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潮，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涛哥你来晚了啊，涛哥现在在这回答说啊，80%的地方会下雨，不赶趟了啊，不赶趟了。哎呀，我都发完礼物了，你知道来了。刚刚说的时候你咋不来呢？都把礼物发给那个朝花夕拾了啊。有朋友说，哎，那个拾黄金是戏曲啊，让我来一段戏曲是不是？戏曲目前为止啊，其实咱各个地方都可以，比如说京剧，京剧啊。今早起来什么青色照，梳一个油头什么花儿香。京剧，京剧可以啊。咱们秦腔，一不得吹牛，二不得选，俺五三代做过大官，俺也见过皇上几面，俺破个娘娘吃过饭，俺爸穿的是黄马褂，俺妈穿的是绫罗缎。好，越剧越剧啊。

却原来孤根情为自立。好，上海，上海啊，上海，上海，嗯嗯，那平潭，苏州平潭啊。

好，老生老生啊。驸马爷，军前看端详，长靴着，金项链那三十二岁的状告当朝，驸马郎的欺君王，庙皇上回魂那儿，赵东厂的杀鸡，灭子两心丧，将壮志压，只在那墓地大堂上。哎呀妈呀，唱的人真是，不知道还以为中途换好几个人呢。哎呀，有朋友说给我出题，妈呀，我是题库啊。哎，有朋友说四三你选啊。哎呀，还有朋友说那个沙尘说厉害厉害厉害厉害，涛哥说能兜兜能兜兜，还有朋友说孙台呀、就是厉害。八点了不敢这么说，容易下岗。秋白说这笑声真魔性，哎呀都是一些皮毛，谢谢大家对我的认可，我对大家对我的认可表示一些认可。哎呀妈呀，再这样我跟你说我都没有粉丝了，我粉丝不是叫那个相思豆吗？也可以叫能豆豆了，哎咱就能不勾啊。朋友们，今天呢我来的时候稍微有点下雨，目前为止哪个路段是有下雨的吗？有没有人跟我说一下，咱们大家帮助大家。我想问一下东南西北，因为东南西北四个龙王开会，有时候他掐不到一块去。我来的时候南郊稍稍下了一些萌星的，叫萌星雨，毛毛雨啊。其他的地方什么情况呢？目前为止什么情况呢？这边也没有闯户看不见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家跟我说一下，现在目前为止西安哪个地方下雨了啊？全省哪个地方下雨了都可以跟我来说一说啊。有朋友说临潼在下雨，夜明湖在下雨，然后另外还说秦岭山下在下雨，说没有雨的冰冷，你在哪个路

段呢？能告诉我一下吗？那也就是说现在南郊下雨，然后临潼那边是在下雨，还有哪些路段咱们一直是大家帮助大家，还有朋友这么说的，电视塔目前是没下雨的 OK。 另外呢，哪个路段好走或不好走的，咱们也是大家帮助大家。还有朋友说那个港务区也没下，机场也没下，还有人朋友我在渭南，渭南也没有下。对，我知道了，好，对对对对对，目前为止我看作是临潼下了，雁鸣湖我这在下呢，其他地方还没有人跟我说还下。哦，对，秦岭我这在下。还有朋友说，哎，这个大桥这边啊，那个鲤鱼连杆的钓鱼们，哎，你还大清早大家都上班，你叫我呼吁钓友们去。哎呀，哎，我有个问题，你们爱钓鱼的人是不是特花钱呀？江湖刺客能不能跟我说一下？那个长干区夜魔虾，还有说那个能源这块，能源金化区夜魔虾，创意谷是干的，好好 ，OK， 我知道。北二环堵车，目前大暴雨，为什么你发一个这？不是，他发了一个那个狗头的表情，咱们都是大家帮助大家，必须报实况啊！我相信你们说的话，不能跟个胡扯啊！西三环目前为止下了很小 ，OK， 好，我知道了。咱们互相之间呢，也就是现在西三环下了，然后北二环这个地方会有雨比较多，西三环现在下雨点点，北二环下的是暴雨。路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肯定相对来说路段的这个路段都不太好走，8:09又是最堵的时候，我们大家帮助大家啊，有一些地方的 也会比较堵一些。机场方向目前也没有下号 OK， 有一些地方呢咱们一直是大家帮助大家，随时哪个地方堵车了，发生什么样的事呢，随时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告诉我。有人说二环的东南角居然之家高架桥上面有事故，现在目前为止已经堵死了，请大家提前择路绕行。如果你已经到这儿了，那也没办法了，慢慢等着吧。8:10了，已经第一是有些路段天下雨了，然后再加上今天又到了最堵的时间段，哎呦，辛苦辛苦，抱抱大家。有朋友说，哎，我对对，聊到钓鱼的这个事儿，你们谁有钓鱼？江湖刺客说今天休息，出门钓鱼，花钱不多，快了不少。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我觉得一个是钓鱼，我觉得蛮花钱的，另外一个是打台球也挺花钱的。我原来就想说打台球嘛，你可能就打一个小时有几十块钱啊，二三十三四十这样子，后来才发现五六十七八十都有。然后那个台球杆，尤其是你喜欢打台球的，他就用那个叫什么，就是台球场的那个台球杆，他用不惯，他非得要用一些好的，比如说我老公，呵呵，我每次跟他说啊，老公你看我脖子差个什么东西，他说啊，差个围巾儿。哦，到他过生日，他说媳妇儿，你能不能给我买个台球杆？我当时也是嘴快，我心想就是一个杆嘛，一个台球杆不就是个木头渣，叭叭叭叭叭给他削得直直的，他能给我值几个钱呢？我说买买买，你要台球杆哪个？他就把链接发给我，好家伙，好几千呢。啊，我这儿我得到的礼物是一个围巾儿，你得到礼物就是一个好几千的台球杆。你咋口也会要礼物的？哎，我发现他虽然不会送，但他会要呀。那时候我们互相之间都认为彼此应该培养一个爱好，后来想了一下，这爱好真花钱。钓鱼也是啊，那钓鱼竿它不是很贵吗？包括打窝的那些不东西食材啥的，不都很贵吗？啊，有朋友说自强路能看到太阳，还有朋友说东三环太阳都出来了，还有说独库在下雪，你现在在独库公路吗？妈呀，羡慕死了。还有朋友说思思，我在产检的路上一听你谝的搞笑的，我还不停的在胎动，我以后就是一个非常乐乐呵呵的人，高兴见啥事都高兴，遇到任何挫折人家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事怎么解决，也不是困难。听我节目所有的朋友没有不高兴的时候，你说有没有说哎呦心情低落，有。有没有遇到挫折，有，但是我们能调整自己的心态，逆商特别高，祝孩子以后逆商高啊。春来草自青说，哎，思思，我给你出个主意，围巾它有好几千的。妈呀，哎，朋友们，谢谢你啊，春来草自青，你让我醍醐灌顶。对啊，围巾有好几千的呀，我为什么静盯的十几二十

50的围巾呢？有朋友说，思思啊，那个台球杆它也有便宜的，你给平平买个练习杆。你要把链接发给我来说，就要这一款。我心想说，那台球杆值几个钱呀？给了一看，好家伙，真贵呀！这朋友说，能源寂寞区没下雨，我娃超级喜欢你，谢谢你，误导听风。我也超喜欢咱娃，咱娃给我发才艺了没？我等娃才艺啊，后台私信我才艺，我给你手动发邮箱啊，把孩子的什么有声才艺都发过来。还喜欢我，你不能，你也要给孩子一个创造性的舞台。姐，我必须要加一个话，免费。我后来才知道，就有很多的那个节目组，他是需要有钱才能上的，咱这不需要啊，通通免费。我是倒贴上班，属于花钱呢，花自己钱办公家事儿啊，花自己钱办别人事儿啊，花钱上班，哇，一点不符合我个性。哎，我发现突然发现我这个人好嘴，这个人好假呀。我跟大家说过我在节目里边的准则，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也办事，最好花别人钱办自个儿事儿。但是你看我这么多年干的事情，我有花别人钱办自个儿事儿的时候吗？没有一次，全部都是花我的钱办别人的事儿。哎呀，完了，人设破碎了。闪电冰冷说，思思，你就不知道巴黎世家的围巾吗？我倒是，我只说实话，其实在你说之前我都没往那儿想过。我小的时候，我说实话，我刚毕业的时候真的很爱买奢侈品，就刚毕业买的包啊围巾，然后大概就5年之后你买完了，倒不是说买完，就是你买了几个之后觉得哎也就那样了，你就买那一瞬间可高兴了，后边你该怎么用还是怎么样，然后有些东西还挺娇气的，我就再也没有买过了。现在你看我这衣服50、60、100、100多，那不穿的也都挺好的吗？质量也很好，看着一点都不像那个几十块钱的衣服，咱还贵在人呢。腹有诗书气自华，多读书啊，把自己气质都练一练，穿一些衣服的质感比较好的就可以了。哎，咱我也不配给你们提衣服。这个方向呢，我属一个价值坑地。旧派说一下格局就升华了。朋友说鱼竿一般化，后期后面长期的长期的钓费比较贵。哦，原来是这样，因为我老听人家说就钓鱼会花费很多很多的钱，我不知道他钓的贵在哪里啊。还有朋友说爱好啊都费钱，但是你发现你如果没有爱好的话，你觉得人生也没有什么意思呀。很多坏习惯就是你生活快乐的唯一来源啊，比如说熬夜，比如说有时候小喝一点点啊，比如说晚上你吃个夜宵，这些你所谓的爱好，它是不，你想如果你有一天你说我也不吃了也不喝了，晚上我夜宵也戒了，那相当于朋友也戒了，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呢？我说思思你快看呀，你有点爱好。你说我吹吗？我为什么？你说哪一句吹？哪一句车开的车开好的，住好的，鞋子穿好点，其他呀也无所谓了。我跟你还真的想的不一样，我觉得住呢就是干净整洁就好了，太大了你收拾也不方便。车呢它能动也就行了，鞋子一定得穿好一点的，不然它磨脚呀。其他的你衣服你自己穿着舒服就行了，别的哎都可以。哦，我再加上每年我觉得至少要出去旅游一次，你不论在哪儿，你哪怕是近郊旅游，远一点吧，远一点，每就是远处的旅游至少是一次，我觉得人生就已经很快乐了。好，有朋友说东郊金花路这块太阳大得很，热得很，热得很。长安大街目前没下雨。我跟大家说一下，受到了冷窝底部冷空气和短波槽的影响。哎呀，说这些大家就告诉大家，未来3天省内呢会有部分地方降雨，伴有强对流的天气，气温呢持续在30度以下。今天的西安市会有这个阴天，会就比如有一些地方会有雨嘛，雨转阴天，然后南部山区会有分散性的小阵雨，20度到30度之间。等到27号高温就回归了。24、25、26、27啊，刚好是周六。周六呢，关中地区高温将升至35度，28号将达到37度。
但是七月的3号到6号，全省还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现在属于呢，涨两度呢，降两度，咱们好好珍惜一下这个现在凉快的日子。再过一段时间，那热哼热哼，那三伏天太热了。这周的天气呢，主打一个就是反差啊，先送你几天的凉爽，再给你来一波高温的满减返场。趁这两天的凉快呢，你就赶紧享受享受啊。还有一个事儿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西安中小学的暑假暑期时间已经确定了，7月10号基本上都放完了。西安市教育局发布通知，2025年到2026年学年度第二学期，全市普通高中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和幼儿园定于2026年7月10号放假，秋季学期呢8月31号报到，9月1号正式开学上课。新高三年级8月10号报到，8月11号开课，神兽出笼的日子到喽！暑假倒计时啊，神兽呢即将归笼，请所有的家长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啊！毕竟呢，母慈子孝的余额不多了，辛苦各位家长了。接下来在暑期，我估计有很多人请年假吧，都要带孩子出去玩啊！说到带孩子出去玩，我真的觉得现在咱们这政策真太好了，我就觉得很骄傲于这一件事情。最近呢，西安出入境开设了暑期学生夜间办证专场，对应暑期学生办证的高峰，西安出入境呢将于6月24号，也就是今天，25号，在晚上18点30分，也就是6点半到8点半之间开设夜间办证专场，有需求的学生和家长不需要预约，就近直接去办理就好了。满16岁的携带身份证，未满16岁的需要监护人陪同，并且带上出生证明关系等等啊，来证明。白天没时间办护照的朋友，晚上告丁他。两个时间，6月24号今天和25号，一个是周三，一个是周四，这两天时间开了一个夜间专场，白天没有上学，没有空办护照，晚上给你办。因为暑期呢，想出境游的同学还挺多的，哎，抓住这两天的机会，咱们省去了请假啊、排队的一个烦恼。我上学的时候，怎么骗我来时不逢春呢？我上学的时候，我爸妈从来没有带我，别说出境游了，我感觉出省游都没有过。但那个年代，大家都好像没有，就是物质生活没有今天这么的丰富。现在大家可能看我，就是小时候看书本就是看书本，哦，我甚至那个黄果树瀑布就是看书本得来的，都没有现场，当时啊，当年都没有现场去看过。现在的家长都会希望孩子们带到现场去看，课文里面讲到什么啊，什么从3位书园到百草，到，哎，不行了，我现在脑子都不好使了。百草园啊，有百草园，然后有的人就会带着自己的孩子真的去看看百草园。从百草园到3位书屋，对，我记得了。啊，有朋友说，哎呦，嘴瓢了，嘴瓢了，被我沾到了。不好意思，娱乐节目嘴瓢不亏钱，不扣钱哦，白扎喽，白扎喽。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有朋友说长安广场都快堵死了。长安广场这个地方本身就堵啊，在日常早晚高峰的时候就一直都会堵。还有朋友说高龄没下嘛，哎呀，凉凉的，舒舒服服的，对啊，舒服就对啊。有朋友说思思啊，我都睡醒了，你还在忙呀，思思姐。哦，哎，但是我这个人真的是闲不下的那种人，就是如果这一段时间让我天天就待在家里边躺在那，我受不了，就是我必须要去工作，我是一个摩羯座，所以我爱工作，我喜欢工作。别笑别笑，掌声。我本人是一个特别热爱工作的人，而且就是普通的工作我都希望给他翻出花来，跟希望自己优秀无关，就是天生喜欢内卷。我希望真的能为我们的某一件事情做出一些贡献，能帮到别人我觉得很高兴，假设能帮到我的同事我觉得很高兴，能帮到我的部门领导我觉得很高兴，能帮到我整个的老大我也觉得非常高兴。哎，我这段是不是应该到8点40分再说一遍？
啊，有朋友说那是带孩子去看吗？妥妥就是自己想去。那孩子不也都看了吗？我小的，我跟你说，我16岁才第一次去北京，就去外，我不说去北京，就16岁第一次去外地，我都感觉我在地球的另外一端站着呢，没去过别的地儿。你小时候就是这样子啊。有朋友说思思啊，丰东现在零星下，现在目前零星下了一些太阳雨。还有朋友说那个思思，你摸着良心说你热爱工作，考虑一下到账的工资。我摸着良心讲，我热爱工作，但是如果考虑一下到账的工资的话，我觉得这两个得分开，因为我认为工资和我热爱工作无关，因为一旦产生关联我不舒服。哎呀，网上说摩羯和双鱼是绝配，我是双鱼。哦，搁这儿那个啥呢，这和你说哎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你跟我的同学长得很像，这种搭讪方式有什么区别啊？有朋友说几号晚上可以办护照，今天晚上明天晚上可以办护照，去你自己就近的那个大厅去办理就可以了啊。好，还有一个好事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两天你们有没有看电视剧里边的那个署名，电视剧演员署名出新规了，按姓氏笔画排序，并且必须要用真名。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第三协会联合发布了通知，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啊，这个新规的要求是演员署名按照姓氏笔画由少到多进行排列，原则上使用法定姓名，艺名需采用真名艺名的格式，也就是说现在所有的艺人们现在痛失艺名都必须要用自己的真名。用真名呢，笔画少的往前排，笔画多的往后排，谁跟着这个再撕翻啊，谁在这撕一个翻试试。所以新规呢从7月10号正式起实施。最近呢腾讯年度发布活动的时候，孙俪呢用到了，原来她叫孙俪，因为孙俪原来那个俪是单人旁嘛，现在是都市丽人的丽，去掉单人旁了，她的原名冯绍峰，你们知道吧，就是冯绍峰原名下面写着冯威。哎呀，很多艺人呢马上就要痛失艺名了，挺好的，以后呢看片头演员表可能是一本真正的百家姓教科书。所有的剧组提前你备好字典，按笔画你排一排谁第一就行了，不要在这撕翻了。就是有一些那个演员为了，比如都是男主女主，这男主女主还要争一个一番，谁是一番，有必要吗？我觉得没有意思啊，我就是第一，我非是第一。整得好，鼓掌。这位朋友他说我看到了这个演员啊必须实名制，对对对对对对对。有朋友说为啥晚上帮我，白天不得上学，你以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白天这么爽，白天这么可以这么快乐，咱不得上班吗？有朋友说那个看到了这个真名真的可以改，所以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所有的演员都是真名，很多人痛失艺名。对，你就有一种我得重新再把这些人全部认识一遍。我给你们查一下，就昨天我看到那个演员名单的时候，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好，我给你们看一下，就是昨天我看到他们有一个那个照片，朋友们，你们知道那个岳云鹏吧？就是云字辈岳云鹏啊，他的原名是岳龙刚。张嘉译老师的原名叫张晓彤。小是大小的小，张嘉译老师原名张晓彤，以后你们见到张晓彤就知道了，心里翻译一下，张嘉译老师。周深，就我们非常喜欢的那个歌手周深，周星星。李连杰老师，李连杰，李正东。娜扎叫啥？娜扎叫好像什么什么什么娜扎尔，就他的那个名字比较长一些。他吃亏，他名字笔画都在后头呢。哎呀，宋祖儿叫孙凡清。唐艺昕，唐婷。哦，宋小宝的原名叫宋宝丽。哎，我感觉我要把这些明星全部重新认一遍，他们换名字我不认识了都。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

这五个大字给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有朋友说啊，思思啊，长安路下雨了，这会儿下了一个太阳雨。应该今天呢，过一会儿就会转阴天。目前今天天气预报说的是没有雨。哎，行了吧，预报的人预报嘛啊。思思，你也叫上原名，我原名就叫孙思思，我没有艺名，这不是艺名。好几个人跟我说，哎呀，思思，就因为我的艺名叫老妹儿，啊，就我一说，嗨，各位好，我是老妹儿思思，老妹儿是我的艺名，思思是我本名。太好了，幸亏与我无关了啊。那我真不知道，这我发誓我不知道啊。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孙思思，子小孙思想的思，没有艺名，本名就是这。就很多人他会起艺名，但是你看思思这个名字叫起来挺顺口的。他还撞了很多的明星，比如说李思思呀，啊，比如说陈思思啊，等等一系列思，比如说孙思思。有朋友说，把身份证给我拿出来，叫我给你看一下。你验我呢？我也要验牌。哎呀，不给你验。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好音乐带给大家，来自于林志炫《花房姑娘》。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S 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4: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5: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哎呀，每天早上呢，朋友们在抖音呢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刚刚又有朋友说了，哇，思思你每天你有没有上千件衣服？我觉得我肯定是有了，但是我每件衣服呢相对来说都比较便宜。因为我妈的那个意见跟我这完全不一样，我妈就觉得你把那些好衣服你买几件你轮着穿就可以了，不要买一些破烂儿。我说妈，你懂不懂什么叫做设计？我妈说那你懂不懂什么叫做嘴巴子？嘴巴子还是挨得少了。哎，我每天早上有时候在这跟大家说笑，大家觉得我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刚刚有一个朋友这么说，他说思思，我看你那个手上怎么是被蚊子叮了吗？然后在这涂的药还是啥？我不是一直跟大家说我腱鞘炎比较严重吗？我妈跟我讲啊，就是我腱鞘炎这件事是真的，颈椎病也是真的，腰椎间盘突出也是真的。然后妈妈昨天专门跑到航天医院，跑的应该因为我妈自己就是慢慢走过去的，大概走了1个多小时，去给我到航天医院买药。然后因为早上她听我节目发现我有问题，然后就赶紧去给我买药，晚上给我送过来的，也是真的。爱你妈妈，我要就是分别。

很多人在买短袖的时候觉得，哎呦，还蛮纠结的。平价的短袖质感会比较差，它那个尤其是领口的部分特别容易松。然后像有设计感专柜的大牌短袖呢，又相对来说比较贵一些。然后 CK 的短袖 T 恤可以让大家不用花高价，也可以穿出那种高格调的感觉。CK 的门店专柜啊，就是短袖呢，属于很多人的必备打卡单品。明星日常呢也会频繁上身的一个东西，是这样子，所有的朋友们想买 CK 的，价格呢，原来在专柜的价格是499这个短袖，你肯定会想说什么短袖，金子做的499，然后今天呢下单的价格是169 CK 的短袖，正肩版的、宽松版的、窄版的全部都有，一共上架了有9个款式，有很多颜色，你有白色的比较百搭。黑色的显瘦也比较耐脏啊，还有粉色的也比较温柔，男生女生同款都可以，从 S 码一直穿到5XXXXXXL 码，我没有说错啊，我没打磕吧，他原话就是从 S 码一直可以穿到 XXXXXL 码。哎呀，感觉我跟结巴一样，最高呢可以穿到200斤，然后宽松版呢是 S 穿到3XL 码的，80斤到190斤都是可以穿的，任选两件加入到直播这个购物车里边一起付呢，再减10块钱啊，你可以先试一试，169块钱一件，然后两件呢差不多就是个300出头吧，300块钱是吧？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可以选择你想要的款式就可以了。天价客服卫星才能再降个5块钱，哎，就300出头卖两件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啊，可以，哎，我可以给我爸买两件，我试一下，能让我瞅一下，在陕西，朋友们的稍等一下啊，我在这块给我爸也看一个啊，父亲节都没有给爸爸买什么礼物，你做女儿的心里边愧疚啊，那不就爸爸，我跟你说一下，主要是因为我现在确实是经济困难啊，我是有这种好心的，就是我是努力的，但是确实爱莫不行。我搜一下，在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好，我搜到了，然后发私信打上一个给力， OK， 给力我已经打了。看到了，夏日必备上身宽，哎，这个很好看呀，就是胸领前的是一个 CK 装，非常时尚百搭的。不过林哥一会儿跟俺爸买一个啊，给公公买了就行了，给公公，哦，我也没给公公买，但是公公前两天刚过生日，过生日的时候买了一身衣服，这还可以吧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有朋友说果然思思都懂啊，你说哪个方向，我还没明白你说哪个方向，我说哪都懂。朋友们，你们想不想听我身边一些朋友的八卦。哎呀，我身边的朋友现在啊，一个比一个夸张。你知道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他微信给他的那个店长辞职，就是微信辞职，然后他这么说的，他说店长我想辞职，我干不动了，然后店长非常温柔就开解他，说咋了，太累了吗？然后我这个朋友说对，超级累，然后店长就说，哎呀，你平时多注意休息，有什么脏活累活你就让小吕干，那孩子啊一天就傻爱干活，瓜管你就让他干，你就干，你多休息，你先休息着好不好，你先干着。这个时候呢，我朋友说了一句话，他说店长你要不要看一下，我就是小吕，店长我就是小吕，他说小吕小吕平常就喜欢干活，呱呱的，你让他干。完了店长人家也义正言辞，店长给他发了一个，哦，那你不许辞职哦，怪不得我朋友小吕累呢啊，小吕，妈呀，活都让小吕干了，他不累谁累呢。哎，这个店长也挺厉害的，就是属于那种当面，就是人家不小心当面说人坏话他也不尴尬，就跟我有一年一样，就是我不小心呢把吐槽我经理的那个话不小心发到我们群里边了，完了我同事又赶紧给我提醒，就发信息提醒我，然后我嘴上还比较，就你知道我心里边已经快吓死了，但是我嘴上说的是啊，我就是故意这么干的呀。好，当然最后的结果就是被穿小鞋后来离开了呀。
有朋友说搜索啥

搜索啥？我都说到下一盘了，搜索给力，给力，耶，给力，给你力，力量的力，给力。小猪，小猪，搜索的是给力啊。哎，我有时候觉得人真的好奇怪呀、啊，就是两块钱的香，但是你要许2000万的愿呀、啊。我经常看到有人说，哎呀宝，求求你了，让我发大财。我就想了，干啥呢？你为难，你不为难自己就想为难老天爷了吗？但是朋友们，所有的朋友们，你们想不想知道，其实你在银行是有2000万存款的。我没有胡说八道。有朋友说，哎呀思思，你又可咋了，又喝大了。你在银行是有2000万存款的，只不过你忘记了取款密码。每输入一次密码需要2块钱，一旦输入正确，钱就是你的。对，我说的就是中国体彩呀、啊！啊，有朋友说凭你的运气，这辈子都打不开。你多余说那话，凭我的运气，妈呀，凭我的运气，我现在啊，那个玩那个体彩，我输。投资股票，好家伙，次次亏钱。哦，然后再买彩票。我说实话，我原来也寄希望于买彩票，然后买了很多。就是朋友们，你们理解吗？就是人有一沓彩票，哇，一个中的都没有。你说我一个中的都没有，是不是反向证明说我其实这个人也挺有幸运？哎，等一下，老师，等一下，我想问一下，鼓掌是什么意思啊？你说的是改侠吧？你说哪个说的是改侠？小吕还是小吕？不是改侠，改侠姓李，不是小吕。我说的是小吕，不是小李。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呢，老妹依然在抖音直播当中，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来看赫本啊。今天整体的状态呢，就是一个赫本的状态喽。哎呀，没有啥、啊，就是有朋友说，哎呀，你这个运气不好，你要有自信。虽然我自己也知道我自己运气不太好，但是人必须，我就每次要反反复复跟自己强调，就是人必须要有一股莫名其妙莫须有的自信，否一定要有，否则你很难成事儿的呀。你要学会对任何人不怯场，有什么呀，大部分人都很水的，你先装模作样，再像模像样，最后做的有模有样。有朋友说好狠的呀，搜索了，给力啊，给力。十四说搜索了，搜索的是给力啊。有朋友说，那你说个数字，我不想说了。你是我相反，我不说啥你就买啥是不？就是咱不中一个，我觉得其实从相反方面，我其实已经中了。有朋友说，哦，戴丽思思啊，今天上班路上听到你说那个腱鞘炎的药在哪里开呀、啊？哎呀，我不能说了。你是这样子，我哪天你们进我的群，就在这个边有个群，然后我给你们拍那个东西，你们自己去买好不好？好像只有那家医院有。我不卖啊，我不卖，我只是俺妈给我买这个，我觉得好挺好用的。啊，有朋友说跳段舞结束了，还有13分钟的时间，朋友们，接下来要不要今天要讲一下我们的歌，好不好？哦，对，还有一条资讯，我把这条资讯全部说完，咱们就今天结束，好不好？除了今天要说的在陕西青少广播写给力这两个字，然后另外一个事儿呢，就是最近我们又发布了一批香水儿。听我讲，这一批香水里边有一个我超级喜欢的味道，叫雪山初霁的这个味儿。就是因为夏天，有很多人出门的时候，他会觉得啊，身体会有一些味道。第一个，他会用那种汗珠，就是怎么说呢，滚汗珠的那种东西，他会让自己you know， 变得香喷喷的。然后第二个就是香水，如果你夏天用那种香水，甜的发腻，你就会觉得整个人好热呀。所以夏天比较适合就是那种清冷风格的那个香水，走到旁边，别人都觉得哇，带来了一股清凉。然后这个雪山初霁呢，就有这种感觉。我不说前调，因为它有点那个橘子配上茶香，然后哎呀，反正我给你们看一下。算了，手太远了，我跟不着。是一个你仔细看就看起来是黑色的瓶子，然后仔细看是一个这个叫紫色瓶子，深紫色瓶子，
很有质感，然后价格呢是159一瓶，你们喷一下试一下，这个真的是我。

0: 因为大家知道我卖香水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推荐过，这个我觉得非常好，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去选购，你就打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打香水这两个字直接去买就好了。 OK。 然后有朋友说，思思啊，你开车呢，我抽空发的。好嘞，行行行，没问题。还有朋友说 OKOK 太痛，为啥不是发送给力呢，搜索啥呀。嗯，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发给力呢，是那个169的短袖 CK 短袖，发香水呢就是香水啊，这两个不一样啊。有朋友问说几点就开始了，起点一直持续到12点，咱这个时间了，时长也长。好 ，OK， 所有的朋友们，昨天我答应大家，今天一定要说这个我们的歌。大家想听什么样的歌曲，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后台告诉我，给谁，为什么，一定要讲为什么，我愿意成为你们的树洞。来吧，亲爱的朋友们，讲讲我们的歌。
1: 我们习惯把话藏在心里，直到某段旋律替我们开口，为他点一首歌，这是我们的歌。
0: 今天的这个话题相对来说比较刺激一些。有朋友说，看看短袖的样子可以吗？你们来吧，这就是有短袖啊。好，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首先呢，所有的朋友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互动留言，然后你想到什么样的，希望这是一个畅所欲言的平台，你们想到什么都可以再聊啊。刘女士说，我最近意外发现闺蜜的老公有跟别的女孩子已经在一起的迹象，因为我没有实锤，很犹豫要不要提醒闺蜜，我是到底应该仗义直言还是守口如瓶呢？如果我要提醒，我要怎么提醒？我该怎么办呢？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畅所欲言，针对于刘女士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一块儿来共同的沟通啊。然后她点的歌曲叫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希望可以真真正正的陪伴自己的好朋友，但是不想让朋友受到伤害的同时又害怕影响到她和朋友之间的关系。然后有朋友说，刚反应过来，早上听到的就是你的广播，难怪说声音这么熟悉。对呀，就是我呀 ，It's me。来吧，咱们所有的朋友可以一起来畅所欲言，欢迎大家跟我一块共同来分享你的观点。首先，他面对了两种难处，你的纠结、你的焦虑完全正常。我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不会主动的告诉他说，我发现了你老公可能会有跟别的女孩处在一起的这个现象啊，已经在一起的这个现象，我一定不会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知否》的这个电视剧，《知否》里边有一则是这样子，因为明兰是主角，明兰呢作为这个后妈，也就是顾廷烨的第二任妻子，他的第一任妻子带着自己的儿子出走了，但是明兰发现这个第一任妻子的儿子已经去世了，但是他有没有自己讲的？没有，他是主动的让顾廷烨发现了这件事情。这就像什么，我们在传统的认为当中说，哎呀，乌鸦就是不是吉祥的代表，乌鸦是厄运的代表，实际上乌鸦它代表厄运吗？不，它只是过来提前预知厄运，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避开，但是我们会认为乌鸦就代表了厄运。所以第一个，当你发现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千万不要做一个暴怒者，我们的情感恨是会转移的，恨的不仅仅是这个事件本身就让你不痛快的事件本身，恨的有可能是报信儿的这个人，恨的是乌鸦。所以如果是我，我一定不会主动去讲的。有朋友说，不要给自己惹麻烦，人要是好好的你咋办？好，第二个理论，夫妻之间叫什么，至亲之疏夫妻，夫妻之间一定是最早发现彼此出现什么样状况的人，你相不相信？如果此时此刻他并没有暴露出来，说明第一，他不想让你知道；第二件事情，他有可能在盘算自己到底该怎么办，他是不是想要挽救婚姻，你都不清楚。如果在他已知的情况下，你非要去点破他，你叫得醒一个装睡的人吗？叫不醒，影响的还是你们的关系。所以在我的看来， 你不要住。

主动去提醒。有朋友说，不要去干预他人的因果，闲事少管，但打架离远。好，接下来有人肯定会说，思思你这样太冷血了，那如果我就是想为我的闺蜜打抱不平，我应该怎么办呢？那么你冷静分析一下你的信息。我刚说了，你不要主动告诉她，你可以让她发现，你让她发现这不是你的问题，但你告诉她了就是你的问题，能明白这个逻辑关系吗？在行动之前，请你先问几个问题。你说这个迹象它有多可靠？只是有意无意当中看到了暧昧聊天，还是说凭感觉的猜测？你这个等级直接决定行动的分寸。你要只是觉得这是捕风捉影的事情，风险太高了。你捕风捉影，让人家家里边大的干啥，大的乱个早早，有意义吗？好，第二件事情，你和闺蜜是什么类型的友谊？是无论对错你们都亲密无间，还是说相敬如宾，我们彼此是尊重彼此边界的？两种人是不一样的。第三个，你闺蜜是什么性格？她是愿意面对真理呢，还是说没有办法承受而迁怒于报信者的人呢？大部分人，我告诉你，有一说一，我自己本人也有一点点，我是属于第二种，我可能会迁怒，就是我自己知道不能迁怒，但是不由自主想迁怒的报信者的人。还有一个，你的动机是什么？我想问一下，你动机到底是为了他好，还是夹杂了你对这种出轨行为的厌恶？这几种选择的后果，你想清楚再做决定。好，我当然知道有人说守口如瓶，那东窗事发之后他怪你说你怎么不早说，可能你有这样的问题吗？我们与其先当个侦探，你探一探，对不对？你不跟他讲，你可以先探，你不要当个法官。如果有确凿的证据，你用观察的现象或让他看到的现象，而不是自己下的结论。比如说他发现，你发现他们经常在哪个地方，假设啊，我现在胡说八道，假设你发现他们两个经常在某个咖啡厅约会，那么你没事就带你闺蜜去这个咖啡厅，你让他看见，而不是你自己在那主动讲。所以你要记住，你的角色是什么？你是支持，你的角色是支持，而不能替他做决定。无论他最终选择的是原谅，还是假装不知道，还是离开，你都只能做陪伴，你不能够替他做决定。因为首先这是他的人生课题，这是他婚姻的课题。保护好自己的精力，保护好自己的边界，处理这种高度敏感的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情感消耗。所以希望你可以做一个让自己心安的决定。来吧，这首歌要送给你，这也是你点到的歌曲，来自于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小鹿。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

0: 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682-6138 400-682-6138。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的都是我们中心来解决我们这些病患的一些方式、方法和我们的工作流程。我呀，原计划是这样想的。怎么想呢？我想着呀，就是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仪器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用的一些药物也给大家说一说，然后呢，根据你们的这些身体情况啊，找到一些什么样能够替代的这些仪器，或者说我们的食疗方，或者说我们的药食同源方，或者说我们的纯药方，哪些呢能够替代，你们呢在外面能够找到哪一些，咱们呢合适的就用一用，来解决自己的身上的问题，帮助你呢减轻病患，减轻痛苦。可是啊，这个情况啊，随着事情的发生而有了转变。这两天开始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中心里面核心的第一步，就是排毒。然后坏了，这每天这两天的电话呀，这都是这咋排毒啊，这怎么排呀。后来听说我讲到了恩师的这个海棠啊，就又开始了，这电话又此起彼伏了，这海棠怎么找啊，啥价啊，多少钱呢，怎么喝呀，喝了多长时间，有效啊，这各种问题啊就都来了。这原计划呀，排毒讲完了之后呢，就该讲给大家怎么解决血管的这个问题了，怎么样把血管啊逆转变软，血管变软了之后呢，是不是我们这些血压呀、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它也能减轻啊，是不是。结果这个排毒这个事儿、解毒这个事儿啊，就一直过不去了。那这样啊，既然说我的粉丝、我的听众朋友们愿意听这一块，那孟飞老师啊很开心也很高兴。你说我们作为一个医护工作者求的是什么，不就是求一个患者的康复、自身的心安吗，对不对。您说我们这些身体不太好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了，都明确的说了想要解决自己身上的这个解毒的问题，那我必然给大家一说到底。我告诉大家啊，如果您是一个老病号，或者说身上很多的慢性病的这种，您要是在用药之前呢，您把这个毒啊解一解、排一排，我跟你说，治起病来、用起药来事半功倍。你吃一些药不好使的情况下，不是药不好，是你身上的问题。你不信，你把你这个毒解一解、排一排，回过头来你再吃这个药，那药效蹭蹭的往上涨。那是药变了吗？不是啊，药还是那个药，病还是那个病，为啥效果提高了？就是因为你解毒了，身上这个毒排出去一些了，你这个药劲儿啊进去的更多了，不浪费。哎，你用了解毒这个事儿，帮助你这个药起到了更大的效果。那咱们今天呢，就继续把这个解毒的好东西，恩师的这个神奇的海棠给大家再说一说。为什么说这个海棠啊简直就是个神奇的东西呢？其实你们听完了之后啊，感觉很厉害，包括我们这主持啊、导播呀、编辑啊，都私下里跟我说，他说孟飞老师啊，他说没听过讲过这个东西啊，这以前在广播里面也听过节目，哪讲过这个呀，第一次听，太神奇了，这东西有这么神奇吗？也有点怀疑。我跟大家说啊，我都一点都不怀疑了。为什么？十几年的时间，这些患者在我身边用完了之后的真实感受 以及他不在我们中心，回到家之后

须用。他们身上的情况我也经常了解，这情况这十来年了，我心里是一清二楚，板上钉钉，百分之百的了解。那你说我心里有底没有底呢？他到底真排毒真解毒，我心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东西啊，你可千万不要小瞧它。你不要小瞧它，就是一棵树的叶子，就这个叶子啊，出了那一小块地儿，全世界你都找不到，只有这个溪水边，就这个神农溪的溪水两边十米之内，这样的树上面还是发红的叶子才管用，不红都不算数。一年一棵树啊，最多也就一百来片叶子。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个东西它效果神奇，也就是说一句歇后语讲，这东西啊，它蝎子粑粑它独一份儿，它外面就没有，或者说你花大价钱你还不一定搞得到。虽然这个东西它不贵，甚至说它这价格还算亲民，可是你即使找，有的时候你听都没听见都没见，何谈找啊，甚至你花大价钱都买不到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是不是？那我为什么说对它这个效果呀，最开始就深信不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甚至说听了汪君直教授这次医学的一个访谈，大型的这个活动里面，当时这个会议里面那么多的专家教授学者，我就听完汪君直教授这个研究报告之后啊，我是一点怀疑都没有。为什么对他不怀疑？我都不认识他却不怀疑他，难道因为三峡大学的名气吗？难道因为三峡医院的名气吗？难道是因为汪君直这三个字值钱吗？都不是，就是因为他提到了一个地方。哪个地方？恩施。我告诉大家啊，只要跟恩施挂边的东西就没有一个不好的。为什么这么说？恩施这个地方啊，就是整个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当中奇迹最多的地方。这个事儿我早就了解过，也就是说别的地方怎么样不说，只要是这个神奇出现在恩施，哪怕它违反自然规律，对我来说我都一点都不奇怪。我就认为哎呀啊，恩施的啊，那对了，我相信。为什么？就是因为恩施这块土地啊，它本身就所有的东西在那儿都充满了神奇，都充满了不可思议，都充满了让人无法理解。恩施就是这个地儿。我给你说一说为什么说恩施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因为恩施啊，它不只是什么物华天宝啊，人杰地灵啊，环境好空气好啊，不在那个。我跟你说恩施最神奇的就源于一个事儿，它呀在这个经纬线，它就在哪个度呢？它在一个北纬30度线上。我告诉大家啊，整个地球上只要是北纬30度这条线儿，就全是奇迹。整个世界上的所有奇迹，解释不了的东西，都在北纬30度线上。中国也在这条线上啊，而恩施就在北纬30度线上。所以说这个地方任何奇迹我看着都正常。那有人说北纬30度有多神奇啊，整个世界上最神奇的最不可解释的都在这儿。这条线，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8848米在北纬30度线上。世界上最深的海沟马里亚纳大海沟在北纬30度线上。能让人扔到海里飘起来的那个死海在北纬30度上。金字塔在北纬30度上。空中巴比伦花园在北纬30度上，撒哈拉大沙漠在北纬30度上，有一个最神奇的海域，经常丢飞机丢船，百慕大三角在北纬30度上，长江断流的地方在北纬30度上，神农架野人传说在北纬30度上。那你告诉我，这还是举的少之又少的案例呢？东非大裂谷，世界最大的裂谷在北纬30度上，是不是？我告诉你，整

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都在北纬三十度上，恩施这个地儿就在北纬三十度上，你说他闹点幺蛾子出点神奇的事儿，难道不应该吗？是不是？我跟你说，恩施那环境也神奇啊，恩施有800里清江，那清江清到什么程度啊，水捧起来就能喝，一点污染都没有。你在坐船过清江的时候，一眼下去啊，你那水啊能看到水下6-7米深，这不是说再往下看不见了，是再往下光线不够了看不到了。现在啊，此时此刻还有这样的人文地理环境，你告诉我神奇不神奇？是不是？咱们听说过云南的石林吧，云南的石林是立着的，一条一条的。恩施有一个石林叫索伯雅石林，4亿多年了，是横着的石林，整个全世界唯一最大的横着的石林在恩施。厉害不厉害？再跟您说啊，恩施有世界第一溶洞，叫什么？叫腾龙洞。这个洞有多大啊？把全世界的人都能装进去。能装多少？能装90多亿人，就那个洞里飞机都能进去。你以后有机会到恩施旅游，你到那儿看一看，飞机都能进去。你说这个地方厉害不厉害？而且这个地方啊，还有一个东西呢，我告诉你，恩施最神奇的还有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任何国家见着这个都眼红的，一听说这个东西咬牙切齿的，整个人民欢欣鼓舞的，国家对这个高度重视的是啥东西？听着，恩施还有一个名字叫世界西都，也就是说有一种微量元素叫硒，恩施啊占了两个名头，第一个叫华中药库，就是国医里面中药材记载的3000多种，恩施有2890多种。那你告诉我，物产丰富不丰富？是不是？最眼红的就是这个硒矿。这个硒矿是啥？我跟你说，人身体当中必须有硒，缺了硒就生病。现在已知的80-90%的病都跟缺硒有关。你看咱们黑龙江有个地方叫克山县，那个地方克山县的地方病就是缺硒，后来是给他们用了硒，这个克山病才解决的。整个中国72%的国土缺硒，我告诉你，越往北越缺硒。可是呢，恩施这个地方的硒是全世界最多的，也就换句话，恩施有一个洞，这个洞里面的硒啊含量有多少，你听好了，就是这一个洞里的硒比全世界所有地方加起来的硒还要多，也是一个唯一的世界奇迹，所以叫世界硒都啊。我告诉你，这个硒啊在恩施的发现和应用有很多很多的传说，咱们时间的问题，以后我慢慢给你讲。你说这个地方神奇还是不神奇？再有，我告诉你啊，最神奇的还有呢，这个地方我跟你说嘛，任何神奇到那儿都正常。你说咱们以城市为论，恩施的全名啊叫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这么一个地方，它有5区4县。那这个恩施这个地方啊，就一个州也好，一个市也好，最神奇的是啥？你听好了啊，咱们到那儿都幸福。恩施州最神奇的，别的城市都有什么肿瘤医院，恩施州没有肿瘤医院。听着啊，恩施州没有肿瘤医院，不是没医院，是没有肿瘤医院。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恩施土壤里水里全有硒，空气里都有硒，你要缺硒啊，你抓个恩施的小伙子咬一口都不硒。就这样，就是因为这个地缘优势，所以说呀，恩施当地不是没有啊，是几乎没有人得癌症，几乎没有得肿瘤的，当地就不用肿瘤医院，明白了吧？那你说恩施厉害吧？然后再说一个，前两年不是肺炎吗？湖北省啊多严重啊，恩施州没有一个当地感染的，都是什么？都是外地回来的然后发现的，但是当地人没有一个感染的。你说这恩施厉害不厉害？人们说长寿啊，说广西的巴马，那我告诉你啊，巴马的小啊，广西的地方巴马就这么一个，可是呢，恩施整个州100岁的老人特别多，而且都在山沟沟里住，缺医少药，有病了自己上山采点草药，附近没医院，那山大的你别提了，到恩施去玩啊都头疼。

就这样一个地儿，你说平均寿命又长，也是著名的长寿之乡，避暑胜地，华中药库，各种景区不计其数。哎呀，有那五 A 级的腾龙洞、大峡谷、八百里清江，好多好多。然后这个四 A 级的景点，什么女儿城啊、索伯雅石林呐、仙佛寺啊，就整个恩施，就跟你这么说吧，就是地缘优势，人家就有这个全世界唯一的这么一个溪。它这个溪啊，跟别的地儿不一样。外国科学家就说了，溪这个东西啊，是光明使者，让人眼睛变好，心脏的守护神，能治心脏啊，生殖黄金能够解决不孕不育，免疫卫士说能让人抗病毒，免疫提高啊，血管的清道夫说让您血管恢复健康。也就是说，西现在教科书里写了，是唯一一个能够对抗病毒有效的微量元素。那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啊？是不是？而恩施那个东西啊，它这个西啊，别的地方的西都是土壤里含西，科学家说了，锡是不能成矿的，就是不能凝结，都是在土壤当中，它又受酸雨的影响，水流的影响。你知道恩施多神奇吗？恩施那个洞里居然有一大块一大块呀、矿石，整个就一大块，整个洞里往下全是整个的一大块，是全世界唯一的，听好，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锡矿，就在我们湖北恩施。来吧，你听到这些，你们感觉是不是这么多神奇的地方塑造了恩施的神奇？而这些神奇啊，在恩施当地人们都没感觉，一点都感觉不到神奇。为啥说呢？就这地方啊，偏僻啊，不是这两年旅游谁知道那儿啊。我告诉大家，当年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都没打到恩施，为啥？过不去。恩施那山呢，一大片一大片的，没跟你讲吗？整个武陵山脉直线500多啊，占地面积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国土面积的1%。恩施就在这里面的当间儿，你告诉我这地方是不是？所以这地方啊，又不好找，交通又不便利。有一个地方叫鹤峰，它下面的一个县，这才这几年才通高速公路，特别偏僻，那好东西出不去，是不是？空气、环境、海拔、土壤缺一不可。最主要的，大家听好了，就这样的地缘优势，也只有巴东县神农溪它这个海棠有这个效果。没跟你说了吗？最神奇的地儿就是这10米小溪左右两岸，10米外就没用了，10米以外就不好使了。你看，你可不要小瞧了这个地域啊，就这10米，它稀又多，土壤又不一样，就造就了它神奇。为什么？因为这水啊，带着整个武陵山脉里不知道啥东西流下来的，水里面的这个东西就能滋养小溪左右两岸10米，超过10米滋养不了了，那就出现了只有10米之内的土壤，这个地方长的海棠跟别的地方的海棠树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这个10米内受到小溪的滋养，也不知道在山里带出来了什么东西，然后滋养过后，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厉害吧。可是呢，你也不要说是不是就是因为恩施有锡啊，不只是。你要是真是那么想，是不是咱们可以换个思路，说我买点普通的只能解热毒的海棠叶，然后呢加上锡，是不是就可以了？你以为就能你想到啊？汪教授早就想到了，我告诉你，做过临床实验没用的，试了3年多，最后是无奈结束。为什么？神农溪的这个海棠啊，主要就是水，这是武陵山脉深山里面的地涌水，从山里面都不知道哪儿涌出来的这股泉水。我跟你说，这水啊，无论是下的雨大下的雨小，水流就那么大，它不变，从古至今都不知道流了多少年了。你看神农尝百草中毒开始，那时候就在，这几千年了吧，一直在没变过。神农尝百草之前呢，都不知道这个小溪流了几千年还是几万年，从神农架深处一直流过来。我告诉你啊，到今天为止都不知道这条小溪的源头在哪儿，就是因为神农在这采药才叫神农溪，你知道吗？源头在哪儿不知道。

0: 里面没人去过，多长不知道，出水口在哪儿不知道，留了多少弯，走了多少里一概不知道，只知道这个小溪是从神农架里面过来的，人能到的地方都看不见了，再往里人进不了了，超级原始森林，进到那里面手机啊指南针都不好使，就那样的一个地儿。最神奇的就是中国的神农架嘛，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人能看到的是啥呢，就在巴东上面，从山上下来平缓一直流到巴东，变得这个溪水平缓了，就在巴东县的这一段，哎，大概有个十几二十里长，就这么一块地儿，小溪边上左右两边十米内这个林琴树，就是这海棠树才有这个功能。你说神奇不神奇，是不是才能给神农种了研究了三十多年，这树啊在别的地方就能长高长大，包括在恩施的什么利川呐、箭矢啊、宣恩呐、鹤峰啊、咸丰啊、来凤啊、巴东啊，这六个县都能长大。可是啊只在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长了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就是长不大，别的地方能长高长十几米高，结果也多，结果是在这小溪边左右十米啊，这个林琴树海棠啊最高就六七米高，长不大，长不高，叶也不多，果子少。神奇就神奇在啊就都藏在这叶子里，这叶子里有啥，这叶子里面有细有丝有美有甲等等各种人体特别需要的微量元素，这都在里面，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就被这个林琴海棠自己吸收转化出来了，人为干预不了。另外还有个神奇什么呢，就这个树它只能自己繁殖，它莫名其妙的好久之后地边上就长一棵小的，这个数量很少，长出来就跟营养不良一样，你还不能掰，它也长不粗它也长不大，就那成年的树啊就最粗的也就才人大腿这么粗，没有再粗的了。你如果呢，这汪教授也做过实验，你把外面的这个海棠树或者是小树苗移栽过来啊，成活率也不高，能不能种，能种，但是呢长得呀瘦小枯干，哎，我都看过，我摘过，我也看过那个树。然后呢就是你移栽过来的这个树到那里面一检测药效都不太好，那种了也费劲儿，你知道吧，就只能是怎么样呢，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就是打个比方，这一块自然生长的小的海棠树，自然生长一定是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多，后一段长得少，那这个时候把这个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把它挖出来，往后隔个五十米再长上种上，或者往后一百米再种上，哎，这样的好活。可是你要是移栽别的地方就不好活，你说神奇不神奇啊。我跟你说恩施任何神奇的事儿我都习惯了，因为我以前去那儿比较多，选药材也在那儿。恩施的海棠啊在当地人嘴里啊，就是他们是少数民族嘛，什么土家族苗族啊，他们管神农氏不叫神农，他们管这个神农啊叫药王菩萨，他们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化。我跟你说说来都搞笑，搞笑到什么呢，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咱们中国有个历史传说，说炎帝黄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啊，听着苗族人的祖先可跟我们不一样，咱们中华始祖的祖先是神农氏，就是这个炎帝，还有轩辕氏就是黄帝，就是炎黄二帝，知道吧，苗族人的祖先是蚩尤，就是九黎部落的蚩尤，就是炎黄二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首领，就是苗族的祖先，你说多神奇啊。所以说这一块啊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占领，这土司文化，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叶啊就被土司占领，很落后也很封闭，但是呢很原始也很自然，要不说抗日战争日本人都没打来嘛，就是这武陵山给包围了，到那儿啊汉族人少，汉族人才是少数民族，知道吧，就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 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82-6138，400-682-6138，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有意思吧？所以你看人家为什么说称呼神农氏为药王菩萨，那他们不认的，他们认的祖宗是蚩尤，他们不认咱们汉族的始祖轩辕皇帝和这个神农氏炎帝，他们不认炎黄二帝的，他们认蚩尤啊。那所以他们就叫药王菩萨，也是有传说。依托恩施这种独特的华中药库的资源，还有世界西都的这个资源呢，也就是最近这几年他们才刚刚脱贫，主要就是风景好嘛，环境好，旅游区天然氧吧呀，避暑圣地呀，世界西都。不是说临近海棠茶还有姐妹吗？是不是恩施有传说，他还有另外一个传说。他说原先呢，这个有恶龙在清江之上兴风作浪，这个当地人民呢就祈求上苍，上天就派下来一个神女，这神女啊就用了三片神奇的叶子就压住了恶龙，就保了一方平安。把这三片叶子呀，恩施人就把它称为什么，称为三片神叶。他们把自古以来称为八人啊。那么这三片叶子是什么叶呢？第一个叫蛇葡萄叶，第二个叫青钱柳叶，第三个就是这林琴叶。那这林琴叶是不是又有了神话色彩呀？就是我们中西里面用的解百毒解万毒，也是我们的中华先祖神农氏用的这个林琴，就是这个巴东的海棠，又叫西海棠。那这三片叶子啊被称呼为三片神叶，也代表了土家人的三种性格，更代表了苗族人的三种精神。所以有句话说得好嘛，说一杯海棠茶肝胆两相照。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能够最快的进入你的肝脏，帮助你的肝脏开始解毒。它不是治肝病啊，就是说它身体里吸收第一步就进肝里面，而肝本身又是个解毒器官。你说它是不是叶子解毒加肝解毒二效合一啊？那这种情况下，肝胆病的人喝了海棠茶，就这个，只要你一喝下去，哎，无论你什么脂肪肝啊、肝囊肿啊、胆囊炎呐、高血脂啊，它都好，特别好。首先，这个肝脏生病了，什么脂肪肝、酒精肝、胆囊炎、肝囊肿、高血脂，你说它影不影响肝脏解毒？是不是？它这个把本身肝脏解毒这个事儿给破坏了。海棠这个东西一进去啊，就先把肝的这个事儿给解决了。你就天天喝吧，你就喝，厉害得很啊！越喝脸上那种蜡黄就越少，越喝肝越好，肝越好你越喝眼睛就亮，什么黄斑呐、浑浊呀、血丝啊、出血呀，慢慢都好了，东西都看清楚了，有神。哎，你肝好了，你肾就好。为啥呢？你肝一解毒，是不是你是不是还得排毒啊？你一排毒，你解不了毒，毒都给肾了。你尿频的、肾虚的、尿蛋白好几个加号的、肾上长囊肿、长结石的、尿尿少的、尿尿多的、腰疼的，得了，你喝吧。你只要喝上这个海棠，我告诉你，哎，听好啊，再说一遍，是神农溪两边十米内的有效啊。这海棠你喝，你肾就好了。你只要一喝上，我告诉你，出现俩事儿。你告诉我这是好事坏事，是不是帮你的里面的毒就出来了呀？我告诉你，前一阵喝了都有这种现象，你只有喝的时间长了就减轻了，就证明啥，你这毒啊就已经排了一半了，这才叫有效。解毒啊就是这个意思，解百毒解万毒。哎，你喝的时间再长点，它就帮助你解另外的毒了。解什么毒呢？我跟你讲啊，就解了你身体当中的风邪、寒邪、湿邪。我告诉你啊，你如果你这个湿气重，这也是毒。毒在哪儿呢？肚子大。哎呀，那人你看着那个肚子呀，都叫将军肚，那哪叫将军肚啊，那肚子大的全是湿，湿一多就痰湿，这种越胖越容易 堵塞心脑血管，

我告诉你，这湿血湿毒你得解吧，海棠茶能解。第二个就是风寒毒，一般这个风寒毒啊都在哪里呢？都在这个骨头里头。为啥说我们风湿关节炎老寒腰老寒腿，你听听是不是风寒毒？你吃药你是补肾，你吃药你是强筋的，你补肾强筋了是能治，可是你这里面风寒毒不除，解决骨关节的药都到不了骨头里，到了骨头里毒在那站着，你药没地方去，那你说能治好吗？是不是？所以啊，海棠不是治骨病，我再说一遍啊，海棠不治骨病，可是呢它把你这个肝里的毒肾里的毒骨头里的毒给解了，解完了排了，你这个药就来了。你说你这个毒一出来你是不是就轻松了？你药一进来你是不是就起效了？为啥治病之前先解毒啊？道理就在这儿，你不解毒你药都来不了，你解了毒了你身上啊就轻松了，是不是？你说咱们什么风湿毒咱们要不要解呀？是不是解风毒啊？对吧，你这风毒一解了，痛风的事儿是不是就轻了？你看现在这痛风的人呢，哎呀我的天哪，太多太多了。这痛风的那痛起来嗷嗷叫啊，那手肿的有的时候一个手肿的比脑袋都大，一个手指头肿的比胳膊那么粗，别以为我开玩笑，真事儿。甚至那个严重的呀，那两个脚啊那别提了，比熊掌都大，那一穿鞋跟上的钉子在里面一样，那扎的呀。反正我呢见过这样的患者太多了，那种痛苦啊我只能说一句该。为啥？让你管不住嘴，让你啥都吃，让你喝啤酒，让你吃海鲜，你不知道那东西嘌呤高吗？是不是非得自己吃出病来，受不了了啊你再治，结果治得慢了还不高兴，对吧？身体是谁的？身体是自己的。现在研究发现呢，现在很多心梗脑梗是痛风引起的，也就是说尿酸引起的，你还不重视，是不是？如果说收音机前呢这些听众朋友，你家里面的孩子呀特别爱吃海鲜，经常喝啤酒的，赶紧管啊，必须管这玩意儿啊，再过几年严重痛风了造成肾衰竭要命啊，换肾那不是长久之计，一个肾好几十万还不一定有，那遭老罪了，是不是？那疼起来了之后那受不了，是不是？孩子吃海鲜的喝啤酒的赶紧管，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愿意喝饮料的，那愿意喝奶茶的赶紧管。我告诉你这一类的东西啊，那嘌呤也高，糖也高，整不好就把小孩喝的呀又是糖尿病又是痛风。我跟你说这下一代啊可千万不要毁了呀，这还现在啊这孩子们呢这种饮食习惯呢太不好了。我告诉你，如果说每天一个人天天吃糠咽菜，他最多营养不良，他不会出那么多病。可是呢越吃得好病越多，现在的病啊都是吃出来的，病从口入，毒也从口入啊，是不是？你身上这么多毒，小孩是小毒人，老人是老毒人，你还不想着解毒，你还想着有病吃药，你吃吧，你吃一堆药没有效的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是不是？这次教你们解毒啊，你们就听话，就想办法把这毒解出去，对吧？您如果把身上的湿毒一解，什么身上痒痒的一抓一个理儿的都减轻了，哎，只要把湿毒一解大便就好了，肚子都显瘦，是吧？最重要最重要的你要解什么毒？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你一定要解血毒，你的血压血脂血糖啊是不是都是血毒造成的？是不是？血脂高了这严重血毒，血糖高了更是黏糊糊的血毒，血脂是凝成块的血毒，血糖是黏糊糊的血毒。你说血脂血糖黏糊成块越粘越大，血管压力一大你血压就高了，这三个东西啊那严重的就会引起你什么斑块啊，静脉曲张啊，供血不好啊，血管堵塞啊，血管硬化呀，你说吧，什么心脏病就是这几个毒造成的，什么脑缺血就是这几个病造成的，什么颈动脉斑块这几个毒造成的，静脉曲张这几个毒。

是不是？血毒一定要解，然后啊，再有一个毒也要重视，什么毒呢？药毒。什么药的药毒啊？那中药都说了，是药三分毒，对不对？那西药呢？不用问，每个西药都有毒，只是说它毒性大和小。那有些西药啊，是严重的伤肝伤肾，你没听说吗？说这得了高血压，得了糖尿病，吃了十年药，高血压糖尿病没治好，到最后肝坏了，化学性肝损伤，肾坏了，哎，尿毒症前期。你听听，中药的毒性还小啊，主要就是这些吃西药的呀。你如果吃十年以上的西药，我保准你肝肾已经坏了，心脏也受损了，血管变得更硬化了。不信你自己试试，就是这回事。这个时候啊，你的很多脏器功能都损伤了，下一步就是脏器衰竭了。你告诉我，到那个时候还咋想办法？解决不了的。外国现在不有那个生物制剂也有解毒的吗？我跟你说可贵了，一个月折合人民币7000多块钱，那是普通家庭用得起吗？而且他们那个还有周期性的，一用就得从头到尾用一年。你算吧，一个月7000，10个月7万，那2个月14000，1年84000。你算算，咱们普通退休的老百姓一年的退休工资都不到3万，这个84000，那咱不吃饭了，是不是？外国也有好东西，可是咱中国也有啊，咱们不有海棠吗？是不是？这个东西就能解毒，那不比国外的这8万多一年便宜太多了啊，对不对啊？咱们中国就有，为啥舍近求远呢？是不是？这药毒你必须解，你再不解，脏器衰竭，命都没了。那还有什么毒要解呢？我告诉你，这个毒啊就慢一点，但是能解。什么呢？就是你身上啊有什么结节、包块、肿瘤的这类的，你要解毒。这属于细胞的基因变异出现的内生毒，这个呀来的就慢，但是呢也有用。我跟你们说这么多呀，你们说说这人体的毒一直在，能好吗？好不了。那好不了怎么办？就得解毒吗？到我们中心呢，就这个海棠啊，不止自己用，甚至有的时候拿回家跟家人用，出了我们单位都用。我再跟你们说啊，我们单位啊，它不是医院，它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来我们这儿啊是长期住的，在我们这儿啊没有说什么住院那一说，就是救治康复的，是这样的情况。那来的人呢又都是会员，也都是有钱人。你说一盒一个月装，我们都是定制款嘛，我们这个定制款呢就是三峡医院里面用的啥样的我们就用的啥样的，一模一样。他那个包上装送到三峡医院里面就是药，我们这边呢包上装拿过来就是海棠。那这个东西里面的包装袋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外面的标签不一样，那面写的是三峡大学出品，我们这边呢有自己的字儿，叫什么呢？三个字儿，叫优颜诺，贴上我们自己的字儿，这就是我们单位定制款。多少钱呢？给我们的这些会员是400块钱一盒。那你说对他们来讲，一盒400，一个月，一年才多少钱呢？是不是？是不是？一个月一盒就够了，多了都不用。有人说我病多，用不用喝2盒一个月？不用，一天就一包，你喝多了没有用啊，是不是？一包已经足够了。他这一包里面是什么样子的？说一下啊，一盒啊，打开里面是30个塑料包，塑料包那个包装皮啊，你撕开，里面是小袋儿，这个小袋儿啊外面是个纱网，就这个神农溪两边10米内发红的叶子拿回来晾干，晾干了之后清洗干净之后啊，他把这个切成条装到这个纱网当中，哎，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拿这个小袋子往杯子里一放，加开水就行了，你喝去吧，你早上倒上水喝，下午倒上水喝，你就当水喝就行了。切记啊，这个吃了药20分钟前后不要喝这个海棠，这绝对不能，更不能拿这个海棠这个水送药，那就吃药浪费了啊，就这一个事儿要注意。然后呢，你如果说有人说，哎呀

泡了一杯，忘喝了。过了一天，能不能喝？我告诉你个神奇的啊，这个东西啊，你就是天再热，只要你泡上一杯，你隔了一晚上，它根本就不会馊。神奇吧？隔夜也不会馊，也不会坏。你说馊了坏了，是不是里面有细菌了？我跟你说，海棠的本身就是解毒的，解百毒解万毒。你就是喝了两口放那儿了，那里面有细菌了，你放上一晚上它都不会变坏。神奇啊，你呀就记住了，这个东西神奇度特别高，隔夜不馊，你只要吃药跟它相隔开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行了。哎，这就是恩师的海棠。你看今天听孟非老师啊讲到了神奇的恩师，听孟非老师呢讲到了神奇的海棠，也听孟非老师讲到了身上的这些毒啊，你要是不解呀，容易引起大问题。你看这讲到这儿啊，我突然呢我就特别的理解这两天为什么给我们这儿打电话的人特别多，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些很多人呢年龄比较大了，饱受病痛的折磨和困扰，这么多年呢一直没有中断治疗的想法，总希望啊找到个好方法把病解决。你看这是不是持之以恒生活的态度啊？是不是这电话呀就持续打，就打到我这儿了，对吧？那今天呢说句心里话，我也想通了。我想通什么了？你看前两天这也有打电话的，我都没敢回呀，我都没接茬啊。为啥呢？我们单位就有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如果说你们谁有条件好的，400块钱一盒，你们买不就行了吗？也不会有多少人买啊，是不是？也不是每个人说我就一个月400块钱我花了，有的时候舍不得，我就想着算了，我就不惹这个麻烦了，对不对？我就告诉你们，你们万一谁要去恩施旅游啊啊，你们到了巴东那个地方看看能不能拿一点。可是我后来一想啊，这电话这么多进来，实际上呢就是对孟非老师的一种信任，也相信孟非老师这个人品。实际上啊，你听我讲了几天课，你能感觉到我是个什么人呢？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你发现没有，讲话呀基本上就能听出一个人的性格，我就属于这种性格，心直嘴直。你把我肠子拉出来那都是直的，我不转弯，我也不会转弯。我这人祖籍山东的，我姥姥那面祖籍山东潍坊，我爷爷那面祖籍山东邹城。你说正宗山东人的血统，两家人逃荒要饭闯关东到了东北，我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你说山东人就直，这东北人呢更直，然后又在藏区工作了十几年，那藏区是直上加直。你想想我怎么可能是那种这脑子里都是弯弯绕的人呢？我就这直脾气，我媳妇儿都说过我多少回了，她说你这样就不会好好说个话呀。我说我心里有啥就说啥呗，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呀，我咋的了？我媳妇儿就说你这人不婉转。我说我改不了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看在我们单位里面也是，有些患者找我看病，我能啥把握就啥把握，我说能治得快我就告诉你快，仨月有效啊，绝对放心。有的说慢，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个不是不能治，是时间比较久，你要做好准备。他还有的时候还说你是没把握，我说有把握，我都跟他抬杠，我就这样的人，是不是？我不愿意那种弯弯绕那种人，就是一句话，身正不怕影子斜。所以这次啊，都有这个听众跟我打电话，这面跟我学生说能不能让孟非老师想个办法帮帮忙搞一点。我呀就没吐这个口，为啥？我不愿意被人误解，我就担心，我要担心你说我给你们找能不能找，我这事儿我还办不了吗？这是多大的事儿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要给你们找，别说多，我就说这咱们的听众有几百几千几万，我就帮了一个人了，哎，可能就会有人说什么，你看那孟非老师这贪财不贪财呀？哎呀，这不知道他一盒400块钱赚了多少钱，可能赚了我们399，真没那个必要。为啥说呢？首先第一个，孟非老师不缺钱，也更不差这点钱。我跟你们实话实讲，孟非老师现在
都已经算半退休。

都状态，这一年下来，现在啊，此时此刻有一年的时间，我呢是属于顾问的身份了，我不做这鱼圈负责人，挂职，然后我以顾问的形式，那我告诉你，我一个月都能打2万多，差不多3万块钱。你告诉我，孟非老师缺钱吗？孟非老师不缺钱。再有一个，有一些药厂啊，他们是常年找渠道，找药材，找好药材。在这种情况下，万一哪些地方，哪个货源断了，他们呢，临时抓不着的时候，你说我们这么多年，是不是跟医药企业、制药企业打交道？哪个货源好，哪个货源多，哪个地方正品，你说我们心里是不是清楚？是不是？清楚得很。有的时候我在中间牵个线搭个桥，那你说一次两次算帮忙，时间久了，帮他们找货源找渠道的时候，他们给不给我钱？不多说吧，有的时候少一少一两万，甚至货源量大的时候几万块钱都给我。所以孟非老师不缺钱。再有呢，我爱人收入也不低。你说孟非老师差这点钱吗？根本就不差这点钱。只是说这两天呢，这个信息量越来越大。我能感觉到的是什么？我能感觉到的是，咱们很多听众啊，是想解毒、想解决问题、想解决病、想让自己以后少吃药、想让以后这个药效啊强一点。我呀，也算是想清楚了，我也算想通了。你做再多的好事儿，都有人会说你，明白了吗？但是你只要做了好事儿，得到了照顾的，得到了身体康复的，病情减轻的，这些人一定会谢我。所以这个事儿啊，我思来想去，我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你哪怕做得再好，也会有人挑三拣四，横挑鼻子竖挑眼，嫌弃你这嫌弃那，哎，闲话一大堆。我要管那个，咱东北话不有吗？我听喇喇鼓叫，我还不种地了，对不对呀？说去呗，你爱说啥说啥，跟我又关系不大，是不是？你说了我又不少块肉，你难道说我是坏人，我就是坏人了吗？对不对？我不在里面耍心眼儿，我也不在里面加价钱，是不是？我就能帮一个是一个，我自己的爱心体现。你说什么，那你说去嘛，反正我又听不见，对不对？可是如果说我要真帮了一个人，你别说帮一个，对吧？我就是说给你们帮一点点，让你们能够用到这么好的，能够老祖宗留下来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海棠。那你告诉我，让你病症减轻了，以后买药都少了，毒少了，身体轻松了，你说我是不是功德无量啊？我这说帮一个两个，我要帮10个呢，是不是？我不修阴德吗？是不是？我不修福报吗？这不是好事吗？所以我思来想去啊，我怕啥呀？我又不图名，我又不图利，是不是？我又不怕别人说闲话，说了我也听不着啊，是不是？耳不见，眼不见，我哪儿都不烦，多好的事啊！那我帮了的人，天天在家念叨我一个好，是不是？或者打个电话感谢一下我，你说我心里听了多热乎？当大夫的干什么？医者仁心就在这儿。收音机前呢，可能岁数大的比较多，这孟非晚辈啊，说句过分的话，你们也别多心，是不是？千万不要多想，不是说你们，就什么意思？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句话呀，叫医者父母心呢？是不是？我倒不是说跟你们占便宜，我就给你们打个比方，为什么叫有医者父母心？那你说是不是对患者的关心和关爱呀？这就是当医生的责任和职责，更是使命担当啊，是不是？我要做点好事，我再瞻前顾后，怕这怕那，那我别干了。我都已经到电台来了，我既然愿意在节目里抛头露面了，我既然来主做咱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了，我就要帮你们身体好起来，我就要帮你们把毒解下去，我就要让你们疾病减轻，我就要让你们痛苦减少，我就让你们以后吃的药有效，我就让你们少花钱，我就让你们少遭罪，我就让你们岁数越来越长，我就要让你们活到100岁，我就这么想的，对不对？要不然咱上节目干啥呀？对吧？初心不改方得始终啊，对不对呀？所以昨天我想通了之后啊，我就跟于总我就说了，我说于总啊，我说我这两天讲节目啊，我告诉你啊，可给你做广告了。

0: 我跟你说，现在你这东西啊，原先没几个人知道，现在知道的多了，是不是？我说如果要是有人需要，到时候你能不能帮忙啊？是不是？不用多，我说也不一定会有特别多人，我说有需要能不能帮？因为于总是个痛快人，他很直的，他说那有人需要就给呗，反正也没有多少库存，卖完拉倒。我说我们单位这是定制的，我告诉大家，我们定制的那个跟三峡大学研究院的那个药用级的是一模一样，只是我们是定制，他们是去医院打上药，我们无所谓，我们真东西就行，批次都差不多啊，一样的东西，只是我们这个呢跟他那个包装上略有区别，因为我们这个税少，哈哈，你知道就行啊，而且包装不那么繁琐，我们这审批快，打自己的标志，我们上面打了三个字叫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哎，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标识，这也是防伪的。所以这回我想明白了，你们如果有需要的，我到时候我找找他，于总也愿意，我帮你们拿点不就行了吗？是不是？我又不图钱，对吧？这个在我们中心呢，400块钱一盒，那对我们患者呢，都九牛一毛，一盒一个月，一年12盒才4800，对不对？都不够人一顿饭。这次啊，回头我跟于总商量商量。到时候啊就看一看怎么样能够给大家少花点钱不就行了吗？这个也不是大事儿，是不是？我们中心是有加价的，有物流成本的，这里面都加着钱。回头呢我就跟于总商量一下，看看呢这个里面我就没必要挣你们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帮帮这些年纪大的身上有病的人，就这个意思，你们能够正面的理解，我认为啊比啥都强。所以呢回头了我跟于总再商量商量，跟单位也得打个报告请示一下，因为说毕竟占单位的那个名额，到时候啊我怎么谈我怎么说，我这人直，有啥结果我随时告诉你们就行了，要早呢就早点，晚呢就晚几个月，这不都没关系的事吗？反正我又跑不了，东西也跑不了啊，对不对啊？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既然呢你承认孟非老师是一个火车司机，你只要听了节目，你呀就等于踏上了孟非老师的这一趟通往健康百岁的列车，那你就在车上好好坐，是不是？那你说你坐火车，火车是不是还有盒饭呢？对不对？让你别饿肚子呀，对吧？以后啊咱这个车上啊，我就是司机，我就带着你们观光一路的风景，然后呢我就拿我车上的广播给你们讲讲人生当中怎么样来解决疾病，怎么样来对抗疾病，怎么样啊让疾病减少，怎么样少受痛苦，是不是？你说这一路上是不是有歌声有欢笑啊？然后你再看看窗外的风景，是不是火车飞驰咱们往前走，对吧？咱们现在70岁，慢慢慢慢咱们80岁90岁，一路走下去啊，我们身体啊都是健康的。你告诉我啊，你这么一健康不遭罪，是不是幸福？啥叫幸福啊？有钱是不是幸福？啥叫幸福啊？有吃有喝叫幸福？那都不对。那谁没钱呢？只是多和少。谁没吃没喝呀？只是吃的好与坏。我告诉你，年轻人是物质追求是幸福，年纪大了就一个健康才是幸福。你有健康你就有幸福，你没健康遭罪你就没幸福，你连尊严都没有。所以在你们这个年龄，啥是幸福啊？能吃能喝能睡能走就是幸福的。我呀没有别的本事，我愿意用我这一身医术慢慢的帮你们。帮你们什么？帮你们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走得好精神好身体好。我呀，我让你们以后越来越好，只要在我车上的乘客我都帮，好不好？孟非老师说到做到，好吧。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给予节目的大力支持和意见反馈，孟非老师啊代表节目组谢谢大家。那咱们相约明天，我们明天这个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之中，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

0: 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682-6138 400-682-6138。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点整。

0: 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们用 X 射线激光首次捕捉冰冻微观过程，将一杯水放入冰箱，几分钟之后它就结冰了。但物理学家们想搞清楚的是最基础的谜题，纯液体在没有任何杂质参与的情况下到底是如何变成固体的。这个问题困扰了科学界150年，而理论与实验之间的差距大得惊人，对结冰速度的预测偏差可以高达20个数量级。最近科学家们在德国通过欧洲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将电子加速到接近光速，让它们通过磁铁构成的曲折赛道，电子在转向过程中释放出的脉冲辐射产生了世界上最大的 X 射线激光束之一。利用这种设备，研究人员终于开始捕捉冰冻过程的最初几微秒。这次实验根据现代冻结理论，科学家们将高速液流射入真空，液流通过蒸发迅速冷却，然后用 X 射线脉冲获取原子排列的衍射图样。结果显示，在短短几百微米距离和几微秒内，液流就从液态演化出了结晶结构的迹象。这次理论预测与实际值的差距缩小到了约100至1000倍。理解冰的形成不只是基础物理知识，更准确的冰冻模型有助于搞清楚高空云层中冰晶的发育过程，而卷云中的冰晶对地球气候有显著的增温效应。改进的冰冻理论可以直接提升气候预测模型的精度。此外，从材料颗粒中的晶体生长控制到食品工业中的冷冻保存技术，破解结冰之谜的影响遍及了多个领域。如今我们终于开始看清冰晶诞生的最初瞬间了。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是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等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行走时天然偏向逆时针方向。你有没有注意过，在展厅、广场或是公园里，人们散步时似乎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转？一项跨国合作的研究证实，这不是你的错觉。研究人员通过对不同规模的群体转弯行为进行了系统观测，发现绝大多数人在行走和转身时存在显著的逆时针方向偏好。这个偏好与你是哪国人、是男是女几乎没有关系，只有年龄产生了微弱的差异。这个发现是偶然碰上的，当时研究团队正在利用数据研究社交距离模式。在全部33次实验中，有32次参与者的行走和转弯时都有明显的偏爱逆时针方向的倾向。这个结果让人非常意外，因为如果是完全随机的行走，整体统计下来不应该出现任何方向性的偏好才对。这项研究虽然未能解释根本原因，但其应用价值已经开始浮现。在建筑设计、消防疏散路线规划、大型公共场所动线设计等领域，理解人类无意识的方向偏好可以帮助优化流线设计，减少拥堵和碰撞。例如在体育场和展览馆的出口布局中，如果默认的转弯方向与人类内在偏好一致，可能有助于紧急疏散时提高通过效率。一个基础行为规律正在向应用领域辐射出意料之外的价值。研究者下一步计划探索这种行为偏好是否同样存在于驾驶行为和虚拟现实导航中，如果有，将会对自动驾驶算法和 VR 界面设计产生直接影响。这再次证明基础科学中最简单的观察有时就能引出最意外的应用。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两人一支冰棒，你手在我手上，到七八点天还是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对于原著党和奇幻迷来说，这个六月最值得期待的无疑是鬼迷之主的特别篇。

正式定档6月20日。作为改编自爱潜水的乌贼同名现象级网文的动画大作，《诡秘之主》以其诡谲的克苏鲁风格、精密的魔药进阶体系和蒸汽朋克般的维多利亚时代风貌，吸引了无数粉丝。本次特别篇命名为《猎舞》，主要讲述了塔罗会成员的首次集体任务——狩猎海盗将军。故事发生在克莱恩与阿兹克参观完拉姆德小镇之后，在调查沙伦夫人之前，塔罗会的盗钓人阿尔杰、正义、奥黛丽等成员首次联手行动，一场精心策划的狩猎游戏即将展开。奇幻控们，准备好去感受那个非凡又诡谲的奇境之旅了吗？动画《战神》第二季正式定档6月25号。如果说镖人是武侠界的硬核代表，那战神就是都市异能题材的顶流选手了。《战神之凡尘神域》改编自番茄小说殿堂级作家三九英玉的原作，《我在精神病院学战神》由神漫文化全权制作，这家工作室曾操刀《神影王座》《斗罗大陆》等系列作品，制作水准有口皆碑。第一季播出时就凭借出色的剧情和精良的特效拿下了相当高的热度，第二季更是直接将规格拉满。从目前曝光的 PV 来看，特效和战斗场面依然在线，云七夜的全新造型也引起了不少讨论。不得不说，第二季的看点密集的让人喘不过气呀。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诡秘之主》特别篇叫什么名字？ A. 猎人， B. 猎物， C. 猎手， D. 猎枪。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幸福生活，家家受益。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渐深，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希望你在夏日里安心地做个闲人。这是周邦彦的《贺冲天·梅雨季》。
1: 梅雨季，暑风和，高柳乱蝉多，小园苔榭远池波，鱼戏动新荷，薄纱除，轻羽扇，枕冷垫凉深院，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下雨将暑气清洗一空，带来透心的清凉。柳树上蝉鸣声阵阵，池塘被微风带起涟漪，鱼儿在水下嬉戏，惹得那星河摇动。周邦彦支起薄薄纱帐，轻摇羽扇，躺在竹席上，只觉凉爽舒畅。此时的情绪像此时的天空一样晴朗明媚，就像天上没事可做的小神仙一样悠闲快活。在这个夏日，抛开杂乱的心绪，自由地享受着清凉悠闲的夏日午后，是多么幸福啊！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重在细节，关爱生命从我做起。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南，看 Live House 演出和我们去看演唱会有什么不同啊？
4: 有啊，首先票价就不一样啊。 Live House 演出门票可比演唱会便宜多了，一般票价在几十到两三百块之间，预售票比现场票更便宜，有的还有学生票和双人优惠套票，像我这种月月吃土的人也能看得起。
3: 这倒是，如今 Live House 的演出比音乐节门票还便宜呢。
4: 其次，因为没有座位，所以很多 Live House 演出是没有纸质票的，都是扫二维码门票入场。检票后会给观众一个纸质腕带，或在手背上盖个章，这样方便观众重复进出。
3: 这确实和其他演出不一样，演唱会可是出去就不能再进场了。
4: 一场 Live House 演出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为是站着观演，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穿舒适的鞋子。如果想近距离接近偶像，就需要早点去占领前排。
3: 听上去像一个小型室内音乐节演出一样。
4: 是呀，荧光棒和灯牌这些演唱会的应援物也不建议带哦，大家都站在一起，不仅影响别人观演，还容易伤到别人。而且现场大家跟着音乐蹦蹦跳跳，很容易丢东西，所以建议看 Live House 演出尽量结伴而行，少带个人物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文明观演才能更好地享受音乐现场。
2: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5: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陪你一代陪你爱疯了。在陪你看来呢，音乐和创作一直是陪伴和疗愈自己很重要的养分和解药。从开启音乐之路至今呢，从来没有停止创作，不仅是因为音乐创作是他最擅长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呢，他始终坚信音乐有着陪伴、鼓励还有疗愈的力量。写歌的人能写到让别人感同身受、有共鸣，是非常幸福难得的事儿。为你送上陪你带陪你这首爱疯了，12:09，这里是10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6月24号，来到了周三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李健《梦一场》。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是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李荣浩老街，感谢您的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目前的实时温度27摄氏度。今天预报阴天，最高29度，最低20度。明天预报阴天，最高30度，最低22度。目前来看的话啊，今天、明天、后天三天时间都是这样的温度啊，最高会维持在30度左右，很舒适的夏季的温度啊。周末两天的时候会升温，最高会来到35度左右。继续为你送上陈奕迅玩。
1: 一刻心也跳着，命能圆着，尚能言着。

0: 上，尚有些像，全力亦打不上。
1: 命悬一线的病者，纵然有坚强的求生意志，但是在打点滴的状态下，不免会感到强烈的无力感，所以会有那么多的不得已。这首作品当中呢，其实讲述的是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在城市当中迷失方向，但在看见树上挂有一双舞鞋之后，开始翩翩起舞，一束强光之下，一曲终了，化为一棵大树。所以我们要明确，要正视生活当中的不完美。为你送上伊森陈奕迅这首《完》，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一零五五，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 Charlie Puth Your Name。

0: 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们用 X 射线激光首次捕捉冰冻微观过程，将一杯水放入冰箱，几分钟之后它就结冰了。但物理学家们想搞清楚的是最基础的谜题，纯液体在没有任何杂质参与的情况下到底是如何变成固体的。这个问题困扰了科学界150年，而理论与实验之间的差距大得惊人，对结冰速度的预测偏差可以高达20个数量级。最近科学家们在德国通过欧洲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将电子加速到接近光速，让它们通过磁铁构成的曲折赛道，电子在转向过程中释放出的脉冲辐射产生了世界上最大的 X 射线激光束之一。利用这种设备，研究人员终于开始捕捉冰冻过程的最初几微秒。这次实验根据现代冻结理论，科学家们将高速液流射入真空，液流通过蒸发迅速冷却，然后用 X 射线脉冲获取原子排列的衍射图样。结果显示，在短短几百微米距离和几微秒内，液流就从液态演化出了结晶结构的迹象。这次理论预测与实际值的差距缩小到了约100至1000倍。理解冰的形成不只是基础物理知识，更准确的冰冻模型有助于搞清楚高空云层中冰晶的发育过程，而卷云中的冰晶对地球气候有显著的增温效应。改进的冰冻理论可以直接提升气候预测模型的精度。此外，从材料颗粒中的晶体生长控制到食品工业中的冷冻保存技术，破解结冰之谜的影响遍及了多个领域。如今我们终于开始看清冰晶诞生的最初瞬间了。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落叶归根的呼唤让他选择了南下，回到了自己最熟悉的旧居。在那间破旧的老房子当中，他写下了那句经典的歌词：寂寞难耐，时光不在，只有自己为自己来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这可能就是他当时最真实的内心写照。从那之后呢，他照顾自己的母亲，生活照旧，不过是再也不调侃自己单身了。李宗盛或许从来没有想过一首只想写给自己的歌却唱到了那么多人的心里，为你送上李宗盛这首《寂寞难耐》。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 iFair Fair 乐团《月牙湾》。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喂，爸爸，你怎么又要加班啊？你说好这周末带我去看星星的。
2: 当世界忙得来不及打招呼，你要学着慢下来，别让亲情、爱情、友情变成遥不可及的约定。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

0: 林。
1: 藏医守护雪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小璐。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682-6138 400-682-6138。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的都是我们中心来解决我们这些病患的一些方式、方法和我们的工作流程。我呀，原计划是这样想的。怎么想呢？我想着呀，就是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仪器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用的一些药物也给大家说一说，然后呢，根据你们的这些身体情况啊，找到一些什么样能够替代的这些仪器，或者说我们的食疗方，或者说我们的药食同源方，或者说我们的纯药方，哪些呢能够替代，你们呢在外面能够找到哪一些，咱们呢合适的就用一用，来解决自己的身上的问题，帮助您呢减轻病患，减轻痛苦。可是啊，这个情况啊，随着事情的发生而有了转变。这两天开始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中心里面核心的第一步，就是排毒。然后坏了，这每天这两天的电话呀，这都是这咋排毒啊，这怎么排呀。后来听说我讲到了恩施的这个海棠啊，就又开始了，这电话又此起彼伏了，这海棠怎么找啊，啥价啊，多少钱呢，怎么喝呀，喝了多长时间，有效啊，这各种问题啊就都来了。这原计划呀，排毒讲完了之后呢，就该讲给大家怎么解决血管的这个问题了，怎么样把血管啊逆转变软。血管变软了之后呢，是不是我们这些血压呀、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它也能减轻啊，是不是？结果这个排毒这个事儿、解毒这个事儿啊，就一直过不去了。那这样啊，既然说我的粉丝、我的听众朋友们愿意听这一块，那孟飞老师啊很开心也很高兴。你说我们作为

一个医护工作者，求的是什么？不就是求一个患者的康复，自身的心安吗？对不对？您说我们这些身体不太好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了，都明确的说了想要解决自己身上的这个解毒的问题，那我必然给大家一说到底。我告诉大家啊，如果您是一个老病号，或者说身上很多的慢性病的这种，您要是在用药之前呢，您把这个毒啊解一解，排一排，我跟你说，治起病来，用起药来，事半功倍。你吃一些药不好使的情况下，不是药不好，是你身上的问题。你不信，你把你这个毒解一解，排一排，回过头来你再吃这个药，那药效蹭蹭的往上涨。那是药变了吗？不是啊，药还是那个药，病还是那个病。为啥效果提高了？就是因为你解毒了，身上这个毒排出去一些了，你这个药劲儿啊进去的更多了，不浪费。哎，你用了解毒这个事儿，帮助你这个药起到了更大的效果。那咱们今天呢，就继续把这个解毒的好东西，恩施的这个神奇的海棠给大家再说一说。为什么说这个海棠啊，简直就是个神奇的东西呢？其实你们听完了之后啊，感觉很厉害，包括我们这主持啊、导播呀、编辑啊，都私下里跟我说，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没听过讲过这个东西啊，这以前在广播里面也听过节目，哪讲过这个呀？第一次听，太神奇了，这东西有这么神奇吗？也有点怀疑。我跟大家说啊，我都一点都不怀疑了。为什么？十几年的时间，这些患者在我身边用完了之后的真实感受，以及他不在我们中心，回到家之后继续用，他们身上的情况，我也经常了解。这情况，这十来年了，我心里是一清二楚，板上钉钉，100%的了解。那你说我心里有底没有底呢？他到底真排毒，真解毒，我心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东西啊，你可千万不要小瞧它。你不要小瞧它，就是一棵树的叶子，就这个叶子啊，出了那一小块地儿，全世界你都找不到，只有这个溪水边，就这个神农溪的溪水两边10米之内，这样的树上面还是发红的叶子才管用，不红都不算数。一年一棵树啊，最多也就100来片叶子，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个东西它效果神奇，也就是说一句歇后语讲，这东西啊，它蝎子粑粑它独一份儿，它外面就没有，或者说你花大价钱，你还不一定搞得到。虽然这个东西它不贵，甚至说它这价格还算亲民，可是你即使找，有的时候你听都没听，见都没见，何谈找啊？甚至你花大价钱都买不到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是不是？那我为什么说对它这个效果呀，最开始就深信不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甚至说听了汪君直教授这次医学的一个访谈，大型的这个活动里面，当时这个会议里面那么多的专家教授学者，我就听完汪君直教授这个研究报告之后啊，我是一点怀疑都没有。为什么对他不怀疑？我都不认识他，却不怀疑他。难道因为三峡大学的名气吗？难道因为三峡医院的名气吗？难道是因为汪君直这三个字值钱吗？都不是，就是因为他提到了一个地方，哪个地方？恩施。我告诉大家啊，只要跟恩施挂边的东西，就没有一个不好的。为什么这么说？恩施这个地方啊，就是整个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当中奇迹最多的地方。这个事儿我早就了解过，也就是说别的地方怎么样不说，只要是这个神奇出现在恩施，哪怕它违反自然规律，对我来说我都一点都不奇怪。我就认为，哎呀啊，恩施的啊，那对了，我相信。为什么？就是因为恩施这块土地呀，它本身就所有的东西在那儿都充满了神奇，都充满了不可思议，都充满了让人无法理解。恩施就是这个地儿。
我给你说一说，为什么说恩师是这个。

样子的啊，就是因为恩施啊，它不只是什么物华天宝啊，人杰地灵啊，环境好，空气好啊，不在那个。我跟你说，恩施最神奇的就源于一个事儿，它呀在这个经纬线，它就在哪个度呢？它在一个北纬30度线上。我告诉大家啊，整个地球上只要是北纬30度这条线儿，就全是奇迹。整个世界上的所有奇迹，解释不了的东西，都在北纬30度线上。中国也在这条线上啊，而恩施就在北纬30度线上。所以说这个地方任何奇迹我看着都正常。那有人说北纬30度有多神奇啊，整个世界上最神奇的最不可解释的都在这儿。这条线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8848米，在北纬30度线上。世界上最深的海沟马里亚纳大海沟在北纬30度线上。能让人扔到海里飘起来的那个死海在北纬30度上，金字塔在北纬30度上，空中巴比伦花园在北纬30度上，撒哈拉大沙漠在北纬30度上，有一个最神奇的海域经常丢飞机丢船，百慕大三角在北纬30度上，长江断流的地方在北纬30度上，神农架野人传说在北纬30度上。那你告诉我，这还是举的少之又少的案例呢？东非大裂谷，世界最大的裂谷在北纬30度上，是不是？我告诉你，整个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都在北纬30度上，恩施这个地儿就在北纬30度上。你说他闹点幺蛾子，出点神奇的事儿，难道不应该吗？是不是？我跟你说，恩施那环境也神奇啊。恩施有800里清江，那清江清到什么程度啊？水捧起来就能喝，一点污染都没有。你在坐船过清江的时候，一眼下去啊，你那水啊能看到水下6-7米深。这不是说再往下看不见了，是再往下光线不够了，看不到了。现在啊，此时此刻还有这样的人文地理环境，你告诉我神奇不神奇？是不是？咱们听说过云南的石林吧？云南的石林是立着的，一条一条的。恩施有一个石林叫索伯雅石林，4亿多年了，是横着的石林，整个全世界唯一最大的横着的石林在恩施。厉害不厉害？再跟您说啊，恩施有世界第一溶洞，叫什么？叫腾龙洞。这个洞有多大啊？把全世界的人都能装进去。能装多少？能装90多亿人，就那个洞里飞机都能进去。你以后有机会到恩施旅游，你到那儿看一看，飞机都能进去。你说这个地方厉害不厉害？而且这个地方啊，还有一个东西呢，我告诉你，恩施最神奇的还有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任何国家见着这个都眼红的，一听说这个东西咬牙切齿的，整个人民欢欣鼓舞的，国家对这个高度重视的是啥东西？听着，恩施还有一个名字叫世界西都，也就是说有一种微量元素叫西，恩施啊占了两个名头，第一个叫华中药库，就是国医里面中药材记载的3000多种，恩施有2890多种。那你告诉我，物产丰富不丰富？是不是最眼红的就是这个锡矿？这个锡矿是啥？我跟您说，人身体当中必须有锡，缺了锡就生病。现在已知的80-90%的病都跟缺锡有关。你看咱们黑龙江有个地方叫克山县，那个地方克山县的地方病就是缺锡，后来是给他们用了锡，这个克山病才解决的。整个中国72%的国土缺锡，我告诉你，越往北越缺锡。可是呢，恩施这个地方的锡是全世界最多的，也就换句话，恩施有一个洞，这个洞里面的锡啊含量有多少，你听好了，就是这一个洞里的锡比全世界所有地方加起来的锡还要多，也是一个唯一的世界奇迹。
所以叫

世界西都啊。我告诉你，这个西啊，在恩施的发现和应用有很多很多的传说，咱们时间的问题，以后我慢慢给你讲。你说这个地方神奇还是不神奇？再有，我告诉你啊，最神奇的还有呢，这个地方我跟你说嘛，任何神奇到那儿都正常。你说咱们以城市为论，恩施的全名啊叫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这么一个地方，它有五区四县。那这个恩施这个地方啊，就一个州也好，一个市也好，最神奇的是啥？你听好了啊，咱们到那儿都幸福。恩施州最神奇的，别的城市都有什么肿瘤医院，恩施州没有肿瘤医院。听着啊，恩施州没有肿瘤医院，不是没医院，是没有肿瘤医院。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恩施土壤里、水里全有硒，空气里都有硒。你要缺硒呀，你抓个恩施的小伙子咬一口都不硒。就这样，就是因为这个地缘优势，所以说呀，恩施当地不是没有啊，是几乎没有人得癌症，几乎没有得肿瘤的，当地就不用肿瘤医院，明白了吧？那你说恩施厉害吧？然后再说一个，前两年不是肺炎吗？湖北省啊，多严重啊！恩施州没有一个当地感染的，都是什么？都是外地回来的，然后发现的。但是当地人没有一个感染的。你说这恩施厉害不厉害？人们说长寿啊，说广西的巴马，那我告诉你啊，巴马的小啊，广西的地方巴马就这么一个。可是呢，恩施整个州100岁的老人特别多，而且都在山沟沟里住，缺医少药。有病了自己上山采点草药，附近没医院，那山大的你别提了，到恩施去玩啊都头疼。就这样一个地儿，你说平均寿命又长，也是著名的长寿之乡，避暑胜地，华中药库，各种景区不计其数。哎呀，有那5A级的腾龙洞、大峡谷、800里清江，好多好多。然后这个4A级的景点，什么女儿城啊、索伯雅石林呐、啊仙佛寺啊，就整个恩施，就跟你这么说吧，就是地缘优势，人家就有这个全世界唯一的这么一个硒。它这个硒啊，跟别的地儿不一样。外国科学家就说了，硒这个东西啊，是光明使者，让人眼睛变好；心脏的守护神，能治心脏。啊，升值黄金能够解决不孕不育，免疫卫士说能让人抗病毒免疫提高，啊，血管的清道夫说让您血管恢复健康。也就是说，硒现在教科书里写了，是唯一一个能够对抗病毒有效的微量元素。那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啊？是不是？而恩施那个东西啊，它这个硒啊，别的地方的硒都是土壤里含硒。科学家说了，硒是不能成矿的，就是不能凝结，都是在土壤当中，它又受酸雨的影响，水流的影响。你知道恩施多神奇吗？恩施那个洞里居然有一大块呀，矿石，整个就一大块，整个洞里往下全是整个的一大块，是全世界唯一的，听好，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硒矿，就在我们湖北恩施。来吧，你听到这些，你们感觉是不是这么多神奇的地方塑造了恩施的神奇？而这些神奇啊，在恩施当地人们都没感觉，一点都感觉不到神奇。为啥说呢？就这地方啊偏僻啊，不是这两年旅游谁知道那儿啊。我告诉大家，当年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都没打到恩施，为啥？过不去。恩施那山呢，一大片一大片的，没跟你讲吗？整个武陵山脉直线500多啊，占地面积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国土面积的1%。恩施就在这里面的当间儿，你告诉我这地方是不是？所以这地方啊又不好找，交通又不便利。有一个地方叫鹤峰，它下面的一个县，这才这几年才通高速公路，特别偏僻，那好东西出不去，是不是？空气、环境、海拔、土壤缺一不可。最主要的，大家听好了，就这样的地缘优势，也只有巴东县神农溪它这个海棠有这个效果。没跟你说了吗？最神奇的地儿

是这十米，小溪左右两岸十米外就没用了，十米以外就不好使了。你看，你可不要小瞧了这个地域啊，就这十米，它溪又多，土壤又不一样，就造就了它神奇。为什么？因为这水啊，带着整个武陵山脉里不知道啥东西留下来的，水里面的这个东西就能滋养小溪左右两岸十米，超过十米滋养不了了，那就出现了只有十米之内的土壤，这个地方长的海棠跟别的地方的海棠树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这个十米内受到小溪的滋养，也不知道在山里带出来了什么东西，然后滋养过后，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厉害吧。可是呢，你也不要说是不是就是因为恩施有惜啊，不只是。你要是真是那么想，是不是咱们可以换个思路，说我买点普通的只能解热毒的海棠叶，然后呢加上硒，是不是就可以了？你以为就能你想到啊？汪教授早就想到了，我告诉你，做过临床实验没用的，试了三年多，最后是无奈结束。为什么？神农溪的这个海棠啊，主要就是水，这是武陵山脉深山里面的地涌水，从山里面都不知道哪儿涌出来的这股泉水。我跟你说，这水啊，无论是下的雨大下的雨小，水流就那么大，它不变，从古至今都不知道流了多少年了。你看神农尝百草中毒开始，那时候就在，这几千年了吧，一直在没变过。神农尝百草之前呢，都不知道这个小溪流了几千年还是几万年，从神农架深处一直流过来。我告诉你啊，到今天为止都不知道这条小溪的源头在哪儿，就是因为神农在这采药才叫神农溪，你知道吗？源头在哪儿不知道，因为里面没人去过，多长不知道，出水口在哪儿不知道，流了多少弯，走了多少里一概不知道，只知道这个小溪是从神农架里面扩来的，人能到的地方都看不见了，再往里人进不了了，超级原始森林，进到那里面手机啊指南针都不好使，就那样的一个地儿。最神奇的就是中国的神农架嘛，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人能看到的是啥呢？就在巴东上面，从山上下来平缓一直流到巴东，变得这个溪水平缓了，就在巴东县的这一段，哎，大概有个十几二十里长，就这么一块地儿，小溪边上左右两边十米内，这个林琴树，就这海棠树才有这个功能。你说神奇不神奇？是不是才能给神农种了研究了三十多年，这树啊在别的地方就能长高长大，包括在恩施的什么利川呐、箭矢啊、宣恩呐、鹤峰啊、咸丰啊、来凤啊、巴东啊，这六个县都能长大。可是啊，只在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长了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就是长不大，别的地方能长高，长十几米高，结果也多，结果是在这小溪边左右十米啊，这个林琴树海棠啊最高就六七米高，长不大，长不高，叶也不多，果子少。神奇就神奇在啊，就都藏在这叶子里，这叶子里有啥？这叶子里面有硒、有丝、有镁、有钾等等各种人体特别需要的微量元素，这都在里面，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就被这个林琴海棠自己吸收转化出来了，人为干预不了。另外还有个神奇，什么呢？就这个树它只能自己繁殖，它莫名其妙的好久之后地边上就长一棵小的，这个数量很少，长出来就跟营养不良一样，你还不能掰，它也长不粗，它也长不大。就那成年的树啊，就最粗的也就才人大腿这么粗，没有再粗的了。你如果呢，这汪教授也做过实验，你把外面的这个海棠树或者是小树苗移栽过来啊，成活率也不高，能不能种？能种，但是呢长得呀瘦小枯干。哎，我都看过，我摘过，我也看过那个树。然后呢就是你移栽过来的这个树到那里面一检测，药效都不太好，那种了也费劲儿，你知道吧？就只能是怎么样呢？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就是打个比方，这一块自然生长的小的海棠树，自然生长一定是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多，后一段长得少，那这个时候把这个自然长出来

0: 了的海棠树，把它挖出来，往后隔个50米再长上种上，或者往后100米再种上，哎，这样的好活。可是你要是移栽别的地方就不好活，你说神奇不神奇啊？我跟你说，恩施任何神奇的事儿我都习惯了，因为我以前去那儿比较多，选药材也在那儿。恩施的海棠啊，在当地人嘴里啊，就是他们是少数民族嘛，什么土家族、苗族啊，他们管神农氏不叫神农，他们管这个神农啊叫药王菩萨。他们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化。我跟你说，说来都搞笑，搞笑到什么呢？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咱们中国有个历史传说，说炎帝、黄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啊？听着，苗族人的祖先可跟我们不一样，咱们中华始祖的祖先是神农氏，就是这个炎帝，还有轩辕氏，就是黄帝，就是炎黄二帝，知道吧？苗族人的祖先是蚩尤，就是九黎部落的蚩尤，就是炎黄二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首领，就是苗族的祖先。你说多神奇啊！所以说这一块啊，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占领，这土司文化，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叶啊就被土司占领，很落后也很封闭，但是呢很原始也很自然。要不说抗日战争日本人都没打来嘛，就是这武陵山给包围了。到那儿啊，汉族人少，汉族人才是少数民族，知道吧？就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82-6138 400-682-6138，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有意思吧？所以你看人家为什么说称呼神农氏为药王菩萨，那他们不认的，他们认的祖宗是蚩尤，他们不认咱们汉族的始祖轩辕黄帝和这个神农氏炎帝，他们不认炎黄二帝的，他们认蚩尤啊。那所以他们就叫药王菩萨，也是有传说。依托恩施这种独特的华中药库的资源，还有世界西都的这个资源呢，也就是最近这几年他们才刚刚脱贫，主要就是风景好嘛，环境好，旅游区天然氧吧呀，避暑胜地呀，世界西都。不是说临近海棠茶还有姐妹吗？是不是恩施有传说，他还有另外一个传说。他说原先呢，这个有恶龙在清江之上兴风作浪，这个当地人民呢就祈求上苍，上天就派下来一个神女，这神女啊就用了3片神奇的叶子就压住了恶龙，就保了一方平安。把这3片叶子呀，恩施人就把它称为什么，称为3片神叶。他们把自古以来称为8人啊。那么这3片叶子是什么叶呢？第一个叫蛇葡萄叶，第二个叫青钱柳叶，第三个就是这林琴叶。那这林琴叶是不是又有了神话色彩啊？就是我们中西里面用的解百毒解万毒，也是我们的中华先祖神农氏用的这个林琴，就是这个巴东的海棠，又叫西海棠。那这3片叶子啊被称呼为3片神叶，也代表了土家人的3种性格，更代表了苗族人的3种精神。所以有句话说得好嘛，说一杯海棠茶肝胆两相照。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能够最快的进入你的肝脏，帮助你的肝脏开始解毒。它不是治肝病啊，就是说它身体里吸收第一步就进肝里面，而肝本身又是个解毒器官。你说它是不是叶子解毒加肝解毒二效合一啊？那这种情况下，肝胆病的人喝了海棠茶，就这个，只要你一喝下去，哎，无论你什么脂肪肝啊、肝囊肿啊、胆囊炎呐、高血脂啊，它都好，特别好。 首先这个肝脏生病了，什么脂肪肝、酒精肝

胆囊炎、肝囊肿、高血脂，你说它影不影响肝脏解毒？是不是？它这个把本身肝脏解毒这个事儿给破坏了。海棠这个东西一进去啊，就先把肝的这个事儿给解决了。你就天天喝吧，你就喝，厉害得很啊！越喝脸上那种蜡黄就越少，越喝肝越好，肝越好，你越喝眼睛就亮。什么黄斑呐、啊、浑浊呀、血丝啊、出血呀、慢慢都好了，东西都看清楚了，有神。哎，你肝好了，你肾就好。为啥呢？你肝一解毒，是不是？你是不是还得排毒啊？你一排毒，你解不了毒，毒都给肾了。你尿频的、肾虚的、尿蛋白好几个加号的、肾上长囊肿、长结石的、尿尿少的、尿尿多的、腰疼的，得了，你喝吧。你只要喝上这个海棠，我告诉你，哎，听好啊，再说一遍，是神农溪两边十米内的有效啊。这海棠你喝，你肾就好了。你只要一喝上，我告诉你，出现俩事儿，你告诉我这是好事坏事，是不帮你的里面的毒就出来了呀？我告诉你，前一阵喝了都有这种现象，你只有喝的时间长了就减轻了，就证明啥？你这毒啊就已经排了一半了，这才叫有效，解毒啊。就是这个意思，解百毒解万毒。哎，你喝的时间再长点，它就帮助你解另外的毒了。解什么毒呢？我跟你讲啊，就解了你身体当中的风邪、寒邪、湿邪。我告诉你啊，你如果你这个湿气重，这也是毒。毒在哪儿呢？肚子大。哎呀，那人你看着那个肚子呀，都叫将军肚，那哪叫将军肚啊，那肚子大的全是湿，湿一多就痰湿，这种越胖越容易堵塞心脑血管。我告诉你，这湿邪湿毒你得解吧，海棠茶能解。第二个就是风寒毒，一般这个风寒毒啊都在哪里呢？都在这个骨头里头。为啥说我们风湿关节炎、老寒腰、老寒腿，你听听是不是风寒毒？你吃药你是补肾，你吃药你是强筋的，你补肾强筋了是能治，可是你这里面风寒毒不除，解决骨关节的药都到不了骨头里，到了骨头里毒在那站着，你药没地方去，那你说能治好吗？是不是？所以啊，海棠不是治骨病，我再说一遍啊，海棠不治骨病，可是呢它把你这个肝里的毒、肾里的毒、骨头里的毒给解了，解完了排了，你这个药就来了。你说你这个毒一出来，你是不是就轻松了？你药一进来，你是不是就起效了？为啥治病之前先解毒啊？道理就在这儿，你不解毒你药都来不了，你解了毒了你身上啊就轻松了，是不是？你说咱们什么风湿毒咱们要不要解呀？是不是解风毒啊？对吧，你这风毒一解了，痛风的事儿是不就轻了？你看现在这痛风的人呢，哎呀我的天哪，太多太多了。这痛风的那痛起来嗷嗷叫啊，那手肿的有的时候一个手肿的比脑袋都大，一个手指头肿的比胳膊那么粗，别以为我开玩笑，真事儿。甚至那个严重的呀，那两个脚啊那别提了，比熊掌都大，那一穿鞋跟上的钉子在里面一样，那扎的呀。反正我呢见过这样的患者太多了，那种痛苦啊我只能说一句该。为啥？让你管不住嘴，让你啥都吃，让你喝啤酒，让你吃海鲜，你不知道那东西嘌呤高吗？是不是非得自己吃出病来，受不了了啊你再治，结果治得慢了还不高兴，对吧？身体是谁的？身体是自己的。现在研究发现呢，现在很多心梗脑梗是痛风引起的，也就是说尿酸引起的，你还不重视，是不是？如果说收音机前呢这些听众朋友，你家里面的孩子呀特别爱吃海鲜，经常喝啤酒的，赶紧管啊，必须管这玩意儿啊，再过几年严重痛风了造成肾衰竭要命啊，换肾那不是长久之计，一个肾好几十万还不一定有，那遭老罪了，是不是？那疼起来了之后那受不了，是不是？孩子吃海鲜的喝啤酒的赶紧管，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愿意喝饮料的，那愿意喝奶茶的赶紧管。我告诉你，这一类的东西啊那嘌呤也

高，糖也高，整不好就把小孩喝的呀，又是糖尿病，又是痛风。我跟你说，这下一代呀，可千万不要毁了呀！这害现在呀，这孩子们呢，这种饮食习惯呢，太不好了。我告诉你，如果说每天一个人天天吃糠咽菜，他最多营养不良，他不会出那么多病。可是呢，越吃得好，病越多。现在的病啊，都是吃出来的，病从口入，毒也从口入啊，是不是？你身上这么多毒，小孩是小毒人，老人是老毒人，你还不想着解毒，你还想着有病吃药，你吃吧，你吃一堆药没有效的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是不是？这次教你们解毒啊，你们就听话，就想办法把这毒解出去，对吧？您如果把身上的湿毒一解，什么身上痒痒的，一抓一个理儿的，都减轻了。哎，只要把湿毒一解，大便就好了，肚子都显瘦，是吧？最重要、最重要的，你要解什么毒？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你一定要解血毒，你的血压、血脂、血糖啊，是不都是血毒造成的？是不是？血脂高了，这严重血毒；血糖高了，更是黏糊糊的血毒。血脂是凝成块的血毒，血糖是黏糊糊的血毒。你说血脂血糖黏糊成块，越粘越大，血管压力一大，你血压就高了。这三个东西啊，那严重的就会引起你什么斑块啊、静脉曲张啊、供血不好啊、血管堵塞呀、血管硬化呀。你说吧，什么心脏病，就是这几个毒造成的；什么脑缺血，就是这几个病造成的；什么颈动脉斑块，这几个毒造成的。静脉曲张，这几个毒造成的。不信你自己伸舌头，你看看你舌头底下黑黢黢一大片，你说你这血毒都毒成啥样了？你不解不行啊，你必须把它解呀、啊、你只有把这个血毒解开，你这病才好治。你的活血化瘀的药、补肾补气的药、补正气的药、补虚损的药才能进来呀、啊、你血毒不清，血毒不排，还是这么破的身体体质，还是这么不好的血液环境，你给你吃仙丹也没有用啊，是不是？血毒一定要解，然后啊，再有一个毒也要重视，什么毒呢？药毒。什么药的药毒啊？那中药都说了，是药三分毒，对不对？那西药呢？不用问，每个西药都有毒，只是说它毒性大和小。那有些西药啊，是严重的伤肝伤肾，你没听说吗？说这得了高血压，得了糖尿病，吃了十年药，高血压糖尿病没治好，到最后肝坏了，化学性肝损伤，肾坏了，哎，尿毒症前期。你听听，中药的毒性还小啊，主要就是这些吃西药的呀。你如果吃十年以上的西药，我保准你肝肾已经坏了，心脏也受损了，血管变得更硬化了。不信你自己试试，就是这回事。这个时候啊，你的很多脏器功能都损伤了，下一步就是脏器衰竭了。你告诉我，到那个时候还咋想办法？解决不了的。外国现在不有那个生物制剂也有解毒的吗？我跟你说，可贵了，一个月折合人民币7000多块钱，那是普通家庭用得起吗？而且他们那个还有周期性的，一用就得从头到尾用一年。你算吧，一个月7000，10个月7万，那两个月14000，1年84000。你算算，咱们普通退休的老百姓一年的退休工资都不到3万，这个84000，那咱不吃饭了，是不是？外国也有好东西，可是咱中国也有啊，咱们不有海棠吗？是不是？这个东西就能解毒，那不比国外的这8万多一年便宜太多了啊，对不对啊？咱们中国就有，为啥舍近求远呢？是不是？这药毒你必须解，你再不解，脏器衰竭，命都没了。那还有什么毒要解呢？我告诉你，这个毒啊就慢一点，但是能解。什么呢？就是你身上啊有什么结节、包块、肿瘤的这类的，你要解毒。这属于细胞的基因变异出现的内生毒，这个呀来的就慢。
但是呢也有用。

是这样的情况。那来的人呢，又都是会员，也都是有钱人。你说一盒一个月装，我们都是定制款嘛。我们这个定制款呢，就是三峡医院里面用的啥样的，我们就用的啥样的，一模一样。他那个包上装送到三峡医院里面就是药，我们这边呢包上装拿过来就是海棠。那这个东西里面的包装袋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外面的标签不一样，那面写的是三峡大学出品，我们这边呢有自己的字儿，叫什么呢，三个字儿，叫优颜诺，贴上我们自己的字儿，这就是我们单位定制款。多少钱呢，给我们的这些会员是400块钱一盒。那你说对他们来讲，一盒400，一个月，一年才多少钱呢，是不是，是不是一个月一盒就够了，多了都不用。有人说我病多用不用喝两盒一个月，不用，一天就一包，你喝多了没有用啊，是不是，一包已经足够了。他这一包里面是什么样子的说一下啊，一盒啊打开里面是30个塑料包，塑料包那个包装皮啊你撕开里面是小袋儿，这个小袋儿啊外面是个纱网，就这个神农溪两边十米内发红的叶子拿回来晾干，晾干了之后清洗干净之后啊，他把这个切成条装到这个纱网当中，哎，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拿这个小袋子往杯子里一放，加开水就行了，你喝去吧，你早上倒上水喝，下午倒上水喝，你就当水喝就行了。切记啊，这个吃了药20分钟前后不要喝这个海棠，这绝对不能，更不能拿这个海棠这个水送药，那就吃药浪费了啊，就这一个事儿要注意。然后呢，你如果说有人说哎呀我泡了一杯忘喝了，过了一天能不能喝，我告诉你一个神奇的啊，这个东西啊你就是天再热，只要你泡上一杯，你隔了一晚上它根本就不会馊，神奇吧，隔夜也不会馊也不会坏。你说馊了坏了是不是里面有细菌了，我跟你说海棠的本身就是解毒的，解百毒解万毒，你就是喝了两口放那儿了，那里面有细菌了，你放上一晚上它都不会变坏，神奇啊。你呀就记住了，这个东西神奇度特别高，隔夜不馊，你只要吃药跟它相隔开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行了。哎，这就是恩师的海棠。你看今天听孟非老师啊讲到了神奇的恩师，听孟非老师呢讲到了神奇的海棠，也听孟非老师讲到了身上的这些毒啊，你要是不解呀容易引起大问题。你看这讲到这儿啊，我突然呢我就特别的理解这两天为什么给我们这儿打电话的人特别多，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些很多人呢年龄比较大了，饱受病痛的折磨和困扰，这么多年呢一直没有中断治疗的想法，总希望啊找到个好方法把病解决。你看这是不是持之以恒生活的态度啊，是不是，这电话呀就持续打，就打到我这儿了，对吧。那今天呢说句心里话，我也想通了，我想通什么了，你看前两天这也有打电话的，我都没敢回呀，我都没接茬啊，为啥呢，我们单位就有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如果说你们谁有条件好的400块钱一盒你们买不就行了吗，也不会有多少人买啊，是不是，也不是每个人说我就一个月400块钱我花了，有的时候舍不得，我就想着算了我就不惹这个麻烦了，对不对，我就告诉你们，你们万一谁要去恩施旅游啊啊，你们到了巴东那个地方看看能不能拿一点。可是我后来一想啊，这电话这么多进来，实际上呢就是对孟非老师的一种信任，也相信孟非老师这个人人品。实际上啊你听我讲了几天课，你能感觉到我是个什么人呢，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你发现没有，讲话呀基本上就能听出一个人的性格，我就属于这种性格，心直嘴直，你把我肠子拉出来那都是直的，我不转弯我也不会转弯，我这人祖籍山东的，我姥姥那面祖籍山东潍坊，我爷爷那面祖籍山东邹城，你说正宗山东人的血统，两家人

跟逃荒要犯闯关东到了东北，我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你说山东人就直，这东北人呢更直，然后又在藏区工作了十几年，那藏区是直上加直，你想想我怎么可能是那种这脑子里都是弯弯绕的人呢？我就这直脾气，我媳妇儿都说过我多少回了，她说你这样就不会好好说个话呀，我说我心里有啥就说啥呗，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呀，我咋的了？我媳妇就说你这人不婉转，我说我改不了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看在我们单位里面也是，有些患者找我看病，我能啥把握就啥把握，我说能治得快我就告诉你快，仨月有效啊，绝对放心，有的说慢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个不是不能治，是时间比较久，你要做好准备，他有的时候还说你是没把握，我说有把握，我都跟他抬杠，我就这样的人，是不是？我不愿意那种弯弯绕那种人，就是一句话，身正不怕影子斜。所以这次啊，都有这个听众跟我打电话，这面跟我学生说能不能让孟非老师想个办法帮帮忙搞一点，我呀就没吐这个口，为啥？我不愿意被人误解，我就担心，我要担心你说我给你们找能不能找，我这事儿我还办不了吗？这是多大的事儿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要给你们找，别说多，我就说这咱们的听众有几百几千几万，我就帮了一个人了，哎，可能就会有人说什么，你看你看那孟非老师这贪财不贪财呀、啊、哎呀，这不知道他一盒400块钱赚了多少钱，可能赚了我们399，真没那个必要。为啥说呢？首先第一个，孟非老师不缺钱，也更不差这点钱，我跟你们实话实讲，孟非老师现在都已经算半退休状态，这一年下来，现在啊此时此刻有一年的时间，我呢是属于顾问的身份了，我不做这遗缺负责人挂职，然后我以顾问的形式，那我告诉你，我一个月都能打2万多，差不多3万块钱，你告诉我孟非老师缺钱吗？孟非老师不缺钱。再有一个，有一些药厂啊，他们是常年找渠道找药材，找好药材，在这种情况下，万一哪些地方哪个货源断了，他们呢临时抓不着的时候，你说我们这么多年是不是跟医药企业制药企业打交道，哪个货源好，哪个货源多，哪个地方正品，你说我们心里是不是清楚？是不是清楚得很？有的时候我在中间牵个线搭个桥，那你说一次两次算帮忙，时间久了帮他们找货源找渠道的时候，他们给不给我钱？不多说吧，有的时候少一少一两万，甚至货源量大的时候几万块钱都给我。所以孟非老师不缺钱。再有呢，我爱人收入也不低，你说孟非老师差这点钱吗？根本就不差这点钱，只是说这两天呢这个信息量越来越大，我能感觉到的是什么，我能感觉到的是咱们很多听众啊是想解毒，想解决问题，想解决病，想让自己以后少吃药，想让以后这个药效啊强一点。我呀也算是想清楚了，我也算想通了，你做再多的好事都有人会说你，明白了吗？但是你只要做了好事，得到了照顾的，得到了身体康复的，病情减轻的，这些人一定会谢我。所以这个事儿啊，我思来想去，我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你哪怕做得再好，也会有人挑三拣四，横挑鼻子竖挑眼，嫌弃你这嫌弃那，哎，闲话一大堆。我要管那个，咱东北话不有吗？我听拉了鼓叫我还不种地了，对不对呀？说去呗，你爱说啥说啥，跟我又关系不大，是不是？你说了我又不少块肉，你难道说我是坏人我就是坏人了吗？对不对？我不在里面耍心眼，我也不在里面加价钱，是不是？我就能帮一个是一个，我自己的爱心体现，你说什么那你说去嘛，反正我又听不见，对不对？可是如果说我要真帮了一个人，你别说帮一个，对吧，我就是说给你们帮一点点，让你们能够用到这么好的，能够老祖宗留下来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海棠，那你告诉我，让你病症减轻了，以后买药都少了，毒少了，身体轻松了，你说我是不是功德无量啊？我这说帮一个两个，

要帮十个呢，是不是？我不修阴德吗？是不是？我不修福报吗？这不是好事吗？所以我思来想去啊，我怕啥呀？我又不图名，我又不图利，是不是？我又不怕别人说闲话，说了我也听不着啊，是不是？耳不见，眼不见，我哪儿都不烦，多好的事啊！那我帮了的人，天天在家念叨我一个好，是不是？或者打个电话感谢一下我。你说我心里听了多热乎，当大夫的干什么？医者仁心就在这儿。收音机前呢，可能岁数大的比较多，这孟非晚辈啊，说句过分的话，你们也别多心，是不是？千万不要多想，不是说你们，就什么意思？是不还有另外一句话呀，叫医者父母心呢？是不是？我倒不是说跟你们占便宜，我就给你们打个比方，为什么叫有医者父母心？那你说是不是对患者的关心和关爱呀？这就是当医生的责任和职责，更是使命担当啊！是不是？我要做点好事，我再瞻前顾后，怕这怕那，那我别干了。我都已经到电台来了，我既然愿意在节目里抛头露面了，我既然来主做咱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了，我就要帮你们身体好起来。我就要帮你们把毒解下去，我就要让你们疾病减轻，我就要让你们痛苦减少，我就让你们以后吃的药有效，我就让你们少花钱，我就让你们少遭罪，我就让你们岁数越来越长，我就要让你们活到100岁，我就这么想的，对不对？要不然咱上节目干啥呀？对吧？初心不改方得始终啊，对不对呀？所以昨天我想通了之后啊，我就跟于总，我就说了，我说于总啊，我说我这两天讲节目啊，我告诉你啊，可给你做广告了。我跟你说，现在你这东西啊，原先没几个人知道，现在知道的多了，是不是？我说如果要是有人需要，到时候你能不能帮忙啊？是不是？不用多，我说也不一定会有特别多人。我说有需要能不能帮？因为于总是个痛快人，他很直的。他说那有人需要就给呗。反正也没有多少库存，卖完拉倒。我说我们单位这是定制的，我告诉大家，我们定制的那个跟三峡大学研究院的那个药用级的是一模一样，只是我们是定制，他们是去医院打成药，我们无所谓，我们真东西就行，批次都差不多啊，一样的东西，只是我们这个呢，跟他那个包装上略有区别，因为我们这个税少，你知道就行啊，而且包装不那么繁琐，我们这审批快。打自己的标志，我们上面打了三个字，叫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哎，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标识，这也是防伪的。所以这回我想明白了，你们如果有需要的，我到时候我找找他，于总也愿意，我帮你们拿点不就行了吗？是不是？我又不图钱，对吧？这个在我们中心呢，400块钱一盒，那对我们患者呢，都九牛一毛。一盒一个月，一年12盒，才4800，对不对？都不够人一顿饭。这次啊，回头我跟于总商量商量，到时候啊，就看一看怎么样能够给大家少花点钱，不就行了吗？这个也不是大事儿，是不是？我们中心是有加价的，有物流成本的，这里面都加着钱。回头呢，我就跟于总商量一下，看看呢，这个里面我就没必要挣你们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帮帮这些年纪大的、身上有病的人，就这个意思。你们能够正面的理解，我认为啊，比啥都强。所以呢，回头了，我跟于总再商量商量，跟单位也得打个报告请示一下，因为说毕竟占单位的那个名额，到时候啊，我怎么谈，我怎么说，我这人直，有啥结果，我随时告诉你们就行了。要早呢，就早点，晚呢，就晚几个月。这不都没关系的事儿吗？反正我又跑不了，东西也跑不了啊，对不对呀？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既然呢，你承认孟非老师是一个火车司机，你只要听了节目，你呀，就等于踏上了孟非老师的这一趟通往健康百岁的列车，那你就在车上好好坐，是不是？那你说你坐火车，火车是不是还有盒饭呢？对不对？让你别饿肚子呀，对吧？以后啊，咱这个车上啊，我就是司机，我就带着你们观光一路的风景，然后呢，我就拿我车上的广播给你们讲讲人生当中怎么样

0: 来解决疾病，怎么样来对抗疾病，怎么样啊让疾病减少，怎么样少受痛苦，是不是？你说这一路上是不是有歌声有欢笑啊？然后你再看看窗外的风景，是不是火车飞驰咱们往前走，对吧？咱们现在70岁，慢慢慢慢咱们80岁90岁一路走下去啊，我们身体啊都是健康的。你告诉我啊，你这么一健康不遭罪，是不是幸福？啥叫幸福啊？有钱是不是幸福？啥叫幸福啊？有吃有喝叫幸福？那都不对。那谁没钱呢？只是多和少。谁没吃没喝呀？只是吃的好与坏。我告诉你，年轻人是物质追求是幸福，年纪大了就一个健康才是幸福。你有健康你就有幸福，你没健康遭罪你就没幸福，你连尊严都没有。所以在你们这个年龄，啥是幸福啊？能吃能喝能睡能走就是幸福的。我呀没有别的本事，我愿意用我这一身医术慢慢的帮你们。帮你们什么？帮你们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走得好，精神好身体好。我呀，我让你们以后越来越好，只要在我车上的乘客我都帮，好不好？孟非老师说到做到，好吧。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给予节目的大力支持和意见反馈。孟非老师啊，代表节目组谢谢大家。那咱们相约明天，我们明天这个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之中，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682-6138，400-682-6138。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腾讯视频新漫画出品，彩色铅笔负责制作的网络动画《飙人》第二季宣布定档6月11日上线，并发布定档 PV。第二季将延续第一季的世界观，依然以隋末动荡的隋朝乱世为舞台。主角飙人刀马受故友委托，需要护送知识郎前往长安。二人原本计划借乱世之机，一步步实现拯救苍生与水火的理想，但刀马的身世秘密、各方势力的围追堵截，都让整个行动不断反转。再掀波澜，而刀马的隐藏身份、前左骁骑卫的过往将逐步展开，自带浓烈的江湖武侠加乱世权谋底色，将隋末的江湖朝堂乱世书写得愈发清晰。由拍脑袋动画制作，阿彪担任导演的动画《城隍路》正式定档6月9日，主要讲述了一段人类恶鬼化案件的现场，都派到了与男主长得一模一样的凶手。女主受到地府方面的通缉令，将男主捉拿归案，等待黑白无常的审判。为洗脱罪名，男主逼不得已用计胁迫女主一起查明真相。随着案件逐渐清晰，两人揭开了一串人类恶鬼化案件的阴谋，以及凶手和男主的关联。原来一切都在幕后黑手的掌控之中。据悉，这部动画一共只有6集，看起来真是毫无压力呢。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飙人的主角叫什么名字呢？ A 刀马， B 刀马刀马， C 刀马刀马刀马， D
2: A 刀马刀马刀马， A 刀马刀马刀马。
1: 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如今我们年轻人流行的是去 live house 看演出。
2: 是呀，现在 live house 演出越来越多了。虽然演出场地小，但离音乐人很近，现场的互动性和体验感比大型演唱会要好很多呢。
1: 可我身边还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live house 是什么，你快给讲讲。
2: live house 是专业的室内演出场所，一般容纳人数在200到1000人左右，和剧场一样以售卖演出门票为主，现场基本没有或者只有少量桌椅，观众都是在里面站着看演出，这也是 live house 最大的特色。
1: 对对，就像综艺乐队的夏天中那样，观众站着不仅跟乐队一起嗨，还能互动，如果能挤到前排，歌手就在你面前唱歌，那感觉真是太棒了。
2: 没错，而且 live house 非常注重现场演出效果，一般都会配有专业的音乐器材和顶级的音响设备，表演者也主要为具有原创能力的乐队和独立音乐人，演出也可以涵盖流行、摇滚、民谣、爵士等更多样的音乐类型。
1: 遇到好乐队的演出票都抢不到，
2: 因为场地较小，门票数量有限，想看热门音乐人的演出就只能拼手速了。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想这就是勇敢。
1: 韩一良这首《寂寞无害》，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治愈夏日的燥热，专属氛围感香气来了，电波夏日的香水上新，全系列呢一共有六款香型可以选择，主推专属夏日特调的香气浮木之影。当然这一款呢其实也是小众静谧的清新绿叶调，氛围感十足，就像是置身在空旷雨后的森林，空气里面呢满是青草和玉兰交织的清甜，舒缓治愈，适配整个夏天，长效的持香。那限时的福利价一瓶是159元，那全套专属的黑色礼盒包装，简约的质感腰封，勾勒出干净纯粹的气质，盒内搭配了半透明的磨砂纸，开箱的仪式感直接拉满，那自留或者是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想要入手这款夏日限定的特调香，可以来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进行选购。再重复一下哈，我们这次主推的专属夏日的特调香气叫做浮木之影，只是为你送上萧亚轩《我喜欢你快乐》。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为你送上蔡依林这首《我知道你很难过》。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偏爱温柔甜香的小伙伴要注意啦，电台专属的夏日香水全新上新，主推的香型呢，黑莓和圆舞曲，黑莓与圆舞曲，清甜治愈的浆果调，香气俏皮柔媚，温柔又不甜腻，果香层次非常的柔和，香气留香很持久哈。那限时的福利价，一瓶是159元，我们这次呢，香水系列一共有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邓紫棋这首《多远都要在一起》。爱不只是执手相伴，爱是经历和你一样的经历，时间着与你一样的时间，哪怕仅仅用记忆。当年呢，首次参加春晚的邓紫棋用自己的才华和实力证明了自己的音乐价值。无论我们相隔有多远，距离都阻止不了我们想在一起的心。当时的她因为繁忙所以很少和亲朋好友来团聚，创作这首歌除了安慰自己的听众，也是给他自己一种鼓励啊。他认为爱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只要有一个对象，就能够克服所有的压力，从而表达爱，付出爱。为你送上邓紫棋这首《多远都要在一起》。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陈楚生、何洁《经过》。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

0: 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原著党和奇幻迷来说，这个六月最值得期待的无疑是诡秘之主的特别篇。该动画正式定档6月20日。作为改编自爱写水的乌贼同名现象级网文的动画大作，诡秘之主以及诡谲的克苏鲁风格、精密的魔药进阶体系和蒸汽朋克般的维多利亚时代风貌吸引了无数粉丝。本次特别篇命名为猎舞，主要讲述了塔罗会成员的首次集体任务，狩猎海盗将军。故事发生在克莱恩与阿斯克参观完拉姆德小镇之后，在调查沙伦夫人之前，塔罗会的倒吊人阿尔杰、正义、奥黛丽等成员首次联手行动，一场精心策划的狩猎游戏即将展开。奇幻控们准备好去感受那个非凡又诡谲的奇境之旅了吗？动画《战神》第二季正式定档6月25号。如果说镖人是武侠界的硬核代表，那战神就是都市异能题材的顶流选手了。《战神之凡尘神域》改编自番茄小说殿堂级作家三九英玉的原作，我在精神病院学战神，由神漫文化全权制作。这家工作室曾操刀《神影王座》《斗罗大陆》等系列作品，制作水准有口皆碑。第一季播出时就凭借出色的剧情和精良的特效拿下了相当高的热度，第二季更是直接将规格拉满。从目前曝光的 PV 来看，特效和战斗场面依然在线，云七夜的全新造型也引起了不少讨论。不得不说，第二季的看点密集的让人喘不过气呀。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3: 动画《诡秘之主》特别篇叫什么名字？ A. 猎人， B. 猎物， C. 猎手， D. 猎枪。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非常温暖的作品，来自苏打绿，早点回家。用很简单轻盈的编曲制造出的是那种淡淡的温情，再加上清风清新柔和的嗓音，让这首歌就像是一缕和煦的阳光，温柔地照到你心里。对于他们来讲的话，一向呢以这种小清新作为主打风格的苏打绿，唱起父母亲情这个主题也依然的游刃有余。为你送上苏打绿，早点回家。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为你连接到林忆莲，至少还有你。

杨乃文呢，从来都不是一个按套路出牌的人。问他最喜欢什么，他会反问说：“为什么有最喜欢？音乐上面是否考虑过保守或者是突破的问题？”他会回答：“我不在乎。”就算是在2000年颁奖典礼上面，他被张学友、梅艳芳颁发最佳女歌手的时候，他上台也只说了六个字：“谢谢大家，谢谢。”在音乐上呢，他从不试图取悦别人，他的标准向来都是个人喜好。他说：“我不是最会唱歌的人，但是市场上基本上没有人可以用我的方式去表达，所以现在就专注加强自己的特色，不会想要说去做那些需要强迫自己去做的事情。”为你送上杨乃文这首《如今》，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 Eason 陈奕迅给你。

0: 小星，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脱口秀新名词，快来让我跟你炫耀一下。
1: 来说说。
0: 这个名词叫 tight five， 翻译过来就是紧凑扎实的五分钟表演。它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成长的第一步，要求在每分钟内有3到4个笑点，能持续说五分钟。
1: 那下一步呢？
0: 那下一步就是 tight ten 了，也就是10分钟的爆笑内容。在美国，当你有了10分钟的段子内容，你就可能获得给其他喜剧演员做开场嘉宾的机会。等有了20分钟，你就能开始商演，参加脱口秀拼盘演出。
1: 那最高级别呢？
0: 最高级别就是拥有1个小时有编排、有起伏、有完整性的表演内容，这就叫做单口喜剧个人专场，是所有单口喜剧演员追求的目标。
1: 能讲专场的就已经是明星了吧？
0: 对呢，在美国有了专场演出的喜剧演员，不仅能做巡演、出专辑，还能做视频栏目呢。
1: 不仅如此，像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影视剧中的喜剧演员也大多都是单口喜剧出身。
0: 感觉在美国想要从事喜剧行业，不会单口喜剧是万万不能的。
1: 是啊，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视为喜剧的母艺术，也是喜剧从业人员一项重要的基本功。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健身，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我们听一场属于夏日飒爽的雨，这是苏轼的6月27日《望湖楼醉书》。
1: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在夏天里盼一场雨，盼一场清凉。这个夏日，苏轼游览西湖，突下急雨。夏天的雨来得也快，走得也快，黑云翻滚，如同打翻的墨砚与远山纠缠。一会儿小船突然多了一些珍珠乱串，那是暴虐的雨点。一阵狂风平地而来，将暴雨都吹散。夏天的雨就像一个热情的小伙子，将清凉

0: 鼓脑卸下，然后匆匆逃走。那瓢泼大雨带给人的清凉与畅快，让人身心舒畅。一起进步吧，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曹格寂寞先生，5:16，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最近这两天呢，整体的温度就属于夏天当中的舒适温度。现在的实时温度30摄氏度，今天预报阴天，最高30度，最低22度。明天预报阴天，最高27度，最低20度。那本周目前来看的话，周末的时候最高温度会来到35度左右，其余都是在30度左右的最高温度，最低也会在20度左右。好好的享受一下这样一个不那么热啊，应该说是早晚的时候还有点凉爽的夏季。继续为你送上耀乐团《如果你也有梦想》。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是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腾讯视频新漫画出品，彩色铅笔负责制作的网络动画《飙人》第二季宣布定档6月11日上线，并发布定档 PV。第二季将延续第一季的世界观，依然以隋末动荡的隋朝乱世为舞台。主角飙人刀马受故友委托，需要护送知识郎前往长安。二人原本计划借乱世之机，一步步实现拯救苍生与水火的理想，但刀马的身世秘密、各方势力的围追堵截，都让整个行动不断反转。再掀波澜，而刀马的隐藏身份、前左骁骑卫的过往将逐步展开，自带浓烈的江湖武侠加乱世权谋底色，将隋末的江湖朝堂乱世

0: 式书写得愈发清晰。由拍脑袋动画制作，阿彪担任导演的动画《城隍路》正式定档6月9日，主要讲述了一段人类恶鬼化案件的现场，都派到了与男主长得一模一样的凶手。女主受到地府方面的通缉令，将男主捉拿归案，等待黑白无常的审判。为洗脱罪名，男主逼不得已用计胁迫女主一起查明真相。随着案件逐渐清晰，两人揭开了一串人类恶鬼化案件的阴谋，以及凶手和男主的关联。原来一切都在幕后黑手的掌控之中。据悉，这部动画一共只有6集，看起来真是毫无压力呢。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镖人》的主角叫什么名字呢 ？A. 刀马 ，B. 刀马刀马 ，C. 刀马刀马刀马 ，D. 哎，
1: 刀马刀马刀马，哎，刀马刀马刀马。
0: 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情歌没有告诉你的故事，用夏季当中全新的香水味道来告诉你。夏天怕浓香腻人的朋友要注意了哈，电台专属的全新夏日香水上新了。我们这次主推款呢有雪山初霁，一款超治愈的清冷茶香调，前调呢揉入了鲜活清爽的柑橘，搭配温润悠长的茶香，完美复刻了大雪初晴之后的那种山野的意境，仿佛推开窗迎面撞上了雪后很澄澈凛冽的空气，暖阳漫过窗台，每一次呼吸都是冰雪涤荡过后很干净通透的松弛感，而且留香非常的持久，现实的

福利价159元一瓶，包装呢非常有质感，专属的黑色礼盒，简约的腰封设计，特别贴合了这种干净纯粹的调性，自留送礼都非常的合适。那我们这个系列当中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总有一款戳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呢，可以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行选购。继续送上孙燕姿《我的爱》。

0: 站站，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们用 X 射线激光首次捕捉冰冻微观过程，将一杯水放入冰箱，几分钟之后它就结冰了。但物理学家们想搞清楚的是最基础的谜题，纯液体在没有任何杂质参与的情况下到底是如何变成固体的。这个问题困扰了科学界150年，而理论与实验之间的差距大得惊人，对结冰速度的预测偏差可以高达20个数量级。最近科学家们在德国通过欧洲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将电子加速到接近光速，让它们通过磁铁构成的曲折赛道，电子在转向过程中释放出的脉冲辐射产生了世界上最大的 X 射线激光束之一。利用这种设备，研究人员终于开始捕捉冰冻过程的最初几微秒。这次实验根据现代冻结理论，科学家们将高速液流射入真空，液流通过蒸发迅速冷却，然后用 X 射线脉冲获取原子排列的衍射图样。结果显示，在短短几百微米距离和几微秒内，液流就从液态演化出了结晶结构的迹象。这次理论预测与实际值的差距缩小到了约100至1000倍。理解冰的形成不只是基础物理知识，更准确的冰冻模型有助于搞清楚高空云层中冰晶的发育过程，而卷云中的冰晶对地球气候有显著的增温效应。改进的冰冻理论可以直接提升气候预测模型的精度。此外，从材料可以用的晶体生长控制到食品工业中的冷冻保存技术，破解结冰之谜的影响遍及了多个领域。如今我们终于开始看清冰晶诞生的最初瞬间了。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这首痴心绝对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很多朋友呢夏天买短袖是不是都特别的纠结啊，这个平价的短袖质感呢比较差，还没有设计感，专柜的大牌短袖呢价格太贵，正价购买只穿一个夏天太心疼了。所以今天呢就给你安利一款大牌福利 CK 短袖 T 恤，让你不用花高价，轻松穿出高级格调感。 CK 呢可是火了几十年的潮流品牌，主打低调简约风格，在各大城市主流商圈基本上都会有 CK 的门店和专柜。那他们家的短袖呢更是很多人的衣柜当中的必备单品，像很多明星日常出行都会频繁的上身，那咱们跟着明星来学穿搭，闭眼入都不会踩雷。日常通勤搭配休闲西裤，利落得体，那朋友聚会搭配牛仔裤，随性自在，短途的旅游公园遛弯啊，搭配的是运动卫裤，久穿呢也不拘束，情侣还能够直接入手同款，不挑身材不挑年纪，随性穿搭暗藏小甜蜜。他们家的短袖呢不仅设计在线，更兼具了高品质立体剪裁的工艺，让衣服贴合身形啊，但是却不紧绷啊，告别平价短袖的廉价感。很多便宜的短袖呢穿不了几次就会松垮变形，整个人看起来毫无气质，而 CK 的短袖呢历经了多次的洗涤和穿着，依然能够保持挺阔版型，不易松垮。穿上它呢不仅是一件衣服，更是品牌价值的体现，出门自带高级感和精致感。人活一世，好光阴就那么长，要在最好的年纪给自己最好的选择，一件高品质的 CK 短袖就是对自己的犒赏哈。在线下旗舰店 CK 短袖可不便宜，但是今天呢商城联合 CK 品牌给你来送福利了，专柜价499元的短袖现在下单只要169元，只要169元，正肩版、宽松版、窄版全部都有，一共上架9个款式，多种颜色供选择啊，白色百搭，黑色显瘦，粉色温柔，直接满足你全部的穿搭需求。正肩版和窄版呢，有从 S 码一直到 5XL 全部都有，最高可以穿到200斤左右啊。宽松版呢 ，S 码到 3XL， 80到195斤都是能穿的，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自己留着换着穿，或者是送爱人、送闺蜜都是非常合适的。限时的。限量的福利哈，每款呢只有100件，全国的听友都在抢，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选择你喜欢的款式，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说完短袖，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防晒哈。天气越来越热，很多朋友的户外活动也多起来了，夏天的紫外线强度极高啊，正午的时段呢更是达到了9到11级，所以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啊，来和你分享防晒，其实做不好的话马上就变老所以大牌美妆限时的福利给你带来的是防晒界的传说，兰蔻小白管防晒乳。那官方的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就要740块钱，那今天商城限时的秒杀，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只要269元，单支只要269元，囤两支只要399元，超低的折扣错过可就没有啦哈，抓紧来入手。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拼手速。再来说一下价格，今天给到的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就要740块，但是今天呢咱们限时的美妆大促带来的是美妆宠粉福利，正装50毫升秒杀价只要26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一个超低的折扣，省了不少钱哈。这还不够，要是你今天一口气入手两支的话，那优惠的力度更是大到惊人，两支一起带回家只要399元，算下来一支才100来块哈，
比单买一只还要划算得多，直接省下好几百块。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这样的价格千万不要错过。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样也是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拼手速，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减5元。继续为你送上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再见小时候，来自南拳妈妈。周三的傍晚18:15，继续好音乐送给你。夏天到了，很多朋友夏天买短袖的时候是不是都特别的纠结？平价的短袖呢，质感会略有一点差，还没有设计感，但是专柜的大牌短袖价格又太贵，正价购买呢只穿一个夏天又太心疼。今天呢，长乐就给大家安利一款大牌福利 CK 家的短袖 T 恤，让你不用花高价钱也可以轻松穿出高级的格调感。 CK 啊，大家可能都知道啊，是火了好几十年的这个潮流品牌了，主打的就是低调简约的一个风格，在各大的城市主流商圈呢，基本上都有 CK 他们家的门店和专柜。他家的短袖啊，更是很多人的衣橱必备单品，像是很多明星啊，日常穿搭出行都是频繁上身穿搭的。那我们呢，就跟着明星去学一下穿搭，闭眼入也不会踩坑的一款短袖。日常通勤搭配上休闲的西裤，利落得体。和朋友一起聚会呢，简单的搭上一条牛仔裤就可以显得随性自在。短途旅游，公园遛弯搭配上运动卫裤，久穿呢也不会觉得拘束。情侣还可以直接入手同款，不挑身材不挑年纪，随性穿搭暗藏小甜蜜。他们家的短袖啊，不仅是设计在线，更是具备高品质，立体的裁剪工艺让整个衣服上身之后啊，合身形却不紧绷，告别平价 T 恤的这种廉价感。当然很多的这种便宜的短袖穿不了几次就会松垮变形，整个人看起来就好像毫无气质，而 CK 的这家短袖呢，它会经历多次的洗涤和穿着，依然保持挺阔的一个版型，不容易松垮。所以穿上它呢，不仅仅是一件衣服，更是品牌价值的体现，出门自带一种高级感和精致感。他们都说人活一世，好光阴就那么长，所以一定要在最好的年纪给自己最好的选择。一件高品质的 CK 短袖就是得自己最好的犒赏了。在线下的这个旗舰店呢，一件 CK 的短袖确实卖起来也不是很便宜，但是今天啊，我们的商城联合的 CK 品牌给大家送福利，专柜价是499元的短袖，现在下单只要169，169元正肩版、宽松版、窄版全部都有，一共呢是给大家上架了9个款式，多种颜色可以给大家选择，白色的会比较百搭，黑色的会比较显瘦，粉色的呢是和我们的女生会比较温柔，可以直接满足你的全部穿搭需求。正肩版和窄版 S 码到 5XL 全部都有，最高呢可以穿到200斤左右，宽松版呢是 S 到 3XL， 80斤到195斤也都可以穿。任选2款加到购物车，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一个专属的福利，2件一起购买，一起付款可以再立减10块钱，自己留着穿或者是送给心爱的人，送给闺蜜都非常的合适。但是呢，限时限量的福利，每一款啊只有100件，全国的听友都在抢，所以现在就拿起手机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2个字就可以选择你喜欢的款式了。一定要记得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周三的傍晚18:18，继续有请火箭少女101。
1: Are you kidding me? Don't judge me. Get out of my way.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

0: 是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0%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在你心中最经典的演唱会是谁的呀？
2: 哈哈，凭我看演出的阅历和经验，我心中最强的演唱会当然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的。
1: 哦，迈克尔·杰克逊我知道，但我错过了看他演唱会的时代。
2: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老吗？迈克尔·杰克逊是最闪耀的世界明星，他的演唱会可是不管什么年代看都不过时的经典，现场观众疯狂和热情的程度也无人能及，就算隔着屏幕也能让你激动不已。
1: 有这么夸张吗？
2: 那当然，举个例子，迈克尔·杰克逊最经典的一场演唱会是1992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办的危险巡回演唱会，这场

0: 演唱会不仅吸引了场内的7万多人，场外还有10几万人聆听。2个小时的演出，当场昏倒和情绪失控的观众就有5000人。
1: 天哪，5000人都晕倒了，那现场得有多疯狂啊？
0: 可不是嘛，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响力真是无与伦比。他1996年至1997年的历史之旅巡回演唱会，横跨全球5大洲、35个国家、56座城市，共举办了82场，吸引了450万歌迷到场观看，平均每场演唱会观众人数超过了5万人，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巡演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

0: 吧。我等你。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对于原著党和奇幻迷来说，这个六月最值得期待的无疑是《诡秘之主》的特别篇。该动画正式定档6月20日。作为改编自爱潜水的乌贼同名现象级网文的动画大作，《诡秘之主》以及诡谲的克苏鲁风格、精密的魔药进阶体系和蒸汽朋克般的维多利亚时代风貌，吸引了无数粉丝。本次特别篇命名为《猎舞》，主要讲述了塔罗会成员的首次集体任务——狩猎海盗将军。故事发生在克莱恩与阿兹克参观完拉姆德小镇之后，在调查沙伦夫人之前，塔罗会的倒吊人阿尔杰、正义、奥黛丽等成员首次联手行动，一场精心策划的狩猎游戏即将展开。奇幻控们，准备好去感受那个非凡又诡谲的奇境之旅了吗？动画《战神》第二季正式定档6月25号。如果说镖人是武侠界的硬核代表，那战神就是都市异能题材的顶流选手了。《战神之凡尘神域》改编自番茄小说殿堂级作家三九英玉的原作，我在精神病院学战神，由神漫文化全权制作。这家工作室曾操刀神影王座、斗罗大陆等系列作品，制作水准有口皆碑。第一季播出时就凭借出色的剧情和精良的特效拿下了相当高的热度，第二季更是直接将规格拉满。从目前曝光的 PV 来看，特效和战斗场面依然在线，林七夜的全新造型也引起了不少讨论。不得不说，第二季的看点密集的让人喘不过气呀。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动画《诡秘之主》特别篇叫什么名字 ？A. 猎人 B. 猎物 C. 猎手 D. 猎枪。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三的傍晚19点的03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
0: 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7点到8点，一个小时的时间，长乐都会在电波当中啊，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最新的二次元相关资讯。昨天是有一个主题 IP 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诡秘之主》啊。那因为《诡秘之主》在今年的6月20号是正式上线了它的3集特别篇，每一个特别篇大概是在20分钟左右啊。特别篇和它的第一季小丑篇呢，基本上制作团队和配音团队用的都是同一班人马，所以基本上不会有太多割裂的感觉，而且它的整个画质流畅度会更加的棒。这也是我最近来说非常推荐大家的一部动画《诡秘之主》，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呢，它的这个游戏也是即将上线了，那就在6月26号，它的第二轮灰雾测试也是

0: 正式开启，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先去提前预约，看看能不能抢到这个挥舞的测试名额。
1: 喜欢你的味道。
0: OK， 继续说回今天的节目啊，今天没有给大家准备主题的 IP， 虽然之前有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玩具总动员，但是因为今天这个最近工作稍稍有点忙啊，没有来得及去影院观影，所以明天一大早啊，明天一大早去到影院观影之后呢，明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来说一下这个《玩具总动员》的第五季大电影。
1: 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
0: 在节目开篇呢，还是要跟大家先来预告一下，因为本周五呢，我们又会为大家请到一个动漫界的重磅嘉宾。它就是正在热播的国产动画橙黄璐的导演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常会提嘴忘字。这个正在各大视频平台热播的这个橙黄璐的导演阿彪，即将在本周五的傍晚节目时间，也就是7点到8点做客到我们的这个长乐漫游记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橙黄璐背后的一些制作的故事。当然我更加好奇的他在最近做了一些动画的短片，相当的厉害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他的这个哔哩哔哩账号，叫做呜呼动漫人空间。呜呼就是拼音啊，呜呼，然后呜呼动漫空间，然后这也是他们来成立的一个算是动漫这个制作者的一个集结的小领域，然后很多的这个优秀的动漫人都加入到了这个空间当中，然后一起制作出了一些非常优质的动画短片。然后这两天我也是疯狂的在刷他的这些小短作啊，非常非常的优秀。当然这小短作有一部分不是特别适合小朋友去观看啊，如果就是要推荐给小朋友的话，家长还是要提前先审核一下啊。那到时候呢，我们的采访的节目直播会在陕西音乐广播的抖音账号进行全程直播，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提前预约一下。OK， 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当中啊，今天跟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这个最新的资讯，相信会有你比较期待的。先来说一下第一个，是关于这个动画《天才俱乐部》。
1: 喜欢你的微笑。
0: 这部动画也是一个我觉得比较概念的动画了，曾经获得了中国科幻银河奖的《天才俱乐部》，最近呢也是更新了它的最新的 PV。 作为一部融合了科幻、悬疑与天才智斗的国产动画，天才俱乐部从它宣布动画化以来啊就备受关注。这一次的全新 PV 呢也是在这个腾讯动漫年度发布会上面正式亮相了，它的 slogan 叫做以梦为引闯入未来，天才博弈改写时空。目前来看，它所这个输出的这个信息量还是非常密集的，包括它的这个定档海报，定档海报给人的感觉相当的迷幻啊。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在这个定档的海报当中啊，还有非常多的这个科学界的伟人的画像，包括像爱因斯坦啊、牛顿啊等等等等。
1: 只有我知道，就是心。
0: 所以在打开这个海报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它有那么一点点的西幻风格，就跟我们昨天说到这个《诡秘之主》会有一点像。它的原作呢是一部小说，来自程程与蝉创作的同名科幻网络小说。这个小说呢在2024年的时候斩获了第35届中国科幻银河奖以及最佳科幻网络文学奖。在起点中文网上也是创下了预订量啊突破10万的一个记录。作者叫做程程与蝉，在动笔之前呢也是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来准备整个小说的大纲细则，甚至每一个结局。在他看来呢，科幻小说对于这个读者啊，对于这个严谨性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你自己的逻辑是否能够自洽，是否能

0: 能够做到每一个故事的这个主干有理有据，前后一致，这绝非是作者光靠想象就能够胡编过去的。当然这也是为什么非常多的这个科幻动画，包括像《三体》这样的一个超强力作能够获得大家的喜欢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在整个逻辑上，包括它的一些科学的原理上，都是非常能够自洽的。那来说一下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动画，叫做《天才俱乐部》。这个故事是围绕一个比较独特的设定展开的，主角叫做林璇。调皮的倔强，这个林贤呢，是从出生起啊，每天就做着同一个梦，每当入睡，他就会进入到600年之后，处在毁灭边缘的未来世界。在这个梦境里面呢，他可以肆意妄为，做尽了非常多无法无天的事情。当然，这些事情不推荐大家去模仿啊，这只是他的一个梦境。那然而呢，在每一天的凌晨的0:42，这个梦境会准时重启，而他呢也会在现实当中醒来，直到有一天梦境当中首次出现了现实世界里的人物，一位美丽的姑娘。而此时他的梦境和现实之间的界限也开始变得模糊，天才俱乐部的秘密也逐步浮出水面。目前呢，整部小说是以9条世界线来展现了人类未来的9种可能。主角在现代世界的行动呢，会波动时间线，导致未来世界的一些小小变化，有点像蝴蝶效应。而与此同时呢，他也可以从未来的世界获取一些科技知识来改变现实。那围绕谁是掌控未来的棋手，谁又是被操控的棋子，一场极致的这个智斗啊，也是由此拉开帷幕。天才俱乐部这部动画呢，目前是由腾讯视频来出品，广州19号动漫文化有限公司与杭州陆行动画设计有限公司，也叫咕咚动漫，来联合制作。先来说一下它的这个主制作方啊，19号动漫，这是一家专注于动漫 IP 开发的公司，就基本上都在做一些这种小说改编动画的一些 IP 的开发。核心团队呢，在动画领域也是深耕多年啊，拥有非常全面的从项目策划到动画制作的全流程开发能力。那预计呢，这部动画会在本年在腾讯视频极光 TV 来播出。其实它早在去年的8月就已经发布了首支的海报和 PV。同年的10月呢，天才俱乐部一的篇章也是完成了备案，在备案的这个表格当中能够看到它预计它目前是一共备案了4集，而这一次呢发行了它的全新 PV， 也是动画正式上线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预告了。虽然从现在的这个动画的制作水准来看，感觉它的进步空间还是蛮大的，但是在其中呢，你也能看到很多这种现在非常优秀的动画的影子。比如说其中这个包括主角的这个人物造型设定啊，还有一些线条的勾勒，是会让人有一点联想到这个时光代理人的。然后包括像是一些动画的制作方面，人物的这个动作流畅性方面感觉还有待提高。不过没关系啊，这个动画毕竟它从小说来看，它应该是很难还原成动画的一个 IP 了，所以我们可以给它更多的时间和信心啊。目前这部动画还没有上线，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就是喜欢你。 从每晚的0:42重启的末日梦境，再到600年后的未来世界，从时间循环到因果闭环，天才俱乐部的整个小说呢，也是构建了一个充满悬疑和想象力的科幻世界。如果你比较喜欢那个电视剧开端那个样子的一个时间循环的设定，或者呢你比较痴迷于那种高智商博弈与时空穿梭的这种叙事，就像蝴蝶效应那个电影一样，那这个动画就非常值得你关注了。安喵晚安。OK， 我们先来听上一首歌，一首歌曲之后呢，再来跟大家了解一下其他的动漫相关资讯。先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同样来自昨天说到的这个 IP《诡秘之主》小丑篇，也是他的动画第一部的印象回顾曲，叫做《A Stranger》，一个陌生人。一首歌曲之后，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1: A gentle sound, laughter in the air, such a simple tune.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你的一分等待，为城市十分添彩。
2: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

0: 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三的傍晚19:20，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今天的长乐漫游记，继续在二次元的世界跟长乐一起漫游一下。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
0: 在节目之前，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最新推出的香水啊，尤其是像最近这种比较燥热的夏日天，就更加需要一款比较清新的香水啊。那1055呢，也是全新推出了夏日限定香，全系列呢一共有六款香型可选。今天给大家，它是一个非常小众静谧的那种清新绿叶调，氛围感也是非常十足，一个绿色的玻璃瓶，非常非常的清新可爱，
1: 喜欢你
0: 玻璃磨砂的质感，然后一个黑色的大理石帽子，
1: 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
0: 如果大家比较想看到它的实物，我们现在视频直播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啊，可以上这个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在视频当中可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这个浮木之影的香水呢，它也是一款青草香，喷完了之后呢，会让你感觉置身非常空旷的雨后森林，所以一喷它，你会感觉身边的空气都是青草和玉兰交织的清甜，舒缓又治愈，会跟整个夏天适配，长效持香。最重要的是它最近有这个特价的福利，因为这六款全系列的夏日香水呢都是刚刚上线，所以为大家特别推出了一个福利价。平常大家都知道啊，我们1055一般推出的香水日常价是189元左右，那因为是这个刚刚上线嘛，所以这个限时的福利只要159元一瓶。感觉这个香水也是算比较中性调的一个香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提前先囤上一波。我们经常会发现在给朋友送礼物的时候，可能提前忘了买礼物，或者说这个约会太过于临时，来不及去买东西，那可以趁着我们的这个香水正在搞这个限时的福利价，提前多囤上几瓶。159元，它应该是30毫升，也是非常的划算的一个价格。它全套的这个包装呢是黑色的礼盒，是一个磨砂的一个质感，再加上有一个非常简约质感的腰封，勾勒出的呢就是属于夏日干净纯粹的一个气质。在盒子里面还搭配了一个半透明的磨砂纸，这开箱的仪式感呀也是给你直接拉满了。那这款香水呢叫做浮木之影，一款很清新的青草味，自留呢或者是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想要入手这个夏日限定特调香的，可以上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搜索香水就可以购买啦。OK， 继续说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今天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国漫资讯。
1: 早安喵午安。
0: 刚刚是说到了这个天才俱乐部即将在今年上线的，另外一个要说到的呢，同样是即将上线的一部动画叫做《妖神记》。那就在6月22日的时候，《妖神记》的动画也是发布了首支预告，这也是它的第10季动画了呀。

0: 这一次呢，聂离将会前往妖神宗去结识一些新的好友，踏上新的征途。
1: 早安，
0: 是要推翻圣地，守护光辉之城。在《妖神记》动画的第十季的 PV 当中呢，聂离也是改变了形象，潜入到了妖神宗，还与无涯子等等的一些角色组成了一个小队，来一同探索秘境。那在动画的第十季当中呢，还有像妖烈、凤羽等等的一些反派角色将会初次登场。预告当中呢，聂离也与这些人展开了斗争，特效和战斗的场面也是比较多。
1: 你的感觉只有我知道，就是喜欢你的。
0: 在整个的 PV 预告当中呢，结尾的叶子云啊，包括像肖宁儿等等的一些主角的伙伴也是悉数登场。形象上面，据 PV 来看，他们的变化都不会特别的大。那目前呢，第十季已经有一些篇章已经完成了过审，目前过审的篇章一共是有14集，称之为《妖神记之玲珑篇》。但是根据豆瓣上面的显示呢，第十季整一季啊，预计还是以一个年番的这个水准来呈现了，所以第十季同样是一个52集的体量。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早前呢，在第22届中国动画国际动漫节当中啊，《妖神记》的第十季还出现在了这个活动当中。
1: 接听在这一秒，跟着你把世界都忘。
0: 并且在这个滨江文旅撰写的这个缤纷登场一文当中也是提到啊，他们也是希望通过动漫节向各位广大粉丝来预告了，今年暑期妖神纪实就会上线了。所以到时候是否能在暑期与他见面，我们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这一次动画的第十季同样是交给了若红文化来制作。
1: 喜欢你

OK， 继续来看下一条的相关动漫资讯啊。下一个资讯同样是一个修仙类的国产动画，它就是《一念永恒》。那就在今年呢，《一念永恒》的最终季也是正式官宣定档了，预计正片将会在7月22号正式上线。首播呢计划连更3集，单集的时长预计在20分钟左右，每周三早上的10点更新，在腾讯视频来播出。

这一次呢，这个一念永恒官方继续将会保持一贯的这个剧情比较饱满的叙事篇幅，也不会再去压缩一些主线的剧情，每一集呢都会将承载着最终局的一些关键的戏份。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稳定更新6年的一个2D 的长篇年番啊，这部动画同样是来自昨天我们刚刚介绍到的世美影业。昨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诡秘之主啊，也是来自世美影业的。那世美影业呢，之前也有给大家介绍过，除了像这个诡秘之主啊，还有像魔道祖师等等的一些比较优秀的 2D 动画都是来自于它。那这一次呢，世美影业也是直接联合了这个仙界永恒大陆，把全部的剩余一念永恒的剧情通通上线。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最终季不会再拆分为4季了，将会用完整的1季内容来走完白小纯全部的修仙旅程，也会给所有粉丝交代一个完整的结局。回顾一下6年的追番时光啊，从2020年第一季开播至今，3季动画一共是累计更新了超160集，当然也陪伴了无数道友啊，走过了漫长的修仙岁月。第一季里的帽儿村偷鸡保命的少年白小纯，一心只为长生，踏入到了这个灵犀宗。从这个伙房杂役时期的耍宝搞怪、遇事先跑路的模样，到如今大家心中的这个经典的名场面，我们一路呢也是跟随着他的脚步，逐渐的成长。可以说白小纯的成长呢，也是从为己长生到为众生不死这样的一个 slogan 而存在。其实这个 slogan 呢，也是一念永恒的内核所在了。在此次的预告当中呢，这个官方也是配文，从怕死少年到守护苍生的逆天变数，共看白小纯修仙封神路，当然也是精准的概括了这一季的核心剧情啊。其实 2D 的手绘番啊，它的制作成本还是相当高的，所以这6年呢，世美也是持续稳定的更新，也极少出现一些画作崩坏的场景。超长的负荷创作呢，也是消耗巨大，所以与其是拆分剧情仓促更新，不如就像这样整合全部的剩余篇章，打磨出一个完整完美的最终篇章，让白小纯的故事体面的落幕。

0: 希望这个今年7月22号我们可以一起守在这个腾讯视频的屏幕之前，将板小春所有的成长遗憾热血羁绊在这一季当中画上一个句点。
1: 早安喵，午安喵，晚安
0: OK， 我们再来听上一首歌休息一下，听完这首歌再来跟大家分享其他的相关资讯。来听到了这首歌呢，同样来自动画《诡秘之主》的一个主题曲，来自歌手萧艺晴带来的《现实响应》。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遵守安全规程，保障生命安全。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你上次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那是什么演出啊？
2: 是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在现场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要说这场演唱会和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会还有些关系呢。
1: 有什么关系啊？
2: 《拯救生命》演唱会和迈克尔·杰克逊的《We Are the World》掀起的公益热潮席卷了全球，也影响了当时的港台音乐人，他们创作了歌曲《明天会更好》，而这也促成了音乐人郭峰创作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并最终形成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
1: 没想到我们的音乐人也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做出了贡献呀。
2: 是呀，但这场演唱会的意义可不止于此。演唱会上100多位歌手在现场共同演唱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震撼了当时的乐坛，让流行歌手这个群体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主流舆论中得到认可，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唱会呢。
0: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继续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动漫资讯啊，也是来自一个非常火的这个小说 IP。 这就是改编自轨道异仙的动画《火旺》，又发行了它的全新 IP。其实火旺啊，从年初就已经开始预告了，各大网站都有它的预告，当时就觉得它可能暑假就能上线，但是就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其实对这部动画应该还算是比较期待的，因为它所讲述的故事也是属于比较另辟蹊径的。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喜欢你。
0: 那这部动画呢，在6月22号的时候是正式发布了他的最新 PV， 这支不到2分钟左右的预告片呢，也是极具冲击力的画面，直接向观众抛出了一个灵魂拷问：你分得清哪边才是现实吗？说起来好像稍稍有那么一点诡谲的感觉啊。那这部动画呢，其实无论是它的这个定档 PV 来说，还是说它在今年年初就已经上线的那个动画大海报来说，你都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制作的精良和它想要体现出的这种诡谲的感受。早安。

目前来看到它的这个 PV 来说，制作也是相当的精良啊。那火旺呢也是改编自这个胡伟的笔的这个创作的同名小说，叫做《轨道一仙》。原作呢同样是在起点中文网来进行连载的，目前呢已经完结了。这部动画呢将会由腾讯视频来出品，杭州黑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来制作。黑岩网络呢算是不是特别大的一家制作公司，但是它也有推出过一些精良的作品，包括像星海骑士等等的一些 3D 作品，所以说它在这个 3D 的领域也是积累了非常扎实的这个制作的经验。这部动画真的预告了好久啊，从最初在24年的8月，当时就已经由这个企鹅影视来正式官宣了，并且是在这个同年的8月11号正式发布了首支概念 PV， 叫做《诡异的天道》。

0: 那在这一次的这个动画当中呢，官方也是正式确定啊，这个动画的名字就叫做火旺了，也是以这个主角李火旺的名字来命名的。从2026年的动漫节的时候就已经发行了他的最新的 PV 了。整个火旺的故事呢，也是围绕着这个主角李火旺来展开的。他在一个充满诡异的邪祟包括仙神莫测的鬼道世界里面，与看似平常却也暗藏玄机的现代社会之间不断的穿梭，去寻找自我和世界的真相。这个算是我为数不多看过原著的一个动画了。这个当时看的时候确实也是非常的上头啊，所以也是特别的期待它动画化。在这个小说当中呢，一边是仙佛意象邪祟侵袭的一个奇幻诡谲之地，一边是暗藏线索的平常的现代世界，这两个世界同时存在。而李火旺这个在清风观和清神院之间迷失的灵魂，必须分辨出来哪一个才是属于他的真实世界。而这种精神错乱的现实撕裂感，正是鬼道一仙原作让读者比较着迷的气质。所以在这次的动画当中啊，也是非常精准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并且放大了这一点。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倔强。
0: 这部作品从它的 PV 来看，包括它的小说来看，其实都不是特别适合小朋友去观看的。
1: 你的感觉知道，就是
0: 因为它的其中呢是包含了一些中式的恐怖元素在里面，但是恐怖并不是它的全部。
1: 要午安，要晚安，要
0: 它更多的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怎么说呢，就是不断切换在虚拟和现实之中找寻自我的一种感受。其实早在2024年的时候，首支概念 PV 发布的时候，粉丝就直呼癫味十足。那个时候原作特有的那种疯狂和迷乱感也是被精准的还原到了。那这一次的最新 IP 呢，无意将这份期待推向了全新的高度，而且呈现出来的这个效果是非常棒的。如果原作就是正片啊，也能按照这个 PV 的整个制作的精良程度来体现的话，应该也会非常非常的值得期待。
1: 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想让全
0: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4月2号，也是在故事当中啊主角李火旺的生日，官方还特意推出了一个火旺拼图主题活动。原作者呢胡伟的笔也是亲自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啊，包括像身后的 PV 啊，还有一些二创的征集也是同步开启。这种持续的内容预热也让火旺成为了2026比较受到瞩目的国漫之一。根据前期的这些预告来看呢，目前火旺这部动画是有望在今年正式上线的。

OK， 我们再来听上一首音乐，听完音乐之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其他的动画相关资讯。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同样来自 IP 诡秘之主奥黛丽的一个印象曲，这是来自羞羞满带来的致意。那大家如果也有自己比较想听到的一些国产 IP 的这个音乐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如果你有喜欢的一些 IP 或者是一些游戏也好，漫画也好，小说也好，动画也好，都可以来私信告诉我，说不定下一季下一这个期的节目就会出现你比较喜欢的这个 IP。 OK， 先来听上一首歌，来自羞羞满带来的致意。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三的傍晚19:49，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欢迎

如果大家是不太喜欢刚刚给大家推荐的那种青草香比较清新的风格，比较偏爱甜香温柔香的朋友，那我们1055夏日香水全新上新的另外一款就一定非常适合你了。这一款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黑莓与圆舞曲。这一款黑莓与圆舞曲呢，它是那种清甜加上一些治愈的浆果调，它的整个瓶子是那种红棕色的，非常的好看，非常的高级。香气呢也是俏皮中加了一点点的柔美，温柔又不是一点点的甜腻，果香的层次呢会非常的柔和，不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刺鼻。包括像这一次我们105推出的6款系列香型啊，都是非常柔和的香型，就你闻起来就是那种有一点奶香，有点绵绵柔柔的感觉，所以呢它的香气的持久度也会更加的久。限时的福利价同样也是159块钱一瓶。这一次的香水系列一共是6款嘛，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把这6款都囤回去，然后在这个需要给别人送东西的时候，然后一下子手头没有小礼物的时候，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比较清爽的伴手礼送给对方，因为它也不会太过的贵重，159块钱的这个价格也会让你自己比较轻松，也会让对方心里面感觉比较轻松啊，不是一个特别贵重的礼物，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伴手礼。而且呢，这款香型给大家带来的是那种清冷加甜欲加温柔，多种风格全面覆盖，所以这6款新的香型呢，总有一款可以属于你自己。而且这一次的香水同样给大家搭配了专属的黑色礼盒包装，简约质感的腰封显示的是属于你的干净高级的气质。盒内呢给大家配有了一个半透明的磨砂纸，所以开箱的仪式感也是非常十足的。自用呢会感觉自己非常的精致，送礼呢也是非常体面的一件伴手礼。想要入手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我们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输入香水两个字即可选购。

0: 接下来做的这个预告吧，因为这个动画呢明天才会正式上线，所以今天先来跟大家预告一下。
1: 喜欢你，
0: 它就是动画斩神，也是非常多人期待的一个 IP 了。这一次斩神的第二季也是正式来袭。看到有网友说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这一天。斩神之凡尘神域第二季也是正式官宣定档了，将会在明天也就是6月25号早上的10点在腾讯视频和极光 TV 同步上线。不得不说啊，腾讯视频手握的 IP 确实非常多，这一次呢同样是首播连更三集，此后呢会在每周四的上午10点再更新一集。目前这个斩神二的全季一共是有15集，单片的时长呢会在26分钟左右。26分钟对于现在的国漫来说就诚意相当十足了。这部动漫呢其实也是从2024年正式开始的，第一季开播之后呢就以黑马之姿横扫了国漫圈，当时的豆瓣评分是连续3次上涨到了8.4分，腾讯的站内热度也是超过了23000。我觉得他为什么比较受到大家的欢迎，也是因为他打了一个差异牌啊。他讲述的是一个现代都市的异能题材，算是一个比较充满个性的美术风格，所以这也让这一个作品在年番当中啊一下子杀出了重围。这一次第二季的剧情呢也是无缝衔接第一季的结尾，苍南危机解决之后呢，林七夜完成了金南山为期1年的守夜人集训考核，也正式成为了守夜人的一员，回归到了136小队。但是等待他们的是一场关乎人类存亡的史诗级大战，西方众神大举入侵华夏，希腊神王宙斯、大地之母盖亚以及海神波塞冬亲率众神大军灭世禁物湿婆院现世，一张羊皮纸足以抹杀整座城市的生灵。而古神教会呢也是为了夺取这个湿婆院全面行动起来，人类五大天花板也是

一句苍南，包括一见周平，一尊叶凡，一齐观在，一虚无路无为，以及一夫子陈夫子首次将会登场。喵午安，喵午。所以在第二集当中啊，大家能够看到这几位一见一尊一齐一虚无一夫子将会展现人类的顶级战力。令人比较期待的呢，是动画当中的这个杨戬封神觉醒也会在本季当中重磅名场面出场。

0: 这一次动画的制作同样是交给了神漫文化，长沙神漫文化也是在2020年1月17号正式成立的一家公司，当时它是由这个中南天使和深圳卓华互娱来一同成立的。那此次动画在技术层面也进行了一个升级，运用到了水墨 3D 结合虚幻舞的引擎，打造出了一种独一无二的视觉风格。那神漫文化呢，之前也有打造过像神印王座啊、斗罗大陆等一些头部的国漫 IP。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喜欢你的勇敢，
0: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蹲一下，明天早上的10点在腾讯视频正式播出。OK， 在节目的最后呢，同样要再给大家预告一遍啊，在本周五呢，我们将会请来一位重磅的嘉宾，他就是正在各大视频平台播出的国产动画《城隍路》的导演阿彪。阿彪呢也会在我们本周五的节目时间7点到8点啊，晚间的7点到8点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动画《城隍路》制作背后的故事，当然也会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国产动画制作的这个艰辛之路啊。OK， 那今天的长乐漫游记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啦。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主持人长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想了什么样的电话没有接，只需要在烟火下闭着眼，让周围你和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1: 我要你，
2: 拜托拜托嘛，
1: 我不跟你玩了，
2: 爱你哦。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倡导文明出行，提倡交通安全意识，为我们的城市创造更加安全宜居的环境。
2: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夏渐深，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希望你在夏日里安心地做个闲人。这是周邦彦的《贺冲天·梅雨季》。
3: 梅雨季，暑风和，高柳乱蝉多，小园苔藓远池波，鱼戏动新荷，薄纱除，轻羽扇，枕冷垫凉深院，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下雨将暑气清洗一空，带来透心的清凉。柳树上蝉鸣声阵阵，池塘被微风带起涟漪，鱼儿在水下嬉戏，惹得那新荷摇动。周邦彦支起薄薄纱帐，轻摇羽扇，躺在竹席上，只觉凉爽舒畅。此时的情绪像此时的天空一样晴朗明媚，就像

0: 上没事可做的小神仙一样，悠闲快活。在这个夏日，抛开杂乱的心绪，自由地享受着清凉悠闲的夏日午后，是多么幸福啊！一起进步吧！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道路千万条，交规第一条，文明行车，加塞儿需要礼貌。

0: 性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行走时天然偏向逆时针方向。你有没有注意过，在展厅、广场或是公园里，人们散步时似乎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转。一项跨国合作的研究证实，这不是你的错觉。研究人员通过对不同规模的群体转弯行为进行了系统观测，发现绝大多数人在行走和转身时存在显著的逆时针方向偏好。这个偏好与你是哪国人、是男是女几乎没有关系，只有年龄产生了微弱的差异。这个发现是偶然碰上的。当时研究团队正在利用数据研究社交距离模式，在全部33次实验中，有32次参与者的行走和转弯时都有明显的偏爱逆时针方向的倾向。这个结果让人非常意外，因为如果是完全随机的行走，整体统计下来不应该出现任何方向性的偏好才对。这项研究虽然未能解释根本原因，但其应用价值已经开始浮现。在建筑设计、消防疏散路线规划、大型公共场所动线设计等领域，理解人类无意识的方向偏好可以帮助优化流线设计，减少拥堵和碰撞。例如在体育场和展

0: 安管的出口布局中，如果默认的转弯方向与人类内在偏好一致，可能有助于紧急疏散时提高通过效率。一个基础行为规律正在向应用领域辐射出意料之外的价值。研究者下一步计划探索这种行为偏好是否同样存在于驾驶行为和虚拟现实导航中，如果有，将会对自动驾驶算法和 VR 界面设计产生直接影响。这再次证明，基础科学中最简单的观察，有时就能引出最意外的应用。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亮的浮石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头重如裹，头昏沉不清醒，浑身沉重，困倦乏力，大便粘马桶，高血脂弹扰心神，湿气反反复复，总难根治。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第一步，强效直击病灶，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十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799-9812，400-799-9812。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抢先订购。
3: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准时守候在乡野趣闻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必须用最热情、最激动、最郑重的语气跟各位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啊！咱们国医大师杨宝新老师亲制的九蒸九亮的浮石膏，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昨天的节目之后啊，厂家给到了最后的库存，最后的800盒浮石膏，原价199元一盒的浮石膏，今天只要49元一盒。关键是订十盒，我们杨老师再额外送您两盒，整整12盒，100天，也就是这12盒的用量是刚刚好的，完整拔湿健脾的周期。赶紧拨打订购专线
2: 400-799-9812，400-799-9812。
3: 各位，电话占线别着急，多打两遍啊，不然这800盒就会被别人抢光了，再等真的就没有了啊。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我抛砖了，咱们要隐喻了啊，有请咱们百姓信得过的健康的贴心人，高级健康管理师、中药师杨宝新老师。杨老师您好。
4: 嗯，杨洋你好。
3: 嗯，这个杨老师，刚刚我这个开场啊，跟大家表述的非常清楚了，
4: 嗯，
3: 也是转达您的话啊。800盒的库存摆在眼前啊，大家都坐不住了啊，大家也急不可待了。您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浮石膏的特点和特色，好不好？
4: 好。
3: 嗯，
4: 今天我跟大家一样，也和杨洋的心情一样啊，既紧张又欣慰。
3: 哎，
4: 紧张的是什么呢？就是库存呢，真的太少了。
3: 对，
4: 我怕大家抢不到。这样的话，你在拔湿健脾的这条道路上，你可能就会迟到。
3: 是
4: 啊，这是紧张，
3: 没错。
4: 欣慰的是什么呢？
3: 嗯，
4: 还有最后一天机会。
3: 对，
4: 让更多被湿毒折磨的家人，
3: 嗯，
4: 把这盒国医大师的浮石膏带回家。
3: 嗯，
4: 你看杨洋昨天节目一结束啊，
3: 嗯，
4: 场外电话呀打的是真多呀，大家都说什么呢？说杨老师。我就晚了一步，没抢到。
3: 哎，
4: 杨老师，我湿毒好多年了，浑身难受。
3: 嗯，
4: 就指望你这个国医大师的浮石膏。杨老师，我有结节，有息肉。
3: 嗯，
4: 我心里害怕，有一天恶变。
3: 对，
4: 你一定要给我留一份。
3: 嗯，
4: 我听着大家的话，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3: 可不是嘛。
4: 嗯，
3: 哎。
4: 所以连夜跟咱们苗药厂家反复沟通也好，生磨硬泡也好，
3: 对，
4: 把仓库里那预留的那个货整到一起。
3: 嗯，
4: 就像刚才你也提到杨洋，
3: 嗯，
4: 就最后800盒，
3: 没错，最后的800盒。

0: 了啊，卖完就没有了啊。
1: 对对对，所以我老杨呢，以我几十年学医的信任担保，
0: 大家都信任你。
1: 对，还有国医大师严老的生前的亲自授权，
0: 这是招牌啊，这是
1: 真材实料，效果看得见，
0: 没错啊。感谢严老师，当然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严老，德高望重的严正华老先生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最后的八百盒抢完立刻没有了，九蒸九晾古法工艺，由我们杨老师啊这样一个匠心的制造，原价199，今天一盒只要49，定十盒我们杨老师再送您两盒，最后一天，各位朋友，最后一天，最后的800盒，赶紧拨打电话
2: 400-799-9812，400-799-9812。
0: 杨老师还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1: 哎，
0: 很多朋友啊听到您的介绍，总会考量自己适不适合用这款扶尸膏，到底是不是尸毒缠身的体质，那烦请您再给大家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讲一讲，哪些朋友是一定要抓紧用上这款扶尸膏的呢？
1: 好，其实我想和收音机旁许多听众朋友包括许多老哥哥老姐姐说什么呢，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样一句话。
0: 哪一句？
1: 尸是万病之源。
0: 没错，
1: 所有的病都和尸有关。你包括刚才你提到说，都什么样的人该适合用了这个扶尸膏？
0: 哪几种呢？
1: 我觉得首先第一种，就是早上起来浑身发沉，然后就这个脑袋就大脑吧，不清亮，
0: 对，
1: 不清亮了，总感觉我没睡太好，
0: 对，
1: 没睡太好，
0: 好像没睡似的，
1: 是，
0: 甚至来说总感觉我不如不睡了。
1: 对，然后你比如说他自己看镜子，现在收音机前，很多老哥老姐的可以自己去看看镜子，
0: 对照一下
1: ，你看看你的舌苔，舌尖儿是心，舌中间是脾胃，舌的根儿是肾，两侧是肝胆，
0: 这都有反射区啊，
1: 你发现你那舌苔有的你照镜子一看，特别的厚腻，有的发黄。有的发白，有的嘴巴发黏，你看有的多少老人呢，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自己拉不开大栓。
0: 对对对，这标准东北话，
1: 对，
0: 拉不开栓，
1: 总感觉那嘴里面呢有一条木头棍子，有一个木头棍子，这么难受，这是一个。再一个，舌头的中间有会出现那种裂口子，
0: 对对对，
1: 裂口，然后舌的两侧有那种齿痕，胖大舌，
0: 对，
1: 在舌下这两个脉发紫发黑，有的还会出现苦，再一个很多男同志有口臭，也就是我们说的有异味，这是一种现象，然后一个就是大便粘马桶，然后小便的时候小便浑浊，
0: 对，
1: 就像我们说那个淘米那个该睡似的，小便浑浊，
0: 是，
1: 手脚冰凉，
0: 哎，
1: 怕潮怕冷，稍微一阴天自己就浑身难受，有的是自己知道，不得劲儿，这是第一种，
0: 对，
1: 可以服用扶尸膏，
0: 第
1: 二个就是脾胃虚弱，消化不好，吃一点东西就胀，然后打嗝，吃什么东西自己巴嗒嘴，不香，
0: 是是是，
1: 没味儿，然后甚至想吃东西的时候往那一坐，甚至老伴喊吃饭了，老张老李，
0: 一听吃饭就又吃饭了，
1: 又吃饭不饿，对吧，
0: 对，
1: 然后肚子常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叫，身体虚胖，脸上呢有浮肿，腿上也有，
0: 对，
1: 有的时候一摁一个坑，咱说一摁一个坑，你看比如说这一摁，我真看
0: 半天不消，
1: 他半天不消，这是第二个用扶尸膏，第三个就是关节，风湿骨病的，
0: 是是是，
1: 风湿骨病，老寒腿，老风湿，那你想想国医大师这个方子叫啥，
0: 扶尸膏啊，
1: 对，能够降住它，降服嘛，
0: 降
1: 服，把尸给你降住了，
0: 对，
1: 所以说和尸有关的老寒腿，风湿，关节僵硬，甚至发麻，发胀，疼痛的，一到阴雨天就加重，你看有多少老人，他像天气预报一样，
0: 对，
1: 你天都一变天，他就知道，甚至杨洋也提到过，说走路迈不开步，
0: 可不是吗，
1: 上下楼费劲，
0: 跟灌铅了似的，
1: 对，腿沉背紧，浑身酸胀，最后一种也是 老杨每次反复强调给大家的。
0: 您说，
1: 蘑菇体质。
0: 对，
1: 蘑菇体质是重中之重，
0: 是个定时炸弹呢。
1: 对，你包括有的有息肉的，
0: 是，
1: 比如说有的肠息肉，
0: 嗯，
1: 有胃有息肉的不当回事儿，
0: 嗯，
1: 最后做个病理，
0: 嗯，
1: 出问题了。
0: 哎呀，
1: 对吧，
0: 确实可惜、啊、
1: 有的做肠息肉、
0: 嗯、
1: 我息肉我切了得了呗，
0: 嗯，
1: 你切来贴去，你发现有的会发生遗生，肠遗生，
0: 嗯，
1: 会突变，
0: 对，
1: 所以就会出现各种问题。还有的像肺结节，
0: 嗯嗯，
1: 肺结节那可不是掉以轻心呐。
0: 对，
1: 近两年的大感冒以后，
0: 嗯，
1: 有多少肺结节
0: 毛玻璃，
1: 对呀、啊
0: 嗯、
1: 发生问题的太多太多了。
0: 是啊，
1: 所以我告诉大家，不怕一万，
0: 只怕万一，
1: 就怕万一、啊、
0: 嗯，
1: 你像息肉增生、结节、肺结节、乳腺增生、乳腺结节、
0: 嗯、
1: 甲状腺结节、胃肠息肉、胆囊息肉等等等等，
0: 嗯，
1: 湿毒是根，你根要是不拔掉，这些问题反反复复，那真是让人提心吊胆的。
0: 嗯，
1: 而老爷子这款肤湿膏，尤其是九蒸九晾这个古法工艺，
0: 嗯，
1: 把药性浓缩到极致。
0: 对，
1: 不，你从根儿上把你的湿毒给你切断，
0: 嗯，
1: 让结节、息肉增生没有生长的土壤。
0: 对，
1: 这就是国医大师，
0: 嗯，
1: 严老七八十年的精髓所在，也是这款扶持膏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拔湿健脾。
0: 没错啊。刚才咱们杨老师掰开了揉碎了给各位大概讲了一下这个湿气对于人身体各个方面的这样一个极端影响。那各位啊，赶紧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叔叔阿姨和家人们，咱们就对照一下自己啊，有镜子照镜子啊，没镜子看看自己平常的生活习惯，您是不是湿毒重，是不是蘑菇体质，
1: 嗯，
0: 结节啊、增生啊、息肉啊，有没有隐患，那早上起来浑身沉不沉，消化好不好，关节难受不难受。如果是的话，这款扶湿膏各位今天必须抢，必须用，必须抓紧时间，而且抓紧最后的机会，不单是抢这个价格，抢这款国医大师的扶湿膏，还有一点就是给予自己身体改变的机会啊。
1: 嗯，
0: 我们导播又示意我了后台数据一直在比划那个加速的动作，就是希望大家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只剩下400盒了，一半已经被大家抢购了，所以还在观望的家人们，亦或是打不进来电话的，观望的抓紧打电话，打不进来的赶紧抢先，好不好？不然这400盒没了，我们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师的扶湿膏再等什么时候做活动我们不敢保证，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活动，节目开场的时候我跟杨老师就跟大家分享了，
1: 嗯，
0: 原价199，今天只要49元一盒，定时送二，拔湿健脾，根除湿毒，赶紧拨打电话400-799-9812 400-799-9812。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晾的扶湿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头重如裹，头昏沉不清醒，浑身沉重，困倦乏力，大便粘马桶，高血脂弹扰心神，湿气反反复复，总难根治。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第一步，强效直击病灶，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10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3: 400-799-9812 400-799-9812，
2: 抢先订购。
0: 其实不单是有热心朋友的电话啊，包括络绎不绝的订单，还有就是 来自于我们这两天朋友的真实

0: 反馈，杨老师，
1: 嗯，
0: 很多的叔叔阿姨用了之后效果特别的明显，打电话发留言来感谢，然后分享，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去用到。那、
1: 嗯、
0: 而且这样的例子也不胜枚举，
1: 太多了，
0: 是不是？
1: 嗯，
0: 我记得咱们有这么一位张姐是吧，是姓张吗？
1: 因为用扶持膏好的杨洋太多了、
0: 嗯、对吧，
1: 并且我掏心窝说句实在话，
0: 嗯，
1: 叫国医大师能把自己头像印上的，
0: 嗯，
1: 扶持膏凤毛麟角，
0: 对，
1: 这是第一。第二 PICC， 这是你常说的对吧，
0: 对，中国人民保险吗，
1: 中国人民保险它是质量承保，
0: 对，
1: 为啥叫质量啊、
0: 嗯、
1: 就说这个这几味药，
0: 嗯，
1: 那是道地，并且是质量咱说过得硬，
0: 嗯，
1: 提到用过的人太多，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0: 嗯，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张姐，
1: 张对对，
0: 我印象特别深刻。
1: 对，
0: 嗯，
1: 因为张姐这个人是什么呢？现在快六十了，
0: 嗯，
1: 快六十了，
0: 嗯，
1: 他就一开始跟我说的时候，
0: 嗯，
1: 他说他乳腺增生，
0: 嗯，
1: 左乳上有一个小结节，
0: 嗯，
1: 那时候还自己还没啥呢，
0: 嗯，
1: 没那个就是我们说还没停经呢。
0: 啊，
1: 还有子宫肌瘤，好多年了、嗯。他自己就平时穿衣服，他就碰到这个乳房的时候，
0: 然后
1: 他都得疼。
0: 哦，
1: 然后他心情特别的烦躁，
0: 嗯，
1: 他睡不好觉，
0: 嗯。
1: 然后到妇科去检查以后，妇科大夫就跟他说，这个湿毒太重了，
0: 嗯，
1: 导致他气血不畅，
0: 嗯，
1: 让他少生气，
0: 嗯，
1: 哎。然后
0: 但是这玩意儿不是说你哎你少生气啊，你是哎好嘞好嘞，一转头看着什么事又着急了，
1: 对呀、
0: 啊，他控制不住啊。
1: 所以说他说他是肝气郁结，这个脾湿湿毒太重了。
0: 嗯、对，
1: 然后给他开的逍遥丸，
0: 嗯，
1: 又开的加味逍遥丸，
0: 嗯，
1: 最后喝过夏枯草口服液，
0: 嗯，
1: 小金胶囊，哎，很多他都金鸡胶囊也都用过，
0: 嗯嗯嗯，
1: 效果不好，后来也是。通过我爱人，
0: 嗯嗯，
1: 因为我爱人在中医院当主任嘛，
0: 嗯嗯，
1: 然后就说那个我爱人就跟他说，不行的话你用我家老杨那个，
0: 嗯，
1: 老杨他有个国医大师的那个扶持膏，你用用、
0: 嗯、哦，建议到了，
1: 对，
0: 嗯，
1: 然后他用扶持膏一个多月，
0: 嗯，怎么样，
1: 就明显感觉到肿胀，
0: 嗯，
1: 减轻了、
0: 嗯、哎呦
1: 啊，用两个多月的时候他那硬块自己能摸到啊，女同志他自己能摸到啊，
0: 对啊，
1: 硬块变软，最让他开心就是无病一身轻了嘛，心情就舒畅，
0: 嗯，
1: 然后睡觉也踏实，
0: 对，
1: 然后他就上医院，到那个医院就做了个类似于 CT，、
0: 哦、
1: 非常准，他说没事了，
0: 嗯嗯，
1: 特别开心，短短的半年呢，
0: 怎么样？
1: 他就像换了一个人，
0: 重焕新生了，
1: 重焕新生，
0: 嗯，
1: 然后他自己说太感谢老杨了，他后来说了，我必须叫一声杨老师，
0: 嗯嗯，
1: 哎，这是这个。张姐，这个杨洋都知道这个人，
0: 对，我印象深刻，他又留言又打电话，
1: 对，
0: 是不是就特地要感谢您，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这次自己还订30盒呢，
0: 哎呦太好，
1: 这次订这个、嗯、还有就是我一个以前的一个老患者吧，
0: 嗯，
1: 63岁，
0: 嗯，
1: 姓李，
0: 哦哦、
1: 我管叫李哥，
0: 哦，李哥
1: 有肺结节，
0: 哦，
1: 你说他那个查出那个肺结节当时是多大，
0: 多大，
1: 6毫米，
0: 哎呦，那不小了！
1: 哎，当时6毫米。
0: 嗯，
1: 检查完以后，他弟弟领他去的。
0: 嗯，
1: 然后他弟弟跟他说：“
0: 嗯、
1: 说那个大夫告诉你了。”
0: 嗯，
1: 3个月做 CT 复查一次，这个东西他害怕呀，
0: 嗯、
1: 就害怕这个事儿。大夫跟他说：“3个月做 CT 得复查一次，
0: 嗯、
1: 不行的话半年做个核磁，
0: 核磁共振。
1: 对，核磁共振、
0: 嗯、
1: 做一个。然后整天自己胸闷气短，
0: 嗯，
1: 一咳嗽有点痰，
0: 嗯，
1: 就害怕。”完、啊、浑身没劲儿，出去门就喘，
0: 嗯，
1: 所以医生告诉他说你这个湿毒淤阻了，
0: 嗯，
1: 他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态用上了扶持膏，
0: 嗯嗯，
1: 他是用了100天，
0: 哦，
1: 用了100天
0: 一个周期，嗯，
1: 对，10天8天的时候他胸闷气短好了，痰也少了，
0: 嗯、
1: 精神头足了，你看前一阶段去复查，
0: 嗯，
1: 这个肺结节稳定到4。
0: 哎呀，
1: 是没发，没有没发展，并且那个磨玻璃、
0: 嗯，
1: 就是他那个，他跟我才说这毛玻璃，
0: 嗯，
1: 他说毛玻璃都清晰了。
0: 对，
1: 他弟弟跟他说，哎、太轻松了，就逢人就推荐，就扶持膏好。
0: 所以呀、啊，金杯银杯啊，不如百姓的口碑啊，来自于各个方面、各个行业、各个年龄段的各位叔叔阿姨们，他们给予我们扶持膏的肯定，才是对于这款产品最大的一个宣传啊、
1: 嗯。
0: 而且来说。

0: 这个浮石膏，其实针对刚才杨老师提到的，比如肺结节啊，女同胞们，比如乳腺增生的这些问题啊，都是非常针对这些肿块啊，包括胸闷痰多的这些家人们，帮您从根儿上去解决这样的苦恼、烦恼和一些埋在深处的隐患。那，这就是你们的福音，这就是今天难能可贵的机会。
1: 对，
0: 各位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浮石膏，今天最后一天活动了。各位刚才提到了，库存仅剩不到400盒了，49元一盒，定时送二，抢完就没，赶紧拨打电话
2: 400-799-9812，400-799-9812。
0: 杨老师，咱们是不是还有一位朋友？
1: 太多了。
0: 对对对，有比较有特色、有特点的。
3: 前两天，有一位姓王姐吧，有一位姓王。
0: 您叫王姐，我可能叫王阿姨了。
3: 对对对，她60多岁，就是胃肠息肉有好几个。
0: 胃肠息肉可痛苦了。
3: 对，当时给他检查出他是什么型呢？是平坦型。平坦型，他人就是这样，杨洋。人一旦自己长个啥病啊，他不会往好了想，他往坏了想。
0: 对，
3: 他自己，你比如说胃肠息肉是平坦型，他自己就上网去查了一下。查了一下，他并且医生也告诉他，你可别变成溃疡型或者凹陷型。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
3: 对，
0: 他但凡有点小不舒，哎呦，眼花是不是要瞎了呀，他就这样想。
3: 对
0: 对吧，
3: 所以他就害怕了，他就做过一次手术。做过一次手术以后没过多久又复发了。然后他肚子隐痛胀气，吃什么都不香，大便不正常。
0: 哎，这太痛苦了，这个
3: 身体越来越瘦。后来就到中院呢，告诉他了，说你就是健脾，
0: 对，
3: 你这湿度太重了。然后那个医生就建议他说，你不行，你用点祛湿的吧。祛湿用点也不太理想。
0: 对，
3: 然后就了解到国医大师这个浮石膏，自己用了100天。100天
0: 怎么样？
3: 肚子不胀不疼了，
0: 你看
3: 吃饭香了，大便也正常了。然后他就检查的时候发现那个息肉稳定，没有增多。然后那做彩超呢，告诉他不用担心，不会变成溃疡型。脾胃功能越来越好，人还胖了好几斤。
0: 哎呦，真好。
3: 气色也特别好。还有我接触一个，就是这个老哥哥岁数挺大，70多了有。70多，就是风湿。老风湿啊。出海打鱼的。你看着他以后，你如果说他在得病之前，你看他那手啊，就跟那额头似的。就是额头，
0: 有点像那个广东那个狮头额呀，就鼓起来一块。
3: 对，哎呀，
0: 那
3: 然后那个关节特别的僵硬，还疼。尤其是阴雨天，疼的都下不了床。
0: 是是是，
3: 常年吃双氯美痛，头痛片儿。然后后来他儿子不行的话，你就给他外国进口。这人是山西太原的啊。如果不行的话，说你不行，外国进口有那免疫那针。打3针就好，1针10000多块钱。
0: 哎呦，
3: 1针10000多，后来他就没打。也是机缘巧合。就是你说，杨洋有事儿，人和人之间真的就是缘分。
0: 对，
3: 哎，真的就缘分。后来他听广播就听着我，然后就跟我探讨这个话题。哎，然后我说可以用，可以用。用了以后，自己就感觉到第3天，就是。下地的时候关节不像以前嘎嘣嘎嘣响了。他自己还以为是精神作用。自己以为说不可能这些年了。但是10多天以后明显的感觉，早晨就是转拳头
0: 有劲儿了，
3: 有劲儿了。
0: 哎，
3: 腰腿不像那么沉了。后来自己拿个马扎凳，以前拿马扎凳住院里嘛，住小区里，后来自己拎个小推车，咕噜咕噜那小推车去买菜去了。然后他就说浮石膏真好。所以我老杨在这里再跟大家讲啊，只要是你是湿体质，就是湿度引起的体质，你坚持100天这个周期服用，你一定能感受到身体的变化。我老杨在这里负责的说，你这钱不白花，
0: 绝对不白花，
3: 绝对不白花，
0: 好吧。
3: 我
0: 们尊重，我们这个感谢杨老师的这样一份热心和热忱，当然我们也相信杨老师对于浮石膏的这样一个功效的认可和信心。 大家一定要记得，今天是我们这个浮石膏的最后一天活动了啊！
3: 对，
0: 刚刚提到了乳腺增生啊、肺结节、肠息肉等等等等等等，包括陈年风湿，在浮石膏面前都会慢慢的得到改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吧？我们浮石膏改变也不是说，刚开始一下就能够立竿见影，
3: 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
0: 对啊，这样对您的身体才能治标又治本，拔湿又能健脾啊！各位，原价199元的浮石膏，今天我们49块钱送给各位，买十盒还送您两盒。导播，什么事？杨老师，我这边能看到，您那边可能看不到，因为我刚才说不是800盒吗？
3: 对，
0: 后来400盒吗？
3: 对。
0: 现在200盒吧，
3: 哎呀，没多少，
0: 没多少了。各位抓紧时间好不好啊？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订购专线
1: 400-799-9812，400-799-9812。
0: 库存有限，100天为一个周期，12盒为一个周期的这样一个服用的过程。
3: 嗯，
0: 所以买10盒还送2盒。
3: 嗯，
0: 各位告别蘑菇体质，告别所谓基因突变，给自己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
3: 另外我再跟大家掏心窝的说一句话，
0: 嗯，
3: 咱们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
0: 对，
3: 你说你一辈子省吃俭用，咱图个啥呀？一辈子省吃俭用
0: 是，
3: 就是最怕的就是生病啊，
0: 嗯，
3: 最怕的就是给儿女添麻烦、添负担、
0: 嗯、是，
3: 所以老杨在这里想和大家说啥呢？
0: 嗯，
3: 只要身体健康，
0: 对。
3: 晚年才会幸福，
0: 没错。
3: 就像我一直跟大家讲说，脾是后天之本、嗯、从现在开始，你的以后，你的人生，你健不健康，快不快乐，以及如何能好起来，
0: 嗯，
3: 是也像别人似的去游览祖国的名山大川，
0: 对，
3: 去到江南一游，去看看苏州，
0: 嗯，
3: 对吧？
0: 对，
3: 看看上有天堂，
2: 你得先腿脚迈得动啊。
3: 对呀、嗯、你只有健脾，
0: 嗯，
3: 拔出你体内的湿毒，
0: 嗯，
3: 健脾才是固本，你改善你的蘑菇体质，让结节啊、增生啊、息肉别再往前发展，
0: 是
3: 往前一步，那可能就是鬼门关。这句话不好听，话糙，
0: 嗯，
3: 理不糙、
0: 嗯，
3: 尤其是、嗯，就像我，因为我杨洋，我不知道你相信缘分吗？
0: 我当然相信了。
3: 嗯，你想一想，茫茫人海，能够举个例子，就广播这个台。
0: 嗯，
3: 这么多台，哪个省没有好几个广播电台，对吧？
0: 是，
3: 你能听到老杨的节目，这不就是缘分吗？
0: 没错，
3: 对吧？啊、这是第一。第二、嗯，你相信了老杨，就是我试试，49块一盒呗，
0: 嗯，
3: 对吧？我试试，我就相信老杨一把，
0: 嗯。
3: 然后你用上了浮石膏，然后你又走向了健康，
0: 嗯。
3: 最后你享受到晚年天伦之乐，这不就是缘分吗？
2: 多大的福气！
3: 是啊，
0: 嗯、
3: 就像我们说，最大的福报，
0: 嗯，
3: 就是你的健康。
2: 是是是，
3: 嗯
0: 嗯，
3: 心里话，
2: 把健康带回家，把福报带回家，把美好带回家。
0: 最后200盒啊，最后200盒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各位还剩200盒，49元一盒，定时送二，9蒸9晾，来自于我们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健脾，改善蘑菇体质，解决增生、息肉、风湿。国医大师严老用70年的生育担保，中国人保承保。品质效果双重放心，赶紧拿起电话拨打
1: 400-799-9812，400-799-9812，
0: 把健康带回家，安享晚年。杨老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3: 好，
4: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杨老师匠心打磨9蒸9晾的浮石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头重如裹，头昏沉不清醒，浑身沉重，困倦乏力，大便粘马桶，高血脂弹扰心神，湿气反反复复，总难根治。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第一步，强效直击病灶，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 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

0: 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十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1: 400-799-9812，400-799-9812，
0: 抢先订购。
2: 欢迎回来，再次提醒大家了，带有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头像，由我们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晾严老授权的服饰膏，原价199元一盒，现在节目首发价只需49元一盒，定十盒我们杨老师再送您两盒，刚好啊，能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各位叔叔阿姨们彻底拔出体内的湿气。服饰膏用上100天，拔除陈年老湿，服饰膏用上100天，健脾去根，服饰膏用上100天，湿气全除。各位报名热线订购专线请记好了，
1: 400-799-9812，400-799-9812。
2: 我们后台有热心包括服务周到的工作人员会为您细心讲解，当然我们节目的前端有我小杨啊，跟您的老杨老师啊，为大家去答疑解惑。杨老师，我们先来接听第一路热线。
3: 好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4: 杨老师您好。
3: 您好，
4: 没想到服饰膏这么好啊！我今天还要再试一点20盒。
3: 哦，这是回头客，尝到甜头了。好，好。
4: 对，昨天收到以后我就用了。
3: 好。
4: 今天早上起来脑袋可清亮了。
3: 太好。
4: 精神头也好。
3: 好。
4: 感觉胳膊腿也轻巧不少，身上还有劲儿了呢。
3: 好，好。
4: 要不然原来这脑袋像裹了湿包皮儿一样，闷的不透气儿啊。
3: 嗯。
4: 整天就是昏昏沉沉的。
3: 嗯，
4: 头是又大又重，脖子都带不动了呀。
3: 嗯，
4: 还有两条腿也跟绑了沙袋似的，抬不动啊。
3: 脾是主管的湿的，对吧？
2: 嗯，
3: 头重如裹，下肢困重，这都是湿毒惹的祸。
2: 嗯，
3: 服饰膏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2: 对
3: 吧？
2: 对对
3: 对，不但把你的湿气给你拔出来了，还养脾健脾，
2: 是
3: 从根上你拔湿断湿。
2: 嗯，
3: 这就是国医大师严老的魅力所在。
2: 没错，
3: 一方两步走，标本兼治。
2: 嗯，
3: 所以你看您不但头脑清醒，腿脚还轻巧，
2: 嗯，
3: 还有劲儿了，对吧？
2: 是
4: 是呢，真不愧是国医大师的方子，真厉害呀。
3: 嗯，
4: 但是您说过拔湿器可不是一天两天的，
3: 对对，
4: 所以趁着最后一天赶紧得续上点。
3: 好，
4: 要不以后再买不得199一盒吗？
3: 那肯定，
4: 现在多合适，49一盒不说，
3: 嗯，
4: 买10盒还免费送2盒。
3: 是，
4: 这时候再不下手还等啥？说没就没呀。
3: 对，因为我想是这样，咱们抢到的不仅仅是服饰膏，
2: 嗯，
3: 抢到的是拔湿健脾，抢到的是我们晚年的幸福。
2: 对，
3: 谁抢算谁的，抢完就结束。
2: 嗯，
3: 您这20盒加上赠送，一共24盒，给您订上了，我给您订上了啊。
4: 好好，订上就行。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谢谢杨老师啊。
3: 期待您好消息啊。
4: 哎，好，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了。80名方服饰膏，古法工艺，道地药材，人保成保，80健脾，一步到位啊！原价199，现在仅需49，订10盒还额外再送您2盒，最后的机会，赶紧拨打
1: 400-799-9812，400-799-9812。
2: 我们来欢迎这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5: 哎，你好，杨老师。
3: 哎，你好。
5: 赶紧给我留10盒。
3: 别着急，慢慢和老杨说啊。
5: 哎呀，能不急吗？其实算算都知道，没有多少人能抢，但还得说别像刚才那个朋友一样，一下就订走20盒。
3: 嗯，您这小账算的明白呀。您是哪方面想用服饰膏啊？
5: 哎呀，是这样，我也是身上啊老长多余的东西，那个胃肠啊都有息肉。
3: 哦，
5: 那个胃镜、肠镜啊，太遭罪了，还得定期复查。
3: 嗯，
5: 关键也不去根儿啊。
3: 对，
5: 肺上也有结节。
3: 肺上有结节
5: 啊。这些多余的东啊，你说这些多余的东西，这不早晚不都是个事儿吗？万一恶变呢？
3: 你说的太对了。
5: 什么东西都往身上长呢？你说，杨老师。
3: 对，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蘑菇体质，就像我们说，潮湿地带容易长蘑菇一样。
2: 嗯，
3: 你身体也会因为湿气重，容易长出息肉、结节，甚至肿瘤一些不好的东西，对吧？
5: 哎，是，这一茬一茬的，说他这就都切出两回了，这啥时候是头啊？
3: 哎呀，你想这个事儿，我前两天我有个同事，他住那个房间就是长蘑菇了，都喷粉了，然后过两天又长了，所以说治病咱得求本呐。那蘑菇体质表面咱说看的是湿气，那实际是脾气虚，脾虚则湿生，所以扶持膏一定要用。
2: 没错
3: 啊，国医大师严老这个好方子，里面五指毛桃八十之王，扎根在脾和肺关节的血管里的沉湿，一点给你拔出来。茯苓健脾皇后，抱木耳生专门健脾和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给你挖掉了啊！
5: 哎，严老师，你说这个在理
3: 啊。
5: 又是国医大师的房，又有您把关，
3: 嗯，
5: 这个价也给力呀，
3: 给力。
5: 要说199吧，你说真得合计合计，那你说是49一盒，平时盒还送两盒，
3: 对，
5: 没多少钱，没什么负担，
3: 嗯，
5: 所以这回我说啥也得试试。那杨老师，我这十盒定上了吧？
3: 没问题，给您定上。咱们是这样，一定要少花钱，看好病，把钱得花到刀刃上，然后收刀以后啊，坚持用，慢慢的你自己来感受，好不好？
5: 哎，好，我一定坚持用。
3: 嗯，
5: 啊，真用好了，我得好好谢谢您。
3: 好，好，期待您的好消息。再见啊！
5: 好，再见。
3: 哎，好，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啊！这个刚才杨老师说一句话，叫少花钱
3: 看好病。
2: 哎，少花钱多办事儿。
3: 对。
2: 最好是不花钱也办事，最好是花杨老师的钱办自己的事儿，因为那两盒您送的呀。
3: 是啊，有的时候杨，有时候我在想，
2: 嗯，
3: 自己也是很难，但是我相信有的人比老杨还难。
2: 是的，是的，
3: 嗯，
2: 医者父母心嘛，
3: 是
2: 吧？
3: 嗯，
2: 感谢杨老师啊，也感谢各位朋友的信任、信赖和支持、关注。当然了啊，您再信赖、再关注，咱们库存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400-799-9812 400-799-9812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亮的扶石膏震撼来袭，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十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6: 400-799-9812400-799-9812
0: 抢先订购。
2: 我们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7: 杨老师。你好，
3: 你好。
7: 哎呀，那个膏啊，我收到了，
3: 扶持膏收到了。好，
7: 啊，对对对，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东西。我今天吧还想再订十盒，您帮我记上啊。
3: 哦，
2: 嗯，
3: 又是一位订过的朋友。那您说说您的情况，跟我说说。
2: 嗯，
7: 其实吧，我是新朋友，就是，刚关注节目时间也不长，
2: 哦，
7: 就是，不瞒您说吧，第一天吧没敢多定，因为我用过一些那个祛湿的东西，就是
3: 一招被蛇咬，
7: 就是没啥效果不说吧，就时间长了吧，就整的我这胃吧还不太得劲儿了啊。
3: 有些祛湿的产品呢。比较寒凉，
2: 对，
3: 尤其是咱岁数大的，他脾胃都虚弱，
2: 嗯，
3: 但是扶持膏你不用担心啊，因为它加入了生姜，把寒性给中和了，
2: 嗯，
3: 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7: 主要是听您讲的真好啊，
3: 别听我讲的好不好，得看疗效啊。
7: 关键吧，又是讲吧，再试一回吧，
3: 嗯。
7: 一拿到手吧就放心了，那个保险公司的承保就都跟您说的一样一样的，那我就放心用了。喝完之后那可老舒服了，
3: 嗯，
2: 好，
7: 就早上起来吧，就是口气吧感觉轻也轻了，然后嘴里头清爽不少，就怎么说就不黏糊的了，
3: 拉开大栓了。
7: 还有吧，就是排便也顺畅了，就说不像每天就总感觉上不完那种，
3: 嗯，
7: 而且还成型不少， 就一冲就下去了，就那个不再粘马桶了。

0: 好，
1: 然后吧，我一看嘛，这效果这么好嘛，然后就后悔吧，订少了，赶紧寻思再订十盒。
0: 自己感受到效果了，老杨就不多说了啊。
1: 嗯，
0: 福士膏跟普通祛湿的最大的区别是拔湿健脾，双管齐下，不但把你湿气给你拔出来，还把这个脾的根儿给你调好了。既然用得好，咱就
2: 继续坚持，
0: 再接再厉，
2: 对
0: 对吧？
1: 好，那杨老师，这十盒就肯定能有呗？
0: 没问题，放心吧。啊，给你订上了，好。
1: 好嘞，那谢谢您，杨老师。
0: 再见啊，
1: 再
0: 见。
3: 好嘞，再见，再见啊！这个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和关心。
0: 对，
3: 同样啊，也恭喜您报名成功了啊！各位抓紧时间来订购我们的福士膏啊，原价199元，今天是我们首发价的最后一天，49元一盒，订十盒，我们杨老师额外送您两盒。12盒刚刚好，100天的周期，但是我们的库存越来越少，抓紧时间拨打吧，好吧。
4: 400-799-9812，400-799-9812。
3: 又有一位朋友等在线上了，杨老师，我们来接近一下。
0: 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哎，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0: 哎，
3: 是您的。
0: 我老杨，你说。
5: 哎，你好，你好，杨老师，可算打通了，可把我急坏了。福士膏还有吧？我想订20盒。
0: 我只能跟你说暂时还有，再过一会儿我可不敢保证啊。
5: 哎，就是嘛，今天都最后一天了，我都怕轮到我这儿就没有了。你看快帮我那20盒加上赠送的应该是24盒嘛，都给我留出来哈。不然以后那就只能买的话也只是买得到那个199一盒的了。都不可能买这个49的了。还更别说有赠品呢。
0: 是，这个优惠的价格包括赠送的这个福利啊，只有这一次机会，
3: 对，
0: 放心吧，订上了啊。
5: 好的，
0: 你说说你情况。
5: 杨老师，我这边呢就是有那个风湿关节炎，然后我膝盖又痛又肿，腿也肿了，还跟邦邦的，有时候呢就像个假腿似的，那都不听使唤。你说用了这个福士膏啊，它对不对症呢？它能不能管点用啊？
0: 湿气下沉，沉到腰，我们说腰托，沉到关节，膝关节炎。中医素问痹论说过，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3: 对，
0: 你经络气血不通了，就会肿胀麻木，甚至僵硬，所以必须打蛇打七寸，
3: 对，
0: 把湿气给它拔出来。
3: 普
0: 通的祛湿产品力道不够，就像打靶一样。你普通的，你比如说你这个湿毒在100米这，你打到80不行。
3: 对，
0: 福士膏能打到130，
3: 它的射程够深。
0: 对，所以一勺膏10碗汤，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
3: 没错，
0: 福士膏放心的去用。没问题，80力度更强，坚持吧啊。
5: 好嘞，那我就定对了。但是我这个毛病有些年头了，我吃的时候需不需要加点量呢？
0: 可以适当加点量。可以适当加点量啊，毕竟我们说一句话，重病你得用什么呢？用猛药。
3: 猛药。
5: 好嘞好嘞，那就谢谢杨老师了。
0: 有啥
5: 不耽误您了，
0: 有什么事儿随时来电话啊。
3: 好嘞。
5: 好，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啊。哎呀，听这位朋友说话嘞，他一定是生长在南方嘞。是吧？
0: 是，
3: 因为南方啊，我有待过。南方的空气条件和环境有时候没有办法，不可避免的湿气会比较大，
0: 是，
3: 故而拔湿健脾是重中之重。
0: 对。
3: 今天杨老师给各位带来的依然是我们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师的福士膏，而且在包装盒上大家看得到我们严老师的国医大师照片，
0: 对，
3: 全国首批国医大师啊，
0: 对，
3: 一共才几位啊。而且关键里边还有咱们杨老师的匠心工艺呢。九蒸九晾，晾出来保证原材料当中的这样一个养分和拔湿健脾的功效能够更好的呈现。还有就是价格啊，各位，原价199，今天我们节目当中49依然保持首发价的价格，
0: 首发价，
3: 而且10盒送2盒，杨老师慷慨解囊送这两盒，各位一定得要。为什么？因为100天咱是一个周期，
0: 对，
3: 12盒刚刚好100天，您就看去吧，功效立刻就能呈现在您面前。从开始的时候萎靡不振，到后来的热情洋溢，这是我们杨老师给各位的承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400-799-9812，400-799-9812。
3: 各位抓紧下单。
6: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晾的福士膏震撼来。

0: 路热线。
1: 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
3: 杨老师您好。
2: 好。
3: 啊，我要定十盒福士膏。
2: 好。
3: 我这毛病吧，说起来不算大病，但特别影响形象和精神。
2: 嗯。
3: 您说我这情况对症不？
2: 你先说说你啥情况啊？
3: 啊，我今年58岁，啊，是个退休教师。
2: 嗯。
3: 啊，每天早上起床吧，脸嘛肿的吧像方便馒头。眼袋大的跟挂了两个水袋似的，
2: 嗯，
3: 眼皮一沉的抬不起来，照镜子吧，自己都吓一跳，
2: 嗯，
3: 哎，得活动到中午吧才能消下去，
2: 嗯，
3: 啊，还有我这痰嘛也特别多，白黏白黏的，嗓子眼里总跟糊了成浆糊似的，你咳不出来，咽不下去，
2: 嗯，
3: 啊，尤其是早上刷牙的时候吧，恶心难呕，啊，我有慢性支气管炎，一到秋冬吧就犯那个咳嗽和痰多，
2: 嗯，
3: 我抗生素也吃了不少，也不去根儿，我听您讲啊湿气，感觉我这脸肿眼袋和痰多是不是都是湿气犯上来了？
2: 对，
0: 嗯，
2: 你看中医说，如果说从脸颊眼皮开肿，这叫阳肿，
0: 嗯，
2: 从腿上开肿叫阴肿
0: 啊。
2: 为啥我要提到阳肿和阴肿呢？
0: 您说
2: 这叫湿浊上犯。
0: 哦，
2: 哇，湿浊上犯，所以才会出现水肿。水肿是归谁管呢？是归脾。
0: 嗯，
2: 脾是运化水湿的。
0: 嗯，
2: 水湿没地方去了，一步往上走，泛滥到头面，所以说你出现眼袋。嗯，夜间阳气弱，湿气加剧，白痰就黏多，咳喘。你吃抗生素，那有的喷万托林，有的用督宝，那太多了，都是细菌。
0: 嗯，
2: 但是湿邪痰聚，湿邪还在。年年犯去不了根儿。
0: 嗯，
2: 浮石膏对症，浮石膏对症啊，它会把你体内的脾还有肺的一些陈年老湿给你拔出来。尤其这个方子你也听咱广播也知道，国医大师方子对吧。
0: 嗯，
2: 然后九蒸九晾，这个古法炮制，药力足，吸收快。
0: 嗯，
2: 没问题，放心用吧。啊，
3: 嗯，听的是这个理儿。那我平时饮食上有没有那个什么需要注意的？配合浮石膏效果能好呢？
2: 既生冷油腻的这都不要动。
0: 嗯，
2: 因为医学上有一句话不说吗？吃药要是不忌口，坏了医生手。
0: 对，
2: 对不对？
0: 对对。
2: 所以说，你像生冷的，生冷本身就伤脾阳。
0: 嗯，
2: 脾阳一伤，那湿气更重。那甜腻生痰。痰多再吃甜食，火堆里添柴嘛。
0: 嗯，
2: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平时以清淡的，甚至我都建议你素食，然后把脾土养厚实了，通过浮石膏，痰化没了，那肿自然而然就消了。水到怎么的？
0: 渠成了。
2: 渠成了嘛。
0: 嗯嗯。
3: 那个杨老师，
2: 哎，
3: 那我这十盒你给我订上了吧？
2: 没问题，给你订上了。
0: 嗯，
2: 收到以后，按照方法或者是打场外电话。把这个慢慢自己来体会，就像我经常说那句话，
0: 嗯，
2: 好药千锤百炼，感受来自亲身体验。
0: 没错。嗯，
3: 啊，好，那我一定坚持用，
2: 坚持就
3: 好了，我得谢谢您。啊，杨老师再见。
2: 哎，好，再见啊。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刚才杨老师提的非常重要啊，就是千万不能说，哎呦，我用了浮石膏之后，我还按照以前的生活方式，我们还是要规律一些。
2: 对，
0: 相辅相成，效果加倍嘛。
2: 对
0: 啊，原价199元的浮石膏，我们首发价依然是49元一盒，但是49元一盒的库存不多了，真的不多了啊！定10盒，杨老师额外赠送您2盒，一勺浮石膏，八湿健脾，百病消。最后一天，错过。活动不会再有，拼手速，拼运气。同样没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
4: 400-799-9812，400-799-9812。
0: 咱们来接听这一路热线。
2: 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杨老师。
2: 哎，我老
5: 杨老师，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5: 我啊，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说说。我也想用上这次浮石膏，然后让你帮我看一看。
2: 你跟我说说。嗯，
5: 我吧，今年65岁。然后啊，我这胃啊一直不好，都已经啊有10来年了。
2: 嗯，
5: 然后呢，我吧胃镜吧也做过好几次了，然后诊断吧就说我是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
0: 哎呦，
2: 哦，
5: 然后，嗯，大夫说我这个胃黏膜啊都已经变薄了。
2: 嗯
0: 嗯，
5: 然后我吧平时吧就这胃啊就感觉整天鼓胀胀的，就是那么胀的。嗯，
2: 吃东西就饱。
5: 哎，就。对，吃点东西就饱，而且还有那 嗳气，

0: 反酸，
1: 啊，
0: 有时候就烧心，
1: 嗯，
0: 特别是晚上就是躺着睡觉的时候哈，
1: 嗯，
0: 就感觉那酸水啊，哎，都直往嗓子眼里冒，
1: 嗯，
0: 哎，呛得我直咳嗽，
1: 对，幽门螺旋杆菌超标了，
0: 啊、嗯，而且大便也不成形，颜色还发暗，就我那舌苔啊，哎，就感觉特别厚，而且还是，黄腻黄腻的那种，
1: 嗯，
0: 嘴里就感觉，哎，又苦还发黏。
1: 嗯，
0: 然后特别不爱吃东西，就我现在就这么长时间，我这人都瘦一大圈了。
1: 嗯，中医有句话叫脾虚者两极，啥叫两极呢？要不就虚胖，要不就瘦。
2: 对，
1: 嗯，
0: 是吧？
1: 嗯，对。
0: 那你说我这大小医院也都跑不少了，那西药也没少吃啊。
1: 嗯，
0: 那你说怎么就时好时坏呢？
1: 嗯，
0: 然后我就是听节目嘛，然后我就听你讲，就是这个老胃病这个病根啊。有可能是这个脾虚啊湿气重这引起的，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想我这胀啊又嗳气反酸，这个舌苔又厚腻的，是不是也是你这说的什么湿气困脾呀、
1: 啊、非常正确啊，非常正确，湿气困脾，胃气上逆。我在几年前接触过一个也跟您差不多，后来他是有息肉，所以说有的吃完点东西他就饱，
2: 嗯，
1: 人瘦，舌苔黄、口苦，这都是湿浊，大便不成形。有的那色暗叫板油便，就柏油马路，你知道吧？
0: 啊，
1: 有的吃那个胃的那个四联用药，那一酸都不行，酸是压下去了，但根是脾这儿啊。
0: 哦，
1: 所以用浮石膏非常对症，这是第一。第二，浮石膏它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它能把你那胃黏膜给你慢慢的滋养、
0: 哦、
1: 慢慢修复。
0: 哦，
1: 嗯，没问题。
0: 啊，这就是从根儿上治疗了。
1: 对对、
2: 嗯。
0: 啊，那个杨老师，那你说我这个萎缩性胃炎就是算是比较重的呢，那你说就光就用这浮石膏就行吗？
1: 没问题。
0: 用这浮石膏同时用不用配点什么？
1: 不用。
0: 有没有什么食疗方啊？
1: 不用。本身这浮石膏咱就药食同源、
0: 啊、
1: 你用它以后有时间的话没事多按个穴位，比如说按个足三里。
0: 啊，
1: 每天坚持按足三里啊、哦，足三里是什么呢、
0: 啊？
1: 就是我们说常拍足三里，胜吃老母鸡。足三里没事常按，
0: 啊、
1: 这就没问题啊、哦。然后用浮石膏，你最好加点量，早一勺晚一勺。
0: 那够用不？
1: 十克够用了，够用。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啊！刚才杨老师说过了啊，跟大家分享到了，就是除了使用浮石膏之外，可以去配合一下自己
1: 足三里，
2: 哎，按摩。各位抓紧时间来订购我们的浮石膏啊，原价199元，今天是我们首发价的最后一天，49元一盒，定十盒，我们杨老师额外送您两盒，12盒，刚刚好100天的周期，百天过后您再看看，重焕新生啊，最后一天，最后的机会了，抓紧时间拨打400-799-9812 400-799-9812。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酿的浮石膏震撼来袭，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十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2: 400-799-9812400-799-9812，
3: 抢先订购。
2: 咱们接听下一路热线。
1: 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
4: 哎哎，杨老师您好。
1: 哎，
2: 你好，
1: 哎，好，
4: 这眼看节目就要结束了，给我紧张的，我就怕轮不到我呀、
1: 嗯、
4: 我要给我父亲订那个十盒，然后那个这个叫浮石膏是吧？
1: 对，您挺幸运、
4: 啊、
1: 最后一个电话给您订上了啊。
4: 哎呦，得亏是订上了、
1: 嗯、
4: 要不啊这得埋怨我呀。
1: 嗯，
4: 他就说呀最后一天了、
1: 嗯、
4: 自己没打进来，然后才让我帮着订呢。
1: 嗯，
4: 说这个浮石膏原价是199一盒。
1: 对，
4: 现在是49是吧？
1: 对对对。
4: 哎呦，那49块钱光买那个药材都不够啊！
1: 你说太对了，
4: 那更何况还赠送呢、
1: 嗯。
4: 哎， 最重要的是哈，就是听他说的哈，就是那个您讲的可明白了，就是说这个服饰膏对他有好处。
1: 啊，
4: 我就想，你说这也没多少钱，就当哄那个老人家高兴就行。
1: 百善孝为先呢，你看孝的后面是啥呀？是顺呐。再一个，把老人家情况跟我说说。
4: 哎呀，我父亲是怎么呢？他今年吧68了，
1: 嗯，
4: 他总是那个就是心慌没劲儿，然后还有那个血脂高。
1: 嗯，
4: 然后吧，还有就是，哎，他胖啊，尤其那个、哦、那个肚子可大了。
1: 嗯，
4: 哎，您说哈，杨老师，他这个是不是跟湿气有什么关系啊？
1: 肯定，湿盛脾虚啊，因为你脾虚了以后，湿就会盛。他这个胖是啥呢？就像刚才我讲到，脾虚者胖瘦两极，啥意思呢？要不他就特别胖，要不特别瘦。但这个胖是虚胖，肚子大以后，他是脾主运化，脾一虚。血脂、血糖这些垃圾都会受到影响，甚至影响血压。你湿气无孔不入，经络、脏腑、五脏六腑，这会儿到心脏出现心慌、没劲儿，气力气力嘛，没有气哪来劲儿，对吧？所以说湿气是很多慢性病的温床。
2: 嗯，
4: 哎呦，哎，那您这么说，是不是这个毒湿膏就特别适合我父亲呢？
1: 没错，对，对症，
2: 对
1: 症啊。本身湿的本在脾，你不健脾，湿不去还会来吗？那服食膏是国医大师老爷子经典方子，拔出体内的湿气，还能健脾，从根上来入手的，放心给老爸用吧，没问题啊。
4: 哎呦，哎呦，行行行，
1: 嗯，
4: 那如果好了的话，那我就一直要给他用下去啊，杨老师。
1: 好，
2: 嗯，
1: 好，
4: 嗯嗯嗯，
1: 好。孝感动天啊、哎哦！好，
4: 谢谢谢谢谢谢杨老师、啊，
1: 再见再见，哎
4: 哎，杨老师再见再见、
1: 哎，好，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啊！
1: 嗯，
2: 父母的健康是儿女的福气，服食膏一定会帮到更多的朋友。当然了，我们中老年朋友自己也要去抓紧时间使用，
1: 嗯，
2: 因为人这一辈子最应该爱谁呀、啊？最应该先爱自己，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其他人。原价199元的服食膏现在只要49，库存不多，各位抓紧时间订购，用上100天刚好12盒，因为您下单的是10盒，我们杨老师还送您2盒。嗯，用上100天，湿气全除，百病无，这就是我们服食膏的特色和特点。节目独家首发，只有通过节目当中报名才能够拿到，线下绝无销售。
1: 对，
2: 这也是帮大家去排雷了，网上买不到这个价格，也不要相信其他的平台和频道，只要相信小杨老师跟老杨老师、您就对了啊。
1: 对，
2: 当然这是最后一天了，各位赶紧拨打。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400-799-9812，400-799-9812。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7: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再次感谢我们的杨老师。
1: 好，
2: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咱们节目今天到这里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点整。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

0: 报时间。
1: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2: 哎，
1: 昨天晚上我跟我妈妈聊会儿天儿，
2: 嗯，
1: 从她的口中呢我听到一件事儿，
2: 哦，
1: 其实真挺感慨的啊。有的时候啊，我们真得悟一悟一些时常挂在嘴边的一些话，真的非常有道理。
2: 哎呦，静时，
1: 嗯，
2: 你这小小的年纪对这个生活有这么深的感悟啊。
1: 是呢，
2: 这又有什么感悟了，跟大家伙分享一下。
1: 嗯，
2: 真的静时啊，就是每次上节目啊你都特别阳光，就很少见到你有这种伤春悲秋的这个心事重重的这样的样子啊。今天说实话，咱们进直播间，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
1: 有事儿，
2: 你心里有事儿，而且这个事儿还走心了，
1: 还真是。
2: 嗯，
1: 你看以前我们常说嘛，这个世界上啊，钱不是万能的，
2: 嗯，
1: 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
2: 对，
1: 但您知道吗，其实更绝望的就是认可拿钱，
2: 嗯，
1: 拿多少钱你还会有一些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
2: 哎呦，这是最悲哀的事儿。
1: 当然了
2: 啊，怎么这一天不见，这对人生的感悟都上升到一种哲学的高度了，
1: 又升华了。
2: 是，其实我们真的啊，静时你想过没有，这个人世间的悲欢呐，虽然说并不相同，
1: 嗯，
2: 但无非你总结一下，无非就是生老病死这几个范畴。
1: 嗯，没错，说的太对了，
2: 是不是？
1: 就我妈跟我说，前楼有个李大娘，
2: 嗯，
1: 前段时间嘛，她儿子带她去医院
2: 啊，
1: 想做眼病的白内障手术。
2: 白内障，哦，
1: 这可是预约了专家的，
2: 嗯，
1: 各种检查。但最后您猜结果怎么样？
2: 你先说说这个患者的身体基本情况，还有指标都是哪些？
1: 指标他是三高。
2: 三高，
1: 嗯，老年病呗，
2: 嗯，
1: 糖尿病、高血压，很多年了，
2: 嗯，
1: 15、16年差不多。
2: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
1: 对，其实话说回来啊，我都有点不理解，您说他折腾了好多天，
2: 嗯，
1: 去检查，钱花了很多，没少折腾，
2: 嗯，
1: 最后呢找专家找大夫说李大娘拒收。
2: 啊，不收
1: 这个手术做不了。
2: 哎呦，哦，
1: 所以呢大娘很上火呀。
2: 嗯，我觉得啊这里面肯定有一些更深层次的一些原因。
1: 我们了解到的啊，
2: 嗯，
1: 前两年大娘做过白内障手术
2: 啊，嗯
1: 嗯，当时她就是看不清了，做的手术就是在这家医院。
2: 哦，同一家医院，嗯，
1: 当时给看的挺好的，
2: 嗯，
1: 找的还是这次这个大夫的学生。
2: 哦，这次找的是老师
1: 专家。
2: 哦，
1: 嗯，想着第二次做手术找一个好点的专家教授呗，
2: 找到老师了呗，是不？
1: 但是没想到，嗯，人家专家给出这样的答复。
2: 嗯，
1: 但是李大娘她现在呀一天天的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
2: 嗯，
1: 明显感受到视力的下降。
2: 嗯，
1: 但是听到这样的答复是不是就更让她在绝望之中产生绝望了吗？
2: 哦，就是不给她治了，是不？
1: 对呀，啊，那不就等着失明吗？
2: 啊，怎么说呢啊，其实我跟你讲啊，看待问题的时候是分角度的。
1: 嗯，
2: 如果我们从这个家属的角度来讲的话，可能我们有些不理解，
1: 嗯，
2: 是吧？就包括我们做大夫的啊，可能大家伙不知道，我们一天接诊的患者特别多，
1: 嗯，
2: 你说针对哪一个患者，也不可能说是给他讲太多的时间，讲太多的一些医学的专有名词，是吧？苦口婆心的详细的给这个家属来解释，我们没那么多的时间，结果呢，可能就造成了家属啊，还有患者呀，和这个医生之间的一个相互不理解。甚至很多家属和患者感到气愤。
1: 嗯，
2: 其实这背后的一些这个真正的实情都是有原因的，你知道吗？
1: 都是有原因，您这样一说也能理解。
2: 嗯，
1: 但是站在患者的角度啊，您说老太太她做不了这个手术，
2: 嗯，
1: 但是可是折腾了好几天呀，
2: 嗯，
1: 就光检查2天多的时间，
2: 嗯，
1: 心脏、大脑、全身检查一遍，
2: 必须的。嗯，
1: 然后说不行
2: 不行，
1: 三高指标控制不理想，
2: 嗯，
1: 打了1周多的点滴
2: 啊，
1: 就你说用什么药，咱老百姓也说跟着用，
2: 也都用了，
1: 嗯，最后呢又检查一遍，告诉说不行，三高指标还是不行，做不了。
2: 哦，手术做不了。嗯，
1: 那患者就会觉得明明我已经抓到了希望了，最后呢我是不是又是擦肩而过。
2: 嗯，
1: 你说花多少钱吧我认
2: 啊，
1: 用再好的药认，
2: 结果
1: 还是不行，
2: 还是不行。
1: 说评估风险它太大了，
2: 嗯，
1: 做了还不如不做，
2: 风险太大了，
1: 嗯，
2: 宁可不做。

0: 当然了，从患者的角度来讲，又无奈又心酸。
1: 嗯，
0: 啊，而且有的时候只能干上火。
1: 嗯，
0: 啊，所以说很多家属啊、患者听到这样的结果，他不容易接受，是不？
1: 是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感慨嘛，说人世间最绝望的事儿啊，不是解决问题没钱或者钱不够，而是有钱你也解决不了这样的难题。
0: 这是最悲哀的事儿。
1: 嗯，
0: 啊，而且呢，同样是作为医务工作者，啊，我说实话啊，我还真得为刚才说的这个。说你这个邻居，他这个主治医师，我得为这位专家、这位同仁，我得解释解释，啊，首先我要告诉你一点，啊，给你这个邻居看病的这个大夫，他确实是一个好大夫，确实说明他是个专家，而且他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夫，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最后这个手术做不了的结论，也不是他想要的，是没办法的。那，你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内情吗？
1: 它还会有隐情吗？
0: 当然了，你比如说糖尿病导致的白内障，尤其是白内障的患者血糖高的话，这样的手术啊，如果做不好的话，它会有非常大的风险。包括你一些青光眼、视网膜的手术，如果血糖高的话，我告诉你风险是非常高的。特别是什么呢？年龄大的人，就是高龄的三高。引发的一些眼病的问题，如果要想这个手术的话，我们临床上是有个原则的，就是能不开刀尽量不开刀，能不手术尽量不要做手术。
1: 那这是为什么呢？
0: 首先，因为患者的身体情况，他是不适合做这手术的，啊，因为一旦选择了手术，很可能最后的效果，由于你三高的问题，这个手术之后的效果可能还没有你手术之前这个视力好呢。这个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是吧？而且在我们眼科的大夫的专业内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对于糖尿病这个白内障的患者，50岁以上的有3次恢复光明的机会。啊，50岁以上的，那如果说65岁以上的呢，可能就剩下2次的机会了。如果80岁以上，可能仅有一次或者是一次机会都没有了。
1: 这是为什么呢？而且越来越少。
0: 越来越是不是中间正好隔15年，对不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值，是不是中间正好隔15年，对不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有这个就是基础病，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血脂的问题，尤其是血糖，随着年龄的增长，糖尿病的病情它会持续的加重。绝大多数的患者啊，很多还有这个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是吧？那么血糖、血压、血脂恰巧也是15年作为一个时间的节点，这你就明白了吧？而这个血糖、血压和血脂，它最主要的影响的就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儿啊，它直接影响到就是破损的最严重的就是我们的血管儿。不管是动脉也好，还是静脉也好，不管是大血管也好，还是小血管也好，你的血糖的问题、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15年，它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一个衰老。
1: 确实，去医院抽血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20岁的时候去医院去抽血献血，人家护士拿皮筋一勒，一绑，血管砰起来了，
0: 是吧？
1: 好找。50多岁的时候呢，可能不仅要拿皮筋绑了，护士就得用手拍拍胳膊，
0: 拍胳膊是吧？
1: 可能都找不到一根鼓起来的好找的血管。
0: 对，你看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1: 是
0: 啊，这个现象是不是很常
1: 很
0: 见？
1: 常见。
0: 大家伙都深有体会吧？但是你献血扎的那个血管，实际上还属于大一点的血管呢。那你想象一下，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些小血管，有一些微血管，有一些毛细血管呢，是吧？它这个弹性韧性，你想一想，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有基础病、血糖、血压、血脂的问题，它会这个韧性下降到什么程度？是不是？
1: 对，其实我们的眼睛应该就是小血管的。
0: 对了，我们眼底的血管都是小血管，甚至是毛细血管，而且都是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常说的比头发丝儿还细的那种毛细血管。往往这个时候，我们血糖的波动、血压的波动稍微波动那么一点的话，就会造成。 我们这个毛细血管的

0: 血。
1: 嗯，
0: 你血脂高一点，它就马上堵住了，太细了嘛，是吧？血糖高，哎，这个毛细血管老化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高龄的三高的人群，如果患上眼病了的话，他的眼底的血管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1: 嗯，
0: 我们临床上，我们医学上有一个名词叫眼底血管剥离样化。
1: 嗯，
0: 玻璃样化
1: 脆呀，像玻璃一样。
0: 哎、对呀、
1: 啊，稍微有点外力，可能眼底就出血了，
0: 就大面积出血了、
1: 哦，
0: 是吧？那你想一想，这种手术怎么做？
1: 嗯，
0: 做了之后比这个没做还严重了，那你这种手术我们就得慎重了。
1: 嗯，
0: 那我们在做手术当中能不碰到这个血管吗？
1: 嗯，
0: 是不是？甚至在手术当中，如果患者血压、血糖一个不稳定，刚才说的眼底出血，这还是轻的，啊，很可能。我跟你说，严重到一定程度的啊，它会直接造成我们整个视网膜的彻底的这种脱落，那就是失明的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说讲到这儿，你再想一想，为什么你们家前楼的这个邻居，他这个大夫啊，不给他做这个手术，啊，还让他说把这个指标降下来之后才能做这手术？
1: 嗯，
0: 原因知道了吧？
1: 对的，
0: 实际上这是对这个患者做了一个整体的评估，啊，对比他的这个自身的年龄、血压、血脂、血糖的情况，最后给出来的这个最终的答案，答案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做这手术了。
1: 嗯，听您这么一讲，还真是啊，高龄有眼底疾病，像我血脂高、血压高，再加上血糖高的朋友，
0: 嗯、
1: 那年龄到那里了，那就只能是说我不治了吗？那我们好多的观众朋友有眼病患者，我们就等着一点点看不清了吗？老师，
0: 这一点啊，我刚才说了，是手术不能做了。
1: 嗯，
0: 那你说我们年龄大的是不是？我加上有三高的问题，那我眼病怎么治啊？
1: 对呀，
0: 能不治吗？
1: 对，
0: 但是手术是不能做的，但是其他有其他的方法。
1: 有方法。
0: 啊、对，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人的认知决定了人的思维”。
1: 嗯，
0: 是吧？人的思维决定人的行为，
1: 行为
0: 是吧、
1: 嗯？
0: 之所以遇到一些问题我们没办法解决，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认知不足，
1: 嗯，
0: 啊，我们还不了解我们认知以外的一些事儿，
1: 嗯，
0: 所以说很多方法我们找不到，甚至很多人还想不开，
1: 是
0: 啊，纠结、抑郁、愁眉苦脸的，
1: 还真是、啊，
0: 嗯，
1: 这么说还有其他的方法？
0: 对，不用手术的方法，
1: 哦，
0: 是吧？其实从你这个说你家邻居这个病情啊，我告诉你啊，到最后我给你做出来的解释，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咱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针对这样的病例，它有几个关键点。
1: 嗯
0: 啊，尤其是有两个字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你知道是哪两个字吗？
1: 血压、血脂、血糖的指标。
0: 指标，哎、
1: 哦，
0: 指标非常关键，是吧？上了年纪的，尤其是有眼病的患者，能否用一些比较直接的手术的方法，是否还有机会恢复我们的视力和光明，是吧？很多时候最基本的先决条件就是你的指标，你的指标是否稳定，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是吧？很多已经发生眼部疾病的患者啊，能否维持你的眼病不继续的发展，不继续的加重，这视力不受限制，它的一个先决条件同样也是指标的问题。
1: 嗯，
0: 有人说我眼睛的事儿和我这个血糖、血压、血脂有啥关系？我告诉你，非常关键。你的指标要是稳定的话，血糖、血压、血脂的指标要是稳定的话，你的视力发展的就非常缓慢啊。尤其是血压、血糖啊，还有血脂这三个指标，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话，你看吧，你的视力，我告诉你，发展的会非常快的。
1: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好多的老年朋友啊，或多或少都会有单纯的血压高或单纯的血脂高的人也很多。
0: 哎，
1: 按照您的说法，这些人他都是眼部疾病的后备人员。
0: 没错。
1: 但是很多人他指标虽然不好，但是也没有发觉到影响什么呀。
0: 其实指标不稳呐、啊，症状为先。
1: 嗯。
0: 啊，只不过大家伙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些小的症状你就忽视掉了。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新闻媒体中心经常能看到有些老人带着这个小孙子小孙女儿横穿马路、
1: 哦、
0: 啊，造成什么样什么样的事故，有这样的新闻吧？
1: 确实就是好多老人都比较心急、
0: 嗯、
1: 没等这个红灯读秒结束呢，马上啪啪啪就往前走。
0: 呵，
1: 而且现在路口吧他都有摄像头，
0: 嗯，
1: 照的他特别清晰
0: 啊。对了，而且这样的患者你到医院，比如说

0: 出现一些意外了，你到医院，医生一问，说那红灯还没结束呢，你往前穿什么呀？你过马路的时候是吧？你为什么不看这红灯？或者是你左右看一看车辆啊？包括家属也会问，是吧？那有车你看不见吗？很多人这么说吧。可是我经常说，看待问题我们要换位思考。很多老年人往往会非常的委屈，你知道委屈是什么吗？就是过马路的时候都看了，
1: 都看了，
0: 他没看见，也不知道这车是从哪儿来的。你看看，
1: 还真是。
0: 那从这个司机的角度来讲，说那我明明老远的我就看见你了，你说你能看不见我？
1: 你怎么能看不见我呢？
0: 你这不狡辩吗？
1: 嗯，
0: 啊。包括从视频的录像上，在角度上也能够看到，这司机啊，很远的时候就在这开呢。

0: 你说这老人就看不见吗？
1: 嗯，
0: 我告诉你，实际上我们医务工作者往往对眼睛一定是有几个特点的。
1: 嗯，
0: 这样的患者啊，他的目光永远是暗淡无光的，就没神。
1: 嗯，
0: 啊，你就看不出来这个我们说的眼睛炯炯有神，他没神，啊，然后呢，眼珠要么是发白的，要不就是发黄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经常有一句老话叫人老珠黄，
1: 浑浊了，
0: 浑浊的这种眼睛，啊，第三个就是共同点会是什么呢？就是都有三高的情况，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1: 哎，仔细观察我们身边的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好像还真的是这样。
0: 对，其实很多人说的为啥呢？是不是？难道他真看不见吗？
1: 嗯，
0: 真是这样。因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眼中无神，心中无主。因为眼睛里这个烁烁放光的这个眼神呢，它体现出来的是我们的心神。
1: 嗯，
0: 当你眼中无神的时候，你心中一定是无主的。
1: 哦，
0: 眼睛没神，看东西他就不走心，
1: 明白？
0: 哎，他就不当回事儿，是吧？所以说车在那儿呢，你别看他看见了，但他没走心，他是不知道这车过来的。
1: 嗯，
0: 这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呢，就属于什么呢？叫视野缺失。或者是他一过性的视野不足，
1: 嗯，
0: 根本就没看见。
1: 还真是，有的时候找东西，明明眼睛都已经看到了，
0: 哎，
1: 都在眼前晃了好几遍了，
0: 你看，
1: 就是没看着。
0: 他就是没看着，
1: 他眼睛不拿事儿，
0: 哎，
1: 因为他没走心。
0: 对喽，你看看，所以说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叫什么呢？叫视野的缺失。
1: 是的，
0: 啊，就是人衰老之后，啊，我们眼睛供血它不足了，啊，造成我们这个视神经功能的缺失，
1: 嗯，
0: 或者是丧失。
1: 是的。
0: 那么血管为什么它供血不足了呢？其实很简单，不是血少了，是我们眼底的这些微血管老化了、狭窄了，乃至于脆化了。啊，再有就是什么呢？有一些血压，啊，血压过高的话，造成我们这个血管的破裂。如果血压不足的话，它根本就供应不上去。所以说，血压的波动会造成一过性的我们视野的缺失的。
1: 嗯，
0: 包括我们常说的眼睛是吧？有这个老年环儿。
1: 嗯，
0: 有吧？
1: 有。
0: 这就是血脂在我们眼睛沉积的一种表现。
1: 嗯，
0: 你看看，
1: 有的时候我们说越上年纪的人，他的老年环就会越加的明显。
0: 眼睛的老年环越明显是吧？
1: 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啊，说评价一个老年人精神头足不足，
0: 嗯，
1: 一个是看眼神有没有光，
0: 对，
1: 还有呢，就是下午需要睡多久的觉，
0: 对，没错，
1: 嗯，
0: 那你说的太对了啊！很多老年人中午过后啊，就感觉到脑袋发紧，
1: 嗯，
0: 而且身体疲惫疲倦，
1: 嗯，
0: 是吧？你不睡一会儿，不休息一会儿，就感觉就是困得不行了，睁不开眼睛了，
1: 是的。
0: 那，但是咱们自己生活当中，如果你心细的话，你会发现，就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睡觉的这个时间是越来越长的，反而晚上睡不着觉，白天睡觉的时间越来越长。
1: 明白。
0: 啊，你不睡那一会儿，或不多睡一会儿的话，你爬起来头就发晕。
1: 嗯，
0: 其实这和什么有关？血脂高、血液粘稠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这个血液粘稠了、血脂高了，你血压会短暂的出现一些大范围的波动，就造成你这种头晕的情况。
1: 哦，还真是这样啊，老师，听您一讲，
0: 嗯，
1: 你别说老年朋友了，其实我们年轻人要是劳累了，也会有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0: 也有这样的情况吧，是不？
1: 对。
0: 嗯，所以说血脂、血压的不稳定，或者是没有症状的患者，长期的不以为意的话，我告诉你，实际上它的真相是什么？是血脂、血压在暗地里不停的侵害你的眼睛，
1: 嗯，
0: 还有你的大脑。所以说，血压、血脂这两项指标，我告诉你，越是年龄大的人，包括你今天说的你的这个邻居眼病的问题，是吧？高龄的患者，大家伙一定要重视啊！指标不稳，平时不注意，真到需要做手术的时候，你就失去了我们最后的重返光明的机会了。现实往往就是这样，
1: 对
0: 啊，你越是不以为意的指标，或者是不以为意的东西，关键的时刻，它总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你发现没有？是不？
1: 认为不以为意的小事，关键时候它就会酿造成意想不到的严重的后果。
0: 对，所以说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很多老年人被拒绝做手术啊，实际上肯定是眼底血管的状态已经不适合做手术了。
1: 嗯，
0: 特别的

0: 别的脆了，啊，再加上你自身的这个血糖、血压、血脂的指标还控制不好，这就大大的增加了我们手术的这个风险，啊，所以说我们做这个医务工作者的，为了患者负责任，宁可不选择给你做这手术，
1: 嗯。
0: 而且在一些重要的一些患者身上，血压血脂不好的不仅仅是个人视力的事儿。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你想过没有，如果你这个患者他处的这个角色要是很关键的话，他这个指标如果不稳定的话，他影响的不是自己一个人，甚至我告诉你，就是有时候还关乎到一个国家的一些大事儿呢。
1: 关乎国家的大事，
0: 你看看
1: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血压血脂不好，视力下降，还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吗？
0: 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个真事儿啊，就之前我不是在美国的时候吗？
1: 嗯，
0: 当时我们参加过一项这个美射击管理中心啊主力运动员的一个会诊，
1: 射击，
0: 哎，射击，
1: 哦，就是射的不准了，射歪了，跑偏了呗。
0: 那眼睛如果不好了，射击射得不准，这都是小事儿。
1: 嗯
0: 啊，我说的这位运动员，我告诉你，如果我们总看体育频道的、关注奥运会的人应该知道啊，这个人当时被称为是宋金童子，他叫埃蒙斯。
1: 宋金童子
0: 啊，
1: 埃蒙斯，
0: 对，
1: 这是他把自己射击射跑偏了，给别人打个十环，
0: 给别人把金牌送去了是吧？ 你还真猜对了。我告诉你，很多人觉得是个笑话。我告诉你，还真发生这样的事儿了
1: 啊！
0: 当时通过几场比赛，他的教练就发现了，他一射击的时候，这个状态就明显的不佳。
1: 嗯，
0: 所以说自身的这个成绩就受到了影响了嘛，
1: 嗯、
0: 是吧？而且射击最重要的，这个手是不是一定要稳？
1: 那当然了，
0: 气息一定要沉，
1: 对呀，
0: 眼神一定要锐利，是吧？
1: 一个好的发射者、射击运动员必须得手稳、气沉、眼力。
0: 对，他的教练呢，还有他本人就描述，他一到关键的场次比赛的时候，射击的时候，他这个心跳就加快，
1: 嗯，
0: 啊，这个紧张的程度比平时都特别的明显，
1: 嗯，
0: 而且连续看个10秒以上的，头就开始发晕，
1: 嗯，
0: 就感觉什么呢？就是。这个靶子呀就开始发晃，而且手里握着这个枪啊，比赛的用枪啊越来越沉重，
1: 嗯，
0: 看这个靶心的时候眼睛越来越模糊。
1: 但关键是他怎么会看晕呢？
0: 看晕呢是吧、哦、当时啊我们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射击中心是吧，不是普遍的给他们做检查吗？当时我们对这项运动实际上我们是不了解的，
1: 嗯，
0: 也会想说的，你盯着这个靶来看怎么会头晕呢，是吧？后来我们到实地之后，你猜我们发现什么了？
1: 什么？
0: 这个标靶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小的，你比如说10米靶啊，单手气枪的这个射击，咱们大家伙在电视上看过，
1: 嗯，
0: 运动员是不是胳膊伸直了，是吧？枪口瞄准这标靶，对吧？
1: 嗯，
0: 然后眼睛闭一只眼，睁一只眼，气沉丹田，手指头啪啪几枪，是不是？然后电视上就显示这成绩了，
1: 嗯，
0: 有6环、8环、9环，对吧？
1: 对呀。
0: 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就算是我们正常人双眼的视力都达到5.2了，甚至你的视力超好的情况，在你的眼前看这个标靶，我告诉你是非常非常小的。
1: 嗯，
0: 你知道这个靶心有多大吗？
1: 嗯。
0: 0.8厘米乘以0.8厘米，
1: 那么小啊！
0: 你看看，
1: 还没有我们家那个碗口大呢。
0: 碗口，你说都大了，实际上就是1块钱硬币那么大点而已，
1: 哦、
0: 啊！而且比赛的时候，并不是放在你眼前呢，
1: 嗯，
0: 而是间隔10米的话，你再看，哎，这个硬币，啊，你说说你在瞄准的时候，
1: 对，
0: 啊。你在看的时候，我告诉你，甚至都比黄豆粒儿都小了。
1: 对对对。
0: 那你想一想，这个瞄准的这种程度，这个难度有多大吧？
1: 嗯，这跟我们在电视上看确实不是一回事。
0: 对，在电视里都给你放大了，
1: 嗯、
0: 是不是？都是特写，
1: 嗯，
0: 对吧？电视它是为了呈现一种播出的效果，都是特写的效果。
1: 嗯、
0: 那么现场的运动员要射出这个好成绩，它的前提必须得是什么？手稳、气沉、眼力足，外加还要运气。你看看、
1: 嗯、就是有这些基础，然后呢再加上蒙得更准一点，
0: 蒙得
1: 确实会取得更加好的成绩，
0: 嗯，
1: 但是取得好成绩它其实很难的。
0: 对，
1: 你看这位射击运动员他当时头晕
0: 啊、
1: 嗯、为什么会头晕？看东西模糊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0: 啊、
1: 他会查得出来吧？
0: 他头晕看东西模糊。

0: 不，你说能打出好成绩来吗？
1: 那不能。
0: 那检查什么原因呗？
1: 嗯，
0: 当时查出来了，就是因为长期的训练，尤其是比赛压力比较大，啊，特别是在这个赛场的时候，它会造成什么呢？血压瞬间的升高和波动。
1: 嗯，
0: 平时检查血压不高，但是就是比赛的时候啊，很多人不知道是吧？他就头晕。那么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当时就给他量血压，发现他瞬间血压就升高了。
1: 嗯，
0: 所以说他就头就开始晕了。而且运动员长期的用眼过度，是吧？说白了，天天研究花生粒大小的那个靶心，是吧？他用眼的这个程度比我们正常人要多得多得多，
1: 消耗量大。
0: 对，眼睛的视力的消耗也比较大，所以说我们检查发现他眼底的血管有非常严重的硬化和狭窄的问题。
1: 嗯，
0: 那在瞬间的血压波动的情况下，就会瞬间的造成眼部的供血不足，直接就影响到了他的视力。
1: 对，别说天天盯着黄豆粒儿了，就我们天天玩手机，眼睛都不好了。
0: 对呀，一个道理嘛。
1: 关键血压不好的话，他可以用药啊。
0: 嗯，
1: 眼睛不舒服就经常休息，补一补呗。
0: 但是这个人也比较特殊啊。
1: 嗯，
0: 平时还没有，
1: 对，关键时刻
0: 没有血压的问题是吧？然后呢，你说给他用药吧，你想想，我们正常血压的人，如果用降压药的话，他是不是容易造成低血压？
1: 对，
0: 那你这个情况就很难处理了。
1: 嗯，
0: 你就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啊，静时，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平时血压血脂啥都正常，但是就是跟老伴儿啊吵个嘴呀、拌个嘴的时候，遇到点事儿了，哎，一生气了，血压蹭就上来了。
1: 嗯，
0: 那你平时这个降压药你吃吧，那马上造成低血压，对吧？但你不用药吧，血压还经常的波动，经常的升高，
1: 嗯，
0: 是不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老大难的一个头疼的问题？
1: 是的
0: 啊，但是他你知道吗？是国家的射击队的种子选手啊，
1: 嗯，
0: 说白了，指望着他给美国夺冠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呢，你说平时训练呢，吃点降压药，那血压降的低了，站都站不住，怎么训练呢？
0: 不能轻易给运动员用药的。
1: 关键是还有比赛呢。你说比赛的时候他现吃，他也不赶趟啊。
0: 对呀、
1: 啊，他很有难度的。那当时是不是也是请了很多的专家来会诊啊？
0: 对啊，当时我们就是给整个的射击中心所有的运动员进行会诊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选择一些什么一劳永逸的，尤其是不影响这些运动员日常训练的一些方法。
1: 嗯，
0: 是吧？能不能把这种由于神经紧张引起的血压的波动，还有眼底动脉硬化这个问题，在不影响比赛这个运动员的状态的情况下，一并的给它消除掉？
1: 嗯，
0: 给我们找来的这个主要的课题就是这个课题。
1: 嗯，
0: 是吧？不管怎么样，首先我们得稳定住他现有的视力，对吧？如果一个射击运动员他的视力有问题了，那还怎么射击呀？
1: 嗯，
0: 是不是？至少呢，能够暂时帮他参加完这几届的这个赛事，拿几块奖牌再说，是吧？
1: 嗯，
0: 当时呢，我们选择的方案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就是使用哈佛医学院最先研制的 IPE 这个最新的科研成果。IPE 还记得叫啥名吧？
1: 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
0: 对了，你看
1: 呢，是不是？
0: 我们不调节他的这个眼睛的视力问题，
1: 嗯，
0: 调节什么？专门调控他的血压和血脂的问题。
1: 哦，
0: 你看看，
1: 专门靶向的来调控血压和血脂，它更精准。
0: 对，尤其是控制他这个血压和血脂，在他神经紧张的时候，让他血压不波动。
1: 嗯，
0: 啊，然后降低他的血脂呢，就是为了减轻他眼底血管狭窄的问题。
1: 嗯，
0: 啊，因为当时这个 IPE 啊，正处于这个临床实验这个阶段，啊，而且呢，很多的临床数据已经出来了，已经表明了。长期的坚持使用 IPE 的话，可以减少我们眼底血管 17% 的一个钙化的问题，
1: 嗯，
0: 狭窄的问题，斑块的问题，而且可以逆转因为疲劳或者年龄大或者精神因素造成的眼底血管的衰老的问题，是吧？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这款产品 RPE 产品针对这个运动员的情况特别适用。
1: 嗯，
0: 啊，血压血脂正常的时候它不显山不漏水，
1: 嗯，
0: 一旦我们的血压血脂波动了，你看 IPE 就开始在他的身体当中发挥作用了，指压双控双调的作用
1: 啊，就相当于在身体里面安装了一个指压双控双调的智能泵，
0: 智能泵
1: 可以长期稳定的来稳住这些指标，
0: 一个血压的指标，一个血脂的指标，
1: 嗯，
0: 对吧？而且在给这个运动员使用3个月之后， 啊，因为这个赛事比较紧张嘛，他也这个开始这个参加比赛了嘛，
1: 嗯，
0: 实际上根本没用过多的时间，啊，他就用了这个 IPE 之后，每次比赛再也没有出现眼前晃、头晕啊、端不住枪、手不稳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啊，最后果不其然得了一块金牌、一块银牌，
1: 哎，还得是啊，人家这些大专家才有办法，
0: 对。就是运动员，大家可能不知道，有很多背后科技的力量在支撑着他。
1: 嗯，
0: 而且一年之后再给他做这个系统检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之前因为这个紧张的因素导致的血压偶尔会升高到180、120嘛，是吧？心率会提升到每分钟110次嘛，在用完 IPE 之后，啊，他的这个神经紧张就没有出现这种影响血压和心率的问题了。
1: 嗯，
0: 啊。他的血压就没有变化那么大了，血压平时都能够维持在125到117之间，
1: 嗯，
0: 低压85到77之间，非常稳定。
1: 是呢，非常标准了。
0: 对啊，这是血压。血脂呢，随着饮食的调节啊，照原来的指标下降了30%。
1: 嗯，
0: 而且眼底照相我们发现，眼底血管的内径增加了20%。什么叫血管的内径增加了20%？就是它这个血流量就增大了呗，
1: 嗯，
0: 对吧？血管变宽了，对吧？变粗了，是吧？供血，眼部的供血比以前充足了很多。
1: 嗯，这就是一发入魂了，
0: 嗯，
1: 手不抖眼不花，他自然取得好的成绩啊。
0: 没错，而且就因为这个埃蒙斯这个事儿哈 ，IPE 被美国射击协会规定。每批10米靶、20米靶、气步枪、手枪、飞盘等等项目的运动员，参加集训前必须每天服用这个 IPE，
1: 有规定的，
0: 有规定了啊。用他们的说法就是什么呢？为了保护运动员的眼睛，
1: 嗯，
0: 啊，延长运动员的职业生涯，稳定运动员的这个焦躁的情绪，
1: 嗯，
0: 实际上 IPE 根本就不是调理视力的，它就是调节我们的血压、血脂，双向调节。
1: 明白
0: 啊？当然了。自从用这个 IPE 之后，你看美国射击队啊，后续啊各种赛事，什么这个奖牌啊，拿的手软了都。
1: 嗯，人家大机构都在用，一定是发现了真真正正的实际上的好处。
0: 没错 ，IPE 都是首选，效果都不错。
1: 嗯，话说回来啊，就像刚才我上节目之前说的，我那个邻居李大娘，
0: 嗯，
1: 眼睛想做手术，但是指标啊经常控制不好的朋友，其实真的是可以用它。
0: 对呀、啊。
1: 现在血脂血压不稳，有过眼底出血眼压高的中老年朋友，怕眼病加重的也可以用它呀。
0: 没错，
1: 甚至是现在有眼病想维持住现状，那更得平时加强保养，都得用点 IPE 了。
0: 没错，所以说很多时候啊，我们人遇到问题无法解决了啊，很多的一些根本原因是我们人的自身的认知和眼界所导致的。
1: 嗯，就像开头老师说过，人世间的悲欢各不相通，不可能呢每个人都会有感同身受的感觉，但是呢我们应该打开自己的眼界，积极的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亲爱的朋友们，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回来马上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 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

0: 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哎。
3: 谢谢您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
2: 哎呦，这不客气啊。多大年岁了？
3: 今年82岁。
2: 82岁，好啊。
3: 那个我听您的节目有1年左右。
2: 哎呀，老朋友了这是哈。嗯，
3: 在前几个月听的是我有一些想法，因为过去走了一段弯路。
2: 哦，
3: 对，我没有那啥。
2: 嗯，
3: 没有。没有接受这个节目。
2: 理解
3: 完了、
2: 啊、
3: 后来因为那个我老伴儿他那个脑卒中已经5-6年了。
2: 哦，
3: 他那是那什么呢，年轻前是做了静脉曲张手术
2: 啊，
3: 完了血管张现在长开了
2: 啊，
3: 所以说这个饭是吃这个活血药，他都走，身上都肿。
2: 哦，
3: 就是腿，尤其腿
2: 啊，
3: 腿疼。
2: 嗯，
3: 完了腿又长了骨刺，
2: 又长骨刺了。哎呦，嗯，
3: 哎，后来我正好在这个时候我就听见那个您讲那个耳苗油，
2: 嗯，
3: 和那个透骨草膏。
2: 对，嗯，
3: 哎，所以我就决定了我试试看，到时候试试看的、
2: 啊、对，
3: 心里我就买了，
2: 尝试一下，刚开始是不是？
3: 对，尝试一下。完了老伴抹的是半个月以后他的腿就不疼了，
2: 半个月就不疼了是吧？
3: 嗯，
2: 好，
3: 完了继续抹，我又追加，我买了一盒，我又追加了一盒
2: 啊。
3: 嗯，我跟那个赵老师他又给我上别的地方调了一盒。
2: 哦，
3: 哎，就继续，后来抹到1个多月以后，
2: 嗯，
3: 他就能走路也不疼了，
2: 走路都没事了是吧？嗯，好。
3: 自己呢、
2: 嗯、
3: 因为农村的院子大，离厕所有一个距离
2: 啊，
3: 他能自己上厕所。
2: 哎呀，
3: 解决二便的问题。
2: 哎呀，这变化就挺大了是吧？
3: 是，所以这样的话我又买了您几样产品
2: 啊，
3: 尤其有几样这个医用品呢，还有那个药呢，是益生菌了，还有那个神经酸，还有那个那叫嘎，就是我严重的失眠。
2: 哦，伽马氨基丁酸也配合上了是吧？
3: 啊，对，
2: 那应该、
3: 我就现在还在用，还没用完，因为神经酸我买了1年半呢。
2: 啊，嗯
3: 嗯，完了用的效果呢，因为我还有这个多发性脑梗塞。
2: 哦，
3: 嗯，相继性脑梗塞
2: 啊，
3: 人家都小脑萎缩，我大脑萎缩。
2: 哦，
3: 记忆力也减退
2: 啊，
3: 所以我就吃这两样了。
2: 对，
3: 现在呢有所进步
2: 啊。
3: 哎，我正在用，还没有用完。
2: 现在记忆力比以前要强一些了是不？
3: 哎，记忆力能比以前强，不是找东西净转圈的。
2: 好，
3: 差一些。
2: 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啊，不错不错。
3: 是，
2: 嗯。
3: 完了，接着我又，因为我还有一个肾小球肾炎
2: 啊，
3: 两个膝盖呢全是骨刺。
2: 哦，都长骨刺了，哎呀。
3: 由于工作的这个形式，在家农村哈，这个干一些水田活啥，做了这个病
2: 啊，
3: 两个膝盖已经变形了，
2: 都变形了，呵。
3: 嗯，完了我又买了那个益生菌的。
2: 哦，益生菌啊。
3: 嗯，因为我胃也不好。
2: 哎呦。
3: 嗯，胃有浅表性胃炎
2: 啊。
3: 做了无痛的胃镜以后，又肠子又拿掉了两个小结节。
2: 哎呦，
3: 嗯。所以我吃了那个益生菌吧，能维持，把我的胃就维持的还行，因为我吃饭能定量啊，能干啥。这个便意吧也能按时的
2: 排便
3: 排下来。
2: 哎呀，
3: 但是中气不太足。
2: 那就挺好啊，那就不错了，挺好啊。
3: 对，完了最我现在最困扰我的是啥呢？我又得了腰压迫性骨折。
2: 腰椎呀、啊，压迫性骨折了。哎呦，
3: 对，
2: 哦，
3: 我不懂什么叫压迫性骨折。
2: 我给你解释，你就明白了啊。腰椎呀、
3: 啊，
2: 它是一节一节的，对吧？但是呢，如果说岁数大的人如果有严重的骨质疏松的话，我们身高啊，我们的重量啊，它本身就压迫这一段一段的我们的腰椎，
3: 对，
2: 对吧？因为我们全身上下承受这个压力最大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腰椎，所以说我们自身的体重它就一股脑的全都压在这个腰椎上了。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严重骨质疏松的人，很容易被自身的这个压力给它压碎了，压变形了。这回解释能明白了吧？
3: 是，完了，我到医院去了，做了手术。
2: 啊，手术都做了。
3: 他说我这个腰的脊节都不行了
2: 啊，那肯定的，
3: 因为骨质疏松影响的。
2: 你看是不是？你肯定是严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
3: 对，
2: 对，
3: 做了手术以后吧，他把后边俩那两节就是凿了窟窿，完了灌一些那个骨水泥。
2: 嗯，
3: 我到现在呢，我问大夫，我说为啥现在还疼？
2: 嗯，
3: 腰现在一直是疼，
2: 还疼。
3: 他说我这腰肌劳损严重。
2: 腰肌劳损的疼和这个腰椎的疼啊，你自己是能感受出来的，它是两个劲儿啊。如果是腰肌劳损的疼，它是肌肉疼，明白我的意思吧？你就能感觉到是这个肉疼，这是腰肌劳损。如果是腰椎的疼的话，它是骨头里头疼，
3: 就是腰疼。
2: 我知道你腰疼是表面的肉疼还是里面疼？
3: 里边疼就是我要躺下，卧床躺下就不疼，起来一走或者一行动干点啥就疼
2: 啊。你这样，我教你个方法，你自己辨别一下
3: 啊。
2: 就是平躺的时候，你把两条腿抬起来，或者一个腿一个腿的，就是换着抬。如果这种你要有疼痛感的话，那就是腰椎带来的。如果你要是抬起来不疼，那就是腰肌劳损，明白吧？啊，
3: 抬起来不疼就是腰肌劳损。
2: 对对对对，啊，如果要是腰肌劳损的话吧，那就调理起来就很简单了，活血化瘀就行。你可以在这个药房买点红花油啊，然后天天的揉，或者是用。

0: 很明显的。但是腰肌劳损的话，腰肌劳损它是肌肉，你知道吧？它这个肉疼吧，你就是活血化瘀就行啊。
1: 啊、
0: 哦，明白了吧？啊，
1: 对，
0: 嗯，
1: 完了，我本身吧肾不太好，
0: 哦，
1: 就拿这个一睡觉的时候，这个耳朵一沾枕头，耳朵就呼像刮风似的。
0: 哦，
1: 嗯。
0: 耳鸣啊，我跟你讲啊，耳鸣
1: 啊，
0: 然后
1: 有肾小球肾炎，
0: 肾小球肾炎是不？嗯，
1: 对，
0: 耳鸣啊，并不是说耳鸣就是肾不好，记住了啊。如果像知了叫一样，那个是肾精不足所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那是肝火过旺所导致的。它是俩地方
1: 啊，
0: 这个可不。
1: 它就像刮风一样，呼。
0: 那是肝火过旺。啊，那不是肾精不足所导致的、
1: 啊，
0: 对，可别治错了啊。
1: 肝上有多发性囊肿，
0: 你看是不是？
1: 对，
0: 我告诉你，你这个耳朵里头像呼呼的，像跑火车似的，我告诉你，那是肝火过旺所导致的啊。
1: 啊，
0: 你可以吃点什么呢？护肝片呢？尤其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姜黄素啊，这些都是保肝护肝的，非常好啊。
1: 啊啊，
0: 嗯。
1: 那你说梁老师，我这个腰现在这疼的话，就抹那个耳苗油好使吗？
0: 没问题啊，但是我告诉你的是什么啊，你要想光是止疼的话、耳苗油和透骨草药膏都可以解决、但是你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咱们得找到它的病根儿。它的病根儿，你的病根儿是在哪儿呢？还是在骨质疏松上呢？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你的骨质疏松，别看给你灌上这个骨髓泥了，我告诉你，那你别的腰椎它还会这个受力不均，导致变形，压迫你的神经的呀，是吧？对吧？而且骨质疏松你是从头到脚的全是问题呀，这个咱们得解决，这是你的病根儿啊。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一个是耳苗油和透骨草药膏，你每天给我用好了，它能解决疼的问题，但是不代表把疼。
1: 坚持抹哈。
0: 对，坚持抹，有空就抹啊。但是呢，疼缓解住了，并不代表万事大吉了。你的问题是在于骨质疏松上的，所以说，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把咱们第四代的这个牡蛎钙、小分子钙，你给我补充上。然后呢，它需要一个过程，慢慢的，它才会。你等你这个骨质你补。
1: 那我现在正在用呢。
0: 那行，没问题。
1: 另外，我这身上嘛，也就是。这是好几种病，因为我想自己我都想放弃了。
0: 哎呀，咱放弃什么呀？咱们以前没招的时候咱们放弃，现在都有这么多的好办法。
1: 我听说梁老师你的讲座，因为你这个医德高尚。
0: 哎呀，
1: 医超
0: 讲了，
1: 技术高超，所以我就不准备治了，因为治不好啊。
0: 哎呀，你记住啊，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啊，只有治不好病的方法，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更何况咱们现在科技发展到今天了，你看为什么我经常给大家伙带来一些国外的进口的一些好的产品，确实在某些领域咱得承认国际的这种科技啊，国外的一些科技要比咱们国内确实是发展的速度要快一些，所以说咱们科技有到今天了，咱们啥病放弃啊，用不着放弃啊，你就放心吧，好不好？
1: 那我就，鼓起勇气继续吧。
0: 而且我跟你讲，你跟我说的你身上这些毛病，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问题啊。
1: 对，
0: 没有啥特殊的。你要特殊的，我跟你说，咱放弃也不冤。你都是常见的问题，咱有很多的方法，包括现在高端的前沿的科技产品，都是可以慢慢调理过来的啊。
1: 好，
0: 放心吧，没事儿啊。
1: 好，谢谢梁老师。
0: 好，咱就这样，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了好了，
0: 好，再见
1: 啊。
0: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呢，今天就是想那个请教老师。
0: 好。
3: 这也是我最早。

0: 糟心的问题。
1: 哎呦呵，什么事儿啊？
0: 我这个小孙子
1: 啊，
0: 12岁半
1: 啊，
0: 嗯，12岁半，
1: 嗯、啊，他
0: 今年刚上初一，
1: 嗯，
0: 在小学吧，还都挺好，也没发现什么，
1: 嗯，
0: 就是说那个学习呀、啊，90多分100分常事儿，
1: 嗯，
0: 嗯，也不费劲，也不干啥的，
1: 嗯。
0: 就打上了这个初中，又增加那么多科目，
1: 嗯，
0: 现在卷的了不起。他呢，嗯，就是留作业，老师每天都是这科留，那科留，一共7、8科，8、9科。
1: 嗯，
0: 以后中考呢还要考体育、音数、音乐、美术，反正什么都考了，就是，
1: 嗯，
0: 就是老师像比赛似的啊，都留。回家这个作业呀。6点半上学，坐校车回来就7点半，吃完饭就8点了。嗯，这个作业做完就做到10点、11点、12点。
1: 嗯。
0: 第二天回来去呢，就是说这精神头也不行啊，困，没事就趴桌子，或者呢不趴桌的时候，可能就有点小动作，放个前放个后，说说话唠唠嗑。
1: 啊。
0: 就觉得他听课不那么注意。
1: 啊、
0: 不那么集中
1: 啊，
0: 老师就每天呐、啊，就是向家长反映，到老师应当挺负责任，
1: 嗯、
0: 啊，就是上课不注意听讲，嗯，总溜号，
1: 嗯、
0: 啊，现在完了呢，哎呀，这老师总反映，咱也没招啊，问他，他说的那我困，
1: 啊，
0: 那困是肯定的，
1: 啊，
0: 嗯，完了后来说上医院看看吧，完了你大夫一看就说这孩子有点多动症。
1: 多动症啊，
0: 嗯，
1: 嗯，
0: 多动症，完了，他是写那个玩意儿，我看啊，他写的是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
1: 啊，
0: 啊，嗯、完了给开的什么药呢？就是那个简单的名叫做专注达
1: 啊，专注达啊、哦，
0: 哎，
1: 嗯，他是这个中枢神经这个兴奋剂。给你开的、这个、啊
0: 啊，大名叫盐酸肽甲酯缓释片。
1: 对，
0: 每天早上饭后一粒。
1: 行了，我知道了。你这样，我问问啊、嗯，这孩子有暴力倾向吗？
0: 没有。
1: 然后有那种就是心理抑郁的情况吗？
0: 没有。
1: 也没有。
0: 啊、
1: 嗯，就是这个上课的时候小动作比较多，是不？
0: 对。老师说有时候走神儿，
1: 啊，就是溜号呗，就是不就不专心这个听讲呗，是不？
0: 啊，对对对，嗯。
1: 那你就给他用这个专注达呀，我的天。
0: 那给开的呀，咱也不明白呀。
1: 第一个，我跟你讲啊，
0: 啊、
1: 嗯，孩子在初中的太多有他这种情况了，就是很多我在临床上见到这样的孩子，你不用管他，2、3年之后自己都能变好，这是一方面啊。
0: 嗯。
1: 如果他是我的患者的话，
0: 嗯，
1: 当然这个得听你们当地的大夫的这个意见啊。如果他是我的患者的话，
0: 嗯、
1: 我不可能给他吃这个神经中枢兴奋剂，就是专注达这种药物。
0: 啊、
1: 嗯，我会给他采取中医的方法。
0: 啊、嗯，
1: 我告诉你，中医的方法对于他这种情况效果特别好啊。两个方法、嗯，第一个是什么啊？给他耳朵贴耳穴的方法。
0: 啊、嗯。嗯，
1: 我记得现在可能少了，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经常看到小孩耳朵上用那个胶布贴的很多耳穴的那个穴位，是吧？里面是王国流行、
0: 啊、
1: 是吧，贴那个、
0: 啊、
1: 我告诉你啊，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你找你们当地的好的中医大夫、
0: 啊、
1: 有没有让他给你用耳穴贴压法，这是一个。再有一个、
0: 啊、
1: 还有一个是小儿推拿，把这两个给他做了，我告诉你，对他这个多动症来讲，实际上他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说，通过你的描述，我都不认为他是一种病，还没到多动症那种情况呢。所以说我建议你啊，找个好的中医大夫给他做两个事儿，一个是什么呢？耳穴的贴压这个方法，第二个呢，给他做一做小儿的推拿，效果可能比的这个吃这个专注达可能效果还好，最起码他没有副作用啊。
0: 对呀。这个有时候副作用，我一看什么影响长个儿。
1: 那当然了，我跟你说，
0: 现在正长个儿的时候。
1: 对，
0: 嗯，
1: 没到那个程度，而且他也没有什么暴力倾向，也没有什么抑郁的倾向，是吧？这反正我、
0: 嗯、
1: 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不建议他用这个药，他可以采用中医的方法，嗯、一个是耳穴贴服，一个是小儿推拿啊。
0: 推拿哪

0: 哪儿呢？
1: 找正规的中医大夫，他都会做这个小儿推拿，全身的推拿，别在自己家里
0: 哦，
1: 头做，找专业的中医大夫啊。
0: 那一跟他说这情况，他就知道怎么做
1: 哎，
0: 哈。
1: 对对对，
0: 那好，
1: 好啊，这是我的建议啊。
0: 那好，
1: 好
0: 行。
1: 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哎，好
1: 好，
0: 了，谢
1: 哎，
0: 谢老师
1: 再
0: 啊，
1: 见
0: 谢谢
1: 啊。
0: 老
1: 好，
0: 师，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昨天晚上我跟我妈妈聊会儿天儿，
5: 嗯，
3: 从她的口中呢我听到一件事儿，
5: 哦，
3: 其实真挺感慨的啊。有的时候啊，我们真得悟一悟一些时常挂在嘴边的一些话。

0: 真的非常有道理。
1: 哎呦，静石，你这小小的年纪对这个生活有这么深的感悟啊？
0: 是呢。
1: 这又有什么感悟了？跟大家伙分享一下。
0: 嗯，
1: 真的静石啊，就是每次上节目啊，你都特别阳光。就很少见到你有这种伤春悲秋的这个心事重重的这样的样子啊！今天说实话，咱们进直播间，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
0: 有事儿，
1: 你心里有事儿，而且这个事儿还走心了，
0: 还真是。
1: 嗯，
0: 你看以前我们常说嘛，这个世界上啊，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
1: 对，
0: 但您知道吗？其实更绝望的就是认可拿钱，拿多少钱。你还会有一些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哎呦，这是最悲哀的事儿。
0: 当然了。
1: 啊，怎么这一天不见，这对人生的感悟都上升到一种哲学的高度了。
0: 又升华了。
1: 是。其实我们真的啊，静石，你想过没有，这个人世间的悲欢呢，虽然说并不相同，但无非，你总结一下，无非就是生老病死这几个范畴。
0: 没错，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
0: 就我妈跟我说，前楼有个李大娘，前段时间嘛，她儿子带她去医院
1: 啊，
0: 想做眼病的白内障手术。
1: 白内障哦，
0: 这可是预约了专家的，各种检查，但最后您猜结果怎么样？
1: 你先说说这个患者的身体基本情况，还有指标都是哪些？
0: 指标它是三高。
1: 三高。
0: 老年病呗。
1: 嗯。
0: 糖尿病、高血压很多年了。
1: 嗯。
0: 十五六年差不多。
1: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
0: 对，其实话说回来啊，我都有点不理解。您说他折腾了好多天，去检查，钱花了很多，没少折腾。最后呢，找专家找大夫，说李大娘拒收。
1: 啊，不收。
0: 这个手术做不了。
1: 哦。
0: 所以呢，大娘很上火呀。
1: 嗯。我觉得啊，这里面肯定有一些更深层次的一些原因。
0: 我们了解到的啊，前两年大娘做过白内障手术
1: 啊，
0: 当时她就是看不清了，做的手术就是在这家医院
1: 哦，同一家医院，
0: 当时给看的挺好的，找的还是这次这个大夫的学生
1: 哦，这次找的是老师
0: 专家
1: 哦，
0: 想着第二次做手术找一个好点的专家教授呗，
1: 找到老师了呗，是不？
0: 但是没想到。人家专家给出这样的答复，但是李大娘她现在呀，一天天的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明显感受到视力的下降，但是听到这样的答复，是不是就更让她在绝望之中产生绝望了吗？
1: 哦，就是不给她治了，是不？
0: 对呀，那不就等着失明吗？
1: 啊，怎么说呢啊？其实我跟你讲啊，看待问题的时候是分角度的，如果我们从这个家属的角度来讲的话。可能我们有些不理解，是吧？就包括我们做大夫的啊，可能大家伙不知道，我们一天接诊的患者特别多，你说针对哪一个患者，也不可能说是给他讲太多的时间，讲太多的一些医学的专有名词，是吧？苦口婆心的详细的给这个家属来解释，我们没那么多的时间，结果呢，可能就造成了家属啊，还有患者呀，和这个医生之间的一个相互不理解。甚至很多家属和患者感到气愤。其实这背后的一些这个真正的实情都是有原因的，你知道吗？
0: 都是有原因，您这样一说也能理解。但是站在患者的角度啊，您说老太太她做不了这个手术，但是可是折腾了好几天呀，就光检查两天多的时间，心脏、大脑、全身检查一遍，
1: 必须的。
0: 然后说不行，
1: 不行，
0: 三高指标控制不理想。打了一周多的点滴
1: 啊，
0: 就你说用什么药，咱老百姓也说跟着用，
1: 也都用了。
0: 最后呢又检查一遍，告诉说不行，三高指标还是不行，做不了。
1: 手术做不了。
0: 那患者就会觉得明明我已经抓到了希望了，最后呢，我是不是又是擦肩而过？你说花多少钱吧，我认
1: 啊，
0: 用再好的药认。
1: 结果
0: 还是不行，
1: 还是不行。
0: 说评估风险它太大了，做了还不如不做。
1: 风险太大了，宁可不做。当然了，从患者的角度来讲，又无奈又心酸，而且有的时候只能干上火，所以说很多家属啊，患者听到这样的结果，他不容易接受，是不？
0: 是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感慨嘛，说人世间最绝望的事儿啊，不是解决问题没钱或者钱不够，而是有钱你也解决不了这样的难题。
1: 这是最悲哀的事儿，
0: 嗯
1: 啊。而且呢，同样是作为医务。

0: 工作者啊。我说实话啊，我还真得为刚才说的这个，说你这个邻居他这个主治医师，
1: 嗯，
0: 我得为这位专家这位同仁我得解释解释，
1: 嗯
0: 啊，首先我要告诉你一点啊，给你这个邻居看病的这个大夫他确实是一个好大夫，确实说明他是个专家，而且他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夫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最后这个手术做不了的结论也不是他想要的，
1: 嗯，
0: 是没办法的啊。你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内情吗？
1: 他还会有隐情吗？
0: 当然了。
1: 哦，
0: 你比如说糖尿病导致的白内障，尤其是白内障的患者血糖高的话，
1: 嗯，
0: 这样的手术啊，如果做不好的话，它会有非常大的风险。
1: 嗯，
0: 包括你一些青光眼、视网膜的手术，如果血糖高的话，我告诉你，风险是非常高的。
1: 嗯，
0: 特别是什么呢？年龄大的人，就是高龄的，三高引发的一些眼病的问题，如果要想这个手术的话，我们临床上是有个原则的，
1: 嗯，
0: 就是能不开刀尽量不开刀，能不手术尽量不要做手术。
1: 那这是为什么呢？
0: 首先因为患者的身体情况他是不适合做这手术的，
1: 嗯，
0: 啊，因为一旦选择了手术，很可能最后的效果，由于你三高的问题，这个手术之后的效果可能还没有你手术之前这个视力好呢，
1: 嗯，
0: 这个我们必须要考虑到，
1: 嗯，
0: 是吧？而且在我们眼科的大夫的专业内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对于糖尿病这个白内障的患者，50岁以上的有三次恢复光明的机会。
1: 哦，
0: 啊，50岁以上的，那如果说65岁以上的呢，可能就剩下两次的机会了。如果80岁以上，可能仅有一次或者是一次机会都没有了。
1: 这是为什么呢？而且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吧。
1: 嗯。
0: 你可能发现了啊，时间你看50、65和80是不是中间正好隔15年？
1: 嗯。
0: 对不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有这个就是基础病，比如说糖尿病、
1: 嗯、
0: 高血压和高血脂的问题，尤其是血糖。随着年龄的增长，糖尿病的病情它会持续的加重。
1: 嗯，
0: 绝大多数的患者啊，很多还有这个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是吧？
1: 嗯，
0: 那么血糖、血压、血脂恰巧也是15年作为一个时间的节点。
1: 嗯，
0: 这你就明白了吧？而这个血糖、血压和血脂，它最主要的影响的就是我们人体的血管。
1: 嗯。
0: 啊，它直接影响到就是破损的最严重的就是我们的血管，不管是动脉也好还是静脉也好，不管是大血管也好还是小血管也好，你的血糖的问题、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15年它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一个衰老。
1: 确实，去医院抽血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20岁的时候去医院去抽血献血，
0: 嗯，
1: 人家护士拿皮筋一勒一绑，血管砰起来了，
0: 是吧？
1: 好找。
0: 嗯，
1: 50多岁的时候呢，可能不仅要拿皮筋绑了，护士就得用手
0: 拍
1: 胳膊，
0: 拍胳膊，是吧？
1: 可能都找不到一根鼓起来的好找的血管。
0: 对，你看看，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1: 是
0: 啊，这个现象是不是很常见？
1: 很常见，
0: 大家伙都深有体会吧。
1: 嗯，
0: 但是你献血扎的那个血管实际上还属于大一点的血管呢。
1: 嗯，
0: 那你想象一下，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些小血管，有一些微血管，有一些毛细血管呢，是吧？它这个弹性韧性，你想一想，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有基础病、血糖、血压、血脂的问题，它会这个韧性下降到什么程度，是不是？
1: 对，其实我们的眼睛应该就是小血管吧。
0: 对了，我们眼底的血管都是小血管，甚至是毛细血管，
1: 嗯，
0: 而且都是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常说的比头发丝儿还细的那种毛细血管，
1: 嗯，
0: 往往这个时候我们血糖的波动、血压的波动稍微波动那么一点的话，就会造成我们这个毛细血管的出血，
1: 嗯，
0: 你血脂高一点它就马上堵住了，太细了嘛，是吧？血糖高，哎，这个毛细血管老化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高龄的三高的人群如果患上眼病了的话，他的眼底的血管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1: 嗯，
0: 我们临床上，我们医学上有一个名词叫眼底血管剥离样化。
1: 嗯，

0: 玻璃氧化，
1: 多脆呀、啊，像玻璃一样。
0: 哎、对呀、
1: 啊，稍微有点外力，可能眼底就出血了，
0: 就大面积出血了、
1: 哦，
0: 是吧？那你想一想，这种手术怎么做？
1: 嗯，
0: 做了之后比这个没做还严重了，那你这种手术我们就得慎重了。
1: 嗯，
0: 那我们在做手术当中能不碰到这个血管吗？
1: 嗯，
0: 是不是？甚至在手术当中，如果患者血压、血糖一个不稳定，刚才说的眼底出血，这还是轻的，啊，很可能我跟你说，严重到一定程度的啊，它会直接造成我们整个视网膜的彻底的这种脱落，那就是失明的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说讲到这儿，你再想一想，为什么你们家前楼的这个邻居，他这个大夫啊，不给他做这个手术，啊，还让他说把这个指标降下来之后才能做这手术？
1: 嗯，
0: 原因知道了吧？
1: 对的。
0: 实际上这是对这个患者做了一个整体的评估啊，对比他的这个自身的年龄、血压、血脂、血糖的情况，最后给出来的这个最终的答案。答案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做这手术了。
1: 嗯，听您这么一讲还真是啊，高龄有眼底疾病，像我血脂高、血压高，再加上血糖高的朋友、
0: 嗯、
1: 那年龄到那里了，那就只能是说我不治了吗？那我们好多的观众朋友有眼病患者，我们就等着一点点看不清了吗？老师，
0: 这一点啊，我刚才说了，是手术不能做了。
1: 嗯，
0: 那你说我们年龄大的是不是？我加上有三高的问题，那我眼病怎么治啊？
1: 对呀，
0: 能不治吗？
1: 对，
0: 但是手术是不能做的，但是其他有其他的方法。
1: 有方法。
0: 啊、对，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人的认知决定了人的思维”。
1: 嗯，
0: 是吧，人的思维决定人的
1: 行为，
0: 行为是吧、
1: 嗯、
0: 之所以遇到一些问题我们没办法解决，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认知不足，
1: 嗯，
0: 啊，我们还不了解我们认知以外的一些事儿，
1: 嗯，
0: 所以说很多方法我们找不到，甚至很多人还想不开，
1: 是
0: 啊，纠结抑郁愁眉苦脸的，
1: 还真是啊，
0: 嗯，
1: 这么说还有其他的方法，
0: 对，不用手术的方法，
1: 哦，
0: 是吧，其实从你这个说你家邻居这个病情啊，我告诉你啊，到最后我给你做出来的解释，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咱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针对这样的病例它有几个关键点，
1: 嗯，
0: 啊，尤其是有两个字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你知道是哪两个字吗？
1: 血压、血脂、血糖的指标，
0: 指标，哎、
1: 哦、
0: 指标非常关键，是吧、嗯、上了年纪的尤其是有眼病的患者，能否用一些比较直接的手术的方法，是否还有机会恢复我们的视力和光明，是吧？很多时候最基本的先决条件就是你的指标，你的指标是否稳定，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是吧？很多已经发生眼部疾病的患者啊，能否维持你的眼病不继续的发展，不继续的加重，这视力不受限制，他的一个先决条件同样也是指标的问题。
1: 嗯，
0: 有人说我眼睛的事儿和我这个血糖、血压、血脂有啥关系？我告诉你，非常关键。你的指标要是稳定的话，血糖、血压、血脂的指标要是稳定的话，你的视力发展的就非常缓慢啊，尤其是血压、血糖啊，还有血脂这三个指标，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话，你看吧，你的视力，我告诉你，发展的会非常快的。
1: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好多的老年朋友啊，或多或少都会有三高的问题。
0: 对呀、啊，
1: 血压、血脂、血糖都不好的朋友也有。
0: 那对，都不好的人大有人在。
1: 单纯的血压高或单纯的血脂高的人也很多。
0: 哎，
1: 按照您的说法，这些人他都是眼部疾病的后备人员。
0: 没错。
1: 但是很多人他指标虽然不好，但是也没有发觉到影响什么呀。
0: 其实指标不稳呐、啊，症状为先。
1: 嗯
0: 啊，只不过大家伙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些小的症状你就忽视掉了，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新闻媒体中心经常能看到有些老人带着这个小孙子小孙女儿横穿马路啊，造成什么样的事故，有这样的新闻吧？
1: 确实，就是好多老人都比较心急，没等这个红灯读秒结束呢，马上啪啪啪就往前走，
0: 呵，
1: 而且现在路口吧，它都有摄像头，
0: 嗯，
1: 照的它特别清晰
0: 啊。对了，而且这样的患者，你到医院，比如说出现一些意外了，你到医院，医生一问，说那个红灯还没结束呢，你往前穿什么呀？你过马路的时候是吧？你为什么不看这红灯？或者是你左右看一看车辆啊？包括家属也会问，是吧？
1: 嗯、
0: 那有车你看不见吗？
1: 嗯。

0: 很多人这么说吧。可是我经常说，看待问题我们要换位思考。
1: 嗯，
0: 很多老年人往往会非常的委屈，你知道委屈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过马路的时候都看了，
1: 都看了，
0: 他没看见，也不知道这车是从哪儿来的。
1: 嗯，
0: 你看看，
1: 还真是。
0: 那从这个司机的角度来讲，说那我明明老远的我就看见你了，你说你能看不见我吗？
1: 你怎么能看不见我呢？
0: 你这不狡辩吗？
1: 嗯，
0: 啊。包括从视频的录像上，在角度上也能够看到这司机啊，很远的时候就在这开呢。你说这老人就看不见吗？
1: 嗯，
0: 我告诉你，实际上我们医务工作者往往对待这样的这个问题来讲，我们是支持患者的说法的，
1: 哦，
0: 我们是支持老人的说法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老人他的眼睛一定是有几个特点的。
1: 嗯，
0: 这样的患者啊，他的目光永远是暗淡无光的，就没神。
1: 嗯，嗯。
0: 啊，你就看不出来，这个我们说的眼睛炯炯有神，他没神，啊，然后呢，眼珠要么是发白的，要不就是发黄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经常有一句老话叫"人老珠黄"，
1: 嗯，浑浊了，
0: 浑浊的这种眼睛，啊，第三个就是共同点会是什么呢？就是都有三高的情况，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1: 哎，仔细观察我们身边的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好像还真的是这样。
0: 对。其实很多人说的为啥呢？是不是？难道他真看不见吗？
1: 嗯，
0: 真是这样。因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眼中无神，心中无主。因为眼睛里这个烁烁放光的这个眼神呢，它体现出来的是我们的心神。
1: 嗯，
0: 当你眼中无神的时候，你心中一定是无主的。
1: 哦，
0: 眼睛没神，看东西他就不走心，
1: 明白？
0: 哎，他就不当回事儿，是吧？所以说车在那儿呢，你别看他看见了，但他没走心，他是不知道这车过来的。
1: 嗯，
0: 这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呢，就属于什么呢？叫视野缺失，或者是他一过性的视野不足，
1: 嗯，
0: 根本就没看见。
1: 还真是，有的时候找东西，明明眼睛都已经看到了，
0: 哎，
1: 都在眼前晃了好几遍了，
0: 你看，
1: 就是没看着，
0: 他就是没看
1: 他
0: 着。
1: 眼睛不拿事儿，
0: 哎，
1: 因为他没走心。
0: 对喽，你看看，所以说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叫什么呢？叫视野的缺失。
1: 是的。
0: 啊，就是人衰老之后，啊，我们眼睛供血它不足了，啊，造成我们这个视神经功能的缺失或
1: 嗯，
0: 者是丧失。
1: 是的。
0: 那么血管为什么它供血不足了呢？其实很简单，不是血少了，是
1: 嗯，
0: 我们眼底的这些微血管老化了、狭窄了，乃至于脆化了。啊，再有就是什么呢？有一些血压，啊，血压过高的话，造成我们这个血管的破裂；如果血压不足的话，它根本就供应不上去。所以说，血压的波动会造成一过性的我们视野的缺失的，包括我们常说的眼睛，是吧？有这个老年环儿，
1: 嗯，嗯。
0: 有吧？
1: 有，
0: 这就是血脂在我们眼睛沉积的一种表现。你看看。
1: 有的时候我们说越上年纪的人，他的老年环就会越加的明显，
0: 眼睛的老年环越明显，是吧？
1: 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啊，说评价一个老年人精神头足不足，
0: 嗯，
1: 一个是看眼神有没有光，
0: 对，
1: 还有呢就是下午需要睡多久的觉，
0: 都没错。
1: 嗯。
0: 那你说的太对了啊！很多老年人中午过后啊，就感觉到脑袋发紧，而且身体疲惫疲倦，是吧？你不睡一会儿，不休息一会儿，就感觉就是困得不行了，睁不开眼睛了，
1: 是的，
0: 啊。但是咱们自己生活当中，如果你心细的话，你会发现，就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睡觉的这个时间是越来越长的，反而晚上睡不着觉，白天睡觉的时间越来越长。
1: 明白。
0: 啊，你不睡那一会儿，或不多睡一会儿的话，你爬起来头就发晕。其实这和什么有关？血脂高，血液粘稠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这个血液粘稠了，血脂高了，你血压会短暂的出现一些大范围的波动，就造成你这种头晕的情况。
1: 哦，还真是这样啊，老师，听您一讲，你别说老年朋友了，其实我们年轻人要是劳累了，也会有这样的情况的
0: 也
1: 发
0: 有这样
1: 生。
0: 的情况吧，是不？
1: 对。
0: 所以说血脂、血压的不稳定，或者是没有症状的患者，长期的不以为意的话，我告诉你，实际上它的真相是什么？是血脂、血压在暗地里不停的侵害你的眼睛，
1: 嗯。
0: 还有你的大脑。 所以说血压血脂这两项指标，我告诉你，越是年龄大的人

0: 包括你今天说的你的这个邻居眼病的问题，是吧？高龄的患者，大家伙一定要重视啊！指标不稳，平时不注意，真到需要做手术的时候，你就失去了我们最后的重返光明的机会了。现实往往就是这样。你越是不以为意的指标或者是不以为意的东西，关键的时刻它总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你发现没有？是不
1: 认为不以为意的小事，关键时候它就会酿造成意想不到的严重的后果。
0: 对，所以说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很多老年人被拒绝做手术啊，实际上肯定是眼底血管的状态已经不适合做手术了，特别的糟了，特别的脆了啊，再加上你自身的这个血糖、血压、血脂的指标还控制不好，这就大大的增加了我们手术的这个风险，啊，所以说我们做这个医务工作者的，为了患者负责任，宁可不选择给你做这手术。而且在一些重要的一些患者身上，血压、血脂不好的，不仅仅是个人视力的事儿。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你想过没有？如果你这个患者，他处的这个角色要是很关键的话，他这个指标。如果不稳定的话，它影响的不是自己一个人，甚至我告诉你，就是有时候还关乎到一个国家的一些大事儿呢。
1: 关乎国家的大事，
0: 你看看
1: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血压血脂不好，视力下降，还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吗？
0: 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个真事儿啊，就之前我不是在美国的时候吗？当时我们参加过一项这个美射击管理中心啊主力运动员的一个会诊，
1: 射击，
0: 哎。射击
1: 哦，就是射的不准了，射歪了，跑偏了呗。
0: 那眼睛如果不好了，射击射的不准，这都是小事儿。我说的这位运动员，我告诉你，如果我们总看体育频道的、关注奥运会的人应该知道啊，这个人当时被称为是宋金童子，他叫埃蒙斯。
1: 宋金童子
0: 啊，
1: 埃蒙斯
0: 对。
1: 这是他把自己射击射跑偏了，给别人打个十环，
0: 给别人把金牌送去了，是吧？你还真猜对了。我告诉你，很多人觉得是个笑话。我告诉你，还真发生这样的事儿了
1: 啊！
0: 当时通过几场比赛，他的教练就发现了，他一射击的时候，这个状态就明显的不佳。所以说自身的这个成绩就受到影响了嘛，是吧？而且射击最重要的这个手是不是一定要稳？
1: 那当然了，
0: 气息一定要沉，
1: 对呀，
0: 眼神一定要锐利，是吧？
1: 一个好的发射者、射击运动员必须得手稳、气沉、眼力。
0: 对，他的教练呢，还有他本人就描述，他一到关键的场次比赛的时候，射击的时候，他这个心跳就加快，这个紧张的程度比平时都特别的明显，而且连续看个10秒以上的头就开始发晕，就感觉什么呢？就是。这个靶子呀就开始发晃，而且手里握着这个枪啊，比赛的用枪啊越来越沉重，看这个靶心的时候眼睛越来越模糊。
1: 但关键是他怎么会看晕呢？
0: 看晕呢，是吧？当时啊，我们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射击中心，是吧，不是普遍的给他们做检查吗？当时我们对这项运动实际上我们是不了解的，也会想说的，你盯着这个靶来看怎么会头晕呢，是吧？后来我们到实地之后，你猜我们发现什么了？
1: 什么？
0: 这个标靶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小的，你比如说10米靶啊，单手气枪的这个射击，咱们大家伙在电视上看过，运动员是不是胳膊伸直了，是吧？枪口瞄准这标靶，对吧？然后眼睛闭一只眼，睁一只眼，气沉丹田，手指头啪啪几枪，是不是？然后电视上就显示这成绩了，有6环、8环、9环，对吧？
1: 对呀。
0: 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就算是我们正常人双眼的视力都达到5.2了，甚至你的视力超好的情况，在你的眼前看这个标靶，我告诉你是非常非常小的。你知道这个靶心有多大吗？0.8厘米乘以0.8厘米，
1: 那么小啊！
0: 你看看，
1: 还没有我们家那个碗口大呢。
0: 碗口，你说都大了，实际上就是1块钱硬币那么大点而已，啊！而且比赛的时候，并不是放在你眼前呢，而是间隔10米的话，你再看，哎，这个硬币，啊，你说说你在瞄准的时候，
1: 对，
0: 啊。你在看的时候，我告诉你，甚至都比黄豆粒儿都小了。
1: 对对对。

0: 那你想一想，这个瞄准的这种程度，这个难度有多大吧？
1: 这跟我们在电视上看确实不是一回事儿。
0: 对，在电视里都给你放大了，是不是？都是特写，对吧？电视它是为了呈现一种播出的效果，都是特写的效果。那么现场的运动员要射出这个好成绩，它的前提必须得是什么？手稳、气沉、眼力足，外加还要运气。你看看，
1: 就是有这些基础，然后呢，再加上蒙得更准一点，
0: 蒙的，
1: 确实会取得更加好的成绩。但是取得好成绩，它其实很难的。
0: 对，
1: 你看这位射击运动员，他当时头晕。为什么会头晕？看东西模糊，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呢？他会查得出来吧？
0: 他头晕，看东西模糊，你说能打出好成绩来吗？
1: 那不能。
0: 那检查什么原因呗？当时查出来了，就是因为长期的训练，尤其是比赛压力比较大。特别是在这个赛场的时候，它会造成什么呢？血压瞬间的升高和波动。平时检查血压不高，但是就是比赛的时候啊，很多人不知道是吧？他就头晕。那么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当时就给他量血压，发现他瞬间血压就升高了。所以说他就头就开始晕了，而且运动员长期的用眼过度，是吧？说白了，天天研究花生粒大小的那个靶心，是吧？他用眼的这个程度比我们正常人要多得多得多，
1: 消耗量大。
0: 对，眼睛的视力的消耗也比较大，所以说我们检查发现他眼底的血管有非常严重的硬化和狭窄的问题。那在瞬间的血压波动的情况下，就会瞬间的造成眼部的供血不足，直接就影响到了他的视力。
1: 对，别说天天盯着黄豆粒儿了，就我们天天玩手机，眼睛都不好了。
0: 对呀，一个道理嘛。
1: 关键血压不好的话，它可以用药啊，眼睛不舒服就经常休息，补一补呗。
0: 但是这个人也比较特殊啊，平时啊
1: 对，关键时
0: 对，
1: 刻。
0: 没有血压的问题，是吧？然后呢，你说给他用药吧，你想一想，我们正常血压的人，如果用降压药的
1: 不
0: 话，
1: 行。
0: 他是不是容易造成低血压？
1: 对。
0: 那你这个情况就很难处理了。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啊，静时，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平时血压血脂啥都正常，但是就是跟老伴儿啊吵个嘴呀、拌个嘴的时候，遇到点事儿了，哎，一生气了，血压蹭就上来了。那你平时这个降压药你吃吧，那马上造成低血压，对吧？但你不用药吧，血压还经常的波动，经常的升高，是不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老大难的一个头疼的问题
1: 是的。
0: 啊？但是他你知道吗？是国家的射击队的种子选手啊，说白了，指望着他给美国夺冠呢，是不是？
1: 对呢，你说平时训练呢，吃点降压药，那血压降得低了，站都站不住，怎么训练呢？
0: 不能轻易给运动员用药的。
1: 关键是还有比赛呢，你说比赛的时候他现吃，他也不赶趟儿啊，
0: 对呀，
1: 他很有难度的。那当时是不是也是请了很多的专家来会诊啊？
0: 对呀，当时我们就是给整个的射击中心所有的运动员进行会诊嘛，所以说我们就选择一些什么一劳永逸的，尤其是不影响这些运动员日常训练的一些方法，是吧？能不能把这种由于神经紧张引起的血压的波动，还有眼底动脉硬化这个问题，在不影响比赛这个运动员的状态的情况下，一并的给它消除掉？给我们找来的这个主要的课题就是这个课题，是吧？不管怎么样，首先我们得稳定住他现有的视力，对吧？如果一个射击运动员他的视力有问题了，那还怎么射击呀？是不是？至少呢，能够暂时帮他参加完这几届的这个赛事。拿几块奖牌再说，是吧？当时呢，我们选择的方案你知道是啥吗？就是使用哈佛医学院最先研制的 IPE 这个最新的科研成果。IPE 还记得叫啥名吧？
1: 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
0: 对了，
1: 是
0: 你
1: 不
0: 看看，
1: 是？
0: 我们不调节他的这个眼睛的视力问题，调节什么？专门调控他的血压和血脂的问题。你看看。
1: 专门靶向的来调控血压和血脂，它更精准。
0: 对，尤其是控制他这个血压和血脂，在他神经紧张的时候，让他血压不波动，然后降低他的血脂呢，就是为了减轻他眼底血管狭窄的问题，因为当时这个 IPE 啊，正处于这个临床实验这个阶段，而且呢，很多的临床数据已经出来了，已经表明了，长期的坚持使用 IPE 的话，可以减少我们眼底血管17%的一个钙化的问题， 狭窄的问题，斑块的问题。

0: 而且可以逆转因为疲劳或者年龄大或者精神因素造成的眼底血管的衰老的问题，是吧？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这款产品 RPE 产品针对这个运动员的情况特别适用。
1: 嗯，
0: 啊，血压血脂正常的时候它不显山不漏水，
1: 嗯，
0: 一旦我们的血压血脂波动了，你看 RPE 就开始在他的身体当中发挥作用了，指压双控双调的作用
1: 啊，就相当于在身体里面安装了一个指压双控双调的智能泵，
0: 智能泵
1: 可以长期稳定的来稳住这些指标，
0: 一个血压的指标，一个血脂的指标，
1: 嗯，
0: 对吧？而且在给这个运动员使用三个月之后啊，因为这个赛事比较紧张嘛，他也这个开始这个参加比赛了嘛，
1: 嗯，
0: 实际上根本没用过多的时间啊，他就用了这个 IPE 之后，每次比赛再也没有出现眼前晃、头晕啊、端不住枪、手不稳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啊，最后果不其然得了一块金牌、一块银牌。
1: 哎，还得是啊，人家这些大专家才有办法。
0: 对。就是运动员，大家可能不知道，有很多背后科技的力量在支撑着他。
1: 嗯，
0: 而且一年之后再给他做这个系统检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之前因为这个紧张的因素导致的血压偶尔会升高到180、120嘛，是吧？心率会提升到每分钟110次嘛，在用完 IPE 之后，啊，他的这个神经紧张就没有出现这种影响血压和心率的问题了。
1: 嗯，
0: 啊。他的血压就没有变化那么大了，血压平时都能够维持在125到117之间，
1: 嗯，
0: 低压85到77之间，非常稳定。
1: 是呢，非常标准了。
0: 对啊，这是血压，血脂呢，随着饮食的调节啊，照原来的指标下降了30%。
1: 嗯，
0: 而且眼底照相，我们发现眼底血管的内径增加了20%。什么叫血管的内径增加了20%？就是它这个血流量就增大了呗，
1: 嗯，
0: 对吧？血管变宽了，对吧？变粗了，是吧？供血，眼部的供血比以前充足了很多。
1: 嗯，这就是一发入魂了，
0: 嗯，
1: 手不抖眼不花，他自然取得好的成绩啊。
0: 没错，而且就因为这个埃蒙斯这个事儿哈 ，IPE 被美国射击协会规定。每批10米靶、20米靶、气步枪、手枪、飞盘等等项目的运动员，参加集训前必须每天服用这个 IPE，
1: 有规定的，
0: 有规定了啊。用他们的说法就是什么呢？为了保护运动员的眼睛，
1: 嗯，
0: 啊，延长运动员的职业生涯，稳定运动员的这个焦躁的情绪，
1: 嗯，
0: 实际上 IPE 根本就不是调理视力的，它就是调节我们的血压血脂，双向调节。
1: 明白
0: 啊？当然了。自从用这个 IPE 之后，你看美国射击队啊，后续啊各种赛事，什么这个奖牌啊，拿的手软了都。
1: 嗯，人家大机构都在用，一定是发现了真真正正的实际上的好处。
0: 没错 ，IPE 都是首选，效果都不错。
1: 嗯，话说回来啊，就像刚才我上节目之前说的，我那个邻居李大娘，
0: 嗯，
1: 眼睛想做手术，但是指标啊经常控制不好的朋友，其实真的是可以用它。
0: 对呀、啊。
1: 现在血脂血压不稳，有过眼底出血眼压高的中老年朋友，怕眼病加重的也可以用它呀。
0: 没错，
1: 甚至是现在有眼病想维持住现状，那更得平时加强保养，都得用点 IPE 了。
0: 没错，所以说很多时候啊，我们人遇到问题无法解决了啊，很多的一些根本原因是我们人的自身的认知和眼界所导致的。
1: 嗯，就像开头老师说过，人世间的悲欢各不相通，不可能呢每个人都会有感同身受的感觉，但是呢我们应该打开自己的眼界，积极的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亲爱的朋友们，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回来马上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0: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杨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哎。
4: 哎，谢谢您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
3: 哎呦，这不客气啊。多大年岁了？
4: 今年82岁。
3: 82岁，好啊。
4: 哎、那个，我听您的节目有一年左右。
3: 哎呀，老朋友了，这是哈、啊。嗯。
4: 在前几个月听的是我。有一些想法，因为过去走了一段弯路
3: 哦，
4: 对我，没有那啥，
3: 嗯，
4: 没有，没有接受这个节目，
3: 理解。
4: 完了，后来、
3: 啊、
4: 因为那个我老伴儿他那个，脑卒中已经5-6年了
3: 哦，
4: 他那是那什么呢？年轻前是做了静脉曲张手术
3: 啊。
4: 完了，血管张现在长开了，
3: 啊，
4: 所以就这个饭是吃这个活血药，他都肿，身上都肿，
3: 哦，
4: 就是腿，尤其腿，
3: 啊，
4: 腿疼，
3: 嗯，
4: 完了腿又长了骨刺，
3: 又长骨刺了，哎呦，嗯，
4: 哎，后来我正好在这个时候，我就听见那个您讲那个耳苗油，
3: 嗯，
4: 和那个。透骨草膏，
3: 对，嗯，
4: 哎，所以我就决定了，我试试看，到时候试试看的、
3: 啊，对，
4: 心里我就买了，
3: 尝试一下，刚开始是不是？
4: 对，尝试一下，完了，老伴抹的是半个月以后，他的腿就不疼了，
3: 半个月就不疼了，是吧？
4: 嗯，
3: 好，
4: 完了继续抹，我又追加，我买了一盒，我又追加了一盒，
3: 啊。
4: 嗯，我跟那个赵老师，他又给我上别的地方调了一盒。
3: 哦。
4: 哎，就继续。后来磨到1个多月以后，
3: 嗯，
4: 他就能走路也不疼了。
3: 走路都没事了，是吧？嗯，
4: 啊、
3: 好。
4: 自己呢、
3: 嗯，
4: 因为农村的院子大，离厕所，嗯，有一个距离，
3: 啊、
4: 他能自己上厕所。
3: 哎呀，
4: 解决二便的问题。
3: 哎呀，这变化就挺大了，是吧？
4: 是是，嗯，所以这样的话，我又买了您几样产品
3: 啊，
4: 尤其有几样这个医用品呢，还有那个药呢是益生菌了，嗯、
3: 啊、
4: 还有那个神经酸，还有那个那叫伽，就是我严重的失眠。
3: 哦，伽马氨基丁酸也配合上了是吧？
4: 啊，对，
3: 那应该、
4: 我就现在还在用。还没用完，因为神经酸我买了1年半呢。
3: 啊，

0: 完了用你效果，你用我还有这个多发性脑梗塞。
1: 哦。
0: 嗯，相应性脑梗塞。
1: 啊。
0: 人家都小脑萎缩，我大脑萎缩。
1: 哦。
0: 记忆力也减退。
1: 啊。
0: 所以我就吃这两样了。
1: 对。
0: 现在呢，有所进步。
1: 啊。
0: 哎，我正在用，还没有用完。
1: 现在记忆力比以前要强一些了，是不？
0: 哎，记忆力能比以前强，不是找东西净转圈的。
1: 好，
0: 差一些。
1: 我告诉你、
0: 嗯，
1: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啊，不错不错。
0: 是是，
1: 啊、嗯。
0: 完了，接着我又，因为我还有一个肾小球肾炎
1: 啊，
0: 和两个膝盖呢全是骨刺。
1: 哦，都长骨刺了，哎呀。
0: 啊、由于工作的这个。行是在家能分哈、
1: 嗯、
0: 这个干一些水田活啥做了这个病
1: 啊，
0: 两个膝盖已经变形了，
1: 都变形了呵。
0: 嗯，完了我又买了那个益生菌的。
1: 哦，益生菌啊。
0: 嗯，因为我胃也不好。
1: 哎呦。
0: 嗯，胃有浅表性胃炎
1: 啊。
0: 嗯，做了无痛的胃镜以后又。肠子又拿掉了两个小结节。
1: 哎呦，嗯
0: 嗯，所以我吃了那个益生菌吧，
1: 嗯，
0: 能维持，把我的胃就维持的还行，因为我吃饭能定量啊，能干啥？
1: 嗯
0: 嗯，这个便意吧也能按时的
1: 排便
0: 排下来。
1: 哎呀，那
0: 中气不太足，
1: 那就挺好啊，那就不错了，挺好啊。
0: 对，完了最我现在最困扰我的是啥呢？我又得了腰压迫性骨折。
1: 腰椎呀、啊，压迫性骨折了，哎呦。
0: 对。
1: 哦。
0: 我不懂什么叫压迫性骨折。
1: 我给你解释你就明白了啊。
0: 啊。
1: 腰椎呀、啊，它是一节一节的，对吧？但是呢、
0: 啊，
1: 如果说岁数大的人，如果有严重的骨质疏松的话。我们身高啊，我们的重量啊，它本身就压迫这一段一段的我们的腰椎，对吧？因为我们全身上下承受这个压力最大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腰椎，所以说我们自身的体重它就一股脑的全都压在这个腰椎上了。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严重骨质疏松的人，很容易被自身的这个压力给它压碎了，压变形了。这回解释能明白了吧？
0: 完了，我到医院去了，做了手术。
1: 啊，手术都做了。
0: 他说我这个腰的脊节都不行了。
1: 啊，那肯定的。
0: 因为骨质疏松影响的。
1: 啊、你看是不是？你肯定是严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
0: 对。做了手术以后吧，他把后边俩那两节就是凿了窟窿，完了灌一些那个。骨水泥，
1: 嗯，
0: 我到现在呢，我问大夫，我说为啥现在还疼？
1: 嗯，
0: 腰现在一直是疼，
1: 还疼，嗯，
0: 嗯，他说我这腰肌劳损严重。
1: 腰肌劳损的疼和这个腰椎的疼啊，你自己是能感受出来的，它是两个劲儿啊。如果是腰肌劳损的疼，它是肌肉疼，明白我的意思吧？你就能感觉到是这个肉疼、
0: 啊、
1: 这是腰肌劳损。如果是腰椎的疼的话、
0: 嗯、
1: 它是骨头里头疼。
0: 就是腰疼。
1: 我知道你腰疼是表面的肉疼还是里面疼？
0: 里边疼就是我要躺下卧床躺下就不疼。起来一走或者一行动干点啥就疼。
1: 啊，你这样我教你个方法你自己辨别一下。
0: 啊，
1: 就是平躺的时候你把两条腿抬起来，或者一个腿一个腿的就是换着抬。如果这种你要有疼痛感的话、
0: 啊、
1: 那就是腰椎带来的。如果你要是抬起来不疼、
0: 啊、
1: 那就是腰肌劳损，明白吧？啊
0: 啊，抬起来不疼就是腰肌劳损。
1: 对对对对。啊
0: 啊啊，
1: 如果要是腰肌劳损的话吧，那就调理起来就很简单了，活血化瘀就行、
0: 嗯、
1: 你可以在这个药房买点红花油啊，然后天天的揉，或者是用那个高度的白酒给它点着了之后啊，用那个白酒来揉就行。
0: 是，
1: 但是
0: 我现在现在梁老师，我用你那个那叫你就治骨头那叫什么，就进口那个
1: 啊，就是口服的关节润滑液是不？
0: 对对
1: 啊，

0: 他呀，我跟你，
1: 耳苗油，
0: 哎，对，耳苗油，耳苗油可以用，耳苗油对你这个腰肌劳损也有很好的调理效果。但是这个松子乳矿物质盐呢，它不是口服的关节润滑液吗？如果是腰椎带来的话，它这个效果是很明显的。但是腰肌劳损的话，腰肌劳损它是肌肉，你知道吧？它这个肉疼吧，你就是活血化瘀就行啊。
1: 啊，
0: 明白了吧？啊。

0: 过旺所导致的，它是俩地方
1: 啊，
0: 啊，这个可不
1: 就像火风一样，呼呼，
0: 那是肝火过旺啊，那不是肾精不足所导致的，
1: 啊、
0: 对，可别治错了啊。
1: 肝上有多发性囊肿，
0: 你看，你看是不是？
1: 对，
0: 我告诉你，你这个耳朵里头像呼呼的，像跑火车似的。我告诉你，那是肝火过旺所导致的啊。
1: 嗯。
0: 啊，你可以吃点什么呢？护肝片呢？尤其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姜黄素啊，这些都是保肝护肝的，非常好啊。
1: 啊啊。
0: 嗯。
1: 那你说，梁老师，我这个腰现在这么这疼的话，就抹那个耳苗油。好使吗？
0: 没问题啊，但是我告诉你的是什么啊，你要想光是止疼的话、耳苗油和透骨草药膏都可以解决、但是你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咱们得找到它的病根儿。它的病根儿，你的病根儿是在哪儿呢？还是在骨质疏松上呢？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你的骨质疏松，别看给你灌上这个骨髓泥了，我告诉你，那你别的腰椎它还会这个受力不均，导致变形压迫你的神经的呀，是吧？对吧？而且骨质疏松你是从头到脚的全是问题呀、这个咱们得解决，这是你的病根儿啊。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一个是耳苗油和透骨草药膏，你每天给我用好了，它能解决疼的问题，但是不代表把疼、
1: 坚持抹哈。
0: 对，坚持抹，有空就抹啊。
1: 嗯。
0: 但是呢，疼缓解住了并不代表万事大吉了，你的问题是在于骨质疏松上的。所以说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把咱们第四代的这个牡蛎钙小分子钙你给我补充上，然后呢它需要一个过程，慢慢的它才会，你等你这个骨质你补。
1: 那我现在正在用呢。
0: 那行，没问题。
1: 另外我这个我这身上我也就是这好几种病，因为我想自己我都想放弃了。
0: 哎呀，咱放弃什么呀？咱们以前没招的时候咱们放弃，现在都有这么多的好办法。
1: 我要听说梁老师你的讲座，因为你这个医德高尚。
0: 哎呀，
1: 医超
0: 讲了，
1: 技术高超，所以我就不准备治了，因为治不好啊。
0: 哎呀，你记住啊，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啊，只有治不好病的方法，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更何况咱们现在科技发展到今天了，你看为什么我经常给大家伙带来一些国外的进口的一些好的产品，确实在某些领域咱得承认国际的这种科技啊，国外的一些科技要比咱们国内确实是发展的速度要快一些。所以说咱们科技有到今天了，咱们啥病放弃啊，用不着放弃啊，你就放心吧，啊，好不好？
1: 那我就，哎，鼓起勇气继续吧。
0: 而且我跟你讲，你跟我说的你身上这些毛病，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问题啊。
1: 对，
0: 没有啥特殊的。你要特殊的，我跟你说，咱放弃也不冤。你都是常见的问题，咱有很多的方法，包括现在高端的前沿的科技产品，都是可以慢慢调理过来的啊。
1: 好，
0: 放心吧，没事儿啊。
1: 哎，好，谢谢梁老师。
0: 好，咱这样，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了好了，
0: 好，哎，再见
1: 啊，
0: 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
0: 啊、
3: 我呢今天就是讲那个，也不费劲也不干啥的。
0: 嗯，
3: 就打上了这个初中，又增加那么多科目，现在卷的了不起。他呢，就是留作业，老师每天都是这科留那科留，一共七八科八九科。以后中考呢还要考体育、音数、音乐、美术，反正什么都考了，就是就是老师像比赛似的啊，都留。回家这个作业呀，6:30上学，坐校车回来就7:30，吃完饭就8:00了。这个作业做完就做到10:00、11:00、12:00。第二天回来去呢，就是说这精神头也不行啊，困，没事就趴桌子了。 或者你不发作的时候恐难就有点小动作，看个前看个后，说说话唠唠嗑，就觉得他听课不那么注意
4: 啊，
3: 不那么集中
4: 啊。
3: 老师就每天呐、啊、就是向家长反映，到老师应当挺负责任，
4: 嗯，
3: 就是上课不注意听讲，嗯，总溜号，
4: 嗯，
3: 现在完了呢，哎呀，这老师总反映，咱也没招啊、
4: 嗯。
3: 问他，他说的，那我困，
4: 啊、
3: 嗯，那困是肯定的，
4: 啊、
3: 嗯，嗯，完了后来说上医院看看吧，完了你大夫一看就说这孩子有点多动症，
4: 多动症啊，
3: 嗯，
4: 啊、
3: 嗯，多动症。完了，他是写那个玩意儿，我看啊，他写的是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
4: 啊，
3: 嗯啊，完了给开的什么药呢？就是那个简单的名叫做专注达。
4: 啊，专注达啊、哦。
3: 哎，
4: 嗯，他是这个中枢神经这个兴奋剂给你开的、这个、
3: 啊。
4: 嗯、
3: 啊，大名叫盐酸肽甲酯缓释片，
4: 对，
3: 每天早上饭后一粒。
4: 行了，我知道了。你这样，我问问啊、
3: 嗯，
4: 这孩子有暴力倾向吗？
3: 没有。
4: 然后有那种就是心理抑郁的情况吗？
3: 没有。
4: 也没有。
3: 哦、
4: 嗯。就是这个上课的时候小动作比较多，是不？
3: 对，老师说有时候走神儿。
4: 啊，就是溜号呗，就是不不专心这个听讲呗，是不？
3: 啊，对对对，嗯。
4: 那你就给他用这个专注达呀，我的天。
3: 那给开的呀，咱也不明白呀。
4: 第一个，我跟你讲啊。
3: 啊。
4: 孩子在初中的太多有他这种情况了，就是很多我在临床上见到这样的孩子，你不用管他，两三年之后自己都能变好。这是一方面啊。
3: 嗯。
4: 如果他是我的患者的话。
3: 嗯，
4: 当然这个得听你们当地的大夫的这个意见啊。如果他是我的患者的话，我不可能给他吃这个神经中枢兴奋剂，就是专注达这种药物。我会给他采取中医的方法。我告诉你，中医的方法对于他这种情况效果特别好啊。两个方法，第一个是什么啊？给他耳朵贴耳穴的方法。
3: 啊。
4: 我记得现在可能少了，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经常看到小孩耳朵上用那个胶布贴的很多耳穴的那个穴位，是吧？里面是王国流行、
3: 啊、
4: 是吧，贴那个、
3: 啊、
4: 我告诉你啊，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你找你们当地的好的中医大夫、
3: 啊、
4: 有没有让他给你用耳穴贴压法，这是一个。再有一个、
3: 啊、
4: 还有一个是小儿推拿，把这两个给他做了，我告诉你，对他这个多动症来讲，实际上他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说，通过你的描述，我都不认为他是一种病，还没到多动症那种情况呢。所以说我建议你啊，找个好的中医大夫给他做两个事儿，一个是什么呢？耳穴的贴压这个方法，第二个呢，给他做一做小儿的推拿，效果可能比的这个吃这个专注达可能效果还好，最起码他没有副作用啊。
3: 对呀。这个有时候副作用，我一看什么影响长个儿。
4: 那当然了，我跟你说，
3: 现在正长个儿的时候。
4: 对，
3: 嗯，
4: 没到那个程度，而且他也没有什么暴力倾向，也没有什么抑郁的倾向，是吧？
3: 这
4: 反正我、
3: 嗯、
4: 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不建议他用这个药，他可以采用中医的方法、
3: 嗯，
4: 一个是耳穴贴服，一个是小儿推拿啊。
3: 推拿哪儿呢？
4: 找正规的中医大夫，他都会做这个小儿推拿，全身的推拿。别在自己家里头做、
3: 哦、
4: 找专业的中医大夫啊。
3: 那一跟他说的情况他就知道怎么做
4: 啊。对对对。
3: 那好。
4: 好、
3: 嗯、
4: 啊，这是我的建议、
3: 嗯、
4: 啊。
3: 那好。
4: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3: 哎，好了，谢谢老师、
4: 哎、再见、
3: 啊、谢谢老师。
4: 嗯，
3: 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温馨提示： 请按药品说明书。

0: 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昨天晚上我跟我妈妈聊会儿天儿，
5: 嗯，
3: 从她的口中呢我听到一件事儿，
5: 哦，
3: 其实真挺感慨的啊。有的时候啊，我们真得悟一悟一些时常挂在嘴边的一些话，真的非常有道理。
5: 哎呦，静时，
3: 嗯，
5: 你这小小的年纪对这个生活有这么深的感悟啊。
3: 是呢。
5: 这又有什么感悟了，跟大家伙分享一下。
3: 嗯，
5: 真的静时啊，就是每次上节目啊你都特别阳光。就很少见到你有这种伤春悲秋的这个心事重重的这样的样子。啊，今天说实话，咱们进直播间，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
3: 有事儿。
5: 你心里有事儿，而且这个事儿还走心了。
3: 嗯，还真是。
5: 嗯，
3: 你看以前我们常说嘛，这个世界上啊钱不是万能的，
5: 嗯，
3: 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
5: 对。
3: 但您知道吗，其实更绝望的就是认可拿钱，
5: 嗯，
3: 拿多少钱你还会有一些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
5: 哎呦，这是最悲哀的事儿。
3: 当然了。
5: 啊，怎么这一天不见这对人生的感悟都上升到一种哲学的高度了。
3: 又升华了。
5: 是。其实我们真的啊，就是你想过没有，这个人世间的悲欢呐，虽然说并不相同，
3: 嗯，
5: 但无非你总结一下，无非就是生老病死这几个范畴。
3: 嗯，没错，说的太对了，
5: 是不是？
3: 就我妈跟我说，前楼有个李大娘，
5: 嗯，
3: 前段时间嘛，她儿子带她去医院
5: 啊，
3: 想做眼病的白内障手术，
5: 白内障哦。

0: 这可是预约了专家的，
1: 嗯。
0: 各种检查，但最后您猜结果怎么样？
1: 你先说说这个患者的身体基本情况，还有指标都是哪些？
0: 指标它是三高，
1: 三高。
0: 老年病呗，
1: 嗯。
0: 糖尿病、高血压很多年了，
1: 嗯，
0: 15、16年差不多。
1: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
0: 对，其实话说回来啊，我都有点不理解。您说他折腾了好多天
1: 嗯，
0: 去检查，钱花了很多，没少折腾。
1: 嗯，
0: 最后呢，找专家找大夫，说李大娘拒收，
1: 啊，不收，
0: 这个手
1: 哎呦，
0: 术做不了。
1: 哦，
0: 所以呢，大娘很上火呀。
1: 嗯，我觉得啊，这里面肯定有一些更深层次的一些原因，
0: 我们了解到的啊，
1: 啊。
0: 前2年大
1: 嗯，
0: 娘做过白内障手术，
1: 啊，
0: 当时她就是看不清了。做的手术就是在这家医院，
1: 哦，同一家医院，
0: 当时给看的挺好的，
1: 嗯，嗯，
0: 找的还是这次这个大夫的学生，
1: 哦，这次找的是老
0: 专
1: 师，
0: 家，
1: 哦，嗯，
0: 想着第二次做手术找一个好点的专家教授呗，
1: 找到老师了呗，是不？
0: 但是没想到人家专家给出这样的答复，
1: 嗯，嗯。
0: 但是李大娘她现在呀一天天的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明显感受到视力的下降。
1: 嗯，
0: 但是听到这样的答复，是不是就更让他在绝望之中产生绝望了吗？
1: 哦，就是不给他治了，是
0: 对
1: 不？
0: 呀，那不就等着失明吗？
1: 啊，怎么说呢？啊，其实我跟你讲啊，看待问题的时候是分角度的。如果我们从这个家属的角度来讲的话，可能我们有些不理解，是吧？就包括我们做大夫的啊，可能大家伙不知道，我们一天接诊的患者特别多。你说针对哪一个患者，也不可能说是给他讲太多的时间，讲太多的一些医学的专有名词，是吧？苦口婆心的详细的给这个家属来解释，我们没那么多的时间。结果呢，可能就造成了家属啊，还有患者呀，和这个医生之间的一个相互不理解，甚至很多家属和患者感到气愤。其实这背后的一些这个真正的实情都是有原因的，你知道吗？
0: 都是有原因，您这样一
1: 对，
0: 说也能理解。
1: 嗯，
0: 但是站在患者的角度啊，您说老太太。他做不了这个手术，
1: 嗯，
0: 但是可是折腾了好几天呀，就光检查2天多的时间，
1: 嗯，嗯，
0: 心脏、大脑、全身检查一遍，
1: 必须的，嗯，
0: 然后说不行，
1: 不行，
0: 三高指标控制不理想，
1: 嗯，
0: 打了1周多的点滴，
1: 啊，
0: 就你说用什么药，咱老百姓也说跟着用，
1: 也都
0: 配
1: 用了。
0: 合，
1: 嗯，
0: 最后呢又检查一遍，告诉说不行，三高指标还是不行，做不
1: 哦，
0: 了。
1: 啊，手术做不了。
0: 那
1: 嗯，
0: 患者就会觉得，明明我已经抓到了希望了，最后呢，我是不是又是擦肩而过？
1: 嗯，
0: 你说花多少钱吧，我认，
1: 啊，
0: 用再好的药认，
1: 结果
0: 结果还是不
1: 还是
0: 行，
1: 不行。
0: 说评估风险它太大了，
1: 嗯，
0: 做了还不如不做。
1: 风险太大了，宁可不做。当然了，从患者的角度来讲，又无奈又心酸。啊，而且有的时候只能干上火，啊，所以说很多家属啊、患者听到这样的结果，他不容易接受，是不？
0: 是呢，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感慨嘛，说人世间最绝望的事儿啊，不是解决问题没钱或者钱不够，
1: 嗯，
0: 而是有钱你也解决不了这样的难题。
1: 这是最悲哀的事儿啊！而且呢，同样是作为医务工作者啊，我说实话啊，我还真得为刚才说的这个，说你这个邻居，他这个主治医师。我得为这位专家、这位同仁，我得解释解释，啊，首先我要告诉你一点，啊，给你这个邻居看病的这个大夫，他确实是一个好大夫，确实说明他是个专家，而且他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夫，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最后这个手术做不了的结论，也不是他想要的，是没办法的，啊，你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内情吗？
0: 他还会有隐情吗？
1: 当然了，你比如说糖尿病导致的白内障，尤其是白内障的患者血糖高的话，这样的手术啊，如果做不好的话，它会有非常大的风险。包括你一些青光眼、视网膜的手术，如果血糖高的话，我告诉你风险是非常高的。特别是什么呢？年龄大的人，就是高龄的三高引发的一些眼病的问题。如果要想这个手术的话，我们临床上是有个原则的，就是能不开刀尽量不开刀，能不手术尽量不要做手术。
0: 那这是为什么呢？
1: 首先，因为患者的身体情况， 他是不是

0: 合做这手术的，
1: 嗯，
0: 是吧？因为一旦选择了手术，很可能最后的效果，由于你三高的问题，这个手术之后的效果可能还没有你手术之前这个视力好呢。
1: 嗯，
0: 这个我们必须要考虑到，
1: 嗯，
0: 是吧？而且在我们眼科的大夫的专业内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对于糖尿病这个白内障的患者，50岁以上的有三次恢复光明的机会。
1: 哦，
0: 啊，50岁以上的，那如果说65岁以上的呢，可能就剩下两次的机会了。如果80岁以上，可能仅有一次或者是一次机会都没有了。
1: 这是为什么呢？而且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吧。
1: 嗯，
0: 你可能发现了啊，时间，你看50、65和80，是不是中间正好隔15年？
1: 嗯，
0: 对不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有这个就是基础病，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血脂的问题，尤其是血糖，随着年龄的增长，糖尿病的病情它会持续的加重。
1: 嗯，
0: 绝大多数的患者啊，很多还有这个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是吧？
1: 嗯，
0: 那么血糖、血压、血脂恰巧也是15年作为一个时间的节点。
1: 嗯，
0: 这你就明白了吧？而这个血糖、血压和血脂，它最主要的影响的就是我们人体的血管。
1: 嗯，
0: 啊，它直接影响到就是破损的最严重的就是我们的血管。不管是动脉也好还是静脉也好，不管是大血管也好还是小血管也好，你的血糖的问题、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15年它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一个衰老。
1: 确实，去医院抽血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20岁的时候去医院去抽血献血，
0: 嗯，
1: 人家护士拿皮筋一勒一绑，血管砰起来了，
0: 是吧？
1: 好找。
0: 嗯，
1: 50多岁的时候呢，可能不仅要拿皮筋绑了，护士就得用手
0: 拍
1: 胳膊，
0: 拍胳膊是吧？
1: 可能都找不到一根鼓起来的好找的血管。
0: 对，你看看，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1: 是
0: 啊，这个现象是不是很常见？
1: 很常见，
0: 大家伙都深有体会吧？
1: 嗯。
0: 但是你献血扎的那个血管，实际上还属于大一点的血管呢。
1: 嗯，
0: 那你想象一下，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些小血管，有一些微血管，有一些毛细血管呢。是吧？它这个弹性韧性，你想一想，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有基础病、血糖、血压、血脂的问题，它会这个韧性下降到什么程度？是不是？
1: 对，其实我们的眼睛应该就是小血管的。
0: 对了，我们眼底的血管都是小血管，甚至是毛细血管。
1: 嗯，
0: 而且都是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常说的比头发丝儿还细的那种毛细血管。
1: 嗯。
0: 往往这个时候我们血糖的波动、血压的波动稍微波动那么一点的话，就会造成我们这个毛细血管的出血。
1: 嗯，
0: 你血脂高一点它就马上堵住了，太细了嘛，是吧？血糖高，哎，这个毛细血管老化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高龄的三高的人群如果患上眼病了的话，他的眼底的血管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1: 嗯，
0: 我们临床上，我们医学上有一个名词叫眼底血管玻璃样化。
1: 嗯，那
0: 玻璃样化
1: 脆呀，像玻璃一样。
0: 哎、对呀、
1: 啊，稍微有点外力，可能眼底就出血了，
0: 就大面积出血了、
1: 哦，
0: 是吧？那你想一想，这种手术怎么做？
1: 嗯，
0: 做了之后比这个没做还严重了，那你这种手术我们就得慎重了。
1: 嗯，
0: 那我们在做手术当中能不碰到这个血管吗？
1: 嗯，
0: 是不是？甚至在手术当中，如果患者血压、血糖一个不稳定，刚才说的眼底出血，这还是轻的，啊，很可能我跟你说，严重到一定程度的啊，它会直接造成我们整个视网膜的彻底的这种脱落，那就是失明的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说讲到这儿，你再想一想，为什么你们家前楼的这个邻居，他这个大夫啊，不给他做这个手术，啊，还让他说把这个指标降下来之后才能做这手术？
1: 嗯，
0: 原因知道了吧？
1: 对的。
0: 实际上这是对这个患者做了一个整体的评估啊，对比他的这个自身的年龄、血压、血脂、血糖的情况，最后给出来的这个最终的答案。答案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做这手术了。
1: 嗯，听您这么一讲还真是啊，高龄有眼底疾病，像我血脂高、血压高，再加上血糖高的朋友、
0: 嗯、
1: 那年龄到那里了，那就只能是说我不治了吗？ 那我们好。

0: 好多的观众朋友有眼病患者，我们就等着，一点点看不清了吗？老师，
1: 这一点啊，我刚才说了，是手术不能做了。
0: 嗯，
1: 那你说我们年龄大的，是不是？我加上有三高的问题，那我眼病怎么治啊？
0: 对呀，
1: 能不治吗？
0: 对
1: 但
0: 呀，
1: 是手术是不能做的，但是其他有其他的方法。
0: 有方法。
1: 对，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人的认知决定了人的思维”，
0: 嗯。
1: 是吧？人的思维决定人的行
0: 行
1: 为，
0: 为，
1: 是吧？
0: 嗯，
1: 之所以遇到一些问题，我们没办法解决，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认知不足啊，我们还不了解我们认知以外的一些事儿，
0: 嗯，嗯，
1: 所以说很多方法我们找不到，甚至很多人还想不开
0: 是，
1: 啊，纠结、抑郁、愁眉苦脸
0: 还真是
1: 的。
0: 啊，这么说还有其他的方法，
1: 对，不用手术的方法
0: 哦。
1: 是吧？其实从你这个说你家邻居这个病情啊，我告诉你啊，到最后我给你做出来的解释，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咱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针对这样的病例，它有几个关键点
0: 嗯，
1: 啊，尤其是有两个字是非常关键的，
0: 嗯，
1: 你知道是哪两个字吗？
0: 血压、血脂、血糖的指标，指
1: 指标，
0: 标，
1: 哎，
0: 啊，
1: 指标非常关键。是
0: 嗯，
1: 吧？上了年纪的，尤其是有眼病的患者，能否用一些比较直接的手术的方法？是否还有机会恢复我们的视力和光明？是吧？很多时候，最基本的先决条件就是你的指标，你的指标是否稳定，这是非常关键的，
0: 嗯，
1: 是吧？很多已经发生眼部疾病的患者，啊。能否维持你的眼病不继续的发展，不继续的加重，这视力不受限制，它的一个先决条件，同样也是指标的问题。
0: 嗯，
1: 有人说我眼睛的事儿和我这个血糖、血压、血脂有啥关系？我告诉你，非常关键。你的指标要是稳定的话，血糖、血压、血脂的指标要是稳定的话，你的视力发展的就非常缓慢，啊，尤其是血压、血糖。啊，还有血脂这三个指标，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话，你看吧，你的视力，我告诉你，发展的会非常快的。
0: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好多的老年朋友啊，或多或少都会有三高的问题，
1: 对呀，
0: 血压、血脂、血糖都不好的朋友也有，
1: 那对都不好的人大有人在。
0: 单纯的血压高或单纯的血脂高的人也很多。
1: 哎，
0: 按照您的说法，这些人他都是眼部疾病的后备人员，
1: 没错。
0: 但是很多人他指标虽然不好，但是也没有发觉到影响什么呀？
1: 其实指标不稳呐，症状为先，
0: 嗯。
1: 啊，只不过大家伙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些小的症状你就忽视掉
0: 嗯，
1: 了，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新闻媒体中心经常能看到，有些老人带着这个小孙子小孙女横穿马路，
0: 嗯，
1: 啊，造成什么样的事故，有这样的新闻吧？
0: 确实，就是好多老人都比较心急，没等这个红灯读秒结束呢，马上啪啪啪就往前走。
1: 呵。
0: 而且现在路口吧，它都有摄像头，照得它特别清晰。
1: 对了，而且这样的患者，你到医院，比如说出现一些意外了，你到医院，医生一问，说那红灯还没结束呢，你往前穿什么呀？你过马路的时候是吧？你为什么不看这红灯？或者是你左右看一看车辆啊？包括
0: 嗯，
1: 家属也会问，是吧？那有车你看不见吗？很
0: 嗯，嗯，
1: 多人这么说吧。可是我经常说，看待问题我们要换位思考。
0: 嗯，
1: 很多老年人往往会非常的委屈，你知道委屈是什么吗？就是过马路的时候都看了，
0: 都看
1: 他没
0: 了，
1: 看见，也不知道这车是从哪儿来的。
0: 嗯，
1: 你看看，
0: 还真
1: 那
0: 是。
1: 从这个司机的角度来讲，说那我明明老远的我就看见你了，你说你能
0: 你怎
1: 看不
0: 么就
1: 见
0: 看不
1: 我
0: 见
1: 吗？
0: 我呢？
1: 你这不狡辩吗？
0: 嗯，
1: 啊。包括从视频的录像上，在角度上也能够看到，这司机啊，很远的时候就在这开呢。你
0: 嗯，
1: 说这老人就看不见吗？
0: 嗯，
1: 我告诉你，实际上我们医务工作者往往对待这样的这个问题来讲，我们是支持患者的说法的，
0: 哦。
1: 我们是支持老人的说法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老人他的眼睛一定是有几个特点的。
0: 嗯。
1: 这样的患者啊，他的目光永远是暗淡无光的，
0: 嗯，
1: 就没神。
0: 嗯，
1: 啊，你就看不出来，这个我们说的眼睛炯炯有神，他没
0: 嗯，
1: 神，啊，然后呢，眼珠要么是发白的，要不就是发黄的，
0: 嗯，
1: 就是我们经常有句老话叫"人老珠黄"，
0: 嗯，浑浊
1: 浑
0: 了，
1: 浊的这种眼睛，啊，第三个就是共同点会是什么呢？就是 都有三高。

0: 头的情况，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1: 哎，仔细观察我们身边的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好像还真的是这样。
0: 对，其实很多人说的为啥呢？是不是？难道他真看不见吗？
1: 嗯，
0: 真是这样。因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眼中无神，心中无主。因为眼睛里这个烁烁放光的这个眼神呢，它体现出来的是我们的心神。
1: 嗯，
0: 当你眼中无神的时候，你心中一定是无主的。
1: 哦，
0: 眼睛没神，看东西它就不走心，
1: 明白？
0: 哎，它就不当回事儿，是吧？所以说车在那儿呢，你别看它看见了，但它没走心，它是不知道这车过来的。
1: 嗯，
0: 这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呢，就属于什么呢？叫视野缺失。或者是他一过性的视野不足，
1: 嗯，
0: 根本就没看见。
1: 还真是有的时候找东西，明明眼睛都已经看到了，
0: 哎，
1: 都在眼前晃了好几遍了，
0: 你看
1: 就是没看着，
0: 他就是没看着，
1: 他眼睛不拿事儿，
0: 哎，
1: 因为他没走心。
0: 对喽，你看看，所以说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叫什么呢？叫视野的缺失。
1: 是的
0: 啊，就是人衰老之后啊，我们眼睛供血它不足了啊，造成我们这个视神经功能的缺失，
1: 嗯，
0: 或者是丧失。
1: 是的。
0: 那么血管为什么它供血不足了呢？其实很简单，不是血少了，是我们眼底的这些微血管老化了、狭窄了，乃至于脆化了。啊，再有就是什么呢？有一些血压，啊，血压过高的话，造成我们这个血管的破裂；如果血压不足的话，它根本就供应不上去。所以说血压的波动会造成一过性的我们视野的缺失的，
1: 嗯，
0: 包括我们常说的眼睛是吧，有这个老年环儿，
1: 嗯，
0: 有吧，
1: 有，
0: 这就是血脂在我们眼睛沉积的一种表现。
1: 嗯，
0: 你看看，
1: 有的时候我们说越上年纪的人他的老年环就会越加的明显，
0: 眼睛的老年环越明显是吧。
1: 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啊，说评价一个老年人精神头足不足，
0: 嗯，
1: 一个是看眼神有没有光，
0: 对，
1: 还有呢就是下午需要睡多久的觉。
0: 对，没错。
1: 嗯，
0: 那你说的太对了啊，很多老年人中午过后啊就感觉到脑袋发紧，
1: 嗯，
0: 而且身体疲惫疲倦，
1: 嗯，
0: 是吧，你不睡一会儿不休息一会儿就感觉就是困得不行了，睁不开眼睛了。
1: 嗯，是的。
0: 那但是咱们自己生活当中，如果你心细的话，你会发现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睡觉的这个时间是越来越长的，反而晚上睡不着觉，
1: 嗯，
0: 白天睡觉的时间越来越长。
1: 明白
0: 啊，你不睡那一会儿或不多睡一会儿的话，你爬起来头就发晕。
1: 嗯，
0: 其实这和什么有关？血脂高，血液粘稠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而且这个血液粘稠了，血脂高了，你血压会短暂的出现一些大范围的波动，就造成你这种头晕的情况。
1: 哦，还真是这样啊，老师听您一讲，
0: 嗯，
1: 你别说老年朋友了，其实我们年轻人要是劳累了也会有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0: 也有这样的情况吧，是不？嗯，所以说血脂血压的不稳定或者是没有症状的患者长期的不以为意的话，我告诉你，实际上它的真相是什么？是血脂血压在暗地里不停的侵害你的眼睛，
1: 嗯，
0: 还有你的大脑。所以说血压血脂这两项指标，我告诉你，越是年龄大的人，包括你今天说的你的这个邻居眼病的问题是吧，高龄的患者大家伙一定要重视啊。
1: 嗯，
0: 指标不稳，平时不注意，
1: 嗯，
0: 真到需要做手术的时候，你就失去了我们最后的重返光明的机会了。
1: 嗯，
0: 现实往往就是这样。
1: 对啊，
0: 你越是不以为意的指标或者是不以为意的东西，关键的时刻它总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你发现没有？是不
1: 认为不以为意的小事，关键时候它就会酿造成意想不到的严重的后果。
0: 对，所以说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很多老年人被拒绝做手术啊，实际上肯定是眼底血管的状态已经不适合做手术了，
1: 嗯，
0: 特别的糟了，特别的脆了啊，再加上你自身的这个血糖、血压、血脂的指标还控制不好，这就大大的增加了我们手术的这个风险，啊，所以说我们做这个医务工作者的，为了患者负责任，宁可不选择给你做这手术。
1: 嗯，
0: 而且在一些重要的一些患者身上，血压、血脂不好的，不仅仅是个人视力的事儿。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你想过没有？如果你这个患者，他处的这个角色要是很关键的话，他这个指标如果不稳定的话，它影响的不是自己一个人，甚至我告诉你，就是有时候还。

0: 关乎到一个国家的一些大事儿的，
1: 关乎国家的大事。
0: 你看看
1: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血压血脂不好，视力下降，还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吗？
0: 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个真事儿啊，就之前我不是在美国的时候吗？
1: 嗯，
0: 当时我们参加过一项这个美射击管理中心啊主力运动员的一个会诊，
1: 射击，
0: 哎，射击，
1: 哦，就是射的不准了，射歪了，跑偏了呗。
0: 那眼睛如果不好了，射击射的不准，这都是小事儿。
1: 嗯
0: 啊，我说的这位运动员，我告诉你，如果我们总看体育频道的、关注奥运会的人应该知道啊，这个人当时被称为是宋金童子，他叫埃蒙斯。
1: 宋金童子
0: 啊，
1: 埃蒙斯，
0: 对，
1: 这是他把自己射击射跑偏了，给别人打个十环，
0: 给别人把金牌送去了，是吧？你还真猜对了。我告诉你，很多人觉得是个笑话。我告诉你，还真发生这样的事儿了
1: 啊！
0: 当时通过几场比赛，他的教练就发现了，他一射击的时候，这个状态就明显的不佳。
1: 嗯，
0: 所以说自身的这个成绩就受到影响了嘛，
1: 嗯、
0: 是吧？而且射击最重要的，这个手是不是一定要稳？
1: 那当然了，
0: 气息一定要沉。
1: 对呀，
0: 眼神一定要锐利，是吧？
1: 一个好的发射者、射击运动员必须得手稳、气沉、眼力。
0: 对，他的教练呢，还有他本人就描述，他一到关键的场次比赛的时候，射击的时候，他这个心跳就加快。
1: 嗯，
0: 啊，这个紧张的程度比平时都特别的明显。
1: 嗯，
0: 而且连续看个10秒以上的，头就开始发晕。
1: 嗯，
0: 就感觉什么呢？就是这个靶子呀就开始发晃，而且手里握着这个枪啊，比赛的用枪啊，越来越沉重。
1: 嗯，
0: 看这个靶心的时候，眼睛越来越模糊。
1: 但关键是他怎么会看晕呢？
0: 看晕呢，是吧？哦、当时啊，我们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射击中心，是吧？不是普遍的给他们做检查吗？当时我们对这项运动实际上我们是不了解的，
1: 嗯，
0: 也会想说的，你盯着这个靶来看怎么会头晕呢，是吧？后来我们到实地之后，你猜我们发现什么了？
1: 什么？
0: 这个标靶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小的，你比如说10米靶啊，单手气枪的这个射击，咱们大家伙在电视上看过，
1: 嗯，
0: 运动员是不是胳膊伸直了，是吧？枪口瞄准这标靶，对吧？
1: 嗯，
0: 然后眼睛闭一只眼，睁一只眼，气沉丹田，手指头啪啪几枪，是不是？然后电视上就显示这成绩了，
1: 嗯，
0: 有6环、8环、9环，对吧？
1: 对呀。
0: 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就算是我们正常人双眼的视力都达到5.2了，甚至你的视力超好的情况，在你的眼前看这个标靶，我告诉你是非常非常小的。
1: 嗯，
0: 你知道这个靶心有多大吗？
1: 嗯。
0: 0.8厘米乘以0.8厘米，
1: 那么小啊！
0: 你看看，
1: 还没有我们家那个碗口大呢。
0: 碗口，你说都大了，实际上就是1块钱硬币那么大点而已，
1: 哦、
0: 啊！而且比赛的时候，并不是放在你眼前呢，
1: 嗯，
0: 而是间隔10米的话，你再看，哎，这个硬币，啊，你说说你在瞄准的时候，
1: 对，
0: 啊。你在看的时候，我告诉你，甚至都比黄豆粒儿都小了。
1: 对对对。
0: 那你想一想，这个瞄准的这种程度，这个难度有多大吧？
1: 嗯，这跟我们在电视上看确实不是一回事。
0: 对，在电视里都给你放大了，
1: 嗯、
0: 是不是？都是特写，
1: 嗯，
0: 对吧？电视它是为了呈现一种播出的效果，都是特写的效果。
1: 嗯、
0: 那么现场的运动员要射出这个好成绩，它的前提必须得是什么？手稳、气沉、眼力足，外加还要运气。你看看、
1: 嗯，就是有这些基础，然后呢，再加上蒙的更准一点，
0: 蒙的
1: 确实会取得更加好的成绩。
0: 嗯，
1: 但是取得好成绩，它其实很难的。
0: 对，
1: 你看这位射击运动员，他当时头晕
0: 啊、
1: 嗯，为什么会头晕？看东西模糊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0: 啊、
1: 嗯，他会查得出来吧？
0: 他头晕看东西模糊，你说能打出好成绩来吗？
1: 那不能。
0: 那检查什么原因呗？
1: 嗯，
0: 当时查出来了，就是因为长期的训练，尤其是比赛压力比较大。啊，特别是在这个赛场的时候，它会造成什么呢？血压瞬间的升高和波动。
1: 嗯，
0: 平时检查血压不高，
1: 嗯，
0: 但是就是比赛的时候啊，很多人不知道是吧？他就头晕。那么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当时就给他量血压，发现他瞬间血压就升高了。
1: 嗯，
0: 所以说他就头就开始晕了。而且运动员长期的用眼过度，是吧？说白了，天天研究花生粒大。

0: 脚的那个靶心，是吧？他用眼的这个程度比我们正常人要多得多得多，
1: 消耗量大。
0: 对，眼睛的视力的消耗也比较大，所以说我们检查发现他眼底的血管有非常严重的硬化和狭窄的问题。
1: 嗯，
0: 那在瞬间的血压波动的情况下，就会瞬间的造成眼部的供血不足，
1: 嗯，
0: 直接就影响到了他的视力。
1: 对，别说天天盯着黄豆粒儿了，就我们天天玩手机，眼睛都不好了。
0: 对呀，一个道理嘛。
1: 关键血压不好的话，他可以用药啊。
0: 嗯，
1: 眼睛不舒服就经常休息，补一补呗。
0: 但是这个人也比较特殊啊。
1: 嗯，
0: 平时还没有，
1: 关键时刻
0: 没有血压的问题是吧？然后呢，你说给他用药吧，你想想，我们正常血压的人，如果用降压药的话，他是不是容易造成低血压？
1: 对，
0: 那你这个情况就很难处理了。
1: 嗯，
0: 你就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啊，静时，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平时血压血脂啥都正常，但是就是跟老伴儿啊吵个嘴呀、拌个嘴的时候，遇到点事儿了，哎，一生气了，血压蹭就上来了。
1: 嗯，
0: 那你平时这个降压药你吃吧，那马上造成低血压，对吧？但你不用药吧，血压还经常的波动，经常的升高，
1: 嗯，
0: 是不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老大难的一个头疼的问题？
1: 是的
0: 啊，但是他你知道吗？是国家的射击队的种子选手啊，
1: 嗯，
0: 说白了，指望着他给美国夺冠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呢，你说平时训练呢，吃点降压药，那血压降的低了，站都站不住，怎么训练呢？
0: 不能轻易给运动员用药的。
1: 关键是还有比赛呢。你说比赛的时候他现吃，他也不赶趟啊。
0: 对呀、
1: 啊，他很有难度的。那当时是不是也是请了很多的专家来会诊啊？
0: 对啊，当时我们就是给整个的射击中心所有的运动员进行会诊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选择一些什么一劳永逸的，尤其是不影响这些运动员日常训练的一些方法。
1: 嗯，
0: 是吧？能不能把这种由于神经紧张引起的血压的波动，还有眼底动脉硬化这个问题，在不影响比赛这个运动员的状态的情况下，一并的给它消除掉？
1: 嗯，
0: 给我们找来的这个主要的课题就是这个课题。
1: 嗯，
0: 是吧？不管怎么样，首先我们得稳定住他现有的视力，对吧？如果一个射击运动员他的视力有问题了，那还怎么射击呀？
1: 嗯，
0: 是不是？至少呢，能够暂时帮他参加完这几届的这个赛事，拿几块奖牌再说，是吧、
1: 嗯？
0: 当时呢，我们选择的方案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就是使用哈佛医学院最先研制的 IPE 这个最新的科研成果。IPE 还记得叫啥名吧？
1: 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
0: 对了，你看看，
1: 是不是
0: 我们不调节他的这个眼睛的视力问题，
1: 嗯、
0: 调节什么？专门调控他的血压和血脂的问题。
1: 哦、
0: 嗯。你看看，
1: 专门靶向的来调控血压和血脂，它更精准。
0: 对，尤其是控制他这个血压和血脂，在他神经紧张的时候，让他血压不波动。
1: 嗯，
0: 啊，然后降低他的血脂呢，就是为了减轻他眼底血管狭窄的问题。
1: 嗯，
0: 啊，因为当时这个 IPE 啊，正处于这个临床实验这个阶段，啊，而且呢，很多的临床数据已经出来了，已经表明了。长期的坚持使用 IPE 的话，可以减少我们眼底血管 17% 的一个钙化的问题，
1: 嗯，
0: 狭窄的问题，斑块的问题，而且可以逆转因为疲劳或者年龄大或者精神因素造成的眼底血管的衰老的问题，是吧？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这款产品 IPE 产品针对这个运动员的情况特别适用，
1: 嗯，
0: 啊，血压血脂正常的时候它不显山不漏水、
1: 嗯、
0: 一旦我们的血压血脂波动了，你看 IPE 就开始在他的身体当中发挥作用了，指压双控双调的作用
1: 啊，就相当于在身体里面安装了一个指压双控双调的智能泵，
0: 智能泵
1: 可以长期稳定的来稳住这些指标，
0: 一个血压的指标，一个血脂的指标，
1: 嗯，
0: 对吧？而且在给这个运动员使用三个月之后啊，因为这个赛事比较紧张嘛，他也这个开始这个参加比赛了嘛，
1: 嗯，
0: 实际上根本没用过多的时间啊，他就用了这个 IPE 之后，每次比赛再也没有出现眼前晃、头晕啊、端不住枪、手不稳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啊，最后果不其然得了一块金牌、一块银牌，
1: 哎，还得是啊，人家这些大专家才有办法，
0: 对。就是运动员，大家可能不知道，有很多背后科技的力量在支撑着他。
1: 嗯，
0: 而且一年之后再给他做这个系统检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之前因为。

0: 这个紧张的因素导致的血压偶尔会升高到180、120嘛，是吧？心率会提升到每分钟110次嘛。在用完 IPE 之后啊，他的这个神经紧张就没有出现这种影响血压和心率的问题了。
1: 嗯
0: 啊，他的血压就没有变化那么大了。血压平时都能够维持在125到117之间。
1: 嗯，
0: 低压85到77之间，非常稳定。
1: 是呢，非常标准了。
0: 对啊，这是血压。血脂呢，随着饮食的调节啊，照原来的指标下降了30%。
1: 嗯，
0: 而且眼底照相，我们发现眼底血管的内径增加了20%。什么叫血管的内径增加了20%？就是它这个血流量就增大了呗。
1: 嗯，
0: 对吧？血管变宽了，对吧？变粗了，是吧？供血，眼部的供血比以前充足了很多。
1: 这就是一发入魂了，
0: 嗯，
1: 手不抖眼不花，他自然取得好的成绩啊。
0: 没错，而且就因为这个埃蒙斯这个事儿哈 ，IPE 被美国射击协会规定，每批10米靶、20米靶、气步枪、手枪、飞盘等等项目的运动员，参加集训前必须每天服用这个 IPE。
1: 有规定的，
0: 有规定了。啊，用他们的说法就是什么呢？为了保护运动员的眼睛，
1: 嗯，
0: 啊，延长运动员的职业生涯，稳定运动员的这个焦躁的情绪，
1: 嗯，
0: 实际上 IPE 根本就不是调理视力的，它就是调节我们的血压血脂，双向调节。
1: 明白。
0: 啊，当然了，自从用这个 IPE 之后，你看美国射击队啊，后续啊各种赛事，什么这个奖牌啊。拿的手软了都、
1: 嗯、人家大机构都在用一定是发现了真真正正的实际上的好处。
0: 没错， IPE 都是首选，效果都不错。
1: 嗯，话说回来啊，就像刚才我上节目之前说的，我那个邻居李大娘，
0: 嗯，
1: 眼睛想做手术但是指标啊经常控制不好的朋友，其实真的是可以用它。
0: 对啊，
1: 现在血脂血压不稳，有过眼底出血眼压高的中老年朋友，怕眼病加重的也可以用它呀。
0: 没错，
1: 甚至是现在有眼病想维持住现状，那更得平时加强保养，都得用点 IPE 了。
0: 没错，所以说很多时候啊，我们人遇到问题无法解决了啊，很多的一些根本原因是我们人的自身的认知和眼界所导致的。
1: 嗯，就像开头老师说过，人世间的悲欢各不相通，不可能呢每个人都会有感同身受的感觉，但是呢我们应该打开自己的眼界，积极的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亲爱的朋友们，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回来马上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 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杨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哎
5: 谢谢您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
4: 哎呦，这不客气啊。多大年岁了？
5: 今年82岁。
4: 82岁，好啊。
5: 那个我听您的节目有1年左右。
4: 哎呀，老朋友了，这是哈。嗯，
5: 在前几个月听的是我有一些想法，因为过去走了一段弯路。
4: 哦，
5: 对，我没有那啥。
4: 嗯，
5: 没有。没有接受这个节目。
4: 理解
5: 完了后来、
4: 啊、
5: 因为那个我老伴儿他那个脑卒中已经5-6年了。
4: 哦，
5: 他那是那什么呢，年轻前是做了静脉曲张手术
4: 啊，
5: 完了血管长，现在长开了
4: 啊，
5: 所以就这个饭是吃这个活血药，他都走，姐身上都走。
4: 哦，
5: 就是腿，尤其腿、
4: 啊、
5: 腿疼。
4: 嗯，
5: 完了腿又长了骨刺，
4: 又长骨刺了。哎呦，嗯，
5: 哎，后来我正好在这个时候，我就听见那个您讲那个耳苗油，
4: 嗯，
5: 和那个透骨草膏。
4: 对，嗯，
5: 哎，所以我就决定了，我试试看，抱着试试看的、
4: 啊、对
5: 心里我就买了，
4: 尝试一下，刚开始是不是？
5: 对，尝试一下。完了老伴抹的是半个月以后，他的腿就不疼了。
4: 半个月就不疼了，是吧？
5: 嗯，
4: 好。
5: 完了继续抹，我又追加，我买了一盒，我又追加了一盒。
4: 啊，
5: 嗯，我跟那个赵老师，他又给我上别的地方调了一盒。
4: 哦。
5: 哎，就继续。后来抹到1个多月以后，
4: 嗯，
5: 他就能走路也不疼了，
4: 走路都没事了，是吧？嗯，好。
5: 自己呢，因为农村的院子大，离厕所，有一个距离
4: 啊，
5: 他能自己上厕所。
4: 哎呀，
5: 解决二便的问题。
4: 哎呀，这变化就挺大了，是吧？
5: 是，所以这样的话，我又买了您几样产品
4: 啊，
5: 尤其有几样这个日用品呢。还有那个药呢，是益生菌了，
4: 嗯、
5: 还有那个神经酸，还有那个那叫伽，就是我严重的失眠。
4: 哦，伽马氨基丁酸也配合上了，是吧？
5: 啊，对，
4: 那应该。
5: 我就现在还在用，还没用完，因为神经酸我买了1年半呢。
4: 啊，嗯。
5: 嗯，完了用呢，效果呢，因为我还有这个多发性脑梗塞。
4: 哦，
5: 嗯，相继性脑梗塞
4: 啊，
5: 人家都小脑萎缩，我大脑萎缩。
4: 哦，
5: 记忆力也减退
4: 啊，
5: 所以我就吃这两样了。
4: 对，
5: 现在呢有所进步
4: 啊。
5: 哎，我正在用，还没有用完。
4: 现在记忆力比以前要强一些了，是不？
5: 哎，记忆力能比以前强，不是找东西净转圈的，
4: 好
5: 差一些。
4: 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啊，不错不错。
5: 是，
4: 嗯。
5: 完了，接着我又，因为我还有一个肾小球肾炎
4: 啊，
5: 和两个膝盖呢全是骨刺。
4: 哦，都长骨刺了，哎呀。
5: 由于工作的这个形式，在家农村哈，
4: 嗯，
5: 这个干一些水田活啥，做了这个病
4: 啊，
5: 两个膝盖已经变形了，
4: 都变形了，呵，
5: 嗯，完了我又买了那个益生菌。
4: 哦，益生菌啊，
5: 嗯，因为我胃也不好。
4: 哎呦，
5: 嗯，胃有浅表性胃炎
4: 啊，
5: 嗯，做了无痛的胃镜以后，又 肠子又拿掉了两个小结节。
4: 哎呦，
5: 嗯。所以我吃了那个益生菌吧，
4: 嗯，
5: 能维持，把我的胃就维持的还行，因为我吃饭能定量啊，能干啥？
4: 嗯
5: 嗯，这个便秘吧也能按时的
4: 排便
5: 排下来。
4: 哎呀，那
5: 中气不太足，
4: 那就挺好啊，那就不错了，挺好啊。
5: 对，完了最我现在最困扰我的是啥呢？我又得了腰压迫性骨折。
4: 腰椎呀、啊，压迫性骨折了，哎呦，
5: 对，
4: 哦，
5: 我不懂什么叫压迫性骨折，
4: 我给你解释你就明白了啊。
5: 啊，
4: 腰椎呀、啊，它是一节一节的，对吧？但是呢、
5: 啊，
4: 如果说岁数大的人，如果有严重的骨质疏松的话，我们身高啊，我们的重量啊，它本身就压迫这一段一段的我们的腰椎，
5: 对，
4: 对吧？因为我们全身上下承受这个压力最大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腰椎，所以说我们自身的体重它就一股脑的全都压在这个腰椎上了。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严重骨质疏松的人，很容易被自身的这个压力给它压碎了，压变形了。这回解释能明白了吧？
5: 是，完了，我到医院去了，做了手术。
4: 啊，手术都做了。
5: 他说我这个腰的脊节都不行了
4: 啊，那肯定的，
5: 因为骨质疏松影响的。
4: 那你看是不是？那你肯定是严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
5: 对，做了手术以后吧，他把后边儿啊那两节就是凿了窟窿，完了灌一些那个骨水泥。
4: 嗯，
5: 我到现在呢，我问大夫，我说为啥现在还疼？
4: 嗯，
5: 腰现在一直是疼，
4: 还疼。
5: 嗯，他说我这腰肌劳损严重。
4: 腰肌劳损的疼和这个腰椎的疼啊，你自己是能感受出来的，它是两个劲儿啊。如果是腰肌劳损的疼，它是肌肉疼，明白我的意思吧？你就能感觉到是这个肉疼，这是腰肌劳损。如果是腰椎的疼的话、它是骨头里头疼，
5: 就是腰疼。
4: 我知道你腰疼是表面的肉疼还是里面疼？
5: 里边疼就是我要躺下，卧床躺下就不疼，起来一走或者一行动干点啥就疼
4: 啊。你这样，我教你个方法，你自己辨别一下
5: 啊。
4: 就是平躺的时候，你把两条腿抬起来，或者一个腿一个腿的，就是换着抬。如果这种你要有疼痛感的话、那就是腰椎带来的。如果你要是抬起来不疼、那就是腰肌劳损，明白吧？啊，
5: 抬起来不疼就是腰肌劳损。
4: 对对对对，啊，如果要是腰肌劳损的话吧，那就调理起来就很简单了，活血化瘀就行、你可以在这个药房买点红花油啊，然后天天的揉。或者是用那个高度的白酒给它点着了之后啊，用那个白酒来揉就行。是，但是
5: 那我现在、现在梁老师，我用你那个

0: 好使吗？
1: 没问题啊，但是我告诉你的是什么啊？你要想光是止疼的话，耳苗油和透骨草药膏都可以解决。但是你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咱们得找到它的病根儿。它的病根儿，你的病根儿是在哪儿呢？还是在骨质疏松上呢？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你的骨质疏松，别看给你灌上这个骨髓泥了，我告诉你，那你别的腰椎它还会这个受力不均，导致变形，压迫你的神经的呀，是吧？对吧？而且骨质疏松你是从头到脚的全是问题呀，这个咱们得解决，这是你的病根儿啊。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一个是耳苗油和透骨草药膏，你每天给我用好了，它能解决疼的问题，但是不代表把疼。
0: 坚持抹哈。
1: 对，坚持抹，有空就抹啊。
0: 嗯。
1: 但是呢，疼缓解住了，并不代表万事大吉了。你的问题是在于骨质疏松上的，所以说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把咱们第
2: 这他就是看不清了，做的手术就是在这家医院
1: 哦，同一家医院。
2: 当时给看的挺好的，
1: 嗯，
2: 找的还是这次这个大夫的学生
1: 哦，这次找的是老师
2: 专家
1: 哦，
2: 嗯，想着第二次做手术找一个好点的专家教授呗，
1: 找到老师了呗，是不？
2: 但是没想到人家专家给出这样的答复，
1: 嗯，
2: 但是李大娘她现在呀，一天天的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
1: 嗯，
2: 明显感受到视力的下降，
1: 嗯，
2: 但是听到这样的答复，是不是？就更让他在绝望之中产生绝望了吗？
1: 哦，就是不给他治了，是不？
2: 对呀，那不就等着失明吗？
1: 啊，怎么说呢啊？其实我跟你讲啊，看待问题的时候是分角度的。
2: 嗯，
1: 如果我们从这个家属的角度来讲的话，可能我们有些不理解。
2: 嗯，
1: 是吧？就包括我们做大夫的啊，可能大家伙不知道，我们一天接诊的患者特别多。
2: 嗯，
1: 你说针对哪一个患者，也不可能说是。给他讲太多的时间，讲太多的一些医学的专有名词，是吧？虎口婆心的详细的给这个家属来解释，我没那么多的时间。结果呢，可能就造成了家属啊，还有患者呀，和这个医生之间的一个相互不理解，甚至很多家属和患者感到气愤。
2: 嗯，
1: 其实这背后的一些这个真正的实情都是有原因的。你知道吗？
2: 都是有原因，您这样一说也能理解。
1: 嗯，
2: 但是站在患者的角度啊，您说老太太她做不了这个手术，
1: 嗯，
2: 但是可是折腾了好几天呀，
1: 嗯，
2: 就光检查两天多的时间，
1: 嗯，
2: 心脏、大脑、全身检查一遍，
1: 必须的，嗯，
2: 然后说不行，
1: 不行，
2: 三高指标控制不理想，
1: 嗯，
2: 打了一周多的点滴
1: 啊，
2: 就你说用什么药？咱老百姓也说跟着用，
1: 也都用了，
2: 配合，
1: 嗯，
2: 最后呢又检查一遍，告诉说不行，三高指标还是不行，做不了
1: 啊、哦哦，手术做不了，嗯，
2: 那患者就会觉得明明我已经抓到了希望了，最后呢，我是不是又是擦肩而过？
1: 嗯，
2: 你说花多少钱吧，我认
1: 啊，
2: 用再好的药认，
1: 结果
2: 还是不行，
1: 还是不行，
2: 说评估风险它太大了，
1: 嗯，
2: 做了还不如不做，
1: 风险太大了，
2: 嗯、
1: 宁可不做。当然了，从患者的角度来讲，又无奈又心酸，
2: 嗯
1: 啊，而且有的时候只能干上火，
2: 嗯
1: 啊，所以说很多家属啊，患者听到这样的结果，他不容易接受，是不？
2: 是呢、
1: 嗯，
2: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感慨嘛，说人世间最绝望的事儿啊，不是解决问题没钱或者钱不够，
1: 嗯，
2: 而是有钱你也解决不了这样的难题，
1: 这是最悲哀的事儿，
2: 嗯
1: 啊，而且呢，同样是作为医务工作者啊，我说实话啊，我还真得为刚才说的这个。说你这个邻居他这个主治医师，
2: 嗯，
1: 我得为这位专家这位同仁我得解释解释，
2: 嗯
1: 啊，首先我要告诉你一点啊，给你这个邻居看病的这个大夫他确实是一个好大夫，确实说明他是个专家，
2: 嗯，
1: 而且他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夫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最后这个手术做不了的结论也不是他想要的，
2: 嗯，
1: 是没办法的啊，你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内情吗？
2: 他还会有隐情吗？
1: 当然了。
2: 哦，
1: 你比如说糖尿病导致的白内障，尤其是白内障的患者血糖高的话，
2: 嗯，
1: 这样的手术啊，如果做不好的话，他会有非常大的风险。
2: 嗯，
1: 包括你一些青光眼、视网膜的手术，如果血糖高的话，我告诉你风险是非常高的。
2: 嗯，
1: 特别是什么呢？年龄大的人，就是高龄的三高引发的一些眼病的问题，如果要想这个手术的话，我们

0: 临床上是有个原则的，
1: 嗯，
0: 就是能不开刀尽量不开刀，能不手术尽量不要做手术。
1: 那这是为什么呢？
0: 首先，因为患者的身体情况，他是不适合做这手术的，
1: 嗯，
0: 啊，因为一旦选择了手术，很可能最后的效果，由于你三高的问题，这个手术之后的效果可能还没有你手术之前这个视力好呢。
1: 嗯，
0: 这个我们必须要考虑到，
1: 嗯。
0: 是吧？而且在我们眼科的大夫的专业内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对于糖尿病这个白内障的患者，50岁以上的有3次恢复光明的机会
1: 哦，
0: 啊，50岁以上的。那如果说65岁以上的呢，可能就剩下2次的机会了。如果80岁以上，可能仅有1次或者是1次机会都没有了。
1: 这是为什么呢？而且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吧，
1: 嗯。
0: 你可能发现了啊，时间，你看50、65和80，是不是中间正好隔15年，
1: 嗯。
0: 对不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有这个就是基础病，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血脂的问题，尤其是血糖，随着年龄的增长，糖尿病的病情它会持续的加重。
1: 嗯嗯。
0: 绝大多数的患者啊，很多还有这个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是吧？那么血糖、血压、血脂恰巧也是15年作为一个时间的节点，这你就明白了吧？而这个血糖、血压和血脂，它最主要的影响的就是我们人体的血管
1: 嗯，
0: 啊，它直接影响到就是破损的最严重的就是我们的血管。不管是动脉也好，还是静脉也好，不管是大血管也好，还是小血管也好，你的血糖的问题、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15年，它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一个衰老。
1: 确实，去医院抽血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20岁的时候去医院去抽血，献血，人家护士拿皮筋一勒，一绑，血管砰。起来了，
0: 是吧？
1: 好找。50多岁的时候呢，可能不仅要拿皮筋绑了，护士就得用手拍拍胳膊，
0: 拍胳膊是吧？
1: 可能都找不到一根鼓起来的好找的血管。
0: 对，你看看，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1: 是，
0: 啊，这个现象是不是很常
1: 很
0: 见？
1: 常见。
0: 大家伙都深有体会吧？但是你献血扎的那个血管，实际上还属于大一点的血管呢。那你想象一下，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些小血管，有一些微血管，有一些毛细血管呢，是吧？它这个弹性韧性，你想一想，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有基础病、血糖、血压、血脂的问题，它会这个韧性下降到什么程度？是不是？
1: 对，其实我们的眼睛应该就是小血管吧？
0: 对了，我们眼底的血管都是小血管，甚至是毛细血管，
1: 嗯，
0: 而且都是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常说的比头发丝儿还细的那种毛细血管。
1: 嗯。
0: 往往这个时候，我们血糖的波动、血压的波动稍微波动那么一点的话，就会造成我们这个毛细血管的出血。你血脂高一点，它就马上堵住了，太细了嘛，是吧？血糖高，哎，这个毛细血管老化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高龄的三高的人群，如果患上眼病了的话，他的眼底的血管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1: 嗯，
0: 我们临床上，我们医学上有一个名词叫眼底血管剥离样化。
1: 嗯，那
0: 剥离样
1: 多
0: 化，
1: 脆呀，像玻璃一
0: 哎，对呀，
1: 样，稍微有点外力，可能眼底就出血了。
0: 就大面积出血了，是
1: 哦，
0: 吧？那你想一想，这种手术怎么做？
1: 嗯，
0: 做了之后，比这个没做还严重了。那你这种手术，我们就得慎重了。那我们在做手术当中，能不碰到这个血管吗？
1: 嗯，嗯。
0: 是不是？甚至在手术当中，如果患者血压、血糖一个不稳定，刚才说的眼底出血，这还是轻的，啊，很可能我跟你说，严重到一定程度的啊，它会直接造成我们整个视网膜的彻底的这种脱落，那就是失明的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说讲到这儿，你再想一想，为什么你们家前楼的这个邻居，他这个大夫？啊，不给他做这个手术，啊，还让他说把这个指标降下来之后才能做这手术，
1: 嗯，
0: 原因知道了吧？
1: 对的。
0: 实际上这是对这个患者做了一个整体的评估，啊，对比他的这个自身的年龄、血压、血脂、血糖的情况，最后给出来的这个最终的答案，答案就是什么呢？ 就是不要盲目的做这手术了。
1: 嗯，听您这么一讲，还真是啊。

0: 高龄，有眼底疾病，像我血脂高、血压高，再加上血糖高的朋友，那年龄到那里了，那就只能是说我不治了吗？那我们好多的观众朋友有眼病患者，我们就等着一点点看不清了吗？老师？
1: 这一点啊，我刚才说了，是手术不能做了。
0: 嗯。
1: 那你说我们年龄大的，是不是？我加上有三高的问题，那我眼病怎么治啊？
0: 对呀，
1: 能不治吗？
0: 对
1: 但是
0: 呀，
1: 手术是不能做的，但是其他有其他的方法
0: 有方法。
1: 对，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人的认知决定了人的思维”，是吧？人的思维决定人的行
0: 行
1: 为，
0: 为，
1: 是吧？
0: 嗯，
1: 之所以遇到一些问题，我们没办法解决，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认知不足，啊，我们还不了解我们认知以外的一些事儿，
0: 嗯，嗯，
1: 所以说很多方法我们找不到，甚至很多人还想不开，
0: 是。
1: 啊，纠结、抑郁、愁眉苦脸的，
0: 还真是啊，这么说还有其他的方法？
1: 对，不用手术的方法
0: 哦，
1: 是吧？其实从你这个说你家邻居这个病情啊，我告诉你啊，到最后我给你做出来的解释，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咱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针对这样的病例，它有几个关键点，啊，尤其是有两个字是非常关键的，你知道是哪两个字吗？
0: 血压、血脂、血糖的指标，指
1: 指
0: 标，
1: 标，哎，
0: 啊。
1: 指标非常关键，是
0: 嗯，
1: 吧？上了年纪的，尤其是有眼病的患者，能否用一些比较直接的手术的方法，是否还有机会恢复我们的视力和光明，是吧？很多时候，最基本的先决条件就是你的指标，你的指标是否稳定，这是非常关键的，
0: 嗯。
1: 是吧？很多已经发生眼部疾病的患者，啊，能否维持你的眼病不继续的发展，不继续的加重，这视力不受限制，它的一个先决条件，同样也是指标的问题。
0: 嗯，
1: 有人说我眼睛的事儿和我这个血糖、血压、血脂有啥关系啊？我告诉你，非常关键。你的指标要是稳定的话，血糖、血压、血脂的指标要是稳定的话，你的视力发展的就非常缓慢，啊，尤其是血压、血糖，啊，还有血脂这三个指标，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话，你看吧，你的视力，我告诉你，发展的会非常快的。
0: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好多的老年朋友啊，或多或少都会有三高的问题。
1: 对呀。
0: 血压、血脂、血糖都不好的朋友也有，
1: 那对都不好的人大有人在，
0: 单纯的血压高或单纯的血脂高的人也很多。
1: 哎，
0: 按照您的说法，这些人他都是眼部疾病的后备人员。
1: 没错，
0: 但是很多人他指标虽然不好，但是也没有发觉到影响什么呀。
1: 其实指标不稳呐，症状为先，
0: 嗯。
1: 啊，只不过大家伙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些小的症状你就忽视掉
0: 嗯。
1: 了，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新闻媒体中心经常能看到，有些老人带着这个小孙子、小孙女儿横穿马路，
0: 嗯，
1: 啊，造成什么样的事故，有这样的新闻吧？
0: 确实，就是好多老人都比较心急，没等这个红灯读秒结束呢，马上啪啪啪就往前走了。而且现在路口吧，它都有摄像头，照得它特别清晰。
1: 对了，而且这样的患者，你到医院，比如说出现一些意外了，你到医院，医生一问，说那个红灯还没结束呢，你往前穿什么呀？你过马路的时候是吧？你为什么不看这红灯？或者是你左右看一看车辆啊？包括家属也会问，是吧？那有车你看不见吗？很多人这么说吧。可是我经常说，看待问题我们要换位思考。很多老年人往往会非常的委屈，你知道委屈是什么吗？就是过马路的时候都看了。
0: 都看
1: 他没
0: 了，
1: 看见，也不知道这车是从哪儿来的。
0: 嗯，
1: 你看看，
0: 还真
1: 那
0: 是。
1: 从这个司机的角度来讲，说那我明明老远的我就看见你了，你说你能
0: 你怎
1: 看不
0: 么就
1: 见
0: 看不
1: 我
0: 见
1: 吗？
0: 我呢？
1: 你这不狡辩吗？
0: 嗯，
1: 啊，包括从视频的录像上，在角度上也能够看到这司机啊，很远的时候就在这开呢。你说这老人就看不见吗？
0: 嗯，嗯。
1: 我告诉你，实际上我们医务工作者往往对待这样的这个问题来讲，我们是支持患者的说法的。我们是支持老人的说法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老人他的眼睛一定是有几个特点的，
0: 嗯。
1: 这样的患者啊，他的目光永远是暗淡无光的，就没神啊，你就看不出来这个我们说的眼睛炯炯有神，他没神啊。然后呢，眼珠要么是发。

0: 白的，要不就是发黄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经常有一句老话叫人老珠黄，
1: 嗯，浑浊了，
0: 浑浊的这种眼睛啊。第三个就是共同点会是什么呢？就是都有三高的情况，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1: 哎，仔细观察我们身边的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好像还真的是这样。
0: 对，其实很多人说的为啥呢？是不是？难道他真看不见吗？
1: 嗯，
0: 真是这样。因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眼中无神，心中无主。因为眼睛里这个烁烁放光的这个眼神呢，它体现出来的是我们的心神。
1: 嗯，
0: 当你眼中无神的时候，你心中一定是无主的。
1: 哦，
0: 眼睛没神，看东西它就不走心，
1: 明白？
0: 哎，它就不当回事儿，是吧？所以说车在那儿呢，你别看它看见了，但它没走心，它是不知道这车过来的。
1: 嗯，
0: 这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呢，就属于什么呢？叫视野缺失。或者是他一过性的视野不足，
1: 嗯，
0: 根本就没看见。
1: 还真是有的时候找东西，明明眼睛都已经看到了，
0: 哎，
1: 都在眼前晃了好几遍了，
0: 你看
1: 就是没看着，
0: 他就是没看着，
1: 他眼睛不拿事儿，
0: 哎，
1: 因为他没走心。
0: 对喽，你看看，所以说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叫什么呢？叫视野的缺失。
1: 是的
0: 啊，就是人衰老之后啊，我们眼睛供血它不足了啊，造成我们这个视神经功能的缺失，
1: 嗯，
0: 或者是丧失。
1: 是的。
0: 那么血管为什么它供血不足了呢？其实很简单，不是血少了，是我们眼底的这些微血管老化了，狭窄了，乃至于脆化了。啊，再有就是什么呢？有一些血压，啊，血压过高的话造成我们这个血管的破裂，如果血压不足的话它根本就供应不上去。所以说血压的波动会造成一过性的我们视野的缺失的，
1: 嗯，
0: 包括我们常说的眼睛是吧，有这个老年环，
1: 嗯，
0: 有吧，
1: 有，
0: 这就是血脂在我们眼睛沉积的一种表现。
1: 嗯，
0: 你看看，
1: 有的时候我们说越上年纪的人他的老年环就会越加的明显，
0: 眼睛的老年环越明显是吧。
1: 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啊，说评价一个老年人精神头足不足，
0: 嗯，
1: 一个是看眼神有没有光，
0: 对，
1: 还有呢就是下午需要睡多久的觉。
0: 对，没错。
1: 嗯，
0: 那你说的太对了啊，很多老年人中午过后啊就感觉到脑袋发紧，
1: 嗯，
0: 而且身体疲惫疲倦，
1: 嗯，
0: 是吧，你不睡一会儿不休息一会儿就感觉就是困得不行了，睁不开眼睛了。
1: 嗯，是的。
0: 那但是咱们自己生活当中如果你心细的话，你会发现就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睡觉的这个时间是越来越长的，反而晚上睡不着觉，
1: 嗯，
0: 白天睡觉的时间越来越长。
1: 明白
0: 啊，你不睡那一会儿或不多睡一会儿的话，你爬起来头就发晕。
1: 嗯，
0: 其实这和什么有关？血脂高，血液粘稠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而且这个血液粘稠了，血脂高了，你血压会短暂的出现一些大范围的波动，就造成你这种头晕的情况。
1: 哦，还真是这样啊，老师，听您一讲，
0: 嗯，
1: 你别说老年朋友了，其实我们年轻人要是劳累了，也会有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0: 也有这样的情况吧，是不？嗯，所以说血脂、血压的不稳定，或者是没有症状的患者，长期的不以为意的话，我告诉你，实际上它的真相是什么？是血脂、血压在暗地里不停的侵害你的眼睛，
1: 嗯，
0: 还有你的大脑。所以说血压血脂这两项指标，我告诉你，越是年龄大的人，包括你今天说的你的这个邻居眼病的问题是吧，高龄的患者大家伙一定要重视啊。
1: 嗯，
0: 指标不稳，平时不注意，
1: 嗯，
0: 真到需要做手术的时候，你就失去了我们最后的重返光明的机会了。
1: 嗯，
0: 现实往往就是这样。
1: 对
0: 啊，你越是不以为意的指标或者是不以为意的东西，关键的时刻它总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你发现没有？是不
1: 认为不以为意的小事，关键时候它就会酿造成意想不到的严重的后果。
0: 对，所以说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很多老年人被拒绝做手术啊，实际上肯定是眼底血管的状态已经不适合做手术了。
1: 嗯，
0: 特别的糟了，特别的脆了，啊，再加上你自身的这个血糖、血压、血脂的指标还控制不好，这就大大的增加了我们手术的这个风险，啊，所以说我们做这个医务工作者的，为了患者负责任，宁可不选择给你做这手术。
1: 嗯，
0: 而且在一些重要的一些患者身上，血压血脂不好的不仅仅是个人视力。

0: 的事儿，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你想过没有？如果你这个患者，他处的这个角色要是很关键的话，他这个指标如果不稳定的话，他影响的不是自己一个人，甚至我告诉你，就是有时候还关乎到一个国家的一些大事儿呢。
1: 关乎国家的大事，
0: 你看看
1: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血压、血脂不好，视力下降，还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吗？
0: 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个真事儿啊，就之前我不是在美国的时候吗？当时我们参加过一项这个美射击管理中心啊主力运动员的一个会诊，
1: 射击，
0: 哎，射击，
1: 就是射的不准了，射歪了，跑偏了呗。
0: 那眼睛如果不好了，射击射的不准，这都是小事儿啊。我说的这位运动员，我告诉你，如果我们总看体育频道的、关注奥运会的人应该知道啊，这个人当时被称为是送金童子，他叫埃蒙斯。
1: 宋金童子
0: 啊，
1: 埃蒙斯，
0: 对，
1: 这是他把自己射击射跑偏了，给别人打个十环。
0: 给别人把金牌送去了是吧？你还真猜对了。我告诉你，很多人觉得是个笑话。我告诉你，还真发生这样的事儿了。当时通过几场比赛，他的教练就发现了，他一射击的时候，这个状态就明显的不佳，所以说自身的这个成绩就受到了影响了嘛，是吧？而且射击最重要的，这个手是不是一定要稳，
1: 那当然喽，
0: 气息一定要沉，
1: 对呀，
0: 眼神一定要锐利，是吧？
1: 一个好的发射者、射击运动员必须得手稳、气沉、眼力。
0: 对，他的教练呢，还有他本人就描述，他一到关键的场次比赛的时候，射击的时候，他这个心跳就加快，啊，这个紧张的程度比平时都特别的明显。而且连续看个10秒以上的，头就开始发晕，就感觉什么呢？就是这个靶子呀就开始发晃，而且手里握着这个枪啊，比赛的用枪啊越来越沉重，看这个靶心的时候，眼睛越来越模糊，
1: 但关键是他怎么会看晕呢？
0: 看晕呢是吧？当时啊，我们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射击中心是吧？不是普遍的给他们做检查嘛？当时我们对这项运动，实际上我们是不了解的，也会想说的，你盯着这个靶来看，怎么会头晕呢？是吧？后来我们到实地之后，你猜我们发现什么了？
1: 什么？
0: 这个标靶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小的，你比如说10米靶啊，单手气枪的这个射击，咱们大家伙在电视上看过，运动员是不是胳膊伸直喽？是吧？枪口瞄准这标靶，对吧？然后眼睛闭一只眼，睁一只眼，气沉丹田，手指头啪啪几枪，是不是？然后电视上就显示这成绩了，有6环、8环、9环，对
1: 对
0: 吧？
1: 呀。
0: 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就算是我们正常人双眼的视力都达到5.2了，甚至你的视力超好的情况，在你的眼前看这个标靶，我告诉你是非常非常小的。你知道这个靶心有多大吗？0.8厘米乘以0.8厘米，
1: 那么小
0: 你
1: 啊，
0: 看看，
1: 还没我们家那个碗口大呢。
0: 碗口，你说都大了，实际上就是1块钱硬币那么大点而已，啊！而且比赛的时候并不是放在你眼前呢，而是间隔10米的话，你再
1: 更小。
0: 看，哎，这个硬币，啊，你说说你在瞄准的时候，
1: 对。
0: 啊，你在看的时候，我告诉你，甚至都比黄豆粒儿都小了。
1: 对对对，
0: 那你想一想，这个瞄准的这种程度，这个难度有多大吧？
1: 这跟我们在电视上看确实不是一回事
0: 对，在电视里都给你放大了，是不是？都是特写，对吧？电视它是为了呈现一种播出的效果，都是特写的效果。那么现场的运动员要射出这个好成绩，它的前提必须得是什么？手稳、气沉、眼力足，外加还要运气。你看看。
1: 就是有这些基础。然后呢，再加上蒙的更准一点，
0: 蒙的，
1: 确实会取得更加好的成绩。但是取得好成绩，它其实很难的。
0: 对，
1: 你看这位射击运动员，他当时头晕，
0: 啊，
1: 为什么会头晕？看东西模糊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呢？他会查得出来吧？
0: 他头晕，看东西模糊，你说能打出好成绩来吗？
1: 那不能。
0: 那检查什么原因呗？当时查出来了，就是因为长期的训练，尤其是比赛压力比较大。啊，特别是在这个赛场的时候，它会造成什么呢？血压瞬间的升高和波动。平时检查血压不高，但是就是比赛的时候啊，很多人不知道是吧？他就头晕， 那么他在比

0: 赛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当时就给他量血压，发现他瞬间血压就升高了。
1: 嗯，
0: 所以说他就头就开始晕了，而且运动员长期的用眼过度，是吧？说白了，天天研究花生粒大小的那个靶心，是吧？他用眼的这个程度比我们正常人要多得多得多，
1: 消耗量大。
0: 对，眼睛的视力的消耗也比较大，所以说我们检查发现他眼底的血管有非常严重的硬化和狭窄的问题。
1: 嗯，
0: 那在瞬间的血压波动的情况下，就会瞬间的造成眼部的供血不足，
1: 嗯，
0: 直接就影响到了他的视力。
1: 对，别说天天盯着黄豆粒儿了，就我们天天玩手机，眼睛都不好了。
0: 对呀，一个道理嘛。
1: 关键血压不好的话，他可以用药啊。
0: 嗯，
1: 眼睛不舒服就经常休息。补一补呗，
0: 但是这个人也比较特殊啊，
1: 嗯，
0: 平时啊没有，
1: 关键时刻
0: 没有血压的问题是吧？然后呢，你说给他用药吧，你想想我们正常血压的人，如果用降压药的话，他是不是容易造成低血压？
1: 对，
0: 那你这个情况就很难处理了。
1: 嗯，
0: 你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啊，静时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平时血压血脂啥都正常，但是就是跟老伴儿啊吵个嘴呀、啊、拌个嘴的时候，遇到点事儿了，哎。一生气的血压层就上来了，那你平时这个降压药你吃吧，那马上造成低血压，对吧？但你不用药吧，血压还经常的波动，经常的升高，
1: 嗯，
0: 是不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老大难的一个头疼的问题？
1: 是的
0: 啊，但是他你知道吗？是国家的射击队的种子选手啊，
1: 嗯，
0: 说白了指望着他给美国夺冠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呢，你说平时训练呢，吃点降压药。那血压降的低了，站都站不住，怎么训练呢？
0: 不能轻易给运动员用药的。
1: 关键是还有比赛呢。你说比赛的时候，他现吃，他也不赶趟啊。
0: 对呀、
1: 啊，他很有难度的。那当时是不是也是请了很多的专家来会诊啊？
0: 对啊，当时我们就是给整个的射击中心所有的运动员进行会诊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选择一些什么一劳永逸的，尤其是不影响这些运动员日常训练的一些方法。
1: 嗯，
0: 是吧？能不能把这种由于神经紧张引起的血压的波动，还有眼底动脉硬化这个问题，在不影响比赛这个运动员的状态的情况下，一并的给它消除掉？
1: 嗯，
0: 给我们找来的这个主要的课题就是这个课题。
1: 嗯，
0: 是吧？不管怎么样，首先我们得稳定住他现有的视力，对吧？如果一个射击运动员他的视力有问题了，那还怎么射击呀？
1: 嗯，
0: 是不是？至少呢，能够暂时帮他参加完这几届的这个赛事，拿几块奖牌再说，是吧、
1: 嗯？
0: 当时呢，我们选择的方案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就是使用哈佛医学院最先研制的 IPE 这个最新的科研成果。IPE 还记得叫啥名吧？
1: 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
0: 对了，你看看，
1: 是不是？
0: 我们不调节他的这个眼睛的视力问题，
1: 嗯、
0: 调节什么？专门调控他的血压和血脂的问题。
1: 哦，
0: 你看看，
1: 专门靶向的来调控血压和血脂，它更精准。
0: 对，尤其是控制他这个血压和血脂，在他神经紧张的时候，让他血压不波动。
1: 嗯，
0: 啊，然后降低他的血脂呢，就是为了减轻他眼底血管狭窄的问题。
1: 嗯，
0: 啊，因为当时这个 IPE 啊，正处于这个临床实验这个阶段，啊，而且呢，很多的临床数据已经出来了，已经表明了。长期的坚持使用 IPE 的话，可以减少我们眼底血管 17% 的一个钙化的问题，
1: 嗯，
0: 狭窄的问题，斑块的问题，而且可以逆转因为疲劳或者年龄大或者精神因素造成的眼底血管的衰老的问题，是吧？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这款产品 IPE 产品针对这个运动员的情况特别适用，
1: 嗯，
0: 啊，血压血脂正常的时候，它不显山不漏水，
1: 嗯，
0: 一旦我们的血压血脂波动了，你看 IPE 就开始在他的身体当中发挥作用了，指压双控双调的作用，
1: 啊，就相当于在身体里面安装了一个指压双控双调的智能泵，
0: 智能泵
1: 可以长期稳定的来稳住这些指标，
0: 一个血压的指标，一个血脂的指标，
1: 嗯，
0: 对吧？而且在给这个运动员使用三个月之后啊，因为这个赛事比较紧张嘛，他也这个开始这个参加比赛了嘛，
1: 嗯，
0: 实际上根本没用过多的时间啊，他就用了这个 IPE 之后，每次比赛再也没有出现眼前晃、头晕啊、端不住枪、手不稳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啊，最后果不其然得了一块金牌、一块银牌，
1: 哎，还得是啊，人家这些大专家。

0: 才有办法。
1: 对，就是运动员，大家伙可能不知道，有很多背后科技的力量在支撑着他。
0: 嗯，
1: 而且一年之后再给他做这个系统检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之前因为这个紧张的因素导致的血压偶尔会升高到180、120嘛，是吧？心率会提升到每分钟110次嘛。在用完 IPE 之后啊，他的这个神经紧张就没有出现这种影响血压和心率的问题了。
0: 嗯，
1: 啊，他的血压就没有变化那么大了。血压平时都能够维持在125到117之间。低压85到77之间，非常稳定。
0: 是呢，非常标准了。
1: 对啊，这是血压。血脂呢，随着饮食的调节啊，照原来的指标下降了30%。
0: 嗯，
1: 而且眼底照相我们发现，眼底血管的内径增加了20%。什么叫血管的内径增加了20%？就是它这个血流量就增大了呗。
0: 嗯，
1: 对吧？血管变宽了，对吧？变粗了，是吧？供血，眼部的供血比以前充足了很多。
0: 这就是一发入魂了，
1: 嗯，
0: 手不抖眼不花，他自然取得好的成绩啊。
1: 没错，而且就因为这个埃蒙斯这个事儿哈 ，IPE 被美国射击协会规定，每批10米靶、20米靶气步枪、手枪、飞盘等等项目的运动员，参加集训前必须每天服用这个 IPE。
0: 有规定的。
1: 有规定了。啊，用他们的说法就是什么呢？为了保护运动员的眼睛，
0: 嗯，
1: 啊，延长运动员的职业生涯，稳定运动员的这个焦躁的情绪，
0: 嗯，
1: 实际上 IPE 根本就不是调理视力的，它就是调节我们的血压血脂，双向调节。
0: 明白。
1: 啊，当然了，自从用这个 IPE 之后，你看美国射击队啊，后续啊各种赛事，什么这个奖牌啊。拿的手软了都、
0: 嗯、人家大机构都在用一定是发现了真真正正的实际上的好处。
1: 没错， IPE 都是首选，效果都不错。
0: 嗯，话说回来啊，就像刚才我上节目之前说的，我那个邻居李大娘，
1: 嗯，
0: 眼睛想做手术但是指标啊经常控制不好的朋友，其实真的是可以用它。
1: 对啊，
0: 现在血脂血压不稳，有过眼底出血眼压高的中老年朋友，怕眼病加重的也可以用它呀。
1: 没错，
0: 甚至是现在有眼病想维持住现状，那更得平时加强保养，都得用点 IPE 了。
1: 没错，所以说很多时候啊，我们人遇到问题无法解决了啊，很多的一些根本原因是我们人的自身的认知和眼界所导致的。
0: 嗯，就像开头老师说过，人世间的悲欢各不相通，不可能呢每个人都会有感同身受的感觉，但是呢我们应该打开自己的眼界，积极的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亲爱的朋友们，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回来马上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
4: 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哎。
5: 哎，谢谢您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
1: 哎呦，这不客气啊。多大年岁了？
5: 今年82岁。
1: 82岁，好啊。
5: 哎、那个，我听您的节目有1年左右。
1: 哎呀，老朋友了，这是哈、啊。嗯。
5: 在前几个月听的是我。有一些想法，因为过去走了一段弯路
1: 哦，
5: 所以我没有那啥，
1: 嗯，
5: 没有，没有接触这个节目，
1: 理解。
5: 完了后来，
1: 啊、
5: 因为那个我老伴儿他那个脑卒中已经5-6年了
1: 哦，
5: 他那是那什么呢？年轻前是做了静脉曲张手术
1: 啊。
5: 完了，血管张，现在长开了，
1: 啊，
5: 所以说这个饭是吃这个活血药，他都走，身上都肿，
1: 哦，
5: 就是腿，尤其腿，
1: 啊，
5: 腿疼，
1: 嗯，
5: 完了腿又长了骨刺，
1: 又长骨刺了，哎呦，嗯，
5: 哎，后来我正好在这个时候，我就听见那个您讲那个耳苗油，
1: 嗯，
5: 和那个。透骨草膏，
1: 对，嗯，
5: 哎，所以我就决定了，我试试看，抱着试试看的、
1: 啊，对，
5: 心里我就买了，
1: 尝试一下，刚开始是不是？
5: 对，尝试一下，完了，老伴抹的是半个月以后，他的腿就不疼了，
1: 半个月就不疼了，是吧？
5: 嗯，
1: 好，
5: 完了继续抹，我又追加，我买了一盒，我又追加了一盒，
1: 啊。
5: 嗯，我跟那个赵老师，他又给我上别的地方调了一盒。
1: 哦，
5: 哎，就继续。后来抹到1个多月以后，
1: 嗯，
5: 他就能走路，也不疼了。
1: 走路都没事了，是吧？嗯，
5: 啊、
1: 好。
5: 自己呢、
1: 嗯，
5: 因为农村的院子大，离厕所，嗯，有一个距离，
1: 啊、
5: 他能自己上厕所。
1: 哎呀，
5: 解决二便的问题。
1: 哎呦，这变化就挺大了，是吧？
5: 是是，嗯，所以这样的话，我又买了您几样产品
1: 啊，
5: 尤其有几样这个医用品呢，还有那个药呢是益生菌了，嗯、
1: 啊、
5: 还有那个神经酸，还有那个那叫伽，就是我严重的失眠
1: 哦，伽马氨基丁酸也配合上了是吧？
5: 啊对，
1: 那应该、
5: 我就现在还在用。还没用完，因为神经酸我买了1年半呢。
1: 啊，嗯，
5: 嗯，完了用的效果呢，因为我还有这个多发性脑梗塞。
1: 哦。
5: 嗯，腔隙性脑梗塞。
1: 啊。
5: 人家都小脑萎缩，我大脑萎缩。
1: 哦。
5: 记忆力也减退。
1: 啊。
5: 所以我就吃这两样了。
1: 对。
5: 现在呢，有所进步。
1: 啊。
5: 哎，我正在用，还没有用完。
1: 现在记忆力比以前要强一些了，是不？
5: 哎，记忆力能比以前强，不是找东西净转圈的。
1: 好，
5: 差一些。
1: 我告诉你、
5: 嗯，
1: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啊，不错不错。
5: 是是，
1: 啊、嗯。
5: 完了，接着我又，因为我还有一个肾小球肾炎
1: 啊，
5: 和两个膝盖呢全是骨刺。
1: 哦，都长骨刺了，哎呀。
5: 啊，由于工作的这个。行是在家农村哈、
1: 嗯，
5: 这个干一些水田活啥，做了这个病
1: 啊，
5: 两个膝盖已经变形了，
1: 都变形了，呵，
5: 嗯， 完了我又买了那个益生菌的这些。
1: 哦，益生菌啊。
5: 嗯，因为我胃也不好。
1: 哎呦。
5: 嗯，胃有浅表性胃炎。
1: 啊。
5: 做了无痛的胃镜以后，又肠子又拿掉了两个小结节。
1: 哎呦，嗯。
5: 嗯，所以我吃了那个益生菌吧，
1: 嗯，
5: 能维持，把我的胃这维持的还行，因为我吃饭能定量啊，能干啥？
1: 嗯
5: 嗯，这个便秘吧也能按时的
1: 排便
5: 排下来。
1: 哎呀，那
5: 中气不太足，
1: 那就挺好啊，那就不错了，挺好啊。
5: 对，完了最我现在最困扰我的是啥呢？我又得了腰压迫性骨折，
1: 腰椎呀、啊，压迫性骨折了。哎呦，
5: 对，
1: 哦，
5: 我不懂什么叫压迫性骨折，
1: 我给你解释你就明白了啊。
5: 啊，
1: 腰椎呀、啊，它是一节一节的，对吧？但是呢、
5: 啊，
1: 如果说岁数大的人，如果有严重的骨质疏松的话，我们身高啊，我们的重量啊，它本身就压迫这一段一段的我们的腰椎。
5: 对。
1: 对吧？因为我们全身上下承受这个压力最大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腰椎，所以说我们自身的体重它就一股脑的全都压在这个腰椎上了。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严重骨质疏松的人，很容易被自身的这个压力给它压碎了，压变形了。这回解释能明白了吧？
5: 是，完了，我到医院去了，做了手术。
1: 啊，手术都做了。
5: 他说我这个腰的脊节都不行了。
1: 啊，那肯定的。
5: 因为骨质疏松影响的。
1: 那你看是不是？那你肯定是严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
5: 对。
1: 对，
5: 做了手术以后吧，他把后边啊那两节就是凿了窟窿，完了灌一些那个骨水泥。
1: 嗯。
5: 我到现在呢。我问大夫，我说为啥现在还疼？
1: 嗯，
5: 腰现在一直是疼，
1: 还疼。
5: 嗯，他说我这腰肌劳损严重。
1: 腰肌劳损的疼和这个腰椎的疼啊，你自己是能感受出来的，它是两个劲儿啊。如果是腰肌劳损的疼，它是肌肉疼，明白我的意思吧？你就能感觉到是这个肉疼，这是腰肌劳损。如果是腰椎的疼的话，它是骨头里头疼，
5: 就是腰疼。
1: 我知道你腰疼是表面的肉疼还是里面疼？
5: 里边疼就是我要躺下，卧床躺下就不疼，起来一走或者一行动干点啥就疼
1: 啊。你这样，我教你个方法，你自己辨别一下
5: 啊。
1: 就是平躺的时候，你把两条腿抬起来，或者一个腿一个腿的，就是换着抬。如果这种你要有疼痛感的话、
5: 啊、
1: 那就是腰椎带来的。如果你要是抬起来不疼、
5: 啊、
1: 那就是腰肌劳损，明白吧？啊
5: 啊，抬起来不疼就是腰肌劳损。
1: 对对对对啊。
5: 啊啊，
1: 如果要是腰肌劳损的话吧，那就调理起来就很简单了，活血化瘀就行、
5: 嗯、
1: 你可以在这个药房买点红花油啊，然后天天的揉，或者是用那个高度的白酒给它点着了之后啊，用那个白酒来揉就行。
5: 是，
1: 但是
5: 我现在现在梁老师，我用你那个那叫你就治骨头那叫什么，就进口那个
1: 啊，就是口服的关节润滑液是不？
5: 对对
1: 啊，它呀，
5: 还有那个耳苗油。
1: 哎，对，耳苗油，耳苗油可以用。耳苗油对你这个腰肌劳损也有很好的调理效果，但是这个松子乳矿物质盐呢，它不是口服的关节润滑液吗？如果是腰椎带来的话，它这个效果是很明显的。但是腰肌劳损的话，腰肌劳损它是肌肉，你知道吧？它这个肉疼吧，你就是活血化瘀就行啊。
5: 啊，
1: 明白了吧？啊，
5: 对，
1: 嗯，
5: 完了，我本身吧肾不太好。
1: 哦，
5: 就拿这个一睡觉的时候，这个耳朵一沾枕头，耳朵就呼呼像刮风一样的。
1: 哦，
5: 嗯，
1: 耳鸣啊，我跟你讲啊，耳鸣
5: 啊，
1: 然后
5: 有肾小球肾炎，
1: 肾小球肾炎是不？嗯，
5: 对，
1: 耳鸣啊，并不是说耳鸣就是肾不好，记住了啊，如果像知了叫一样，那个是肾精不足所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那是肝火过旺所导致的， 它是俩地方
5: 啊
1: 这个可不。
5: 它就像个刮风一样呼呼。
1: 那是肝火过旺啊，那不是肾精不足所导致的。
5: 啊

0: 对，可别治
1: 对，
0: 错
1: 我
0: 了
1: 刚
0: 啊！
1: 才上有多花性囊肿。
0: 你看，你看是不是？对，我告诉你，你这个耳朵里头像呼呼的，像跑火车似的。我告诉你，那是肝火过旺所导致的啊。那，你可以吃点什么呢？护肝片呢？尤其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姜黄素啊，这些都是保肝护肝的，非常好啊。
1: 哦哦，
0: 嗯，
1: 那你说梁老师，我这个。

0: 我建议你啊，一个是耳苗油和头骨草药膏，你每天给我用好了，它能解决疼的问题，但是不代表
1: 我
0: 把
1: 能
0: 疼，
1: 坚持抹哈。
0: 对，坚持抹，有空就抹啊。但是呢，疼缓解住了，并不代表万事大吉了。你的问题是在于骨质疏松上的，所以说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把咱们第四代的这个牡蛎钙、小分子钙你给我补充上，然后呢，它需要一个过程。慢慢的，它才会，你等你这个骨质你
1: 那
0: 补，
1: 我现在正在用呢，
0: 那行，没问题，
1: 因为我这身上吧，也就是治了好几种病，因为我想自己我都想放弃了。
0: 哎呀，咱放弃什么呀？咱们以前没招的时候，咱们放弃，现在都有这么多的
1: 我
0: 好
1: 要
0: 办
1: 听
0: 法。
1: 了梁老师你的讲座，因为你这个医德高尚，
0: 哎呀，呵呵，
1: 医
0: 获奖
1: 超，
0: 了。
1: 技术高超，
0: 哎
1: 所以我就不准备治了，因为治不好啊。
0: 呦，哎呦，你记住啊，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啊，只有治不好病的方法，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更何况咱们现在科技发展到今天了，你看为什么我经常给大家伙带来一些国外的进口的一些好的产品？确实，在某些领域，咱得承认，国际的这种科技啊，国外的一些科技要比咱们国内确实是发展的速度要快一些。所以说，咱们科技有到今天了，咱们啥病放弃呀？用不着放弃啊，你就放心吧，啊，好不好？
1: 那我就，鼓起勇气继续吧。
0: 而且我跟你讲，你跟我说的你身上这些毛病，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问题啊，没有啥特殊的。你要特殊的，我跟你说，咱放弃也不冤。你都是常见的问题，咱有很多的方法，包括现在高端的前沿的科技产品，都是可以慢慢调理过来的啊。放心吧，没事儿啊。
1: 谢谢梁老师。
0: 好，咱就这样，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了，
0: 好，哎，再见
1: 再
0: 啊，
1: 见。
0: 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
0: 哎，
3: 好。
0: 你好啊。
3: 我呢，今天就是想那个请教老师，
0: 好。
3: 这也是我最糟心的问题。
0: 哎呦呵，什么事儿
3: 我这个小孙子啊。
0: 啊。
3: 12岁半，
0: 啊，
3: 12周岁半，
0: 嗯，他怎
3: 今
0: 么
3: 年
0: 了？
3: 刚上初一，
0: 嗯，
3: 在小学吧，还都挺好，也没发现什么，就是说那个学习呀，90多分、100分常事儿，也不费劲，也不干啥的。就打上了这个初中，又增加那么多科目，现在卷的了不地。他呢，就是留作业，老师每天都是。这科留，那科留，一共87、8科、89科。以后中考呢，还要考体育、音诵、音乐、美术，反正什么都考了，就是老师像比赛似的啊，都留。回家这个作业呀，6点半上学，坐校车回来就7点半，吃完饭就8点了。这个作业做完就做到10点、11点、12点。第二天回去呢，就是说。这精神头也不行啊，困，没事就趴桌子，或者呢不趴桌子的时候，可能就有点小动作，唱个前唱个后，说说话唠唠嗑，就觉得他听课不那么注意，不那么集中。老师就每天呐，就是向家长反映，到老师人倒挺负责任，就是上课不注意听讲，总溜号。现在完了呢。哎呀，这老师反应咱也没招啊！问他，他说的那我困，那困是肯定的。完了后来说上医院看看吧，完了你大夫一看就说这孩子有点多动症。
0: 多动症啊，
3: 多动症。完了他是写那个玩意儿，我看啊，他写的是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完了，给开的什么药呢？就是 那个检

0: 单立明叫做专注达，
1: 啊，专注达啊，
0: 哎，
1: 它是这个中枢神经这个兴奋剂给你开的这个药啊。
0: 大名叫盐酸肽甲酯缓释片，
1: 对，
0: 每天早上饭后一粒。
1: 行了，我知道了。你这样，我问问啊，这孩子有暴力倾向吗？
0: 没有。
1: 然后有那种就是心理抑郁的情况吗？
0: 没有，
1: 也没有，就是这个上课的时候小动作比较多，是不？
0: 对，老师说有时候走神儿，
1: 啊，就是溜号呗，就是
0: 对，
1: 不专心这个听讲呗，是不？
0: 啊，对对对，
1: 那你就给他用这个专注达呀！我的天
0: 那给开的呀，咱也不明白呀，
1: 呐！第一个，我跟你讲啊。孩子在初中的太多有他这种情况了，就是很多我在临床上见到这样的孩子，你不用管他，两三年之后自己都能变好，这是一方面啊。如果他是我的患者的话，当然这个得听你们当地的大夫的这个意见啊。如果他是我的患者的话，我不可能给他吃这个神经中枢兴奋剂，就是专注达这种药物，我会给他采取中医的方法。我告诉你，中医的方法对于他这种情况效果特别好啊！两个方法，第一个是什么啊？给他耳朵贴耳穴的方法。我记得现在可能少了，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经常看到小孩耳朵上用那个胶布贴的很多耳穴的那个穴位，是吧？里面是王国流行，是吧？贴那个，我告诉你啊，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你找你们当地的好的中医大夫有没有，让他给你用耳穴贴压法，这是一个；再有一个，还有一个是小儿推拿，把这两个给他做了。我告诉你，对他这个多动症来讲，实际上他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说，通过你的描述，我都不认为他是一种病，还没到多动症那种情况呢。所以说我建议你啊，找个好的中医大夫，给他做两个事儿，一个是什么呢？耳穴的贴压这个方法，第二个呢，给他做一做小儿的推拿，效果可能比他这个吃这个专注达可能效果还好，最起码他没有副作用啊。
0: 对呀，这个有这副作用，我一看什么影响长个儿。
1: 那当然了，我跟你
0: 现在
1: 说，
0: 正长个儿的时候，
1: 对，没到那个程度，而且他也没有什么暴力倾向，也没有什么抑郁的倾向。是吧？这，反正我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不建议他用这个药。他可以采用中医的方法，一个是耳穴贴敷，一个是小儿推拿啊。
0: 推拿哪儿呢？
1: 找正规的中医大夫，他都会做这个小儿推拿，全身的推拿，别在自己家里头做，找专业的中医大夫啊。
0: 那一跟他说这情况，他就知道怎么去做
1: 哎，
0: 哈。
1: 对对对，
0: 那好，
1: 好啊，这是我的建议啊。
0: 那好，
1: 好
0: 行。
1: 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哎，好
1: 好，
0: 了，谢
1: 哎。
0: 谢老师
1: 再
0: 啊，
1: 见
0: 谢
1: 啊，
0: 谢老
1: 好，
0: 师，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昨天晚上我跟我妈妈聊会儿天儿，
5: 嗯，
3: 从她的口中呢我听到一件事儿，
5: 哦，
3: 其实真挺感慨的啊。有的时候啊，我们真得悟一悟一些时常挂在嘴边的一些话，真的非常有道理。
5: 哎呦，静时，
3: 嗯，
5: 你这小小的年纪对这个生活有这么深的感悟啊。
3: 是呢。
5: 这又有什么感悟了，跟大家伙分享一下。
3: 嗯，
5: 真的静时啊，就是每次上节目啊你都特别阳光。就很少见到你有这种伤春悲秋的这个心事重重的这样的样子。啊，今天说实话咱们进直播间，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
3: 有事儿。
5: 你心里有事儿，
3: 嗯，
5: 而且这个事儿还走心了。
3: 还真是。
5: 嗯，
3: 你看以前我们常说嘛，这个世界上啊钱不是万能的，
5: 嗯，
3: 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
5: 对。
3: 但您知道吗，其实更绝望的就是认可拿钱，
5: 嗯，
3: 拿多少钱你还会有一些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
5: 哎呦，这是最悲哀的事儿。
3: 当然了。
5: 啊，怎么这一天不见这对人生的感悟都上升到一种哲学的高度了。
3: 又升华了。
5: 是。其实我们真的啊，就是你想过没有，这个人世间的悲欢呐，虽然说并不相同，
3: 嗯，
5: 但无非你总结一下，无非就是生老病死这几个范畴。
3: 嗯，没错，说的太对了，
5: 是不是？
3: 就我妈跟我说，前楼有个李大娘，
5: 嗯，
3: 前段时间嘛，她儿子带她去医院
5: 啊，
3: 想做眼病的白内障手术。
5: 白内障哦，
3: 这可是预约了专家的，
5: 嗯，
3: 各种检查。但最后您猜结果怎么样？
5: 你先说说这个患者的身体基本情况，还有指标都是哪些？
3: 指标它是三高。
5: 三高。
3: 嗯，老年病呗。
5: 嗯。
3: 糖尿病、高血压，很多年了。
5: 嗯。
3: 15-16年差不多。
5: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
3: 对，其实话说回来啊，我都有点不理解。您说他折腾了好多天，
5: 嗯，
3: 去检查，钱花了很多，没少折腾。
5: 嗯。
3: 最后呢，找专家找大夫，说李大娘拒收。
5: 啊，不收
3: 这个手术做不了。
5: 哎呦，哦，
3: 所以呢大娘很上火呀。
5: 嗯，我觉得啊这里面肯定有一些更深层次的一些原因。
3: 我们了解到的啊，
5: 嗯，
3: 前两年大娘做过白内障手术
5: 啊，嗯，
3: 当时她就是看不清了，嗯，做的手术就是在这家医院。
5: 哦，同一家医院。
3: 当时给看的挺好的。
5: 嗯，
3: 找的还是

0: 这次这个大夫的学生，
1: 哦，这次找的是老
0: 专
1: 师
0: 家，
1: 哦，嗯，
0: 想着第二次做手术找一个好点的专家教授呗。
1: 找到老师了呗，是不？
0: 但是没想到人家专家给出这样的答复。但是李大娘她现在呀，一天天的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明显感受到视力的下降。但是听到这样的答复，是不是就更让她在绝望之中产生绝望了吗？
1: 哦，就是不给他治了，是
0: 对
1: 不？
0: 呀，那不就等着失明吗？
1: 哎，怎么说呢啊？其实我跟你讲啊，看待问题的时候是分角度的。如果我们从这个家属的角度来讲的话，可能我们有些不理解，是吧？就包括我们做大夫的啊，可能大家伙不知道，我们一天接诊的患者特别多。你说针对哪一个患者，也不可能说是给他讲太多的时间，讲太多的一些医学的专有名词。是吧？苦口婆心的、详细的给这个家属来解释，我们没那么多的时间。结果呢，可能就造成了家属啊，还有患者呀，和这个医生之间的一个相互不理解，甚至很多家属和患者感到气愤。其实这背后的一些这个真正的实情都是有原因的，你知道吗？
0: 都是有原因，您这样一
1: 对，
0: 说也能理解。
1: 嗯。
0: 但是站在患者的角度啊，您说老太太她做不了这个手术，但是可是折腾了好几天呀，就光检查2天多的时间，心脏、大脑、全身检查一遍，
1: 必须的，
0: 然后说不行，
1: 不行，
0: 三高指标控制不理想，打了1周多的点滴，就你说用什么药，咱老百姓也说跟着用，
1: 也都
0: 配
1: 用了，
0: 合。最后呢，又检查一遍，告诉说不行，三高指标还是不行，做不了。
1: 手术做不了，
0: 那患者就会觉得，明明我已经抓到了希望了，最后呢，我是不是又是擦肩而过？你说花多少钱吧，我认，用再好的药认，
1: 结果
0: 结果还是不
1: 还是
0: 行，
1: 不行，
0: 说评估风险它太大了，做了还不如不做。
1: 风险太大了，宁可不做。当然了，从患者的角度来讲，又无奈又心酸啊，而且有的时候只能干上火啊，所以说很多家属啊、患者听到这样的结果，他不容易接受，是不？
0: 是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感慨嘛，说人世间最绝望的事儿啊，不是解决问题没钱或者钱不够，而是有钱你也解决不了这样的难题。
1: 这是最悲哀的事儿啊。而且呢，同样是作为医务工作者，啊，我说实话啊，我还真得为刚才说的这个，说你这个邻居，他这个主治医师，我得为这位专家、这位同仁，我得解释解释，啊，首先我要告诉你一点啊，给你这个邻居看病的这个大夫，他确实是一个好大夫，确实说明他是个专家，而且他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夫，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最后这个手术做不了的结论，也不是他想要的，是没办法的，啊，你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内情吗？
0: 他还会有隐情吗？
1: 当然了，你比如说糖尿病导致的白内障，尤其是白内障的患者血糖高的话，这样的手术啊，如果做不好的话，它会有非常大的风险，包括你一些青光眼。视网膜的手术，如果血糖高的话，我告诉你风险是非常高的，特别是什么呢？年龄大的人，就是高龄的，三高引发的一些眼病的问题。如果要想这个手术的话，我们临床上是有个原则的，就是能不开刀尽量不开刀，能不手术尽量不要做手术。
0: 那这是为什么呢？
1: 首先，因为患者的身体情况，他是不适合做这手术的。啊，因为一旦选择了手术，很可能最后的效果，由于你三高的问题，这个手术之后的效果可能还没有你手术之前这个视力好呢。这个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是吧？而且在我们眼科的大夫的专业内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对于糖尿病这个白内障的患者，50岁以上的有3次恢复光明的机会。啊，50岁以上的。那如果说65岁以上的呢，可能就剩下2次的机会了；如果80岁以上，可能仅有1次或者是一次机会都没有了，
0: 这是为什么呢？而且越来越少。
1: 越来越少吧？你可能发现了啊，时间，你看50、65和80，是不是中间正好隔15年？对不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

0: 尤其是有这个就是基础病，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血脂的问题，尤其是血糖，随着年龄的增长，糖尿病的病情它会持续的加重。
1: 嗯，
0: 绝大多数的患者啊，很多还有这个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是吧？
1: 嗯，
0: 那么血糖、血压、血脂恰巧也是15年作为一个时间的节点。
1: 嗯，
0: 这你就明白了吧？而这个血糖、血压和血脂，它最主要的影响的就是我们人体的血管。
1: 嗯。
0: 啊，它直接影响到就是破损的最严重的就是我们的血管，不管是动脉也好还是静脉也好，不管是大血管也好还是小血管也好，你的血糖的问题、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15年它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一个衰老。
1: 确实啊，去医院抽血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20岁的时候去医院去抽血献血，
0: 嗯，
1: 人家护士拿皮筋一勒一绑，血管砰起来了，
0: 是吧？
1: 好找。
0: 嗯，
1: 50多岁的时候呢，可能不仅要拿皮筋绑了，护士就得用手
0: 拍
1: 胳膊，
0: 拍胳膊是吧？
1: 可能都找不到一根鼓起来的好找的血管。
0: 对，你看看，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1: 是
0: 啊，这个现象是不是很常见？
1: 很常见，
0: 大家伙都深有体会吧？
1: 嗯。
0: 但是你献血扎的那个血管实际上还属于大一点的血管呢。
1: 嗯，
0: 那你想象一下，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些小血管，有一些微血管，有一些毛细血管呢，是吧？它这个弹性韧性，你想一想，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有基础病、血糖、血压、血脂的问题，它会这个韧性下降到什么程度，是不是？
1: 对，其实我们的眼睛应该就是小血管的。
0: 对了，我们眼底的血管都是小血管，甚至是毛细血管。
1: 嗯，
0: 而且都是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常说的比头发丝儿还细的那种毛细血管。
1: 嗯，
0: 往往这个时候我们血糖的波动、血压的波动稍微波动那么一点的话，就会造成我们这个毛细血管的出血。
1: 嗯，
0: 你血脂高一点它就马上堵住了，太细了嘛，是吧？血糖高，哎，这个毛细血管老化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高龄的三高的人群如果患上眼病了的话，他的眼底的血管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1: 嗯，
0: 我们临床上，我们医学上有一个名词叫眼底血管玻璃样化。
1: 嗯，那
0: 玻璃样化
1: 脆呀，像玻璃一样。
0: 哎，对呀，
1: 稍微有点外力可能眼底就出血了，
0: 就大面积出血了。
1: 哦，
0: 是吧？那你想一想这种手术怎么做。
1: 嗯，
0: 做了之后比这个没做还严重了，那你这种手术我们就得慎重了。
1: 嗯，
0: 那我们在做手术当中能不碰到这个血管吗？
1: 嗯，
0: 是不是？甚至在手术当中，如果患者血压血糖一个不稳定，刚才说的眼底出血这还是轻的啊，很可能我跟你说严重到一定程度的啊，它会直接造成我们整个视网膜的彻底的这种脱落，那就是失明的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说讲到这儿你再想一想，为什么你们家前楼的这个邻居他这个大夫啊，不给他做这个手术，啊，还让他说把这个指标降下来之后才能做这手术。
1: 嗯，
0: 原因知道了吧？
1: 对的。
0: 实际上，这是对这个患者做了一个整体的评估，啊，对比他的这个自身的年龄、血压、血脂、血糖的情况，最后给出来的这个最终的答案。答案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做这手术了。
1: 嗯，听您这么一讲，还真是啊，高龄有眼底疾病，像。我血脂高、血压高，再加上血糖高的朋友，
0: 嗯，
1: 那年龄到那里了，那就只能是说我不治了吗？那我们好多的观众朋友有眼病患者，我们就等着一点点看不清了吗？老师，
0: 这一点啊，我刚才说了，是手术不能做了。
1: 嗯，
0: 那你说我们年龄大的是不是？我加上有三高的问题，那我眼病怎么治啊？
1: 对呀，
0: 能不治吗？
1: 对，
0: 但是手术是不能做的，但是其他。有其他的方法，
1: 有方法，
0: 啊，对，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人的认知决定了人的思维。
1: 嗯，
0: 是吧？人的思维决定人的行为，
1: 行为
0: 是吧？
1: 嗯，
0: 之所以遇到一些问题我们没办法解决，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认知不足。
1: 嗯，
0: 啊，我们还不了解我们认知以外的一些事儿。
1: 嗯，
0: 所以说很多方法我们找不到，甚至很多人还想不开，
1: 是
0: 啊，纠结抑郁愁眉苦脸的。
1: 还真是啊。
0: 嗯，
1: 这么说还有其他的方法。
0: 对，不用手术的方法。
1: 哦，
0: 是吧？其实从你这个说你家邻居这个病情啊，我告诉你啊，到最后我给你做出来的解释，我不知道

0: 你发现没有？咱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针对这样的病例，它有几个关键点，
1: 嗯，
0: 啊，尤其是有两个字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你知道是哪两个字吗？
1: 血压、血脂、血糖的指标，指
0: 指标，
1: 标，
0: 哎，
1: 啊，
0: 指标非常关键，是
1: 嗯。
0: 吧？上了年纪的，尤其是有眼病的患者，能否用一些比较直接的手术的方法，是否还有机会恢复我们的视力和光明，是吧？很多时候，最基本的先决条件就是你的指标，你的指标是否稳定，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是吧？很多已经发生眼部疾病的患者，啊，能否维持你的眼病不继续的发展，不继续的加重，这视力不受限制，它的一个先决条件同样也是指标的问题。
1: 嗯。
0: 有人说我眼睛的事儿和我这个血糖、血压、血脂有啥关系啊？我告诉你，非常关键。你的指标要是稳定的话，血糖、血压、血脂的指标要是稳定的话，你的视力发展的就非常缓慢，啊，尤其是血压、血糖，啊，还有血脂这三个指标，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话，你看吧，你的视力，我告诉你，发展的会非常快的。
1: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好多的老年朋友啊，或多或少都会有三高的问题，
0: 对呀。
1: 血压、血脂、血糖都不好的朋友也有，
0: 那对都不好的人大有人在，
1: 单纯的血压高或单纯的血脂高的人也很多。
0: 哎，
1: 按照您的说法，这些人他都是眼部疾病的后备人员，
0: 没错，
1: 但是很多人他指标虽然不好，但是也没有发觉到影响什么呀。
0: 其实指标不稳呐，症状为先，
1: 嗯。
0: 啊，只不过大家伙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些小的症状你就忽视掉了，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新闻媒体中心经常能看到，有些老人带着这个小孙子、小孙女儿横穿马路，
1: 啊，
0: 啊，造成什么样的事故，有这样的新闻吧？
1: 确实，就是
0: 嗯，
1: 好多老人都比较心急，没等这个红灯5秒结束呢，马上啪啪啪就往前走。
0: 呵，
1: 而且现在路口吧，它都有摄像头，
0: 嗯，
1: 照的它特别清晰。
0: 啊，对了，而且这样的患者，你到医院，比如说出现一些意外了，你到医院，医生一问，说那个红灯还没结束呢，你往前穿什么呀？你过马路的时候是吧？你为什么不看这红灯？或者是你左右看一看车辆啊？包括家属也会问，是吧？那有车你看不见吗？很多人这么说吧。可是我经常说，看待问题我们要换位思考。很多老年人往往会非常的委屈，你知道委屈是什么吗？就是过马路的时候都看了。
1: 都看
0: 他没
1: 了，
0: 看见，也不知道这车是从哪儿来的。
1: 嗯，
0: 你看看，
1: 还真
0: 那
1: 是。
0: 从这个司机的角度来讲，说那我明明老远的我就看见你了，你说你能
1: 你怎
0: 看不
1: 么能
0: 见
1: 看不
0: 我
1: 见我
0: 吗？
1: 呢？
0: 你这不狡辩吗？
1: 嗯，
0: 啊，包括从视频的录像上，在角度上也能够看到这司机啊，很远的时候就在这开呢。你说这老人就看不见吗？
1: 嗯，嗯。
0: 我告诉你，实际上我们医务工作者往往对待这样的这个问题来讲，我们是支持患者的说法的。我们是支持老人的说法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老人他的眼睛一定是有几个特点的，
1: 嗯。
0: 这样的患者啊，他的目光永远是暗淡无光的，就没神啊，你就看不出来这个我们说的眼睛炯炯有神，他没神啊。然后呢，眼珠要么是发白的，要不就是发黄的，就是我们经常有句老话叫"人老珠黄"。
1: 浑浊了。
0: 浑浊的这种眼睛，啊，第三个就是共同点会是什么呢？就是都有三高的情况，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1: 哎，仔细观察我们身边的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好像还真的是这样。
0: 对，其实很多人说的为啥呢？是不是？难道他真看不见吗？
1: 嗯。
0: 真是这样，因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眼中无神，心中无主。因为
1: 嗯。
0: 眼睛里这个烁烁放光的这个眼神呢，它体现出来的是我们的心神。
1: 嗯。
0: 当你眼中无神的时候，你心中一定是无主的。
1: 哦。
0: 眼睛没神，看东西它就不走心，
1: 明
0: 哎，
1: 白。
0: 它就不当回事儿，是吧？所以说车在那儿呢，你别看它看见了，但它没走心，它是不知道这车过来的。
1: 嗯。
0: 这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呢，就属于什么呢？叫视野缺失。或者是他一过性的视野 不足，
1: 嗯，
0: 根本就没看见。
1: 还真是，有的时候找东西，明明眼睛都已经看到了，
0: 哎，
1: 都在眼前晃了好几遍了。
0: 你看。

0: 就是没看着，
1: 他就是没看着，
0: 他眼睛不拿事儿，
1: 哎，
0: 因为他没走心。
1: 对喽，你看看，所以说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叫什么呢？叫视野的缺失。
0: 是的，
1: 啊，就是人衰老之后，啊，我们眼睛供血它不足了，啊，造成我们这个视神经功能的缺失，
0: 嗯，
1: 或者是丧失。
0: 是的。
1: 那么血管为什么它供血不足了呢？其实很简单，不是血少了。是我们眼底的这些微血管老化了、狭窄了，乃至于脆化了，啊！再有就是什么呢？有一些血压，啊，血压过高的话，造成我们这个血管的破裂；如果血压不足的话，它根本就供应不上去。所以说，血压的波动会造成一过性的我们视野的缺失的。
0: 嗯，
1: 包括我们常说的眼睛，是吧？有这个老年环儿，
0: 嗯，
1: 有吧？
0: 有，
1: 这就是血脂。在我们眼睛沉积的一种表现，你看看，
0: 有的时候我们说越上年纪的人，他的老年环就会越加的明显，
1: 眼睛的老年环越明显，是吧？
0: 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啊，说评价一个老年人精神头足不足，
1: 嗯，
0: 一个是看眼神有没有光，
1: 对，
0: 还有呢就是下午需要睡多久的觉，
1: 对，没错，
0: 嗯。
1: 那你说的太对了啊，很多老年人中午过后啊，就感觉到脑袋发紧。而且身体疲惫、疲倦，是吧？你不睡一会儿，不休息一会儿，就感觉就是困得不行了，睁不开眼睛了。
0: 是的。
1: 那，但是咱们自己生活当中，如果你心细的话，你会发现，就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睡觉的这个时间是越来越长的，反而晚上睡不着觉，白天睡觉的时间越来越长。
0: 明白。
1: 啊，你不睡那一会儿，或不多睡一会儿的话，你爬起来头就发晕。其实这和什么有关？血脂高、血液粘稠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这个血液粘稠了、血脂高了，你血压会短暂的出现一些大范围的波动，就造成你这种头晕的情况。
0: 哦，还真是这样啊，老师，听您一讲，你别说老年朋友了，其实我们年轻人要是劳累了，也会有这样的情况的
1: 也
0: 发
1: 有这样
0: 生。
1: 的情况吧，是不？
0: 对。
1: 所以说血脂、血压的不稳定，或者是没有症状的患者，长期的不以为意的话。我告诉你，实际上它的真相是什么？是血脂、血压在暗地里不停地侵害你的眼睛，还有你的大脑。所以说，血压、血脂这两项指标，我告诉你，越是年龄大的人，包括你今天说的你的这个邻居眼病的问题，是吧？高龄的患者，大家伙一定要重视啊！指标不稳，平时不注意，真到需要做手术的时候，你就失去了。我们最后的重返光明的机会了，现实往往就是这样啊！你越是不以为意的指标，或者是不以为意的东西，关键的时刻它总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你发现
0: 真
1: 没有？
0: 的，
1: 是不？
0: 认为不以为意的小事，关键时候它就会酿造成意想不到的严重的后果。
1: 对，所以说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很多老年人被拒绝做手术啊，实际上。肯定是眼底血管的状态已经不适合做手术了，特别的糟了，特别的脆了，啊，再加上你自身的这个血糖、血压、血脂的指标还控制不好，这就大大的增加了我们手术的这个风险，啊，所以说我们做这个医务工作者的，为了患者负责任，宁可不选择给你做这手术，而且在一些重要的一些患者身上，血压、血脂不好的。不仅仅是个人视力的事儿，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你想过没有？如果你这个患者，他处的这个角色要是很关键的话，他这个指标如果不稳定的话，他影响的不是自己一个人，甚至我告诉你，就是有时候还关乎到一个国家的一些大事儿呢。
0: 关乎国家的大事，
1: 你看看。
0: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血压、血脂不好，视力下降，还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吗？
1: 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个真事儿啊。就之前我不是在美国的时候吗？当时我们参加过一项这个美射击管理中心啊主力运动员的一个会诊，
0: 射击，
1: 哎，射击，
0: 就是射的不准了，射歪了，跑偏了呗。
1: 那眼睛如果不好了，射击射的不准，这都是小事儿啊。我说的这位运动员，我告诉你，如果我们总看体育频道的，关注奥运会的人应该知道啊，这个人当时被称为是宋金童子。他叫埃蒙斯，
0: 宋金童子
1: 啊，
0: 埃蒙斯，
1: 对，
0: 这是他把自己射击射跑偏了，给别人打个十环。
1: 给别人把金牌送去了是吧？你还真猜对了，我告诉你，很多人觉得是个笑话，

0: 我告诉你，还真发生这样的事儿了
1: 啊！
0: 当时通过几场比赛，他的教练就发现了，他一射击的时候，这个状态就明显的不佳。
1: 嗯，
0: 所以说自身的这个成绩就受到了影响了嘛，
1: 嗯、
0: 是吧？而且射击最重要的这个手是不是一定要稳？
1: 那当然了，
0: 气息一定要沉。
1: 对呀，
0: 眼神一定要锐利，是吧？
1: 一个好的发射者、射击运动员必须得手稳、气沉、眼力。
0: 对。他的教练呢还有他本人就描述，他一到关键的场次比赛的时候，射击的时候，他这个心跳就加快，
1: 嗯，
0: 啊，这个紧张的程度比平时都特别的明显，
1: 嗯，
0: 而且连续看个十秒以上的头就开始发晕，
1: 嗯，
0: 就感觉什么呢，就是这个靶子呀就开始发晃，而且手里握着这个枪啊，比赛的用枪啊越来越沉重，
1: 嗯，
0: 看这个靶心的时候眼睛越来越模糊，
1: 但关键是他怎么会看晕呢？
0: 看晕呢是吧、嗯？当时啊，我们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射击中心是吧？不是普遍的给他们做检查吗？当时我们对这项运动实际上我们是不了解的，
1: 嗯，
0: 也会想说的，你盯着这个靶来看，怎么会头晕呢？是吧？后来我们到实地之后，你猜我们发现什么了？
1: 什么？
0: 这个标靶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小的。你比如说十米靶啊，单手气枪的这个射击，咱们大家伙在电视上看过，
1: 嗯，
0: 运动员是不是胳膊伸直了，是吧？枪口瞄准这标靶，对吧？
1: 嗯，
0: 然后眼睛闭一只眼，睁一只眼，气沉丹田，手指头啪啪几枪，是不是？然后电视上就显示这成绩了，
1: 嗯，
0: 比如六环、八环、九环，对吧？
1: 对呀。
0: 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就算是我们正常人双眼的视力都达到 5.2 了。甚至你的视力超好的情况，在你的眼前看这个标靶，我告诉你是非常非常小的。
1: 嗯，
0: 你知道这个靶心有多大吗？
1: 嗯，
0: 0.8厘米乘以0.8厘米，
1: 那么小啊！
0: 你看看，
1: 还没有我们家那个碗口大呢。
0: 碗口，你说都大了，实际上就是1块钱硬币那么大点而已，
1: 哦、
0: 啊！而且比赛的时候，并不是放在你眼前呢。
1: 嗯。
0: 而是间隔十米的话，你再看，哎，这个硬币，啊，你说说你在瞄准的时候，
1: 对，
0: 啊，你在看的时候，我告诉你，甚至都比黄豆粒儿都小了。
1: 对对对。
0: 那你想一想，这个瞄准的这种程度，这个难度有多大吧？
1: 嗯，这跟我们在电视上看确实不是一回事。
0: 对，在电视里都给你放大了，
1: 嗯、
0: 是不是？都是特写，
1: 嗯，
0: 对吧？电视它是为了呈现一种播出的效果，都是特写的效果。
1: 嗯，
0: 那么现场的运动员要射出这个好成绩，他的前提必须得是什么？手稳、气沉、眼力足，外加还要运气。你看看，
1: 嗯、就是有这些基础，然后呢，再加上蒙得更准一点，
0: 蒙得
1: 确实会取得更加好的成绩。
0: 嗯，
1: 但是取得好成绩，它其实很难的。
0: 对，
1: 你看这位射击运动员，他当时头晕
0: 啊。
1: 为什么会头晕？看东西模糊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0: 啊，
1: 他会查得出来吧？
0: 他头晕，看东西模糊，你说能打出好成绩来吗？
1: 那不能。
0: 那检查什么原因呗？
1: 嗯，
0: 当时查出来了，就是因为长期的训练，尤其是比赛压力比较大，啊，特别是在这个赛场的时候，它会造成什么呢？血压瞬间的升高和波动。
1: 嗯，
0: 平时检查血压不高，
1: 嗯，
0: 但是就是比赛的时候啊，很多人不知道是吧？他就头晕。那么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当时就给他量血压，发现他瞬间血压就升高了。
1: 嗯，
0: 所以说他就头就开始晕了，而且运动员长期的用眼过度，是吧？说白了，天天研究花生粒大小的那个靶心，是吧？他用眼的这个程度比我们正常人要多得多得多，
1: 消耗量大。
0: 对，眼睛的视力的消耗也比较大。所以说我们检查发现他眼底的血管有非常严重的硬化和狭窄的问题。
1: 嗯，
0: 那在瞬间的血压波动的情况下，就会瞬间的造成眼部的供血不足，
1: 嗯，
0: 直接就影响到了他的视力。
1: 对，别说天天盯着黄豆粒儿了，就我们天天玩手机眼睛都不好了。
0: 对呀，一个道理嘛。
1: 关键血压不好的话，他可以用药啊，
0: 嗯，
1: 眼睛不舒服就经常休息补一补呗。
0: 但是这个人也比较特殊啊，
1: 嗯，
0: 然后平时啊没有，
1: 对，关键时刻
0: 没有血压的问题是吧？然后呢，你说给他用药吧，你想一想，我们正常血压的人如果用降压药的话，他是不是容易造成低血压？
1: 对，
0: 那你这个情况就很难处理了。
1: 嗯，
0: 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啊，静时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经常有。

0: 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平时血压血脂啥都正常，但是就是跟老伴儿啊吵个嘴呀、啊、拌个嘴的时候，遇到点事儿了，哎，一生气了，血压蹭就上来了。
1: 嗯，
0: 那你平时这个降压药你吃吧，那马上造成低血压，对吧？但你不用药吧，血压还经常的波动，经常的升高。
1: 嗯，
0: 是不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老大难的一个头疼的问题？
1: 是的
0: 啊，但是他你知道吗？是国家的射击队的种子选手啊。
1: 嗯，
0: 说白了。指望着他给美国夺冠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呢，你说平时训练呢，吃点降压药，那血压降的低了，站都站不住，怎么训练呢？
0: 不能轻易给运动员用药的。
1: 关键是还有比赛呢，你说比赛的时候他现吃，他也不赶趟啊。
0: 对呀、
1: 啊，他很有难度的。那当时是不是也是请了很多的专家来会诊啊？
0: 对啊，当时我们就是给整个的射击中心所有的运动员进行会诊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选择一些什么一劳永逸的，尤其是不影响这些运动员日常训练的一些方法，
1: 嗯，
0: 是吧？能不能把这种由于神经紧张引起的血压的波动，还有眼底动脉硬化这个问题，在不影响比赛这个运动员的状态的情况下，一并的给它消除掉？
1: 嗯，
0: 给我们找来的这个主要的课题就是这个课题，
1: 嗯，
0: 是吧？不管怎么样，首先我们得稳定住他现有的视力。对吧？如果一个射击运动员他的视力有问题了，那还怎么射击呀、啊？
1: 嗯，
0: 是不是？至少呢，能够暂时帮他参加完这几届的这个赛事，拿几块奖牌再说，是吧、
1: 嗯？
0: 当时呢，我们选择的方案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就是使用哈佛医学院最先研制的 IPE 这个最新的科研成果。IPE 还记得叫啥名吧？
1: 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
0: 对了，你看看，
1: 是不是、
0: 啊、我们不调节他的这个眼睛的视力问题、
1: 嗯、
0: 调节什么？专门调控他的血压和血脂的问题。
1: 哦，
0: 你看看，
1: 专门靶向的来调控血压和血脂，它更精准。
0: 对，尤其是控制他这个血压和血脂，在他神经紧张的时候让他血压不波动，
1: 嗯
0: 啊，然后降低他的血脂呢，就是为了减轻他眼底血管狭窄的问题，
1: 嗯
0: 啊，因为当时这个 IPE 啊正处于这个临床实验这个阶段啊，而且呢很多的临床数据已经出来了，已经表明了长期的坚持使用 IPE 的话可以减少我们眼底血管 17% 的一个钙化的问题，
1: 嗯，
0: 狭窄的问题，斑块的问题，而且可以逆转因为疲劳或者年龄大或者精神因素造成的眼底血管的衰老的问题，是吧？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这款产品 RPE 产品针对这个运动员的情况特别适用，
1: 嗯
0: 啊，血压血脂正常的时候它不显山不漏水、
1: 嗯、
0: 一旦我们的血压血脂波动了，你看 IPE 就开始在他的身体当中发挥作用了，指压双控双调的作用
1: 啊，就相当于在身体里面安装了一个指压双控双调的智能泵，
0: 智能泵
1: 可以长期稳定的来稳住这些指标，
0: 一个血压的指标，一个血脂的指标，
1: 嗯，
0: 对吧？而且在给这个运动员使用三个月之后啊，因为这个赛事比较紧张嘛，他也这个开始这个参加比赛了嘛，
1: 嗯，
0: 实际上根本没用过多的时间啊，他就用了这个 IPE 之后，每次比赛再也没有出现眼前晃、头晕啊。端不住枪，手不稳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啊，最后果不其然得了一块金牌，一块银牌。
1: 哎，还得是啊，人家这些大专家才有办法。
0: 对，就是运动员，大家伙可能不知道，有很多背后科技的力量在支撑着他。
1: 嗯，
0: 而且一年之后再给他做这个系统检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之前因为这个紧张的因素导致的血压。偶尔会升高到180、120嘛、
1: 嗯、
0: 是吧，心率会提升到每分钟110次嘛，在用完 IPE 之后啊，他的这个神经紧张就没有出现这种影响血压和心率的问题了，
1: 嗯
0: 啊，他的血压就没有变化那么大了，血压平时都能够维持在125到117之间，
1: 嗯，
0: 低压85到77之间，非常稳定，
1: 是呢，非常标准了，
0: 对啊，这是血压，血脂呢随着饮食的调节啊，照原来的指标下降了30%。
1: 嗯，
0: 而且眼底照相我们发现，眼底血管的内径增加了20%。什么叫血管的内径增加了20%？就是它这个血流量就增大了呗。
1: 嗯，
0: 对吧？血管变宽了，对吧？变粗了，是吧？供血，眼部的供血比以前充足了很多。
1: 这就是一发入魂了。

0: 啊，手不抖，眼不花，他自然取得好的成绩呀。
1: 没错，而且就因为这个埃蒙斯这个事儿哈，IPE 被美国射击协会规定，每批10米靶、20米靶气步枪、手枪、飞盘等等项目的运动员，参加集训前必须每天服用这个 IPE，
0: 有规定的。
1: 有规定了。啊，用他们的说法就是什么呢？为了保护运动员的眼睛，啊，延长运动员的职业生涯，稳定运动员的这个焦躁的情绪。实际上，IPE 根本就不是调理视力的，它就是调节我们的血压血脂，双向调节。
0: 明白。
1: 啊，当然了，自从用这个 IPE 之后，你看美国射击队啊，后续啊各种赛事，什么这个奖牌啊，拿的手软了都。
0: 人家大机构都在用，一定是发现了真真正正的实际上的好处。
1: 没错，IPE 都是首选，效果都不错。
0: 话说回来啊，就像刚才我上节目之前说的，我那个邻居李大娘，眼睛想做手术，但是指标啊经常控制不好的朋友，其实真的是可以用它。
1: 对呀、啊。
0: 现在血脂血压不稳，有过眼底出血、眼压高的中老年朋友，怕眼病加重的也可以用它呀。
1: 没错。
0: 甚至是现在有眼病想维持住现状，那更得平时加强保养，都得用点 IPE 了。
1: 没错，所以说很多时候啊，我们人遇到问题无法解决了，啊，很多的一些根本原因是我们人的自身的认知和眼界所导致的。
0: 就像开头老师说过，人世间的悲欢各不相通，不可能呢，每个人都会有感同身受的感觉。但是呢，我们应该打开自己的眼界，积极的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亲爱的朋友们，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回来马上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哎。
4: 谢谢您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
1: 哎呦，这不客气啊。多大年岁了？
4: 今年。82岁，
1: 82岁，好啊。
4: 那个，我听您的节目有 一年左右。

0: 哎呀，老朋友了，这是哈，嗯。
1: 在前几个月听的时候，我有一些想法，因为过去走了一段弯路，
0: 哦，
1: 所以我没有那啥，
0: 嗯，
1: 没有，没有接触这个节目，
0: 理解。
1: 完了，后来、
0: 啊、
1: 因为那个我老伴儿他那个脑卒中已经五六年了，
0: 哦，
1: 他那是那什么呢？年轻前是做了静脉曲张手术，
0: 啊，
1: 完了血管张，现在长开了，
0: 啊，
1: 所以说这个饭是吃这个活血药，他都肿，姐身上都肿，
0: 哦，
1: 就是腿，尤其腿，
0: 啊，
1: 腿疼，
0: 嗯，
1: 完了腿又长了骨刺，
0: 又长骨刺了，哎呦，嗯，
1: 哎，后来我正好在这个时候，我就听见那个。您讲那个耳苗油，
0: 嗯，
1: 和那个透骨草膏，
0: 对，嗯，
1: 哎，所以我就决定了，我试试看，到时候试试看的、
0: 啊，对，
1: 心里我就买了，
0: 尝试一下，刚开始是不是？
1: 对，尝试一下，完了，老伴抹的是半个月以后，他的腿就不疼了。
0: 半个月就不疼了是吧？
1: 嗯，
0: 好，
1: 完了继续抹，我又追加，我买了一盒，我又追加了一盒
0: 啊，
1: 嗯，我跟那个赵老师他又给我上别的地方调了一盒，
0: 哦，
1: 哎，就继续，后来抹到一个多月以后，
0: 嗯，
1: 他就能走路也不疼了，
0: 走路都没事了是吧？嗯，
1: 啊、
0: 好，
1: 自己呢、因为农村的院子大，离厕所有一个距离
0: 啊，
1: 他能自己上厕所，
0: 哎呀，
1: 解决二便的问题。
0: 哎呀，这变化就挺大了，是吧？
1: 是是，嗯，所以这样的话，我又买了您几样产品
0: 啊，
1: 尤其有几样这个易用品呢，还有那个药呢是益生菌了，
0: 啊，
1: 还有那个神经酸，还有那个那叫嘎，就是我。严重的失眠
0: 哦，伽马氨基丁酸也配合上了是吧？
1: 啊，对，
0: 那应该、
1: 我就现在还在用，还没用完，因为神经酸我买了一年半呢。
0: 啊，嗯
1: 嗯，完了用的效果呢，因为我还有那个多发性脑梗塞
0: 哦，
1: 嗯，相继性脑梗塞
0: 啊，
1: 人家都小脑萎缩，我大脑萎缩
0: 哦，
1: 记忆力也减退
0: 啊。
1: 所以我就吃这两样了。
0: 对，
1: 现在呢有所进步
0: 啊。
1: 哎，我正在用，还没有用完。
0: 现在记忆力比以前要强一些了，是不？
1: 哎，记忆力能比以前强，不是找东西净转圈的。
0: 好，
1: 差一些。
0: 我告诉你、
1: 哎，
0: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啊，不错不错。
1: 是是、
0: 啊，嗯。
1: 完了，接着我又，因为我还有一个肾小球肾炎
0: 啊。
1: 两个膝盖呢全是骨刺
0: 哦，都长骨刺了，哎呀！
1: 由于工作的这个形式，在家农村哈，
0: 嗯，
1: 这个干一些水田活啥，做了这个病
0: 啊，
1: 两个膝盖已经变形了，
0: 都变形了，呵，
1: 嗯，完了我又买了那个益生菌
0: 哦，益生菌啊，
1: 嗯，因为我胃也不好，
0: 哎呦，
1: 嗯，胃有浅表性胃炎
0: 啊。
1: 做了无痛的胃镜以后，又肠子又拿掉了两个小结节。
0: 哎呦，嗯
1: 嗯，所以我吃了那个益生菌吧，嗯，能维持，把我的胃就维持的还行，因为我吃饭能定量啊，能干啥？嗯嗯，这个便秘吧也能按时的。
0: 排便
1: 排下来，
0: 哎呀，那
1: 中气不太足，
0: 那就挺好啊，那就不错了，挺好啊。
1: 对，完了最我现在最困扰我的是啥呢？我又得了腰压迫性骨折，
0: 腰椎呀、压迫性骨折了，哎呦，
1: 对，
0: 哦，
1: 我不懂什么叫压迫性骨折，
0: 我给你解释你就明白了啊。
1: 啊，
0: 腰椎呀、它是一节一节的，对吧？但是呢，如果说岁数大的人如果有严重的骨质疏松的话，我们身高啊，我们的重量啊，它本身就压

0: 破这一段一段的我们的腰椎，
1: 对，
0: 对吧？因为我们全身上下承受这个压力最大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腰椎，所以说我们自身的体重它就一股脑的全都压在这个腰椎上了。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严重骨质疏松的人，很容易被自身的这个压力给它压碎了，压变形了。这回解释能明白了吧？
1: 是，完了，我到医院去了，做了手术。
0: 啊，手术都做了。
1: 他说我这个腰的脊节都不行了。
0: 啊，那肯定的。
1: 因为骨质疏松影响的。
0: 你看是不是？你肯定是严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
1: 对。做了手术以后吧，他把后边儿啊那两节就是凿了窟窿，完了。灌一些那个骨水泥。
0: 嗯，
1: 我到现在呢，我问大夫，我说为啥现在还疼？
0: 嗯，
1: 腰现在一直是疼，
0: 还疼。
1: 嗯，他说我这腰肌劳损严重。
0: 腰肌劳损的疼和这个腰椎的疼啊，你自己是能感受出来的，它是两个劲儿啊。如果是腰肌劳损的疼，它是肌肉疼。明白我的意思吧？你就能感觉到是这个肉疼，这是腰肌劳损。如果是腰椎的疼的话，它是骨头里头疼，
1: 就是腰疼。
0: 我知道你腰疼是表面的肉疼还是里面疼？
1: 里边疼就是我要躺下，卧床躺下就不疼，起来一走或者一行动干点啥就疼
0: 啊。你这样，我教你个方法，你自己辨别一下
1: 啊。
0: 就是平躺的时候，你把两条腿抬起来，或者一个腿一个腿的，就是换着抬。如果这种你要有疼痛感的话，那就是腰椎带来的。如果你要是抬起来不疼，那就是腰肌劳损，明白吧？啊，
1: 啊，抬起来不疼就是腰肌劳损。
0: 对对对对，啊，
1: 嗯
0: 嗯。如果要是腰肌劳损的话吧，那就调理起来就很简单了，活血化瘀就行。你可以在这个药房买点红花油啊。然后天天的揉，或者是用那个高度的白酒给它点着了之后啊，用那个白酒来揉就行。
1: 是，
0: 但是
1: 我现在现在梁老师，我用你那个那叫你就治骨头那叫什么，就进口那个
0: 啊，就是口服的关节润滑液是不？
1: 对对
0: 啊，它呀，
1: 我跟你耳苗油，
0: 哎，对，耳苗油，耳苗油可以用。耳苗油对你这个腰肌劳损也有很好的调理效果，但是这个松子乳矿物质盐呢，它不是口服的关节润滑液吗？如果是腰椎带来的话，它这个效果是很明显的。但是腰肌劳损的话，腰肌劳损它是肌肉，你知道吧？它这个肉疼吧，你就是活血化瘀就行啊。
1: 啊，
0: 明白了吧？啊，
1: 对，
0: 嗯，
1: 完了，我本身吧肾不太好。
0: 哦，
1: 就拿这个一睡觉的时候，这个耳朵一沾枕头，耳朵就呼呼像刮风似的。
0: 哦，
1: 嗯，
0: 耳鸣啊，我跟你讲啊，耳鸣
1: 啊，然后有肾小球肾炎，
0: 肾小球肾炎是不？嗯，
1: 对，
0: 耳鸣啊，并不是说耳鸣就是肾不好，记住了啊，如果像知了叫一样，那个是肾精不足所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
1: 啊，
0: 那是肝火过旺所导致的，它是俩地方
1: 啊
0: 这个可不
1: 就像刮风一样呼呼，
0: 那是肝火过旺啊，那不是肾精不足所导致的、
1: 啊、
0: 对，可别治错了啊。
1: 肝上有多发性囊肿，
0: 你看是不是？
1: 对，
0: 我告诉你，你这个耳朵里头像呼呼的像跑火车似的，我告诉你那是肝火过旺所导致的啊。
1: 嗯、
0: 啊，那你可以吃点什么呢？护肝片呢，尤其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姜黄素啊，这些都是保肝护肝的，非常好啊。
1: 啊啊，
0: 嗯。
1: 那你说梁老师，我这个腰现在这疼的话，就抹那个耳苗油好使吗？
0: 没问题啊，但是我告诉你的是什么啊？你要想光是止疼的话，耳苗油和透骨草药膏都可以解决。但是你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咱们得找到它的病根儿。他的病根儿，你的病根儿是在哪儿呢？还是在骨质疏松上呢？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1: 啊，
0: 你的骨质疏松，别看给你灌上这个骨髓泥了，我告诉你，那你别的腰椎它还会这个受力不均，导致变形，压迫你的神经的呀，是吧？
1: 啊，
0: 对吧？而且骨质疏松你是从头到脚的全是问题呀，这个咱们得解决，这是你的病根儿啊，所以说。

0: 那行，没问题。
1: 另外我这身上吧，也就是这是好几种病，因为我想自己我都想放弃了。
0: 哎呀，咱放弃什么呀？咱们以前没招的时候，咱们放弃，现在都有这么多的好办法。
1: 我要听说梁老师你的讲座，因为你这个医德高尚，
0: 哎呀，
1: 医超，
0: 讲了
1: 技术高超，
0: 哎，
1: 所以我就不准备治了，因为治不好啊。
0: 哎呀，你记住啊，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啊，只有治不好病的方法，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更何况咱们现在科技发展到今天了，你看为什么我经常给大家伙带来一些国外的进口的一些好的产品？确实，在某些领域，咱得承认，国际的这种科技啊，国外的一些科技要比咱们国内确实是发展的速度要快一些。所以说，咱们科技有到今天了，咱们啥病放弃呀？用不着放弃啊，你就放心吧啊，好不好？
1: 那我就，鼓起勇气继续吧。
0: 而且我跟你讲，你跟我说的你身上这些毛病，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问题啊，没有啥特殊的。你要特殊的，我跟你说，咱放弃也不冤。你都是常见的问题，咱有很多的方法，包括现在高端的前沿的科技产品，都是可以慢慢调理过来的啊。放心吧，没事儿啊。
1: 谢谢梁老师。
0: 好，咱就这样，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了，
0: 好，哎，再见
1: 再
0: 啊，
1: 见。
0: 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
0: 哎，
3: 好。
0: 你好
3: 哎，
0: 啊。
3: 我呢，今天就是想那个请教老师，
0: 好。
3: 这也是我最糟心的问题。
0: 哎呦呵，什么事儿
3: 我这个小孙子啊，
0: 啊？
3: 12岁半，
0: 啊？
3: 12周岁半，
0: 啊？他怎
3: 今
0: 么
3: 年
0: 了？
3: 刚上初一，
0: 嗯。
3: 在小学吧，还都挺好，也没发现什么，
0: 嗯，
3: 就是说那个学习呀，90多分、100分常事儿，
0: 嗯，
3: 也不费劲，也不干啥的。
0: 嗯，
3: 就打上了这个初中，又增加那么多科目，
0: 嗯，
3: 现在卷的了不地。他呢，就是留作业，老师每天都是这科留，那科留，一共87、8科、89科。
0: 嗯，嗯。
3: 以后中考呢，还要考体育、音数、音乐、美术，反正什么都考了，就是老师像比赛似的啊，都留。回家这个作业呀，6点半上学，坐校车回来就7点半，吃完饭就8点了。这个作业做完就做到10点、11点、12点。
0: 嗯，
3: 第二天回来呢，就是说这精神头也不行啊，困，没事就趴桌子，或者呢不趴桌的时候，可能就有点小动作，唱个前，唱个后，说说话，唠唠嗑，
0: 啊，
3: 就觉得他听课不那么注意，
0: 啊，
3: 不那么集中。
0: 啊。
3: 老师就每天呐，就是向家长反映，到老师应当挺负责任，就是上课不注意听讲，总溜号。
0: 嗯，
3: 现在完了呢，哎呀，这老师总反映，咱也没招啊。问他，他说的那我困，那困是肯定的。完了后来说上医院看看吧，完了你大夫一看就说这孩子有点多动症。
0: 多动症啊，嗯。
3: 多动症，完了他是写那个玩意儿，我看啊，他写的是注意缺陷
0: 啊
3: 与多动障碍。
0: 啊
3: 完了给开的什么药呢？就是那个简单的名叫做专注达。
0: 啊！专注达啊，
3: 哎，
0: 嗯，它
3: 那
0: 是这
3: 个
0: 个中枢神经这个兴奋剂给你开的这个药啊。
3: 大名叫盐酸肽甲酯缓释片，
0: 对，
3: 每天早上饭后一粒。
0: 行了，我知道了。你这样，我问问啊，这孩子有暴力倾向吗？
3: 没有。
0: 然后有那种就是心理抑郁的情况吗？
3: 没有，
0: 也没有，就是。

0: 是这个上课的时候小动作比较多，是不？
1: 对，老师说有时候走神儿。
0: 啊，就溜号呗，就是
1: 对。
0: 不专心这个听讲呗，是不？
1: 啊，对对对，嗯。
0: 那你就给他用这个专注答呀！我的天
1: 那给开的呀，咱也不明白呀。
0: 呐。第一个，我跟你讲啊，
1: 啊。
0: 孩子在初中的太多有他这种情况了，就是
1: 啊，
0: 很多我在临床上见到这样的孩子，你不用管他，两三年之后自己都能变好，这是一方面啊。如果他是我的患者的话，当然这个得听你们当地的大夫的这个意见啊。如果他是我的患者的话，我不可能给他吃这个神经中枢兴奋剂，就是专注达这种药物，我会给他采取中医的方法。我告诉你，中医的方法对于他这种情况效果特别好啊。两个方法，第一个是什么啊？给他耳朵贴耳穴的方法。我记得现在可能少了，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经常看到小孩耳朵上用那个胶布贴了很多耳穴的那个穴位，是吧？里面是王不留行，是吧？贴那个，我告诉你啊，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你找你们当地的好的中医大夫有没有，让他给你用耳穴贴压法，这是一个。再有一个，还有一个是小儿推拿，把这两个给他做了。我告诉你，对他这个多动症来讲，实际上他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说，通过你的描述，我都不认为他是一种病，还没到多动症那种情况呢。所以说我建议你啊，找个好的中医大夫，给他做两个事儿，一个是什么呢？耳穴的贴压这个方法，第二个呢，给他做一做小儿的推拿，效果可能比他这个吃这个专注达可能效果还好，最起码他没有副作用啊。
1: 对呀，这个有时候副作用，我一看什么影响长个儿。
0: 那当然了，我跟你
1: 现在
0: 说，
1: 正长个儿的时候，
0: 对，没到那个程度，而且他也没有什么暴力倾向，也没有什么抑郁的倾向。是吧？这，反正我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不建议他用这个药，他可以采用中医的方法，一个是耳穴贴服，一个是小儿推拿啊。
1: 推拿哪儿呢？
0: 找正规的中医大夫，他都会做这个小儿推拿，全身的推拿，别在自己家里头做，找专业的中医大夫啊。
1: 那一跟他说这情况，他就知道怎么去做
0: 哎，
1: 哈。
0: 对对对，
1: 那好，
0: 好啊，这是我的建议啊。
1: 那好，
0: 好
1: 行。
0: 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哎，好
0: 好，
1: 了，谢
0: 哎。
1: 谢老师
0: 再
1: 啊，
0: 见
1: 谢谢
0: 啊，
1: 老
0: 好，
1: 师，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0: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4: 哎，
2: 昨天晚上我跟我妈妈聊会儿天儿，
4: 嗯，
2: 从她的口中呢，我听到一件事儿，
4: 哦，
2: 其实真挺感慨的啊。有的时候啊，我们真得悟一悟一些时常挂在嘴边的一些话，真的非常有道理。
4: 哎呦，静时，
2: 嗯，
4: 你这小小的年纪对这个生活有这么深的感悟啊？
2: 是呢，
4: 这又有什么感悟了？跟大家伙儿分享一下。
2: 嗯，
4: 真的，静时啊，就是每次上节目啊，你都特别阳光。就很少见到你有这种伤春悲秋的这心事重重的这样的样子，啊！今天说实话，咱们进直播间，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
2: 有事儿，
4: 你心里有事儿，而且这个事儿还走心了，
2: 还真是。
4: 嗯，
2: 你看以前我们常说嘛，这个世界上啊，钱不是万能的，
4: 嗯，
2: 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
4: 对，
2: 但您知道吗？其实更绝望的就是认可拿钱，
4: 嗯，
2: 拿多少钱。你还会有一些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
4: 哎呦，这是最悲哀的事儿。
2: 当然了，
4: 啊，怎么这一天不见，这对人生的感悟都上升到一种哲学的高度了，
2: 又升华了。
4: 是，其实我们真的啊，静时，你想过没有，这个人世间的悲欢呐，虽然说并不相同，
2: 嗯，
4: 但无非你总结一下，无非就是生老病死这几个范畴。
2: 嗯，没错，说的太对了，
4: 是不是？
2: 就我妈跟我说，前楼有个李大娘，
4: 嗯，
2: 前段时间嘛，她儿子带她去医院
4: 啊，
2: 想做眼病的白内障手术。
4: 白内障，哦，
2: 这可是预约了专家的，
4: 嗯，
2: 各种检查，但最后您猜结果怎么样？
4: 你先说说这个患者的身体基本情况，还有指标都是哪些？
2: 指标他是三高。
4: 三高，
2: 嗯，老年病呗，
4: 嗯，
2: 糖尿病、高血压，很多年了，
4: 嗯。
2: 15-16年差不多。
4: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
2: 对，其实话说回来啊，我都有点不理解，您说他折腾了好多天，
4: 嗯，
2: 去检查，钱花了很多，没少折腾，
4: 嗯，
2: 最后呢找专家找大夫说李大娘拒收
4: 啊，不收
2: 这个手术，做不了。
4: 哎呦，哦，
2: 所以呢大娘很上火呀。
4: 嗯，我觉得啊，这里面肯定有一些更深层次的一些原因。
2: 我们了解到的啊，
4: 嗯，
2: 前两年大娘做过白内障手术
4: 啊，嗯，
2: 当时她就是看不清了，做的手术就是在这家医院。
4: 哦，同一家医院，
2: 当时给看的挺好的，
4: 嗯，
2: 找的还是这次这个大夫的学生。
4: 哦，这次找的是老师
2: 专家。
4: 哦，
2: 嗯，想着第二次做手术找一个好点的专家教授呗，
4: 找到老师了呗，是不？
2: 但是没想到，嗯，人家专家给出这样的答复，
4: 嗯，
2: 但是李大娘她现在呀，一天天的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
4: 嗯，
2: 明显感受到视力的下降，
4: 嗯，
2: 但是听到这样的答复，是不是就更让她在绝望之中产生绝望了吗？
4: 哦，就是不给她治了，是不？
2: 对呀，啊，那不就等着失明吗？
4: 怎么说呢啊，

0: 其实我跟你讲啊，看待问题的时候是分角度的。
1: 嗯，
0: 如果我们从这个家属的角度来讲的话，可能我们有些不理解。
1: 嗯，
0: 是吧？就包括我们做大夫的啊，可能大家伙不知道，我们一天接诊的患者特别多。
1: 嗯，
0: 你说针对哪一个患者，也不可能说是给他讲太多的时间，讲太多的一些医学的专有名词，是吧？苦口婆心的详细的给这个家属来解释，我们没那么多的时间。结果呢，可能就造成了家属啊，还有患者呀，和这个医生之间的一个相互不理解，甚至很多家属和患者感到气愤。
1: 嗯，
0: 其实这背后的一些这个真正的实情都是有原因的，你知道吗？
1: 都是有原因，您这样一说也能理解。
0: 嗯，
1: 但是站在患者的角度啊，您说老太太她做不了这个手术，
0: 嗯，
1: 但是可是折腾了好几天呀，
0: 嗯，
1: 就光检查两天多的时间，
0: 嗯，
1: 心脏、大脑、全身检查一遍，
0: 必须的，嗯，
1: 然后说不行，
0: 不行，
1: 三高指标控制不理想，
0: 嗯，
1: 打了一周多的点滴
0: 啊，
1: 就你说用什么药？咱老百姓也说跟着用，
0: 也都用了，
1: 嗯，
0: 最
1: 后呢又检查一遍，告诉说不行，三高指标还是不行，做不了
0: 啊，手术做不了。嗯，
1: 那患者就会觉得明明我已经抓到了希望了，最后呢我是不是又是擦肩而过？
0: 嗯，
1: 你说花多少钱吧，我认
0: 啊，
1: 用再好的药认，
0: 结果
1: 还是不行，
0: 还是不行，
1: 说评估风险它太大了，
0: 嗯，
1: 做了还不如不做，
0: 风险太大了，宁可不做。当然了，从患者的角度来讲，又无奈又心酸，
1: 嗯
0: 啊，而且有的时候只能干上火，
1: 嗯
0: 啊，所以说很多家属啊、患者听到这样的结果，他不容易接受，是不？
1: 是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感慨嘛，
0: 嗯、
1: 说人世间最绝望的事儿啊，不是解决问题没钱或者钱不够，
0: 嗯，
1: 而是有钱你也解决不了这样的难题，
0: 这是最悲哀的事儿，
1: 嗯
0: 啊，而且呢，同样是作为医务工作者啊，我说实话啊，我还真得为刚才说的这个。说你这个邻居他这个主治医师，
1: 嗯，
0: 我得为这位专家这位同仁我得解释解释，
1: 嗯
0: 啊，首先我要告诉你一点啊，给你这个邻居看病的这个大夫他确实是一个好大夫，确实说明他是个专家，而且他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夫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最后这个手术做不了的结论也不是他想要的，
1: 嗯，
0: 是没办法的啊，你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内情吗？
1: 它还会有隐情吗？
0: 当然了。
1: 哦，
0: 你比如说糖尿病导致的白内障，尤其是白内障的患者血糖高的话，
1: 嗯、
0: 这样的手术啊，如果做不好的话，它会有非常大的风险。
1: 嗯，
0: 包括你一些青光眼、视网膜的手术，如果血糖高的话，我告诉你风险是非常高的。
1: 嗯，
0: 特别是什么呢？年龄大的人，就是高龄的三高引发的一些眼病的问题，如果要想这个手术的话，我们临床上是有个原则的，
1: 嗯，
0: 就是能不开刀尽量不开刀，能不手术尽量不要做手术。
1: 那这是为什么呢？
0: 首先因为患者的身体情况他是不适合做这手术的，
1: 嗯
0: 啊，因为一旦选择了手术，很可能最后的效果，由于你三高的问题，这个手术之后的效果可能还没有你手术之前这个视力好呢，
1: 嗯，
0: 这个我们必须要考虑到，
1: 嗯，
0: 是吧？而且在我们眼科的大夫的专业内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对于糖尿病这个白内障的患者，50岁以上的有三次恢复光明的机会
1: 哦，
0: 啊，50岁以上的，那如果说65岁以上的呢，可能就剩下两次的机会了，如果80岁以上可能仅有一次或者是一次机会都没有了，
1: 这是为什么呢？而且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吧。
1: 嗯，
0: 你可能发现了啊，时间，你看50、65和80，是不是中间正好隔15年？
1: 嗯，
0: 对不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有这个就是基础病，比如说糖尿病、
1: 嗯、
0: 高血压和高血脂的问题，尤其是血糖，随着年龄的增长，糖尿病的病情它会持续的加重。
1: 嗯，
0: 绝大多数的患者啊，很多还有这个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是吧？
1: 嗯，
0: 那么血糖、血压、血脂恰巧也是15年作为一个时间的节点。
1: 嗯，
0: 这你就明白了吧？而这个血糖、血压和血脂，它最主要。

0: 要的影响的就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儿，
1: 嗯。
0: 啊，它直接影响到就是破损的最严重的就是我们的血管儿，不管是动脉也好，还是静脉也好，不管是大血管也好，还是小血管也好，你的血糖的问题、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15年，它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一个衰老。
1: 确实，去医院抽血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20岁的时候去医院去抽血献血，人家护士拿皮筋一勒，一绑，血管砰起来了，
0: 是吧？
1: 好找。50多岁的时候呢，可能不仅要拿皮筋绑了，护士就得用手拍拍胳膊，
0: 拍胳膊是吧？
1: 可能都找不到一根鼓起来的好找的血管。
0: 对，你看看，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1: 是。
0: 啊，这个现象是不是很常
1: 很
0: 见？
1: 常见，
0: 大家伙都深有体会吧？
1: 嗯，
0: 但是你献血扎的那个血管，实际上还属于大一点的血管呢。
1: 嗯，
0: 那你想象一下，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些小血管，有一些微血管，有一些毛细血管呢，是吧？它这个弹性韧性，你想一想，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有基础病、血糖、血压、血脂的问题，它会这个韧性下降到什么程度？是不是？
1: 对，其实我们的眼睛应该就是小血管了。
0: 对了，我们眼底的血管都是小血管，甚至是毛细血管，
1: 嗯，
0: 而且都是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常说的比头发丝儿还细的那种毛细血管。
1: 嗯，
0: 往往这个时候，我们血糖的波动、血压的波动稍微波动那么一点的话，就会造成我们这个毛细血管的出血。
1: 嗯。
0: 你血脂高一点，它就马上堵住了，太细了嘛，是吧？血糖高，哎，这个毛细血管老化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高龄的三高的人群，如果患上眼病了的话，他的眼底的血管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1: 嗯，
0: 我们临床上，我们医学上有一个名词叫眼底血管剥离样化。
1: 嗯，那
0: 剥离样
1: 多
0: 化，
1: 脆呀，像玻璃
0: 哎，
1: 一
0: 对呀，
1: 样，稍微有点外力，可能眼底就出血了。
0: 就大面积出血了，是
1: 哦，
0: 吧？那你想一想，这种手术怎么做？
1: 嗯。
0: 做了之后，比这个没做还严重了。那你这种手术，我们就得慎重了。那我们在做手术当中，能不碰到这个血管吗？
1: 嗯，
0: 是不是？甚至在手术当中，如果患者血压、血糖一个不稳定，刚才说的眼底出血，这还是轻的，啊，很可能我跟你说，严重到一定程度的啊，它会直接造成我们整个视网膜的彻底的这种脱落，那就是失明的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说讲到这儿，你再想一想，为什么你们家前楼的这个邻居，他这个大夫？啊，不给他做这个手术，啊，还让他说把这个指标降下来之后才能做这手术，
1: 嗯。
0: 原因知道了吧？
1: 对的，
0: 实际上这是对这个患者做了一个整体的评估，啊，对比他的这个自身的年龄、血压、血脂、血糖的情况，最后给出来的这个最终的答案，答案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做这手术了。
1: 嗯，听您这么一讲，还真是啊，高龄有眼底疾病，像我血脂高、血压高，再加上血糖高的朋友，那年龄到那里了，那就只能是说。我不治了吗？那我们好多的观众朋友有眼病患者，我们就等着一点点看不清了吗？老师？
0: 这一点啊，我刚才说了，是手术不能做了。
1: 嗯。
0: 那你说我们年龄大的，是不是？我加上有三高的问题，那我眼病怎么治啊？
1: 对
0: 能
1: 呀，
0: 不治吗？
1: 对
0: 但是
1: 呀。
0: 手术是不能做的，但是其他有其他的方法。
1: 有方法。
0: 对，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人的认知决定了人的思维”，是吧？人的思维决定人的行
1: 行
0: 为，
1: 为，
0: 是吧？
1: 嗯，
0: 之所以遇到一些问题，我们没办法解决，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认知不足，啊，我们还不了解我们认知以外的一些事儿，所以说很多方法我们找不到，甚至很多人还想不开，
1: 是
0: 啊，
1: 的，
0: 纠结、抑郁、愁眉苦脸的，
1: 还真是啊，这么说还有其他的方法，
0: 对，不用手术的方法。
1: 哦。
0: 是吧？其实从你这个说你家邻居这个病情啊，我告诉你啊，到最后我给你做出来的解释，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咱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针对这样的病例，它有几个关键点
1: 嗯
0: 啊，尤其是有两个字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你知道是哪两个字吗？
1: 血压、血脂、血糖的指标，指
0: 指标，
1: 标
0: 哎，
1: 啊，
0: 指标非常关键。是
1: 嗯，
0: 吧？上了年纪的，尤其是有眼病的患者，能否用一些比较直接的手术的方法？是否还有机会恢复我们的视力和光明？是吧？ 很多时候最基

0: 本的先决条件就是你的指标，你的指标是否稳定，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是吧？很多已经发生眼部疾病的患者啊，能否维持你的眼病不继续的发展，不继续的加重，这视力不受限制，它的一个先决条件同样也是指标的问题。
1: 嗯，
0: 有人说说我眼睛的事儿和我这个血糖血压血脂有啥关系，我告诉你非常关键，你的指标要是稳定的话，血糖血压血脂的指标要是稳定的话，你的视力发展的就非常缓慢啊，尤其是血压血糖啊还有血脂这三个指标，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话，你看吧，你的视力我告诉你发展的会非常快的。
1: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好多的老年朋友啊，或多或少都会有三高的问题。
0: 对呀、啊，
1: 血压、血脂、血糖都不好的朋友也有。
0: 那对，都不好的人大有人在。
1: 单纯的血压高或单纯的血脂高的人也很多。
0: 哎，
1: 按照您的说法，这些人他都是眼部疾病的后备人员。
0: 没错。
1: 但是很多人他指标虽然不好，但是也没有发觉到影响什么呀。
0: 其实指标不稳呐、啊，症状为先。
1: 嗯
0: 啊，只不过大家伙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些小的症状你就忽视掉了。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新闻媒体中心经常能看到有些老人带着这个小孙子小孙女儿横穿马路、
1: 哦、
0: 啊，造成什么样什么样的事故，有这样的新闻吧？
1: 确实，就是好多老人都比较心急、
0: 嗯、
1: 没等这个红灯读秒结束呢，马上啪啪啪就往前走。
0: 呵，
1: 而且现在路口吧，它都有摄像头，
0: 嗯，
1: 照的它特别清晰
0: 啊。对了，而且这样的患者，你到医院，比如说出现一些意外了，你到医院，医生一问，说那个红灯还没结束呢，你往前穿什么呀？你过马路的时候是吧？你为什么不看这红灯？或者是你左右看一看车辆啊？包括家属也会问，是吧、
1: 嗯？
0: 那有车你看不见吗？
1: 嗯，
0: 很多人这么说吧。可是我经常说，看待问题我们要换位思考。
1: 嗯，
0: 很多老年人往往会非常的委屈，你知道委屈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过马路的时候都看了，
1: 都看了，
0: 他没看见，也不知道这车是从哪儿来的。
1: 嗯，
0: 你看看，
1: 还真是。
0: 那从这个司机的角度来讲，说那我明明老远的我就看见你了，你说你能看不见我吗？
1: 你怎么能看不见我呢？
0: 你这不狡辩吗？
1: 嗯，
0: 啊。包括从视频的录像上，在角度上也能够看到这司机啊，很远的时候就在这开呢。你说这老人就看不见吗？
1: 嗯，
0: 我告诉你，实际上我们医务工作者往往对待这样的这个问题来讲，我们是支持患者的说法的。
1: 啊，
0: 我们是支持老人的说法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老人他的眼睛一定是有几个特点的。
1: 嗯，
0: 这样的患者啊，他的目光永远是暗淡无光的。
1: 嗯，
0: 就没神。
1: 嗯。
0: 啊，你就看不出来这个我们说的眼睛炯炯有神，他没神啊。然后呢，眼珠要么是发白的，要不就是发黄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经常有一句老话叫人老珠黄，
1: 嗯，浑浊了，
0: 浑浊的这种眼睛啊。第三个就是共同点会是什么呢？就是都有三高的情况，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1: 哎，仔细观察我们身边的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好像还真的是这样。
0: 对，其实很多人说的为啥呢，是不是难道他真看不见吗？
1: 嗯，
0: 真是这样。因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眼中无神，心中无主。因为眼睛里这个烁烁放光的这个眼神呢，它体现出来的是我们的心神。
1: 嗯，
0: 当你眼中无神的时候，你心中一定是无主的。
1: 哦，
0: 眼睛没神看东西他就不走心。
1: 明白。
0: 哎，他就不当回事儿，是吧？所以说车在那儿呢，你别看他看见了，但他没走心，他是不知道这车过来的。
1: 嗯，
0: 这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呢，就属于什么呢？叫视野缺失，或者是他一过性的视野不足。
1: 嗯，
0: 根本就没看见。
1: 还真是，有的时候找东西明明眼睛都已经看到了，
0: 哎，
1: 都在眼前晃了好几遍了，
0: 你看
1: 就是没看着。
0: 他就是没看着，
1: 他眼睛不拿事儿。
0: 哎，
1: 因为他没走心。
0: 对喽，你看看。所以说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叫什么呢？叫视野的缺失。
1: 是的
0: 啊，就是人衰老之后啊，我们眼睛供血它不足了啊，造成我们这个视神经功能的缺失，
1: 嗯，
0: 或者是丧失。
1: 是的。
0: 那么血管为什么它供血不足了呢？其实很简单，不是血少了、
1: 嗯、
0: 是我们眼底的这些微血管老化了、狭窄了，乃至于脆化了。

0: 啊。再有就是什么呢？有一些血压啊，血压过高的话造成我们这个血管的破裂，如果血压不足的话它根本就供应不上去，所以说血压的波动会造成一过性的我们视野的缺失的。
1: 嗯，
0: 包括我们常说的眼睛是吧，有这个老年环儿，
1: 嗯，
0: 有吧，
1: 有，
0: 这就是血脂在我们眼睛沉积的一种表现。
1: 嗯，
0: 你看看，
1: 有的时候我们说越上年纪的人他的老年环就会越加的明显，
0: 眼睛的老年环越明显是吧。
1: 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啊，说评价一个老年人精神头足不足，
0: 嗯，
1: 一个是看眼神有没有光，
0: 对，
1: 还有呢就是下午需要睡多久的觉。
0: 对，没错。
1: 嗯，
0: 那你说的太对了啊，很多老年人中午过后啊就感觉到脑袋发紧，
1: 嗯，
0: 而且身体疲惫疲倦，
1: 嗯，
0: 是吧，你不睡一会儿不休息一会儿就感觉就是困得不行了，
1: 嗯，
0: 睁不开眼睛了。
1: 是的。
0: 那但是咱们自己生活当中如果你心细的话，你会发现就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睡觉的这个时间是越来越长的，反而晚上睡不着觉，
1: 嗯，
0: 白天睡觉的时间越来越长。
1: 明白
0: 啊，你不睡那一会儿或不多睡一会儿的话你爬起来头就发晕。
1: 嗯，
0: 其实这和什么有关？血脂高血液粘稠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而且这个血液粘稠了血脂高了你血压会短暂的出现一些大范围的波动，就造成你这种头晕的情况。
1: 哦，还真是这样啊，老师听您一讲。
0: 嗯，
1: 你别说老年朋友了，其实我们年轻人要是劳累了也会有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0: 也有这样的情况吧，是不？嗯，所以说血脂血压的不稳定或者是没有症状的患者长期的不以为意的话，我告诉你实际上它的真相是什么，是血脂血压在暗地里不停的侵害你的眼睛，
1: 嗯，
0: 还有你的大脑。所以说血压血脂这两项指标，我告诉你越是年龄大的人，包括你今天说的你的这个邻居眼病的问题是吧，高龄的患者大家伙一定要重视啊，
1: 嗯，
0: 指标不稳平时不注意，
1: 嗯，
0: 真到需要做手术的时候你就失去了我们最后的重返光明的机会了。
1: 嗯，
0: 现实往往就是这样。
1: 对
0: 啊，你越是不以为意的指标或者是不以为意的东西，关键的时刻它总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你发现没有？是不
1: 认为不以为意的小事关键时候它就会酿造成意想不到的严重的后果。
0: 对，所以说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很多老年人被拒绝做手术啊，实际上肯定是眼底血管的状态已经不适合做手术了，
1: 嗯，
0: 特别的糟了，特别的脆了啊，再加上你自身的这个血糖血压血脂的指标还控制不好，这就大大的增加了我们手术的这个风险啊。所以说我们做这个医务工作者的为了患者负责任宁可不选择给你做这手术。
1: 嗯，
0: 而且在一些重要的一些患者身上血压血脂不好的不仅仅是个人视力的事儿，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你想过没有，如果你这个患者他处的这个角色要是很关键的话，他这个指标如果不稳定的话，它影响的不是自己一个人，甚至我告诉你，就是有时候还关乎到一个国家的一些大事儿呢。
1: 关乎国家的大事，
0: 你看看
1: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血压血脂不好，视力下降，还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吗？
0: 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个真事儿啊，就之前我不是在美国的时候吗？
1: 嗯，
0: 当时我们参加过一项这个美射击管理中心啊主力运动员的一个会诊，
1: 射击，
0: 哎。射击
1: 哦，就是射的不准了，射歪了，跑偏了呗。
0: 那眼睛如果不好了，射击射的不准，这都是小事儿。
1: 嗯
0: 啊，我说的这位运动员，我告诉你，如果我们总看体育频道的、关注奥运会的人应该知道啊，这个人当时被称为是宋金童子，他叫埃蒙斯。
1: 宋金童子
0: 啊，
1: 埃蒙斯
0: 对。
1: 这是他把自己射击射跑偏了给别人打个十环
0: 给别人把金牌送去了是吧，你还真猜对了。我告诉你很多人觉得是个笑话，我告诉你还真发生这样的事儿了
1: 啊！
0: 当时通过几场比赛他的教练就发现了，他一射击的时候这个状态就明显的不佳，
1: 嗯，
0: 所以说自身的这个成绩就受到了影响了嘛，
1: 嗯，
0: 是吧，而且射击最重要的这个手是不是一定要稳，
1: 那当然了，
0: 气息一定要沉，
1: 对呀，
0: 眼神一定要锐利，是吧，
1: 一个好的发射者射击运动员必须得手稳气沉眼力。
0: 对，他的教练呢还有他本人就描述，他

0: 一到关键的场次比赛的时候射击的时候，他这个心跳就加快。
1: 嗯，
0: 啊，这个紧张的程度比平时都特别的明显。
1: 嗯，
0: 而且连续看个十秒以上的头就开始发晕。
1: 嗯，
0: 就感觉什么呢？就是这个靶子呀就开始发晃，而且手里握着这个枪啊，比赛的用枪啊越来越沉重。
1: 嗯，
0: 看这个靶心的时候，眼睛越来越模糊。
1: 但关键是他怎么会看晕呢？
0: 看晕呢是吧、嗯、当时啊我们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射击中心是吧，不是普遍的给他们做检查吗？当时我们对这项运动实际上我们是不了解的，
1: 嗯，
0: 也会想说的你盯着这个靶来看怎么会头晕呢是吧。后来我们到实地之后，你猜我们发现什么了？
1: 什么？
0: 这个标靶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小的，你比如说十米靶啊，单手气枪的这个射击，咱们大家伙在电视上看过，
1: 嗯，
0: 运动员是不是胳膊伸直了，是吧？枪口瞄准这标靶，对吧？
1: 嗯，
0: 然后眼睛闭一只眼，睁一只眼，气沉丹田，手指头啪啪几枪，是不是？然后电视上就显示这成绩了，
1: 嗯，
0: 有六环、八环、九环，对吧？
1: 对呀。
0: 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就算是我们正常人双眼的视力都达到 5.2 了，甚至你的视力超好的情况，在你的眼前看这个标靶，我告诉你是非常非常小的。
1: 嗯，
0: 你知道这个靶心有多大吗？
1: 嗯，
0: 0.8厘米乘以0.8厘米，
1: 那么小啊！
0: 你看看，
1: 还没有我们家那个碗口大呢。
0: 碗口，你说都大了，实际上就是1块钱硬币那么大点而已，
1: 哦、
0: 啊！而且比赛的时候并不是放在你眼前呢，
1: 嗯，
0: 而是间隔10米的话，你再看，哎，这个硬币。啊，你说说你在瞄准的时候，
1: 对
0: 啊，你在看的时候，我告诉你甚至都比黄豆粒儿都小了。
1: 对对对，
0: 那你想一想这个瞄准的这种程度，这个难度有多大吧。
1: 嗯，这跟我们在电视上看确实不是一回事。
0: 对，在电视里都给你放大了、
1: 嗯、
0: 是不是都是特写，
1: 嗯，
0: 对吧。电视它是为了呈现一种播出的效果，都是特写的效果、
1: 嗯、
0: 那么现场的运动员要射出这个好成绩，它的前提必须得是什么？手稳气沉，眼力足，外加还要运气。你看看、
1: 嗯、就是有这些基础，然后呢再加上蒙得更准一点，
0: 蒙得
1: 确实会取得更加好的成绩。
0: 嗯，
1: 但是取得好成绩它其实很难的。
0: 对，
1: 你看这位射击运动员他当时头晕
0: 啊、
1: 嗯、为什么会头晕？看东西模糊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0: 啊、
1: 嗯、他会查得出来吧？
0: 他头晕看东西模糊，你说能打出好成绩来吗？
1: 那不能。
0: 那检查什么原因呗。
1: 嗯，
0: 当时查出来了，就是因为长期的训练，尤其是比赛压力比较大啊，特别是在这个赛场的时候，它会造成什么呢？血压瞬间的升高和波动。
1: 嗯，
0: 平时检查血压不高、
1: 嗯、
0: 但是就是比赛的时候啊，很多人不知道是吧，他就头晕。那么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当时就给他量血压，发现他瞬间血压就升高了。
1: 嗯，
0: 所以说他就头就开始晕了。而且运动员长期的用眼过度，是吧？说白了，天天研究花生粒大小的那个靶心，是吧？他用眼的这个程度比我们正常人要多得多得多，
1: 消耗量大。
0: 对，眼睛的视力的消耗也比较大，所以说我们检查发现他眼底的血管有非常严重的硬化和狭窄的问题。
1: 嗯，
0: 那在瞬间的血压波动的情况下，就会瞬间的造成眼部的供血不足，
1: 嗯，
0: 直接就影响到了他的视力。
1: 对，别说天天盯着黄豆粒儿了，就我们天天玩手机，眼睛都不好了。
0: 对呀、啊，一个道理嘛。
1: 关键血压不好的话，他可以用药啊。
0: 嗯，
1: 眼睛不舒服就经常休息，补一补呗。
0: 但是这个人也比较特殊啊，
1: 嗯，
0: 平时还没有，
1: 对，关键时刻
0: 没有血压的问题是吧？然后呢，你说给他用药吧。你想想，我们正常血压的人如果用降压药的话，他是不是容易造成低血压？
1: 对，
0: 那你这个情况就很难处理了。
1: 嗯，
0: 你就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啊，静时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平时血压血脂啥都正常，但是就是跟老伴啊吵个嘴啊拌个嘴的时候遇到点事儿了，哎，一生气了血压层就上来了。
1: 嗯，
0: 那你平时这个降压药你吃吧，那马上造成低血压，对吧？但你不用药吧，血压还经常的波动，经常的升高，
1: 嗯，
0: 是不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老大难的一个头疼的问题？
1: 是的
0: 啊，但是他你知道吗？是国家的射击队的种子选手啊，
1: 嗯，
0: 说白了，指望着他给美国夺冠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呢，你说

0: 平时训练呢，吃点降压药。那血压降得低了，站都站不住，怎么训练呢？
1: 不能轻易给运动员用药的。
0: 关键是还有比赛呢。你说比赛的时候，他现吃他也不赶趟啊，
1: 对呀，
0: 他很有难度的。那当时是不是也是请了很多的专家来会诊啊？
1: 对啊，当时我们就是给整个的射击中心所有的运动员进行会诊嘛。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就选择一些什么一劳永逸的，尤其是不影响这些运动员日常训练的一些方法，
0: 嗯。
1: 是吧？能不能把这种由于神经紧张引起的血压的波动，还有眼底动脉硬化这个问题，在不影响比赛这个运动员的状态的情况下，一并的给它消除掉？给我们找来的这个主要的课题就是这个课题，
0: 嗯，
1: 是吧？不管怎么样，首先我们得稳定住他现有的视力，对吧？如果一个射击运动员他的视力有问题了，那还怎么射击呀？
0: 嗯，嗯，
1: 是不是？至少呢，能够暂时帮他参加完这几届的这个赛事，拿几块奖牌再说，对吧？当时呢，我们选择的方案你知道是啥吗？
0: 嗯，嗯。
1: 就是使用哈佛医学院最先研制的 IPE 这个最新的科研成果。IPE 还记得叫啥名吧？
0: 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
1: 对了，
0: 是
1: 你
0: 不
1: 看
0: 是？
1: 看，我们不调节他的这个眼睛的视力问题，调节什么？专门调控他的血压和血脂的问题。你看看。
0: 专门靶向的来调控血压和血脂，它更精准。
1: 对，尤其是控制他这个血压和血脂，在他神经紧张的时候，让他血压不波动
0: 嗯。
1: 啊，然后降低他的血脂呢，就是为了减轻他眼底血管狭窄的问题
0: 嗯，
1: 啊。因为当时这个 IPE 啊，正处于这个临床实验这个阶段啊，而且呢，很多的临床数据已经出来了，已经表明了，长期的坚持使用 IPE 的话，可以减少我们眼底血管17%的一个钙化的问题、
0: 嗯。
1: 狭窄的问题、斑块的问题，而且可以逆转因为疲劳或者年龄大或者精神因素造成的眼底血管的衰老的问题，是吧？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这款产品 RPE 产品，针对这个运动员的情况特别实用。
0: 嗯
1: 啊，血压血脂正常的时候它不显山不漏水，
0: 嗯，
1: 一旦我们的血压血脂波动了，你看 IPE 就开始在他的身体当中发挥作用了。指压双控双调的作用，
0: 啊，就相当于在身体里面安装了一个指压双控双调的智能泵，
1: 智能泵，
0: 可以长期稳定的来稳住这些指标。
1: 一个血压的指标，一个血脂的指标，
0: 嗯。
1: 对吧？而且在给这个运动员使用3个月之后啊，因为这个赛事比较紧张嘛，他也这个开始这个参加比赛了嘛，
0: 嗯，
1: 实际上根本没用过多的时间啊。他就用了这个 IPE 之后，每次比赛再也没有出现眼前晃、头晕啊、端不住枪、手不稳这样的情况
0: 嗯，
1: 啊。最后果不其然，得了一块金牌，一块银牌。
0: 哎，还得是啊，人家这些大专家才有办法。
1: 对，就是运动员，大家伙可能不知道，有很多背后科技的力量在支撑着他。
0: 嗯。
1: 而且一年之后再给他做这个系统检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之前因为这个紧张的因素导致的血压偶尔会升高到180、120嘛，是
0: 嗯，
1: 吧？心率会提升到每分钟110次嘛。在用完 IPE 之后，啊，他的这个神经紧张就没有出现这种影响血压和心率的问题了，
0: 嗯，
1: 啊，他的血压就没有变化那么大了，血压平时都能够维持在125到117之间。低压85到77之间，
0: 嗯，
1: 非常稳定。
0: 是呢，非常标准了。
1: 对啊，这是血压，血脂呢，随着饮食的调节啊，照原来的指标下降了30%。
0: 嗯，
1: 而且眼底照相，我们发现眼底血管的内径增加了20%。什么叫血管的内径增加了20%？就是它这个血流量就增大了呗，
0: 嗯，嗯，
1: 对吧？血管变宽了，对吧？变粗了，是吧？供血，眼部的供血比以前充足了很多。
0: 这就是一发入魂了，
1: 嗯，
0: 手不抖眼不花，他自然取得好的成绩呀。
1: 没错，而且就因为这个埃蒙斯这个事儿哈，IPE 被美国射击协会规定，每批10米靶、20米靶、气步枪、手枪、飞盘等等项目的运动员，参加集训前必须每天服用这个 IPE，
0: 有规定的，
1: 有规定了。啊，用他们的说法就是什么呢？为了保护运动员的眼睛，
0: 嗯，
1: 啊，延长运动员的职业生涯，稳定运动员的这个焦躁的情绪。
0: 嗯。
1: 实际上，IPE 根本就不是。

0: 调理视力的，它就是调节我们的血压血脂双向调节。
1: 明白
0: 啊，当然了，自从用这个 IPE 之后，你看美国射击队啊，后续啊各种赛事，什么这个奖牌啊，拿的手软了都。
1: 嗯，人家大机构都在用，一定是发现了真真正正的实际上的好处。
0: 没错 ，IPE。都是首选，效果都不错。
1: 嗯，话说回来啊，就像刚才我上节目之前说的，我那个邻居李大娘，
0: 嗯，
1: 眼睛想做手术，但是指标啊经常控制不好的朋友，其实真的是可以用它。
0: 对呀、
1: 啊，现在血脂血压不稳，有过眼底出血眼压高的中老年朋友，怕眼病加重的也可以用它呀。
0: 没错，
1: 甚至是现在有眼病想维持住现状，那更得平时加强保养，都得用点 IPE 了。
0: 没错，所以说很多时候啊，我们人遇到问题无法解决了，啊，很多的一些根本原因是我们人的自身的认知和眼界所导致的。
1: 嗯，就像开头老师说过，人世间的悲欢各不相通，不可能呢每个人都会有感同身受的感觉，但是呢我们应该打开自己的眼界，积极的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亲爱的朋友们，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回来马上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 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哎。
4: 哎，谢谢您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
0: 哎呦，这不客气啊。多大年岁了？
4: 今年82岁。
0: 82岁，好啊。
4: 哎、那个，我听您的节目有1年左右。
0: 哎呀，老朋友了，这是哈、啊。嗯。
4: 在前几个月听的是我。嗯，有一些想法，因为过去走了一段弯路
0: 哦，
4: 所以我没有那啥，
0: 嗯，
4: 没有，哎、没有接受这个节目，
0: 理解。
4: 完了后来，
0: 啊、
4: 因为那个我老伴儿他那个脑卒中已经5-6年了
0: 哦，
4: 他那是那什么呢？年轻。

0: 是做了静脉曲张手术
1: 啊，
0: 完了血管长，现在长开了
1: 啊，
0: 所以说这个饭是吃这个活血药，他都肿，姐身上都肿，
1: 哦，
0: 就是腿，尤其腿，
1: 啊，
0: 腿疼，
1: 嗯，
0: 完了腿又长了骨刺，
1: 又长骨刺了，哎呦，嗯，
0: 哎，后来我正好在这个时候，我就听见那个您讲那个耳苗油，
1: 嗯，
0: 和那个透骨草膏，
1: 对，嗯，
0: 哎，所以我就决定了。我试试看，到时候试试看的、
1: 啊。对，
0: 心里我就买了。
1: 尝试一下，刚开始是不是？
0: 对，尝试一下。完了，老伴抹的是半个月以后，他的腿就不疼了。
1: 半个月就不疼了，是吧？
0: 嗯，
1: 好。
0: 完了，继续抹，我又追加，我买了一盒，我又追加了一盒。
1: 啊。
0: 嗯，我跟那个赵老师，他又给我上别的地方调了一盒。
1: 哦。
0: 哎，就继续。后来磨到一个多月以后，
1: 嗯，
0: 他就能走路，也不疼了。
1: 走路都没事了，是吧？嗯，
0: 啊、
1: 好。
0: 自己呢、
1: 嗯，
0: 因为农村的院子大，离厕所，嗯，有一个距离
1: 啊，
0: 他能自己上厕所。
1: 哎呀，
0: 解决二便的问题。
1: 哎呀，这变化就挺大了，是吧？
0: 是是，嗯，所以这样的话，嗯，我又买了您。几样产品
1: 啊，
0: 尤其有几样这个医用品呢，还有那个药呢是益生菌了，嗯、
1: 啊、
0: 嗯、还有那个神经酸，还有那个那叫伽，就是我严重的失眠。
1: 哦，伽马氨基丁酸也配合上了是吧？
0: 啊，对，
1: 那应该、
0: 我就现在还在用，还没用完，因为神经酸我买了一年半呢。
1: 啊，嗯
0: 嗯。完了用你效果你用我还有这个多发性脑梗塞
1: 哦，
0: 嗯，相继性脑梗塞
1: 啊，
0: 人家都小脑萎缩，我大脑萎缩
1: 哦，
0: 记忆力也减退
1: 啊，
0: 所以我就吃这两样了。
1: 对，
0: 现在呢有所进步
1: 啊，
0: 哎，我正在用，还没有用完。
1: 现在记忆力比以前要强一些了，是不？
0: 哎，记忆力能比以前强，不是。找东西净转圈的，
1: 好
0: 差一些。
1: 我告诉你、
0: 嗯，
1: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啊，不错不错。
0: 是是，
1: 啊、嗯。
0: 完了，接着我又，因为我还有一个肾小球肾炎
1: 啊，
0: 两个膝盖呢全是骨刺。
1: 哦，都长骨刺了，哎呀。
0: 啊、由于工作的这个形式，在家农村哈，
1: 嗯，
0: 这个。干一些水田活啥，做了这个病
1: 啊，
0: 两个膝盖已经变形了，
1: 都变形了，呵，
0: 嗯，完了我又买了那个益生菌的，
1: 哦，益生菌啊，
0: 嗯，因为我胃也不好，
1: 哎呦，
0: 嗯，胃有浅表性胃炎
1: 啊，
0: 嗯，做了无痛的胃镜以后，又肠子又拿掉了两个小结节，
1: 哎呦，嗯。
0: 所以我吃了那个益生菌吧，嗯，能维持，把我的胃就维持的还行，因为我吃饭能定量啊，能干啥，嗯，这个便意吧也能，按时的
1: 排便
0: 排下来，
1: 哎呀，
0: 但是中气不太足，
1: 那就挺好啊，那就不错了，挺好啊，
0: 对。完了最我现在最困扰我的是啥呢，我又得了腰压迫性骨折，
1: 腰椎啊压迫性骨折了，哎呦，
0: 对，
1: 哦，
0: 我不懂什么叫压迫性骨折，
1: 我给你解释你就明白了啊，
0: 啊，
1: 腰椎啊它是一节一节的，对吧，但是呢、
0: 啊、
1: 如果说岁数大的人如果有严重的骨质疏松的话，我们身高啊，我们的重量啊，它本身就压迫这一段一段的我们的腰椎，
0: 对，
1: 对吧？因为我们全身上下承受这个压力最大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腰椎，所以说我们自身的体重，它就一股脑的全都压在这个腰椎上了。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严重骨质疏松的人，很容易被自身的这个压力给它压碎了，压变形了。这回解释能明白了吧？
0: 完了，我到医院去了，做了手术。
1: 啊，手术都做了。
0: 他说我这个腰的脊节

0: 行了
1: 啊，那肯定的，
0: 因为骨质疏松影响的。
1: 你看是不是？你肯定是严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
0: 对，做了手术以后吧，他把后边儿啊那两节就是凿了窟窿，完了灌一些那个骨水泥。
1: 嗯，
0: 我到现在呢。我问大夫，我说为啥现在还疼？
1: 嗯，
0: 腰现在一直是疼，
1: 还疼。
0: 嗯，他说我这腰肌劳损严重。
1: 腰肌劳损的疼和这个腰椎的疼啊，你自己是能感受出来的，它是两个劲儿啊。如果是腰肌劳损的疼，它是肌肉疼，明白我的意思吧？你就能感觉到是这个肉疼，这是腰肌劳损。如果是腰椎的疼的话，它是骨头里头疼，
0: 就是腰疼。
1: 我知道你腰疼是表面的肉疼还是里面疼？
0: 里边疼就是我要躺下，卧床躺下就不疼，起来一走或者一行动干点啥就疼
1: 啊。你这样，我教你个方法，你自己辨别一下
0: 啊。
1: 就是平躺的时候，你把两条腿抬起来，或者一个腿一个腿的，就是换着抬。如果这种你要有疼痛感的话，那就是腰椎带来的。如果你要是抬起来不疼，那就是腰肌劳损，明白吧？啊，
0: 抬起来不疼就是腰肌劳损。
1: 对对对对，啊，
0: 啊啊。
1: 如果要是腰肌劳损的话吧，那就调理起来就很简单了，活血化瘀就行。你可以在这个药房买点红花油啊，然后天天的揉。或者是用那个高度的白酒给它点着了之后啊，用那个白酒来揉就行。
0: 是，
1: 但是
0: 我现在现在梁老师，我用你那个那叫你就治骨头那叫什么，就进口那个
1: 啊，就是口服的关节润滑液是不？
0: 对对
1: 啊，它呀，
0: 还有那个耳苗油。
1: 哎，对，耳苗油，耳苗油可以用。耳苗油对你这个腰肌劳损也有很好的调理效果，但是这个松子乳矿物质盐呢，它不是口服的关节润滑液吗？如果是腰椎带来的话，它这个效果是很明显的。但是腰肌劳损的话，腰肌劳损它是肌肉，你知道吧？它这个肉疼吧，你就是活血化瘀就行啊。
0: 啊，
1: 明白了吧？啊，
0: 对，
1: 嗯，
0: 完了。我本身吧肾不太好
1: 哦，
0: 就拿这个一睡觉的时候，这个耳朵一沾枕头，耳朵就呼呼像刮风一样的
1: 哦。
0: 嗯，
1: 耳鸣啊，我跟你讲啊，耳鸣啊，
0: 然后有肾小球肾炎，
1: 肾小球肾炎是不？嗯，
0: 对，
1: 耳鸣啊，并不是说耳鸣就是肾不好，记住了啊，如果像知了叫一样。那个是肾精不足所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那是肝火过旺所导致的，它是俩地方
0: 啊，
1: 这个可不
0: 就像刮风一样呼呼，
1: 那是肝火过旺啊，那不是肾精不足所导致的，对，可别治错了啊。
0: 肝上有多发性囊肿，
1: 你看是不是？对，我告诉你，你这个耳朵里头像呼呼的，像跑火车似的，我告诉你，那是肝火过旺所导致的啊。
0: 嗯，
1: 啊。你可以吃点什么呢？护肝片呢，尤其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姜黄素啊，这些都是保肝护肝的，非常好啊。
0: 啊啊，
1: 嗯。
0: 那你说梁老师，我这个腰现在这疼的话，就抹那个耳苗油好使吗？
1: 没问题啊，但是我告诉你的是什么啊，你要想光是止疼的话，耳苗油和透骨草药膏都可以解决。但是你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咱们得找到它的病根儿。它的病根儿，你的病根儿是在哪儿呢？还是在骨质疏松上呢？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0: 啊，
1: 你的骨质疏松，别看给你灌上这个骨髓泥了，我告诉你，那你别的腰椎它还会这个受力不均，导致变形，压迫你的神经的呀，是吧？
0: 啊，
1: 对吧？而且骨质疏松你是从头到脚的全是问题呀，这个咱们得解决，这是你的病根儿。啊，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一个是耳苗油和透骨草药膏，你每天给我用好了，它能解决疼的问题，但是不代表把疼、
0: 哦、坚持抹哈、
1: 啊。对，坚持抹，有空就抹啊。
0: 嗯。
1: 但是呢，疼缓解住了，并不代表万事大吉了。你的问题是在于骨质疏松上的，所以说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把咱们第四代的这个牡蛎钙小分子钙你给我补充上，然后呢，它需要一个过程。慢慢的，它才会，你等你这个骨质，你补。
0: 那我现在正在用呢。

0: 病啊，只有治不好病的方法，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更何况咱们现在科技发展到今天了，你看为什么我经常给大家伙带来一些国外的进口的一些好的产品，确实在某些领域咱得承认国际的这种科技啊，国外的一些科技要比咱们国内确实是发展的速度要快一些。所以说咱们科技有到今天了，咱们啥病放弃呀、啊、用不着放弃啊，你就放心吧啊，好不好？
1: 那我就鼓起勇气继续吧。
0: 而且我跟你讲，你跟我说的你身上这些毛病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问题啊，
1: 对，
0: 没有啥特殊的，你要特殊的我跟你说咱放弃也不冤，你都是常见的问题，咱有很多的方法，包括现在高端的前沿的科技产品都是可以慢慢调理过来的啊。
1: 好，
0: 放心吧，没事儿啊。
1: 好，谢谢梁老师。
0: 好，咱这样，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了好了，
0: 好，哎，再见
1: 再见
0: 啊。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我呢今天就是讲那个请教老师。
0: 好，
3: 这也是我最糟心的问题。
0: 哎呦哈，什么事儿啊？
3: 我这个小孙子啊，12岁半
0: 啊。
3: 嗯，12岁半。
0: 嗯、啊、他
3: 今年刚上初一。
0: 嗯，
3: 在小学吧他都挺好，也没发现什么。
0: 嗯，
3: 就是说那个学习呀、啊、90多分100分常事儿。
0: 嗯
3: 嗯，也不费劲也不干啥的。
0: 嗯，
3: 就打上了这个初中又增加那么多科目。
0: 嗯，
3: 现在卷的了不起。他呢嗯，就是留作业老师每天都是这科也留那科也留，一共87、8科89科。
0: 嗯，
3: 以后中考呢还要考体育运动音乐美术，反正什么都考了，就是
0: 嗯，
3: 就是老师像比赛似的啊、都留。回家这个作业呀，6点半上学，坐校车回来就7点半，吃完饭就8点了。嗯，这个作业做完就做到10点、11点、12点。
0: 嗯，
3: 第二天回来去呢，就是说这精神头也不行啊，困，没事就趴桌子，或者呢不趴桌的时候，可能就有点小动作，放个前放个后，说说话唠唠嗑。
0: 嗯，
3: 就觉得他听课不那么注意。不那么集中
0: 啊，
3: 老师就每天呐、啊，就是向家长反映，到老师应当挺负责任。
0: 嗯、
3: 啊，就是上课不注意听讲，嗯，总溜号。
0: 嗯、
3: 啊，现在完了呢，哎呀，这老师总反映，咱也没招啊。问他，他说的那我困。
0: 啊，
3: 那困是肯定的。
0: 啊，
3: 嗯，完了后来说上医院看看吧，完了你大夫一看就说这孩子有点多动症。
0: 多动症啊，
3: 嗯
0: 啊，嗯，
3: 多动症，完了他是写那个玩意儿，我看啊，他写的是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
0: 啊，
3: 啊，完了给开的什么药呢？就是那个简单的名叫做专注达
0: 啊，专注达啊、哦，
3: 哎，
0: 嗯，他是这个中枢神经这个兴奋剂。给你开的
3: 啊
0: 啊，
3: 大名叫盐酸肽甲酯缓释片。
0: 对，
3: 每天早上饭后一粒。
0: 行了，我知道了。你这样，我问问啊、嗯，这孩子有暴力倾向吗？
3: 没有。
0: 然后有那种就是心理抑郁的情况吗？
3: 没有。
0: 也没有。
3: 啊、
0: 嗯，就是这个上课的时候小动作比较多，是不？
3: 对。老师说有时候走神儿，
0: 啊，就溜号呗，就是不就不专心这个听讲呗，是不？
3: 啊，对对对，嗯。
0: 那你就给他用这个专注达呀，我的天。
3: 那给开的呀，咱也不明白呀。
0: 第一个，我跟你讲啊，
3: 啊，
0: 孩子在初中的太多有他这种情况了，就是很多我在临床上见到这样的孩子，你不用管他，2-3年之后自己都能变好，这是一方面啊。
3: 嗯。

0: 如果他是我的患者的话，当然这个得听你们当地的大夫的这个意见啊。如果他是我的患者的话，我不可能给他吃这个神经中枢兴奋剂，就是专注达这种药物，我会给他采取中医的方法。我告诉你，中医的方法对于他这种情况效果特别好啊。两个方法，第一个是什么啊？给他耳朵贴耳穴的方法。我记得现在可能少了。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经常看到小孩耳朵上用那个胶布贴的很多耳穴的那个穴位，是吧？里面是王不留行，是吧？贴那个，我告诉你啊，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你找你们当地的好的中医大夫有没有，让他给你用耳穴贴压法，这是一个。再有一个，还有一个是小儿推拿，把这两个给他做了。我告诉你，对他这个多动症来讲，实际上他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说，通过你的描述，我都不认为他是一种病，还没到多动症那种情况呢。所以说我建议你啊，找个好的中医大夫，给他做两个事儿，一个是什么呢？耳穴的贴压这个方法，第二个呢，给他做一做小儿的推拿，效果可能比他这个吃这个专注达可能效果还好，最起码他没有副作用啊。
1: 对呀，这个有时候副作用，我一看什么影响长个儿。
0: 那当然了，我跟你
1: 现
0: 说，
1: 在正长个儿的时候，
0: 对，没到那个程度，而且他也没有什么暴力倾向，也没有什么抑郁的倾向，是吧？这，反正我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不建议他用这个药，他可以采用中医的方法，一个是耳穴贴服，一个是小儿推拿啊。
1: 推拿哪儿呢？
0: 找正规的中医大夫，他都会做这个小儿推拿，全身的推拿，别在自己家里头做，找专业的中医大夫啊。
1: 那一跟他说这情况，他就知道怎么去做
0: 哎，
1: 哈。
0: 对对对，
1: 那好，
0: 好啊，这是我的建议啊。
1: 那好，
0: 好
1: 行。
0: 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哎，好
0: 好，
1: 了，谢
0: 哎，
1: 谢老师
0: 再
1: 啊，
0: 见
1: 谢
0: 啊。
1: 谢老
0: 好，
1: 师，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

0: 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共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实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4: 哎，
2: 昨天晚上我跟我妈妈聊会儿天儿，
4: 嗯，
2: 从她的口中呢我听到一件事儿，
4: 哦，
2: 其实真挺感慨的啊。有的时候啊，我们真得悟一悟一些时常挂在嘴边的一些话，真的非常有道理。
4: 哎呦，静实，
2: 嗯，
4: 你这小小的年纪对这个生活有这么深的感悟啊。
2: 是呢，
4: 这又有什么感悟了，跟大家伙分享一下。
2: 嗯，
4: 真的就是啊，就是每次上节目啊你都特别阳光，就很少见到你有这种伤春悲秋的这心事重重的这样的样子啊。今天说实话，咱们进直播间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
2: 有事儿，
4: 你心里有事儿，而且这个事儿还走心了，
2: 还真是。
4: 嗯，
2: 你看以前我们常说嘛，这个世界上啊，钱不是万能的，
4: 嗯，
2: 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
4: 对，
2: 但您知道吗？其实更绝望的就是，认可拿钱，
4: 嗯，
2: 拿多少钱，你还会有一些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
4: 哎呦，这是最悲哀的事儿。
2: 当然了，
4: 啊。怎么这一天不见，这对人生的感悟都上升到一种哲学的高度了，
2: 又升华了。
4: 是，其实我们真的啊，就是你想过没有，这个人世间的悲欢呐，虽然说并不相同，
2: 嗯，
4: 但无非你总结一下，无非就是生老病死这几个范畴。
2: 嗯，没错，说的太对了，
4: 是不是？
2: 就我妈跟我说，前楼有个李大娘，
4: 嗯，
2: 前段时间嘛，他儿子带他去医院
4: 啊，
2: 想做眼病的白内障手术。
4: 白内障哦，
2: 这可是预约了专家的，
4: 嗯，
2: 各种检查。但最后您猜结果怎么样？
4: 你先说说这个患者的身体基本情况，还有指标都是哪些？
2: 指标他是三高。
4: 三高，
2: 嗯，老年病呗，
4: 嗯，
2: 糖尿病、高血压，很多年了，
4: 嗯，
2: 15-16年差不多。
4: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
2: 对，其实话说回来啊，我都有点不理解，您说他折腾了好多天，
4: 嗯，
2: 去检查，钱花了很多，没少折腾，
4: 嗯，
2: 最后呢找专家找大夫说李大娘拒收
4: 啊，不收
2: 这个手术，做不了。
4: 哎呦，哦，
2: 所以呢大娘很上火呀。
4: 嗯，我觉得啊这里面肯定有一些更深层次的一些原因。
2: 我们了解到的啊，
4: 嗯，
2: 前两年大娘做过白内障手术
4: 啊，嗯，
2: 当时她就是看不清了，做的手术就是在这家医院。
4: 哦，同一家医院，
2: 当时给看的挺好的，
4: 嗯，
2: 找的还是这次这个大夫的学生。
4: 哦，这次找的是老师
2: 专家。
4: 哦，
2: 嗯，想着第二次做手术找一个好点的专家教授呗，
4: 找到老师了呗，是不？
2: 但是没想到，嗯，人家专家给出这样的答复，
4: 嗯，
2: 但是李大娘她现在呀一天天的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
4: 嗯，
2: 明显感受到视力的下降，
4: 嗯，
2: 但是听到这样的答复是不是就更让她在绝望之中产生绝望了吗？
4: 哦，就是不给她治了，是不？
2: 对呀，那不就等着失明吗？
4: 啊，怎么说呢啊，其实我跟你讲啊，看待问题的时候是分角度的，
2: 嗯，
4: 如果我们从这个家属的角度来讲的话，可能我们有些不理解，
2: 嗯，
4: 是吧？就包括我们做大夫的啊，可能大家伙不知道，我们一天接诊的患者特别多，
2: 嗯，
4: 你说针对哪一个患者，也不可能说是给他讲太多的时间，讲太多的一些医学的专有名词，是吧？苦口婆心的详细的给这个家属来解释，我们没那么多的时间，结果呢，可能就造成了家属啊，还有。

0: 患者呀和这个医生之间的一个相互不理解，甚至很多家属和患者感到气愤。
1: 嗯，
0: 其实这背后的一些这个真正的实情都是有原因的，你知道吗？
1: 都是有原因，您这样一说也能理解。
0: 嗯，
1: 但是站在患者的角度啊，您说老太太她做不了这个手术，
0: 嗯，
1: 但是可是折腾了好几天呀，
0: 嗯，
1: 就光检查两天多的时间，
0: 嗯，
1: 心脏、大脑、全身检查一遍，
0: 必须的。嗯，
1: 然后说不行，
0: 不行，
1: 三高指标控制不理想。
0: 嗯，
1: 打了一周多的点滴
0: 啊，
1: 就你说用什么药，咱老百姓也说跟着用，
0: 也都用了。
1: 配合，
0: 嗯，
1: 最后呢又检查一遍，告诉说不行，三高指标还是不行，做不了。
0: 哦，手术做不了。嗯，
1: 那患者就会觉得明明我已经抓到了希望了，最后呢，我是不是又是擦肩而过？
0: 嗯，
1: 你说花多少钱吧，我认
0: 啊，
1: 用再好的药认。
0: 结果
1: 还是不行，
0: 还是不行。
1: 说评估风险它太大了，
0: 嗯，
1: 做了还不如不做，
0: 风险太大了，
1: 嗯，
0: 宁可不做。当然了，从患者的角度来讲又无奈又心酸，
1: 嗯
0: 啊，而且有的时候只能干上火，
1: 嗯
0: 啊，所以说很多家属啊患者听到这样的结果他不容易接受，是不
1: 是呢，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感慨嘛，说人世间最绝望的事儿啊，不是解决问题没钱或者钱不够，
0: 嗯，
1: 而是有钱你也解决不了这样的难题，
0: 这是最悲哀的事儿，
1: 嗯
0: 啊。而且呢，同样是作为医务工作者啊，我说实话啊，我还真得为刚才说的这个，说你这个邻居他这个主治医师，
1: 嗯，
0: 我得为这位专家这位同仁我得解释解释，
1: 嗯
0: 啊，首先我要告诉你一点啊，给你这个邻居看病的这个大夫他确实是一个好大夫，确实说明他是个专家，
1: 嗯，
0: 而且他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夫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最后这个手术做不了的结论也不是他想要的，
1: 嗯，
0: 是没办法的啊。你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内情吗？
1: 他还会有隐情吗？
0: 当然了。
1: 哦，
0: 你比如说糖尿病导致的白内障，尤其是白内障的患者血糖高的话，
1: 嗯，
0: 这样的手术啊如果做不好的话他会有非常大的风险，
1: 嗯，
0: 包括你一些青光眼视网膜的手术，如果血糖高的话，我告诉你风险是非常高的。
1: 嗯，
0: 特别是什么呢？年龄大的人，就是高龄的，三高引发的一些眼病的问题，如果要想这个手术的话，我们临床上是有个原则的，
1: 嗯，
0: 就是能不开刀尽量不开刀，能不手术尽量不要做手术。
1: 那这是为什么呢？
0: 首先因为患者的身体情况他是不适合做这手术的，
1: 嗯，
0: 啊，因为一旦选择了手术，很可能最后的效果，由于你三高的问题，这个手术之后的效果可能还没有你手术之前这个视力好呢，
1: 嗯，
0: 这个我们必须要考虑到，
1: 嗯，
0: 是吧？而且在我们眼科的大夫的专业内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对于糖尿病这个白内障的患者，五十岁以上的有三次恢复光明的机会。
1: 哦。
0: 啊，五十岁以上的，那如果说六十五岁以上的呢，可能就剩下两次的机会了。如果八十岁以上，可能仅有一次或者是一次机会都没有了。
1: 这是为什么呢？而且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吧。
1: 嗯，
0: 你可能发现了啊，时间，你看五十、六十五和八十，是不是中间正好隔十五年？
1: 嗯，
0: 对不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有这个就是基础病，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血脂的问题，尤其是血糖，随着年龄的增长，糖尿病的病情它会持续的加重。
1: 嗯，
0: 绝大多数的患者啊，很多还有这个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是吧？
1: 嗯，
0: 那么血糖、血压、血脂恰巧也是十五年作为一个时间的节点。
1: 嗯，
0: 这你就明白了吧。而这个血糖、血压和血脂它最主要的影响的就是我们人体的血管，
1: 嗯
0: 啊，它直接影响到就是破损的最严重的就是我们的血管，不管是动脉也好还是静脉也好，不管是大血管也好还是小血管也好，你的血糖的问题、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十五年它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一个衰老。
1: 确实啊，去医院抽血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二十岁的时候去医院去抽血献血，
0: 嗯，
1: 人家护士拿皮筋一勒一绑，血管

0: 起来了，
1: 是吧？
0: 好找。
1: 嗯，
0: 五十多岁的时候呢，可能不仅要拿皮筋绑了，护士就得用手
1: 拍
0: 胳膊，
1: 拍胳膊是吧？
0: 可能都找不到一根鼓起来的好找的血管。
1: 对，你看看，
0: 嗯，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0: 是
1: 啊，这个现象是不是很常见？
0: 很常见，
1: 大家伙都深有体会吧？
0: 嗯。
1: 但是你献血扎的那个血管实际上还属于大一点的血管呢。
0: 嗯，
1: 那你想象一下，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些小血管，有一些微血管，有一些毛细血管呢，是吧？它这个弹性韧性，你想一想，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有基础病，血糖血压血脂的问题，它会这个韧性下降到什么程度，是不是？
0: 对，其实我们的眼睛应该就是小血管的。
1: 对了，我们眼底的血管都是小血管，甚至是毛细血管。
0: 嗯，
1: 而且都是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常说的比头发丝儿还细的那种毛细血管。
0: 嗯，
1: 往往这个时候我们血糖的波动、血压的波动稍微波动那么一点的话，就会造成我们这个毛细血管的出血。
0: 嗯，
1: 你血脂高一点它就马上堵住了，太细了嘛，是吧？血糖高，哎，这个毛细血管老化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高龄的三高的人群如果患上眼病了的话，他的眼底的血管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0: 嗯，
1: 我们临床上，我们医学上有一个名词叫眼底血管玻璃样化。
0: 嗯，那
1: 玻璃样化
0: 脆呀，像玻璃一样。
1: 哎，对呀，
0: 稍微有点外力可能眼底就出血了，
1: 就大面积出血了，是吧？
0: 哦，
1: 那你想一想这种手术怎么做。
0: 嗯，
1: 做了之后比这个没做还严重了，那你这种手术我们就得慎重了。
0: 嗯，
1: 那我们在做手术当中能不碰到这个血管吗？
0: 嗯，
1: 是不是？甚至在手术当中，如果患者血压血糖一个不稳定，刚才说的眼底出血这还是轻的啊，很可能我跟你说严重到一定程度的啊，它会直接造成我们整个视网膜的彻底的这种脱落，那就是失明的问题了。
0: 嗯，
1: 所以说讲到这儿，你再想一想，为什么你们家前楼的这个邻居他这个大夫啊，不给他做这个手术，啊，还让他说把这个指标降下来之后才能做这手术。
0: 嗯，
1: 原因知道了吧？
0: 对的。
1: 实际上，这是对这个患者做了一个整体的评估，啊，对比他的这个自身的年龄、血压、血脂、血糖的情况，最后给出来的这个最终的答案。答案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做这手术了。
0: 嗯，听您这么一讲，还真是啊，高龄有眼底疾病，像我血脂高、血压高，再加上血糖高的朋友，
1: 嗯，
0: 那年龄到那里了，那就只能是说我不治了吗？那我们好多的观众朋友有眼病患者，我们就等着一点点看不清了吗？老师，
1: 这一点啊，我刚才说了，是手术不能做了。
0: 嗯，
1: 那你说我们年龄大的是不是？我加上有三高的问题，那我眼病怎么治啊？
0: 对呀，
1: 能不治吗？
0: 对，
1: 但是手术是不能做的，但是其他有其他的方法，
0: 有方法，
1: 啊，对，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人的认知决定了人的思维。
0: 嗯，
1: 是吧？人的思维决定人的行为，
0: 行为
1: 是吧？
0: 嗯，
1: 之所以遇到一些问题我们没办法解决，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认知不足。
0: 嗯，
1: 啊，我们还不了解我们认知以外的一些事儿。
0: 嗯，
1: 所以说很多方法我们找不到，甚至很多人还想不开，
0: 是
1: 啊，纠结抑郁愁眉苦脸的。
0: 还真是啊。
1: 嗯，
0: 这么说还有其他的方法。
1: 对，不用手术的方法。
0: 哦，
1: 是吧？其实从你这个说你家邻居这个病情啊，我告诉你啊，到最后我给你做出来的解释，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咱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针对这样的病例它有几个关键点。
0: 嗯
1: 啊，尤其是有两个字是非常关键的。
0: 嗯，
1: 你知道是哪两个字吗？
0: 血压、血脂、血糖的指标，
1: 指标，
0: 指标，
1: 哎，
0: 嗯，
1: 指标非常关键，是吧？上了年纪的，尤其是有眼病的患者，能否用一些比较直接的手术的方法，是否还有机会恢复我们的视力和光明，是吧？很多时候最基本的先决条件就是你的指标，你的指标是否稳定，这是非常关键的。
0: 嗯，
1: 是吧？很多已经发生眼部疾病的患者啊，能否维持你的眼病不继续的发展，不继续的加重，这视力不受限制，它的一个先决条件同样也是指标的问题。
0: 嗯，
1: 有人说我眼睛的事儿和我这个血糖血压血脂有啥关系，我告诉你非常关键， 你的指标要是稳定的话，血糖血压血脂的指标要是稳定的话，你的视力发展的就非常缓慢啊，尤其是血压血糖啊，还有血脂这三个指标，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话，你看吧，你的视力我告诉你发展的会非常快的。
0: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好多的老年朋友啊，或多或少都会有三高的问题。
1: 对呀、啊，
0: 血压、血脂、血糖都不好的朋友也有。
1: 那对，都不好的人大有人在。
0: 单纯的血压高或单纯的血脂高的人也很多。
1: 哎，
0: 按照您的说法，这些人他都是眼部疾病的后备人员。
1: 没错。
0: 但是很多人他指标虽然不好，但是也没有发觉到影响什么呀。
1: 其实指标不稳呐、啊，症状为先。
0: 嗯
1: 啊，只不过大家伙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些小的症状你就忽视掉了。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新闻媒体中心经常能看到有些老人带着这个小孙子小孙女儿横穿马路啊，造成什么样什么样的事故，有这样的新闻吧？
0: 确实，就好多老人都比较心急，没等这个红灯读秒结束呢，马上啪啪啪就往前走。
1: 呵，
0: 而且现在路口吧，它都有摄像头，照的它特别清晰。
1: 对了，而且这样的患者，你到医院，比如说出现一些意外了，你到医院，医生一问，说那个红灯还没结束呢，你往前穿什么呀？你过马路的时候是吧？你为什么不看这红灯？或者是你左右看一看车辆啊？包括家属也会问，是吧、
0: 嗯？
1: 那有车你看不见吗？
0: 嗯，
1: 很多人这么说吧。可是我经常说，看待问题我们要换位思考。
0: 嗯，
1: 很多老年人往往会非常的委屈，你知道委屈是什么吗？
0: 嗯，
1: 就是过马路的时候都看了，
0: 都看了，
1: 他没看见，也不知道这车是从哪儿来的。
0: 嗯，
1: 你看看，
0: 还真是。
1: 那从这个司机的角度来讲，说那我明明老远的我就看见你了，你说你能看不见我？
0: 你怎么看不见我呢？
1: 你这不狡辩吗？
0: 嗯，
1: 啊。包括从视频的录像上，在角度上也能够看到这司机啊，很远的时候就在这开呢。你说这老人就看不见吗？
0: 嗯，
1: 我告诉你，实际上我们医务工作者往往对待这样的这个问题来讲，我们是支持患者的说法的。
0: 啊，
1: 我们是支持老人的说法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老人他的眼睛一定是有几个特点的。
0: 嗯，
1: 这样的患者啊，他的目光永远是暗淡无光的。
0: 嗯，
1: 就没神。
0: 嗯。
1: 啊，你就看不出来这个我们说的眼睛炯炯有神，他没神啊。然后呢，眼珠要么是发白的，要不就是发黄的。
0: 嗯，
1: 就是我们经常有一句老话叫人老珠黄，
0: 嗯，浑浊了，
1: 浑浊的这种眼睛啊。第三个就是共同点会是什么呢？就是都有三高的情况，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0: 哎，仔细观察我们身边的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好像还真的是这样。
1: 对，其实很多人说的为啥呢，是不是难道他真看不见吗？
0: 嗯，
1: 真是这样。因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眼中无神，心中无主。因为眼睛里这个烁烁放光的这个眼神呢，它体现出来的是我们的心神。
0: 嗯，
1: 当你眼中无神的时候，你心中一定是无主的。
0: 哦，
1: 眼睛没神看东西他就不走心。
0: 明白。
1: 哎，他就不当回事儿，是吧？所以说车在那儿呢，你别看他看见了，但他没走心，他是不知道这车过来的。
0: 嗯，
1: 这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呢，就属于什么呢？叫视野缺失，或者是他一过性的视野不足。
0: 嗯，
1: 根本就没看见。
0: 还真是，有的时候找东西，明明眼睛都已经看到了，
1: 哎，
0: 都在眼前晃了好几遍了，
1: 你看，
0: 就是没看着。
1: 他就是没看着，
0: 他眼睛不拿事儿，
1: 哎，
0: 因为他没走心。
1: 对喽，你看看，所以说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叫什么呢？叫视野的缺失。
0: 是的，
1: 啊，就是人衰老之后，啊，我们眼睛供血它不足了，啊，造成我们这个视神经功能的缺失，
0: 嗯，
1: 或者是丧失。
0: 是的。
1: 那么血管为什么它供血不足了呢？其实很简单，不是血少了，是我们眼底的这些微血管老化了、狭窄了，乃至于脆化了。啊，再有就是什么呢？有一些血压，啊，血压过高的话，造成我们这个血管的破裂；如果血压不足的话，它根本就供应不上去。所以说，血压的波动会造成一过性的我们视野的缺失的。
0: 嗯，
1: 包括我们常说的眼睛。是吧？有这个老年环儿，
0: 嗯，
1: 有吧？
0: 有，
1: 这就是血脂在我们眼睛沉积的一种表现。 你看看，
0: 有的时候我们说越上年纪的人，他的老年环就会越加的明显，
1: 眼睛的老年环越明显，是吧？

0: 在还有一个现象啊，说评价一个老年人精神头足不足，
1: 嗯，
0: 一个是看眼神有没有光，
1: 对，
0: 还有呢就是下午需要睡多久的觉。
1: 对，没错，那你说的太对了啊！很多老年人中午过后啊，就感觉到脑袋发紧，而且身体疲惫疲倦，是吧？你不睡一会儿，不休息一会儿，就感觉就是困得不行了，睁不开眼睛了。
0: 是的。
1: 那，但是咱们自己生活当中，如果你心细的话，你会发现，就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睡觉的这个时间是越来越长的，反而晚上睡不着觉，白天睡觉的时间越来越长。
0: 明白。
1: 啊，你不睡那一会儿，或不多睡一会儿的话，你爬起来头就发晕。其实这和什么有关？血脂高，血液粘稠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这个血液粘稠了，血脂高了，你血压会短暂的出现一些大范围的波动，就造成你这种头晕的情况。
0: 哦，还真是这样啊，老师，听您一讲，你别说老年朋友了，其实我们年轻人要是劳累了，也会有这样的情况的
1: 也
0: 发
1: 有这样
0: 生。
1: 的情况吧，是不？
0: 对。
1: 所以说血脂、血压的不稳定，或者是没有症状的患者，长期的不以为意的话，我告诉你，实际上它的真相是什么？是血脂、血压在暗地里不停的侵害你的眼睛，还有你的大脑。所以说，血压、血脂这两项指标，我告诉你，越是年龄大的人，包括你今天说的你的这个邻居眼病的问题，是吧？高龄的患者，大家伙一定要重视啊！指标不稳，平时不注意，真到需要做手术的时候，你就失去了我们最后的重返光明的机会了。现实往往就是这样啊！你越是不以为意的指标，或者是不以为意的东西，关键的时刻，它总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你发现
0: 真
1: 没有？
0: 的，
1: 是不？
0: 认为不以为意的小事，关键时候它就会酿造成意想不到的严重的后果。
1: 所以说，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很多老年人被拒绝做手术啊，实际上肯定是眼底血管的状态已经不适合做手术了，特别的糟了，特别的脆了啊，再加上你自身的这个血糖、血压、血脂的指标还控制不好，这就大大的增加了我们手术的这个风险啊。所以说，我们做这个医务工作者的，为了患者负责任，宁可不选择给你做这手术。而且在一些重要的一些患者身上，血压、血脂不好的不仅仅是个人视力的事儿。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你想过没有？如果你这个患者，他处的这个角色要是很关键的话，他这个指标如果不稳定的话，他影响的不是自己一个人，甚至我告诉你，就是有时候还关乎到一个国家的一些大事儿呢。
0: 关乎国家的大事，
1: 你看看。
0: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血压、血脂不好，视力下降，还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吗？
1: 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个真事儿啊，就之前我不是在美国的时候吗？当时我们参加过一项这个美射击管理中心啊主力运动员的一个会诊，
0: 射击，
1: 哎，射击，
0: 哦，就是射得不准了，射歪了，跑偏了呗。
1: 那眼睛如果不好了，射击射得不准，这都是小事儿啊。我说的这位运动员，我告诉你，如果我们总看体育频道的、关注奥运会的人应该知道啊。这个人当时被称为是宋金童子，他叫埃蒙斯
0: 宋金童子
1: 啊。
0: 埃蒙斯，
1: 对，
0: 这是他把自己射击射跑偏了，给别人打个十环。
1: 给别人把金牌送去了是吧？你还真猜对了。我告诉你，很多人觉得是个笑话。我告诉你，还真发生这样的事儿了。当时通过几场比赛，他的教练就发现了，他一射击的时候，这个状态就明显的不佳，所以说自身的这个成绩就受到了影响了嘛，是吧？而且射击最重要的，这个手是不是一定要稳，
0: 那当然了，
1: 气息一定要沉，
0: 对呀，
1: 眼神一定要锐利，是吧？
0: 一个好的发射者、射击运动员必须得手稳、气沉、眼力。
1: 对，他的教练呢，还有他本人就描述，他一到关键的场次比赛的时候，射击的时候，他这个心跳就加快，这个紧张的程度比平时都特别的明显，而且连续看个10秒以上的头就开始发晕，就感觉什么呢？就是这个靶子呀就开始发晃，而且手里握着这个枪啊，比赛的用枪啊越来越沉重，看这个靶心的时候眼睛越来越模糊，
0: 但关键是他怎么会看晕呢？
1: 看晕呢是吧？当时啊，我们就是。

0: 在整个的这个射击中心是吧，不是普遍的给他们做检查吗？当时我们对这项运动实际上我们是不了解的，
1: 嗯，
0: 也会想说的，你盯着这个靶来看，怎么会头晕呢？是吧？后来我们到实地之后，你猜我们发现什么了？
1: 什么？
0: 这个标靶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小的，你比如说十米靶啊，单手气枪的这个射击，咱们大家伙在电视上看过，
1: 嗯，
0: 运动员是不是胳膊伸直了，是吧？枪口瞄准这标靶，对吧？
1: 嗯。
0: 然后眼睛闭一只眼，睁一只眼，气沉丹田，手指头啪啪几枪，是不是？然后电视上就显示这成绩了，
1: 嗯，
0: 有六环、八环、九环，对
1: 对
0: 吧？
1: 呀，
0: 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就算是我们正常人双眼的视力都达到5.2了，甚至你的视力超好的情况，在你的眼前看这个标靶，我告诉你是非常非常小的。你知道这个靶心有多大吗？
1: 嗯，嗯，
0: 0.8厘米乘以0.8厘米。
1: 那么小
0: 你看
1: 啊，
0: 看，
1: 还没我们家那个碗口大呢。
0: 碗口，你说都大了，实际上就是1块钱硬币那么大点而已，
1: 哦，
0: 是吧？而且比赛的时候，并不是放在你眼前呢，
1: 嗯，
0: 而是间隔10米的话，你再
1: 更小，
0: 看，哎，这个硬币，啊，你说说你在瞄准的时候，
1: 对，
0: 啊，你在看的时候，我告诉你，甚至都比黄豆粒儿都小了。
1: 对对对，
0: 那你想一想，这个瞄准的这种程度，这个难度有多大吧？
1: 嗯，这跟我们在电视上看确实不是一回事
0: 对，在电视里都给你放大了，是不是？都是特写，
1: 儿，嗯，嗯。
0: 对吧？电视它是为了呈现一种播出的效果，都是
1: 嗯，
0: 特写的效果。那么现场的运动员要射出这个好成绩，它的前提必须得是什么？手稳、气沉、眼力足，外加还要运气。你看看，
1: 嗯，就是有这些基础，然后呢，再加上蒙得更准一点，
0: 蒙的是，
1: 确实会取得更加好的成绩。但是取得好成绩，它其实很难的。
0: 对，
1: 你看这位射击运动员，他当时头晕。
0: 啊。
1: 为什么会头晕？看东西模糊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0: 啊，
1: 他会查得出来
0: 他
1: 吧？
0: 头晕，看东西模糊，你说能打出好成绩来吗？
1: 那不能。
0: 那检查什么原因呗？
1: 嗯。
0: 当时查出来了，就是因为长期的训练，尤其是比赛压力比较大，啊，特别是在这个赛场的时候，它会造成什么呢？血压瞬间的升高和波动。平时检查血压不高，
1: 嗯。嗯。
0: 但是就是比赛的时候，啊，很多人不知道，是吧？他就头晕。那么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当时就给他量血压，发现他瞬间血压就升高了。
1: 嗯，
0: 所以说他就头就开始晕了，而且运动员长期的用眼过度，是吧？说白了，天天研究花生粒大小的那个靶心，是吧？他用眼的这个程度比我们正常人要多得多得多。
1: 消耗量大。
0: 对，眼睛的视力的消耗也比较大，所以说我们检查发现他眼底的血管有非常严重的硬化和狭窄的问题。
1: 嗯。
0: 那在瞬间的血压波动的情况下，就会瞬间的造成眼部的供血不足，
1: 嗯，
0: 直接就影响到了他的视力。
1: 对，别说天天盯着黄豆粒儿了，就我们天天玩手机，眼睛都不好
0: 对
1: 呢。
0: 呀，一个道理嘛。
1: 关键血压不好的话，它可以用药啊，眼睛不舒服就经常休息，补一补呗。
0: 但是这个人也比较特殊啊，是
1: 嗯，
0: 平时啊
1: 对，关
0: 没
1: 键
0: 对，
1: 时刻。
0: 没有血压的问题，是吧？然后呢，你说给他用药吧。你想想，我们正常血压的人，如果用降压药的
1: 不
0: 话，
1: 行。
0: 他是不是容易造成低血压？
1: 对。
0: 那你这个情况就很难处理了。
1: 嗯
0: 你就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啊，静时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平时血压血脂啥都正常，但是就是跟老伴儿啊吵个嘴呀、啊、拌个嘴的时候，遇到点事儿了，哎，一生气了血压噌就上来了。
1: 嗯，
0: 那你平时这个降压药你吃吧，那马上造成低血压，对吧？但你不用药吧，血压还经常的波动，经常的升高，
1: 嗯，
0: 是不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老大难的一个头疼的问题
1: 是的。
0: 啊？但是他你知道吗？是国家的射击队的种子选手啊，
1: 嗯，
0: 说白了，指望着他给美国夺冠呢，是
1: 嗯，
0: 不是？
1: 对呢，你说平时训练呢，吃点降压药，那血压降得低了，站都站不住，怎么训练呢？
0: 不能轻易给运动员用药的。
1: 关键是还有比赛呢，你说比赛的时候他现吃，他也不赶趟啊，
0: 对呀。
1: 他很有难度的。那当时是不是也是请了很多的专家来会诊啊？
0: 对啊，当时我们就是给整个的射击中心所有的运动员进行会诊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选择一些什么一劳永逸的，尤其是不影响这些运动员日常训练的一些方法，
1: 嗯，
0: 是吧？ 能不能把这种由于神经紧张

0: 引起的血压的波动，还有眼底动脉硬化这个问题，在不影响比赛这个运动员的状态的情况下，一并的给它消除掉。
1: 嗯，
0: 给我们找来的这个主要的课题就是这个课题。
1: 嗯，
0: 是吧？不管怎么样，首先我们得稳定住他现有的视力，对吧？如果一个射击运动员他的视力有问题了，那还怎么射击呀？
1: 嗯，
0: 是不是？至少呢，能够暂时帮他参加完这几届的这个赛事，拿几块奖牌再说，是吧？当时呢，我们选择的方案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就是使用哈佛医学院最先研制的 IPE 这个最新的科研成果。IPE 还记得叫啥名吧？
1: 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
0: 对了，你看看，
1: 是不是
0: 我们不调节他的这个眼睛的视力问题，调节什么？
1: 嗯，
0: 专门调控他的血压和血脂的问题。
1: 哦，
0: 你看看，
1: 专门靶向的来调控血压和血脂，它更精准。
0: 对，尤其是控制他这个血压和血脂，在他神经紧张的时候，让他血压不波动。
1: 嗯，
0: 啊，然后降低他的血脂呢，就是为了减轻他眼底血管狭窄的问题。
1: 嗯，
0: 啊，因为当时这个 IPE 啊，正处于这个临床实验这个阶段，啊，而且呢，很多的临床数据已经出来了，已经表明了。长期的坚持使用 IPE 的话，可以减少我们眼底血管 17% 的一个钙化的问题，
1: 嗯，
0: 狭窄的问题，斑块的问题，而且可以逆转因为疲劳或者年龄大或者精神因素造成的眼底血管的衰老的问题，是吧？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这款产品 RPE 产品针对这个运动员的情况特别实用。
1: 嗯，
0: 啊，血压血脂正常的时候它不显山不漏水，
1: 嗯，
0: 一旦我们的血压血脂波动了，你看 IPE 就开始在他的身体当中发挥作用了，指压双控双调的作用
1: 啊，就相当于在身体里面安装了一个指压双控双调的智能泵，
0: 智能泵
1: 可以长期稳定的来稳住这些指标，
0: 一个血压的指标，一个血脂的指标，
1: 嗯，
0: 对吧？而且在给这个运动员使用三个月之后啊，因为这个赛事比较紧张嘛，他也这个开始这个参加比赛了嘛，
1: 嗯，
0: 实际上根本没用过多的时间啊，他就用了这个 IPE 之后，每次比赛再也没有出现眼前晃、头晕啊、端不住枪、手不稳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啊，最后果不其然得了一块金牌、一块银牌。
1: 哎，还得是啊，人家这些大专家才有办法。
0: 对，就是运动员，大家伙可能不知道，有很多背后科技的力量在支撑着他。
1: 嗯，
0: 而且一年之后再给他做这个系统检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之前因为这个紧张的因素导致的血压偶尔会升高到180、120嘛，是吧？心率会提升到每分钟110次嘛，在用完 IPE 之后，啊，他的这个神经紧张就没有出现这种影响血压和心率的问题了。
1: 嗯，
0: 啊。他的血压就没有变化那么大了，血压平时都能够维持在125到117之间，
1: 嗯，
0: 低压85到77之间，非常稳定。
1: 是呢，非常标准了。
0: 对啊，这是血压，血脂呢，随着饮食的调节啊，照原来的指标下降了30%。
1: 嗯，
0: 而且眼底照相我们发现，眼底血管的内径增加了20%。什么叫血管的内径增加了20%？就是它这个血流量就增大了呗，
1: 嗯，
0: 对吧？血管变宽了，对吧？变粗了，是吧？供血，眼部的供血比以前充足了很多。
1: 嗯，这就是一发入魂了，
0: 嗯，
1: 手不抖眼不花，他自然取得好的成绩啊。
0: 没错，而且就因为这个埃蒙斯这个事儿哈 ，IPE 被美国射击协会规定。每批10米靶、20米靶、气步枪、手枪、飞盘等等项目的运动员，参加集训前必须每天服用这个 IPE，
1: 有规定的，
0: 有规定了啊。用他们的说法就是什么呢？为了保护运动员的眼睛，
1: 嗯，
0: 啊，延长运动员的职业生涯，稳定运动员的这个焦躁的情绪，
1: 嗯，
0: 实际上 IPE 根本就不是调理视力的，它就是调节我们的血压血脂，双向调节。
1: 明白
0: 啊？当然了。自从用这个 IPE 之后，你看美国射击队啊，后续啊各种赛事，什么这个奖牌啊，拿的手软了都。
1: 嗯，人家大机构都在用，一定是发现了真真正正的实际上的好处。
0: 没错， IPE 都是首选，效果都不错。
1: 嗯，话说回来啊，就像刚才我上节目之前说的，我那个邻居李大娘，
0: 嗯，
1: 眼睛想做手术，但是指标啊，经常控制不好的朋友。

0: 其实真的是可以用它。
1: 对呀、啊。
0: 现在血脂血压不稳，有过眼底出血眼压高的中老年朋友，怕眼病加重的也可以用它呀。
1: 没错。
0: 甚至是现在有眼病想维持住现状，那更得平时加强保养，都得用点 IPE 了。
1: 没错。所以说很多时候啊，我们人遇到问题无法解决了啊，很多的一些根本原因是我们人的自身的认知和眼界所导致的。
0: 嗯，就像开头老师说过，人世间的悲欢各不相通，不可能呢每个人都会有感同身受的感觉，但是呢我们应该打开自己的眼界，积极的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亲爱的朋友们，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回来马上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哎
4: 谢谢您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
1: 哎呦，这不客气啊。多大年岁了？
4: 今年82岁。
1: 82岁，好啊。
4: 那个我听您的节目有1年左右。
1: 哎呀，老朋友了这是哈。嗯，
4: 在前几个月听的是我有一些想法，因为过去走了一段弯路。
1: 哦。
4: 所以我没有那啥。
1: 嗯。
4: 没有。没有接受这个节目。
1: 理解。
4: 完了后来、
1: 啊、
4: 因为那个我老伴儿他那个脑卒中已经5-6年了。
1: 哦。
4: 他那是那什么呢，年轻前是做了静脉曲张手术。
1: 啊。
4: 完了血管张现在长开了。
1: 啊。
4: 所以说这个饭是吃这个活血药他都走，姐身上都走。
1: 哦。
4: 就是腿，尤其腿。
1: 啊。
4: 腿疼。
1: 嗯。
4: 完了腿又长了骨刺。
1: 又长骨刺了，哎呦，嗯。
4: 哎。后来我正好在这个时候我就听见那个您讲那个耳苗油。
1: 嗯。
4: 和那个

0: 抽不草稿。
1: 对，嗯。
0: 哎，所以我就决定了，我试试看，抱着试试看的、
1: 啊。对。
0: 心里我就买了。
1: 尝试一下，刚开始是不是？
0: 对，尝试一下。完了，老伴抹的是半个月以后，他的腿就不疼了。
1: 半个月就不疼了，是吧？
0: 嗯，
1: 好。
0: 完了，继续抹，我又追加，我买了一盒，我又追加了一盒。
1: 啊，
0: 嗯，我跟那个赵老师，他又给我上别的地方调了一盒。
1: 哦，
0: 哎，就继续。后来抹到一个多月以后，
1: 嗯，
0: 他就能走路，也不疼了。
1: 走路都没事了，是吧？嗯，
0: 啊、
1: 好。
0: 自己呢、
1: 嗯，
0: 因为农村的院子大，离厕所。嗯，有一个距离
1: 啊，
0: 他能自己上厕所。
1: 哎呀，
0: 解决二便的问题。
1: 哎呀，这变化就挺大了，是吧？
0: 是是，嗯，所以这样的话，我又买了您几样产品
1: 啊，
0: 尤其有几样这个易用品呢，还有那个药呢，是益生菌了，
1: 啊，
0: 还有那个神经酸，还有那个那叫嘎，就是我。严重的失眠
1: 哦，伽马氨基丁酸也配合上了是吧？
0: 啊，对，
1: 那应该、
0: 我就现在还在用，还没用完，因为神经酸我买了一年半呢。
1: 啊，嗯
0: 嗯，完了用的效果呢，因为我还有这个多发性脑梗塞
1: 哦，
0: 嗯，相继性脑梗塞
1: 啊，
0: 人家都小脑萎缩，我大脑萎缩
1: 哦，
0: 记忆力也减退
1: 啊。
0: 所以我就吃这两样了。
1: 对，
0: 现在呢有所进步
1: 啊。
0: 哎，我正在用，还没有用完。
1: 现在记忆力比以前要强一些了，是不？
0: 哎，记忆力能比以前强，不是找东西净转圈的。
1: 好，
0: 差一些。
1: 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啊，不错不错。
0: 是是、
1: 啊，嗯。
0: 完了，接着我又，因为我还有一个肾小球肾炎
1: 啊。
0: 两个膝盖呢全是骨刺
1: 哦，都长骨刺了，哎呀！
0: 由于工作的这个形式，在家农村哈，
1: 嗯，
0: 这个干一些水田活啥，做了这个病
1: 啊，
0: 两个膝盖已经变形了，
1: 都变形了，呵，
0: 嗯，完了我又买了那个益生菌
1: 哦，益生菌啊，
0: 嗯，因为我胃也不好，
1: 哎呦，
0: 嗯，胃有浅表性胃炎
1: 啊。
0: 做了无痛的胃镜以后，又肠子又拿掉了两个小结节。
1: 哎呦，嗯
0: 嗯，所以我吃了那个益生菌吧，
1: 嗯，
0: 能维持，把我的胃这维持的还行，因为我吃饭能定量啊，能干啥？
1: 嗯
0: 嗯，这个便秘吧也能按时的。
1: 排便
0: 排下来，
1: 哎呀，
0: 但是中气不太足，
1: 那就挺好啊，那就不错了，挺好啊。
0: 对，完了最我现在最困扰我的是啥呢？我又得了腰压迫性骨折，
1: 腰椎呀、啊，压迫性骨折了，哎呦，
0: 对，
1: 哦，
0: 我不懂什么叫压迫性骨折，
1: 我给你解释你就明白了啊。
0: 啊，
1: 腰椎呀、啊，它是一节一节的，对吧？但是呢，如果说岁数大的人如果有严重的骨质疏松的话，我们身高啊，我们的重量啊，它本身就压迫这一段一段的我们的腰椎，对吧？因为我们全身上下承受这个压力最大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腰椎，所以说我们自身的体重它就一股脑的全都压在这个腰椎上了。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严重骨质疏松的人，很容易被自身的这个压力给它压碎了，压变形了，这回解释能明白了吧？
0: 是，完了，我到医院去了，做了手术。
1: 啊，手术都做了。
0: 他说我这个腰的脊节都不行了。
1: 啊，那肯定的。
0: 因为骨质疏松影响的。
1: 你看是不是？你肯定是严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
0: 对。做了手术以后吧，他把后边俩那两节就是凿了窟窿，完了灌一些那个骨水泥。
1: 嗯，
0: 我到现在呢，我问大夫，我说为啥现在还疼？
1: 嗯，
0: 腰现在一直是疼，
1: 还疼。嗯
0: 嗯，他说我这。

0: 腰肌劳损严重。
1: 腰肌劳损的疼和这个腰椎的疼啊，你自己是能感受出来的，它是两个劲儿啊。如果是腰肌劳损的疼，它是肌肉疼，明白我的意思吧？你就能感觉到是这个肉疼，这是腰肌劳损。如果是腰椎的疼的话，它是骨头里头疼，
0: 就是腰疼。
1: 我知道你腰疼是表面的肉疼还是里面疼？
0: 里边疼就是我要躺下，卧床躺下就不疼，起来一走或者一行动干点啥就疼
1: 啊。你这样，我教你个方法，你自己辨别一下
0: 啊。
1: 就是平躺的时候，你把两条腿抬起来，或者一个腿一个腿的，就是换着抬。如果这种你要有疼痛感的话，那就是腰椎带来的。如果你要是抬起来不疼，那就是腰肌劳损，明白吧？啊，
0: 抬起来不疼就是腰肌劳损。
1: 对对对对，啊，
0: 啊啊。
1: 如果要是腰肌劳损的话吧，那就调理起来就很简单了，活血化瘀就行。你可以在这个药房买点红花油啊，然后天天的揉，或者是用那个高度的白酒给它点着了之后啊，用那个白酒来揉就行。
0: 是，
1: 但是
0: 我现在现在梁老师，我用你那个，那叫你就治骨头那叫什么，就进口那个
1: 啊，就是口服的关节润滑液是不？
0: 对对
1: 啊，它呀，我跟你
0: 耳苗油，
1: 哎，对，耳苗油，耳苗油可以用。耳苗油对你这个腰肌劳损也有很好的调理效果，但是这个松子乳矿物质盐呢，它不是口服的关节润滑液吗？如果是腰椎带来的话，它这个效果是很明显的。但是腰肌劳损的话，腰肌劳损它是肌肉，你知道吧？它这个肉疼吧，你就是活血化瘀就行啊。
0: 啊，
1: 明白了吧？啊，
0: 对，
1: 嗯，
0: 完了。我本身吧肾不太好
1: 哦，
0: 就拿这个一睡觉的时候，这个耳朵一沾枕头，耳朵就呼呼像刮风一样的
1: 哦。
0: 嗯，
1: 耳鸣啊，我跟你讲啊，耳鸣啊，
0: 然后有肾小球肾炎，
1: 肾小球肾炎是不？嗯，
0: 对，
1: 耳鸣啊，并不是说耳鸣就是肾不好，记住了啊，如果像知了叫一样，那个是肾精不足所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那是肝火过旺所导致的。它是俩地方
0: 啊，
1: 这个可不
0: 就像刮风一样呼呼。
1: 那是肝火过旺啊，那不是肾精不足所导致的。
0: 啊，
1: 对，可别治错了啊。
0: 肝上有多发性囊肿。
1: 你看是不是？
0: 对，
1: 我告诉你，你这个耳朵里头像呼呼的，像跑火车似的，我告诉你，那是肝火过旺所导致的啊。
0: 嗯。
1: 啊。你可以吃点什么呢？护肝片呢，尤其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姜黄素啊，这些都是保肝护肝的，非常好啊。
0: 啊啊，
1: 嗯。
0: 那你说，梁老师，我这个腰现在这疼的话，就抹那个耳苗油好使吗？
1: 没问题啊，但是我告诉你的是什么啊？你要想光是止疼的话，耳苗油和透骨草药膏都可以解决。但是你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咱们得找到它的病根儿。它的病根儿，你的病根儿是在哪儿呢？还是在骨质疏松上呢？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0: 啊，
1: 你的骨质疏松，别看给你灌上这个骨髓泥了，我告诉你，那你别的腰椎它还会这个受力不均，导致变形，压迫你的神经的呀，是吧？
0: 啊，
1: 对吧？而且骨质疏松你是从头到脚的全是问题呀，这个咱们得解决，这是你的病根儿。啊，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一个是耳苗油和透骨草药膏，你每天给我用好了，它能解决疼的问题，但是不代表把疼，
0: 啊，坚持抹哈，啊，
1: 对，坚持抹，有空就抹啊，
0: 嗯，
1: 但是呢，疼缓解住了，并不代表万事大吉了，你的问题是在于骨质疏松上的，所以说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把咱们第四代的这个牡蛎钙小分子钙你给我补充上，然后呢，它需要一个过程。慢慢的他才会，你等你这个骨质你补。
0: 那我现在正在用呢。
1: 那行，没问题。
0: 另外我这个，我这身上吧，也就是治了好几种病，因为我想自己我都想放弃了。
1: 哎呀，咱放弃什么呀？咱们以前没招的时候咱们放弃，现在都有这么多的好办法。
0: 听说梁老师你的讲座，因为你这个医德高尚。
1: 哎呀，
0: 医超
1: 讲了。
0: 技术高超，所以我就不准备治了，因为治不好啊。
1: 哎呦，你记住啊，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

0: 也咱有很多的方法，包括现在高端的前沿的科技产品，都是可以慢慢调理过来的啊。放心吧，没事儿啊。
1: 谢谢梁老师。
0: 好，咱就这样，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了好了，
0: 好，哎，再见
1: 再见
0: 啊，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哎，
0: 啊、
1: 我呢，今天就是想那个请教老师。
0: 好。
1: 这也是我最糟心的问题。
0: 哎呦呵，什么事儿啊？
1: 我这个小孙子
0: 啊。
1: 12岁半。
0: 啊。
1: 嗯，12岁半。
0: 嗯、啊，他
1: 今年刚上初一。
0: 嗯。
1: 在小学吧。他都挺好，也没发现什么，
0: 嗯、
1: 就是说那个学习呀、啊，90多分100分常事儿，
0: 嗯
1: 嗯，也不费劲，也不干啥的，
0: 嗯，
1: 就打上了这个初中，又增加那么多科目，
0: 嗯，
1: 现在卷的了不地，他呢，嗯，就是留作业，老师每天都是这科留那科留，一共87、8科89科，
0: 嗯。
1: 以后中考呢还要考体育、音诵、音乐、美术，反正什么都考了，就是，
0: 嗯，
1: 就是老师像比赛似的，啊，都留。回家这个作业呀，6点半上学，坐校车回来就7点半，吃完饭就8点了，嗯，这个作业做完就做到10点、11点、12点，
0: 嗯。
1: 第二天回的去呢，就是说，这精神头也不行啊，困，没事就趴桌子了。或者你不趴桌的时候，恐难就有点小动作，唱个前唱个后，说说话唠唠嗑，
0: 嗯，
1: 就觉得他听课不那么注意，不那么集中，
0: 啊，
1: 老师就每天呐、就是向家长反映，到老师倒挺负责任，
0: 嗯，
1: 就是上课不注意听讲，嗯，总溜号，
0: 嗯，
1: 现在完了呢。哎呀，这老师总反映，咱也没招啊、
0: 嗯，
1: 问他，他说的那我困。
0: 啊，
1: 那困是肯定的。
0: 啊，
1: 嗯，完了后来说上医院看看吧，完了你大夫一看就说这孩子有点多动症。
0: 多动症啊。
1: 嗯。
0: 嗯。
1: 多动症，完了他是写那个玩意儿，我看啊，他写的是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
0: 啊。
1: 嗯。完了给开的什么药呢？就是。那个简单的名叫做专注达
0: 啊，专注达哦，
1: 哎，
0: 嗯，它是这个中枢神经这个兴奋剂给你开的
1: 啊
0: 啊，
1: 大名叫盐酸肽甲酯缓释片，
0: 对，
1: 每天早上饭后一粒。
0: 行了，我知道了。你这样，我问问啊、嗯，这孩子有暴力倾向吗？
1: 没有。
0: 然后有那种就是心理抑郁的情况吗？
1: 没有，
0: 也没有，
1: 啊、
0: 就是这个上课的时候小动作比较多，是不？
1: 对，老师说有时候走神儿，
0: 啊，就是溜号呗，就是不就不专心这个听讲呗，是不？
1: 啊，对对对，嗯，
0: 那你就给他用这个专注达呀，我的天，
1: 那给开的呀，咱也不明白呀。
0: 第一个，我跟你讲啊，
1: 啊，
0: 孩子在初中的太多有他这种情况了。就是很多我在临床上见到这样的孩子，你不用管他，2-3年之后自己都能变好，这是一方面啊。
1: 嗯，
0: 如果他是我的患者的话，
1: 嗯，
0: 当然这个得听你们当地的大夫的这个意见啊。如果他是我的患者的话，我不可能给他吃这个神经中枢兴奋剂，就是专注达这种药物，我会给他采取中医的方法。
1: 啊，
0: 我告诉你，中医的方法对于他这种情况效果特别好。啊，两个方法、
1: 啊，
0: 第一个是什么啊？给他耳朵贴耳穴的方法。
1: 啊，
0: 我记得现在可能少了。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经常看到小孩耳朵上用那个胶布贴的很多耳穴的那个穴位，是吧？里面是王不留行、
1: 啊，
0: 是吧？贴那个、
1: 啊，
0: 我告诉你啊，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你找你们当地的好的中医大夫有。

0: 没有，让他给你用耳穴贴压法，这是一个。再有
1: 啊。
0: 一个，还有一个是小儿推拿，把这两个给他做了。我告诉你，对他这个多动症来讲，实际上他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说，通过你的描述，我都不认为他是一种病，还没到多动症那种情况呢。所以说我建议你啊，找个好的中医大夫，给他做两个事儿，一个是什么呢？耳穴的贴压这个方法，第二个呢，给他做一做小儿的推拿，效果可能比他这个吃这个专注达可能效果还好，最起码他没有副作用啊。
1: 对呀，这个有这副作用，我一看什么影响长个儿。
0: 那当然了，我跟你
1: 现在
0: 说，
1: 正长个儿的时候，
0: 对，没到那个程度，而且他也没有什么暴力倾向，也没有什么抑郁的倾向，是吧？这，反正我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不建议他用这个药，他可以采用中医的方法，一个是耳穴贴敷，一个是小儿推拿啊。
1: 推拿哪儿呢？
0: 找正规的中医大夫，他都会做这个小儿推拿，全身的推拿，别在自己家里
1: 哦，
0: 头做，找专业的中医大夫啊。
1: 那一跟他说这情况，他就知道怎么去做
0: 哎，
1: 哈。
0: 对对对，
1: 那好，
0: 好啊，这是我的建议啊。
1: 那好，
0: 好了，
1: 行。
0: 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哎，好
0: 好，
1: 了，谢
0: 哎，
1: 谢老师
0: 再
1: 啊，
0: 见
1: 谢
0: 啊。
1: 谢老
0: 好，
1: 师，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他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昨天晚上我跟我妈妈聊会儿天儿，
5: 嗯，
3: 从她的口中呢我听到一件事儿，
5: 哦，
3: 其实真挺感慨的啊。有的时候啊，我们真得悟一悟一些时常挂在嘴边的一些话，真的非常有道理。
5: 哎呦，静时，
3: 嗯，
5: 你这小小的年纪对这个生活有这么深的感悟啊。
3: 是呢。
5: 这又有什么感悟了，跟大家伙分享一下。
3: 嗯，
5: 真的静时啊，就是每次上节目啊你都特别阳光。就很少见到你有这种伤春悲秋的这个心事重重的这样的样子，是吧？今天说实话，咱们进直播间，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
3: 有事儿，
5: 你心里有事儿，而且这个事儿还走心了，
3: 还真是。
5: 嗯，
3: 你看以前我们常说嘛，这个世界上啊，钱不是万能的，
5: 嗯，
3: 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
5: 对，
3: 但您知道吗？其实更绝望的就是，认可拿钱，
5: 嗯，
3: 拿多少钱。你还会有一些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
5: 哎呦，这是最悲哀的事儿。
3: 当然了。
5: 啊，怎么这一天不见，这对人生的感悟都上升到一种哲学的高度了。
3: 又升华了。
5: 是。其实我们真的啊，就是你想过没有，这个人世间的悲欢呢，虽然说并不相同，
3: 嗯，
5: 但无非你总结一下，无非就是生老病死这几个范畴。
3: 嗯，没错，说的太对了。
5: 是不是？
3: 就我妈跟我说，前楼有个李大娘，
5: 嗯，
3: 前段时间嘛，她儿子带她去医院
5: 啊，
3: 想做眼病的白内障手术。
5: 白内障，哦，
3: 这可是预约了专家的，
5: 嗯，
3: 各种检查，但最后您猜结果怎么样？
5: 你先说说这个患者的身体基本情况，还有指标都是哪些？
3: 指标他是三高。
5: 三高，
3: 嗯，老年病呗，
5: 嗯，
3: 糖尿病、高血压，很多年了，
5: 嗯。
3: 15-16年差不多。
5: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
3: 对，其实话说回来啊，我都有点不理解。您说他折腾了好多天，
5: 嗯，
3: 去检查，钱花了很多，没少折腾。
5: 嗯。
3: 最后呢，找专家找大夫，说李大娘拒收。
5: 啊，不收。
3: 这个手术做不了。
5: 哦。
3: 所以呢，大娘很上火呀。
5: 嗯。我觉得啊，这里面肯定有一些更深层次的一些原因。
3: 我们了解到的啊，
5: 嗯，
3: 前两年大娘做过白内障手术
5: 啊，
3: 嗯，当时她就是看不清了，做的手术就是在这家医院。
5: 哦，同一家医院。
3: 当时给看的挺好的，
5: 嗯，
3: 找的还是 这次这个大夫的学生。
5: 哦，这次找的是老师
3: 专家。
5: 哦，
3: 嗯，想着第二次做手术找一个好点的专家教授呗，
5: 找到老师了呗，是不？
3: 但是没想到人家专家给出这样的答复。
5: 嗯，
3: 但是李大娘她现在呀一天天的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
5: 嗯，
3: 明显感受到视力的下降。
5: 嗯，
3: 但是听到这样的答复是不是就更让她在绝望之中产生绝望了吗？
5: 哦，就是不给她治了是不？
3: 对呀，那不就等着失明吗？
5: 唉，怎么说呢啊，其实我跟你讲啊，看待问题的时候是分角度的。
3: 嗯，
5: 如果我们从这个家属的角度来讲的话，可能我们有些不理解。
3: 嗯，
5: 是吧？就包括我们做大夫的啊，可能大家伙不知道，我们一天接诊的患者特别多。
3: 嗯，
5: 你说针对哪一个患者，也不可能说是给他讲太多的时间，讲太多的一些医学的专有名词，是吧？
3: 嗯，
5: 苦口婆心的详细的给这个家属来解释，我们没那么多的时间。结果呢，可能就造成了家属啊，还有患者呀，和这个医生之间的一个相互不理解，甚至很多家属和患者感到气愤。
3: 嗯，
5: 其实这背后的一些这个真正的实情都是有原因的，你知道吗？
3: 都是有原因，您这样一说也能理解。
5: 嗯，
3: 但是站在患者的角度啊，您说老太太她做不了这个手术，
5: 嗯，
3: 但是可是折腾了好几天呀，
5: 嗯，
3: 就光检查两天多的时间，
5: 嗯，
3: 心脏、大脑、全身检查一遍，
5: 必须的，嗯，
3: 然后说不行，
5: 不行，
3: 三高指标控制不理想，
5: 嗯，
3: 打了一周多的点滴
5: 啊，
3: 就你说用什么药，咱老百姓也说跟着用，
5: 也都用了，
3: 嗯，最后呢又检查一遍，告诉说不行，三高指标还是不行。

0: 不了
1: 啊，手术做不了。
0: 那患者就会觉得，明明我已经抓到了希望了，最后呢，我是不是又是擦肩而过？你说花多少钱吧，我认
1: 啊，
0: 用再好的药认。
1: 结果
0: 还是不行，
1: 还是不行。
0: 说评估风险它太大了，做了还不如不做。
1: 风险太大了，宁可不做。当然了，从患者的角度来讲，又无奈又心酸。而且有的时候只能干上火。所以说很多家属啊，患者听到这样的结果，他不容易接受，是不
0: 是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感慨嘛，说人世间最绝望的事儿啊，不是解决问题没钱或者钱不够，而是有钱你也解决不了这样的难题。
1: 这是最悲哀的事儿。而且呢，同样是作为医务工作者啊，我说实话啊，我还真得为刚才说的这个，说你这个邻居他这个主治医师，我得为这位专家，这位同仁，我得解释解释。首先我要告诉你一点啊，给你这个邻居看病的这个大夫，他确实是一个好大夫，确实说明他是个专家，而且他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夫。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最后这个手术做不了的结论也不是他想要的，是没办法的。你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内情吗？
0: 他还会有隐情吗？
1: 当然了。你比如说糖尿病导致的白内障，尤其是白内障的患者血糖高的话，这样的手术啊，如果做不好的话，他会有非常大的风险。包括你一些青光眼、视网膜的手术，如果血糖高的话，我告诉你风险是非常高的。特别是什么呢？年龄大的人，就是高龄的三高引发的一些眼病的问题，如果要想这个手术的话，我们临床上是有个原则的，就是能不开刀尽量不开刀，能不手术尽量不要做手术。
0: 那这是为什么呢？
1: 首先因为患者的身体情况他是不适合做这手术的，因为一旦选择了手术，很可能最后的效果，由于你三高的问题，这个手术之后的效果可能还没有你手术之前这个视力好呢。这个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是吧？而且在我们眼科的大夫的专业内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对于糖尿病这个白内障的患者，50岁以上的有三次恢复光明的机会。50岁以上的，那如果说65岁以上的呢，可能就剩下两次的机会了。如果80岁以上，可能仅有一次或者是一次机会都没有了。
0: 这是为什么呢？而且越来越少。
1: 越来越少吧。你可能发现了啊，时间你看50、65和80是不是中间正好隔15年？对不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有这个就是基础病，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血脂的问题，尤其是血糖，随着年龄的增长，糖尿病的病情它会持续的加重。绝大多数的患者啊，很多还有这个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是吧？那么血糖、血压、血脂恰巧也是15年作为一个时间的节点。这你就明白了吧？而这个血糖、血压和血脂，它最主要的影响的就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它直接影响到这个破损的最严重的就是我们的血管。不管是动脉也好还是静脉也好，不管是大血管也好还是小血管也好，你的血糖的问题、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15年它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一个衰老。
0: 确实啊，去医院抽血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20岁的时候去医院去抽血献血，人家护士拿皮筋一勒一绑，血管砰起来了，
1: 是吧？
0: 好找。
1: 50
0: 多岁的时候呢，可能不仅要拿皮筋绑了，护士就得用手
1: 拍
0: 胳膊，
1: 拍胳膊，是吧？
0: 可能都找不到一根鼓起来的好找的血管。
1: 对，你看看，
0: 嗯，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0: 是
1: 啊，这个现象是不是很常见？
0: 很常见，
1: 大家伙都深有体会吧。但是你献血扎的那个血管实际上还属于大一点的血管呢。那你想象一下，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些小血管，有一些微血管，有一些毛细血管呢，是吧？它这个弹性韧性，你想一想，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有基础病、血糖、血压、血脂的问题，它会这个韧性下降到什么程度，是不是？
0: 对，其实我们的眼睛应该就是小血管的。
1: 对了。

0: 我们眼底的血管都是小血管，甚至是毛细血管。
1: 嗯，
0: 而且都是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常说的比头发丝儿还细的那种毛细血管。
1: 嗯，
0: 往往这个时候我们血糖的波动、血压的波动稍微波动那么一点的话，就会造成我们这个毛细血管的出血。
1: 嗯，
0: 你血脂高一点它就马上堵住了，太细了嘛，是吧？血糖高，哎，这个毛细血管老化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高龄的三高的人群如果患上眼病了的话，他的眼底的血管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1: 嗯，
0: 我们临床上，我们医学上有一个名词叫眼底血管剥离样化。
1: 嗯，
0: 玻璃样化
1: 脆啊，像玻璃一样。
0: 哎、对呀、
1: 啊，稍微有点外力，可能眼底就出血了，
0: 就大面积出血了、
1: 哦，
0: 是吧？那你想一想，这种手术怎么做？
1: 嗯，
0: 做了之后比这个没做还严重了，那你这种手术我们就得慎重了。
1: 嗯，
0: 那我们在做手术当中能不碰到这个血管吗？
1: 嗯，
0: 是不是？甚至在手术当中，如果患者血压、血糖一个不稳定，刚才说的眼底出血，这还是轻的，啊，很可能。我跟你说，严重到一定程度的啊，它会直接造成我们整个视网膜的彻底的这种脱落，那就是失明的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说讲到这儿，你再想一想，为什么你们家前楼的这个邻居，他这个大夫啊，不给他做这个手术，啊，还让他说把这个指标降下来之后才能做这手术？
1: 嗯，
0: 原因知道了吧？
1: 对的。
0: 实际上，这是对这个患者做了一个整体的评估，啊，对比他的这个自身的年龄、血压、血脂、血糖的情况，最后给出来的这个最终的答案，答案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做这手术了。
1: 嗯，听您这么一讲，还真是啊，高龄有眼底疾病，像我血脂高、血压高，再加上血糖高的朋友，
0: 嗯、
1: 那年龄到那里了，那就只能是说我不治了吗？那我们好多的观众朋友有眼病患者，我们就等着一点点看不清了吗？老师，
0: 这一点啊，我刚才说了，是手术不能做了。
1: 嗯，
0: 那你说我们年龄大的是不是？我加上有三高的问题，那我眼病怎么治啊？
1: 对呀，
0: 能不治吗？
1: 对，
0: 但是手术是不能做的，但是其他有其他的方法。
1: 有方法。
0: 啊、对，咱们有句老话叫“人的认知决定了人的思维”。
1: 嗯，
0: 是吧？人的思维决定人的行为，
1: 行为
0: 是吧？
1: 嗯，
0: 之所以遇到一些问题我们没办法解决，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认知不足。
1: 嗯，
0: 啊，我们还不了解我们认知以外的一些事儿。
1: 嗯，
0: 所以说很多方法我们找不到，甚至很多人还想不开，
1: 是
0: 啊，纠结、抑郁、愁眉苦脸的。
1: 还真是啊。
0: 嗯，
1: 这么说还有其他的方法？
0: 对，不用手术的方法。
1: 哦，
0: 是吧？其实从你这个说你家邻居这个病情啊，我告诉你啊，到最后我给你做出来的解释，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咱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针对这样的病例，它有几个关键点。
1: 嗯，
0: 啊，尤其是有两个字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你知道是哪两个字吗？
1: 血压、血脂、血糖的指标。
0: 指标，
1: 指标，
0: 哎、
1: 哦，
0: 指标非常关键，是吧、嗯？上了年纪的，尤其是有眼病的患者，能否用一些比较直接的手术的方法，是否还有机会恢复我们的视力和光明，是吧？很多时候最基本的先决条件就是你的指标，你的指标是否稳定，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是吧？很多已经发生眼部疾病的患者啊，能否维持你的眼病不继续的发展，不继续的加重，这视力不受限制，它的一个先决条件同样也是指标的问题。
1: 嗯，
0: 有人说我眼睛的事儿和我这个血糖、血压、血脂有啥关系？我告诉你，非常关键。你的指标要是稳定的话，血糖、血压、血脂的指标要是稳定的话，你的视力发展的就非常缓慢啊。尤其是血压、血糖啊，还有血脂这三个指标，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话，你看吧，你的视力，我告诉你，发展的会非常快的。
1: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好多的老年朋友啊，或多或少都会有三高的问题。
0: 对啊，
1: 血压、血脂、血糖都不好的朋友也有。
0: 那对，都不好的人大有人在。
1: 单纯的血压高或单纯的血脂高的人也很多。
0: 哎，
1: 按照您的说法，这些人他都是眼部疾病的后备人员。
0: 没错。
1: 但是很多人他指标虽然不好，但是也没有发觉到影响什么呀。
0: 其实指标不稳呐、啊，症状为先。
1: 嗯
0: 啊，只不过大家伙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些小。

0: 的症状你就忽视掉了。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新闻媒体中心经常能看到有些老人带着这个小孙子小孙女儿横穿马路，
1: 嗯，
0: 啊，造成什么样什么样的事故，有这样的新闻吧？
1: 确实，就是好多老人都比较心急，没等这个红灯读秒结束呢，马上啪啪啪就往前走。
0: 呵，
1: 而且现在路口吧，它都有摄像头，
0: 嗯，
1: 照的它特别清晰。
0: 对了，而且这样的患者，你到医院，比如说出现一些意外了，你到医院，医生一问，说那红灯还没结束呢，你往前穿什么呀？你过马路的时候是吧？你为什么不看这红灯？或者是你左右看一看车辆啊？包括家属也会问。是吧、
1: 嗯、
0: 那有车你看不见吗、
1: 嗯、
0: 很多人这么说吧。可是我经常说看待问题我们要换位思考。
1: 嗯，
0: 很多老年人往往会非常的委屈。你知道委屈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过马路的时候都看了。
1: 都看了。
0: 他没看见，也不知道这车是从哪儿来的。
1: 嗯，
0: 你看看。
1: 还真是。
0: 那从这个司机的角度来讲，说那我明明老远的我就看见你了，你说你能看不见我吗？
1: 你怎么能看不见我呢？
0: 你这不狡辩吗？
1: 嗯，
0: 啊，包括从视频的录像上，在角度上也能够看到这司机啊，很远的时候就在这开呢、
1: 嗯。
0: 你说这老人就看不见吗？
1: 嗯，
0: 我告诉你，实际上我们医务工作者往往对待这样的这个问题来讲，我们是支持患者的说法的。
1: 啊、
0: 哦，我们是支持老人的说法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老人他的眼睛一定是有几个特点的。
1: 嗯，
0: 这样的患者啊。他的目光永远是暗淡无光的，
1: 嗯，
0: 就没神，
1: 嗯，
0: 啊，你就看不出来这个我们说的眼睛炯炯有神，他没神，啊，然后呢，眼珠要么是发白的，要不就是发黄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经常有句老话叫人老珠黄，
1: 嗯，浑浊了，
0: 浑浊的这种眼睛，啊，第三个就是共同点会是什么呢？就是都有三高的情况，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1: 哎，仔细观察我们身边的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好像还真的是这样。
0: 对，其实很多人说的为啥呢？是不是？难道他真看不见吗？
1: 嗯，
0: 真是这样。因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眼中无神，心中无主。因为眼睛里这个烁烁放光的这个眼神呢，它体现出来的是我们的心神。
1: 嗯，
0: 当你眼中无神的时候，你心中一定是无主的。
1: 哦，
0: 眼睛没神。看东西他就不走心，
1: 明白，
0: 哎，他就不当回事儿，是吧？所以说车在那儿呢，你别看他看见了，但他没走心，他是不知道这车过来的。
1: 嗯，
0: 这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呢，就属于什么呢？叫视野缺失，或者是他一过性的视野不足。
1: 嗯，
0: 根本就没看见。
1: 还真是，有的时候找东西明明眼睛都已经看到了，
0: 哎，
1: 都在眼前晃了好几遍了，
0: 你看
1: 就是没看着，
0: 他就是没看着，
1: 他眼睛不拿事儿，
0: 哎，
1: 因为他没走心。
0: 对喽，你看看。所以说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叫什么呢？叫视野的缺失。
1: 是的，
0: 啊，就是人衰老之后啊，我们眼睛供血它不足了啊，造成我们这个视神经功能的缺失，
1: 嗯，
0: 或者是丧失。
1: 是的。
0: 那么血管为什么它供血不足了呢？其实很简单，不是血少了、
1: 嗯、
0: 是我们眼底的这些微血管老化了，狭窄了，乃至于脆化了啊。再有就是什么呢？有一些血压啊，血压过高的话造成我们这个血管的破裂，如果血压不足的话它根本就供应不上去，所以说血压的波动会造成一过性的我们视野的缺失的。
1: 嗯，
0: 包括我们常说的眼睛是吧，有这个老年环儿，
1: 嗯，
0: 有吧，
1: 有，
0: 这就是血脂在我们眼睛沉积的一种表现。
1: 嗯，
0: 你看看，
1: 有的时候我们说越上年纪的人他的老年环就会越加的明显，
0: 眼睛的老年环越明显是吧。
1: 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啊，说评价一个老年人精神头足不足，
0: 嗯，
1: 一个是看眼神有没有光，
0: 对，
1: 还有呢就是下午需要睡多久的觉。
0: 对，没错，
1: 嗯，
0: 那你说的太对了啊。很多老年人中午过后啊就感觉到脑袋发紧，
1: 嗯，
0: 而且身体疲惫疲倦，
1: 嗯，
0: 是吧，你不睡一会儿不休息一会儿就感觉就是困得不行了、
1: 嗯、
0: 睁不开眼睛了。
1: 是的，
0: 那但是咱们自己生活当中如果你心细的话，你会发现就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睡觉的这个时间是越来越长的，反而晚上睡不着觉、
1: 嗯、
0: 白天睡觉的时间越来越长。
1: 明白
0: 啊，你不睡那一会儿或不多睡一会儿的话，你爬起来头就发晕。
1: 嗯，
0: 其实这和什么有关？

0: 血脂高、血液粘稠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而且这个血液粘稠了、血脂高了，你血压会短暂的出现一些大范围的波动，就造成你这种头晕的情况。
1: 哦，还真是这样啊，老师，听您一讲，
0: 嗯，
1: 你别说老年朋友了，其实我们年轻人要是劳累了，也会有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0: 也有这样的情况吧，是不？嗯，所以说血脂、血压的不稳定，或者是没有症状的患者，长期的不以为意的话，我告诉你，实际上它的真相是什么？是血脂、血压在暗地里不停的侵害你的眼睛，
1: 嗯，
0: 还有你的大脑。所以说血压、血脂这两项指标，我告诉你，越是年龄大的人，包括你今天说的你的这个邻居眼病的问题，是吧，高龄的患者，大家伙一定要重视啊、
1: 嗯、
0: 指标不稳，平时不注意、
1: 嗯、
0: 真到需要做手术的时候，你就失去了我们最后的重返光明的机会了、
1: 嗯、
0: 现实往往就是这样。
1: 对
0: 啊，你越是不以为意的指标，或者是不以为意的东西，关键的时刻它总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你发现没有？是不
1: 认为不以为意的小事，关键时候它就会酿造成意想不到的严重的后果。
0: 对，所以说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很多老年人被拒绝做手术啊，实际上肯定是眼底血管的状态已经不适合做手术了，
1: 嗯，
0: 特别的糟了，特别的脆了啊，再加上你自身的这个血糖、血压、血脂的指标还控制不好，这就大大的增加了我们手术的这个风险啊。所以说我们做这个医务工作者的，为了患者负责任，宁可不选择给你做这手术。
1: 嗯，
0: 而且在一些重要的一些患者身上，血压、血脂不好的不仅仅是个人视力的事儿，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你想过没有，如果你这个患者他处的这个角色要是很关键的话，他这个指标如果不稳定的话，它影响的不是自己一个人，甚至我告诉你，就是有时候还关乎到一个国家的一些大事儿呢。
1: 关乎国家的大事，
0: 你看看
1: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血压、血脂不好，视力下降，还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吗？
0: 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个真事儿啊，就之前我不是在美国的时候吗？
1: 嗯，
0: 当时我们参加过一项这个美射击管理中心啊主力运动员的一个会诊，
1: 射击，
0: 哎。射击
1: 哦，就是射的不准了，射歪了，跑偏了呗。
0: 那眼睛如果不好了，射击射的不准，这都是小事儿。
1: 嗯
0: 啊，我说的这位运动员，我告诉你，如果我们总看体育频道的、关注奥运会的人应该知道啊，这个人当时被称为是宋金童子，他叫埃蒙斯。
1: 宋金童子
0: 啊，
1: 埃蒙斯
0: 对。
1: 这是他把自己射击射跑偏了，给别人打个十环，
0: 给别人把金牌送去了，是吧？ Uh-huh. 你还真猜对了。我告诉你，很多人觉得是个笑话。Uh-huh. 我告诉你，还真发生这样的事儿了
1: 啊！ Uh-huh.
0: 当时通过几场比赛，他的教练就发现了，他一射击的时候，这个状态就明显的不佳。
1: 嗯、
0: uh-huh. ，所以说自身的这个成绩就受到了影响了嘛，
1: uh-huh.
0: 是吧？而且射击最重要的，这个手是不是一定要稳？
1: 那当然了，
0: 气息一定要沉，
1: 对呀，
0: 眼神一定要锐利，是吧？
1: 一个好的发射者、射击运动员必须得手稳、气沉、眼力。
0: 对，他的教练呢，还有他本人就描述，他一到关键的场次比赛的时候，射击的时候，他这个心跳就加快，
1: 嗯，
0: 啊，这个紧张的程度比平时都特别的明显，
1: 嗯，
0: 而且连续看个十秒以上的，头就开始发晕，
1: 嗯，
0: 就感觉什么呢？就是。这个靶子呀就开始发晃，而且手里握着这个枪啊，比赛的用枪啊越来越沉重，
1: 嗯，
0: 看这个靶心的时候眼睛越来越模糊。
1: 但关键是他怎么会看晕呢？
0: 看晕呢是吧、嗯、当时啊我们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射击中心是吧，不是普遍的给他们做检查吗？当时我们对这项运动实际上我们是不了解的，
1: 嗯，
0: 也会想说的，你盯着这个靶来看怎么会头晕呢，是吧？后来我们到实地之后，你猜我们发现什么了？
1: 什么？
0: 这个标靶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小的，你比如说十米靶啊，单手气枪的这个射击，咱们大家伙在电视上看过，
1: 嗯，
0: 运动员是不是胳膊伸直了，是吧？枪口瞄准这标靶，对吧？
1: 嗯，
0: 然后眼睛闭一只眼，睁一只眼，气沉丹田，手指头啪啪几枪，是不是？然后电视上就显示这成绩了，
1: 嗯，
0: 有六环、八环、九环，对吧？
1: 对呀。
0: 实际上，我跟你讲啊，

0: 就算是我们正常人双眼的视力都达到 5.2 了，甚至你的视力超好的情况，在你的眼前看这个标靶，我告诉你是非常非常小的。
1: 嗯，
0: 你知道这个靶心有多大吗？
1: 嗯，
0: 0.8厘米乘以0.8厘米，
1: 那么小啊！
0: 你看看，
1: 还没有我们家那个碗口大呢。
0: 碗口，你说都大了，实际上就是1块钱硬币那么大点而已，
1: 哦、
0: 啊！而且比赛的时候，并不是放在你眼前呢，
1: 嗯，
0: 而是间隔10米的话，你再看，哎，这个硬币，啊，你说说你在瞄准的时候，
1: 对，
0: 啊。你在看的时候，我告诉你，甚至都比黄豆粒儿都小了。
1: 对对对。
0: 那你想一想，这个瞄准的这种程度，这个难度有多大吧？
1: 嗯，这跟我们在电视上看确实不是一回事。
0: 对，在电视里都给你放大了，
1: 嗯、
0: 是不是？都是特写、
1: 嗯，
0: 对吧？电视它是为了呈现一种播出的效果，都是特写的效果。
1: 嗯、
0: 那么现场的运动员要射出这个好成绩，它的前提必须得是什么？手稳、气沉、眼力足，外加还要运气。你看看、
1: 嗯，就是有这些基础，然后呢，再加上蒙的更准一点，
0: 蒙的
1: 确实会取得更加好的成绩。
0: 嗯，
1: 但是取得好成绩，它其实很难的。
0: 对，
1: 你看这位射击运动员，他当时头晕
0: 啊、
1: 嗯，为什么会头晕？看东西模糊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0: 啊、
1: 嗯，他会查得出来吧？
0: 他头晕看东西模糊，你说能打出好成绩来吗？
1: 那不能。
0: 那检查什么原因呗？
1: 嗯，
0: 当时查出来了，就是因为长期的训练，尤其是比赛压力比较大。啊，特别是在这个赛场的时候，它会造成什么呢？血压瞬间的升高和波动。
1: 嗯，
0: 平时检查血压不高，但是就是比赛的时候啊，很多人不知道是吧？他就头晕。那么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当时就给他量血压，发现他瞬间血压就升高了。
1: 嗯，
0: 所以说他就头就开始晕了。而且运动员长期的用眼过度，是吧？说白了，天天研究花生粒大小的那个靶心，是吧？他用眼的这个程度比我们正常人要多得多得多，
1: 消耗量大，
0: 对眼睛的视力的消耗也比较大，所以说我们检查发现他眼底的血管有非常严重的硬化和狭窄的问题。
1: 嗯，
0: 那在瞬间的血压波动的情况下，就会瞬间的造成眼部的供血不足，
1: 嗯，
0: 直接就影响到了他的视力。
1: 对，别说天天盯着黄豆粒儿了，就我们天天玩手机，眼睛都不好了。
0: 对呀、啊，一个道理嘛。
1: 关键血压不好的话，他可以用药啊。
0: 嗯，
1: 眼睛不舒服就经常休息，补一补呗。
0: 但是这个人也比较特殊啊。
1: 嗯，
0: 平时还没有，
1: 对，关键时刻
0: 没有血压的问题是吧？然后呢，你说给他用药吧，你想想，我们正常血压的人，如果用降压药的话，他是不是容易造成低血压？
1: 对，
0: 那你这个情况就很难处理了。
1: 嗯。
0: 你就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啊，静时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平时血压血脂啥都正常，但是就是跟老伴儿啊吵个嘴啊拌个嘴的时候遇到点事儿了，哎，一生气了血压层就上来了。
1: 嗯，
0: 那你平时这个降压药你吃吧，那马上造成低血压，对吧？但你不用药吧，血压还经常的波动，经常的升高。
1: 嗯，
0: 是不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老大难的一个头疼的问题？
1: 是的
0: 啊。但是他你知道吗，是国家的射击队的种子选手啊。
1: 嗯，
0: 说白了指望着他给美国夺冠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呢，你说平时训练呢吃点降压药，那血压降的低了站都站不住，怎么训练呢？
0: 不能轻易给运动员用药的。
1: 关键是还有比赛呢，你说比赛的时候他现吃他也不赶趟啊。
0: 对呀、
1: 啊，他很有难度的。那当时是不是也是请了很多的专家来会诊啊？
0: 对啊，当时我们就是给整个的射击中心所有的运动员进行会诊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选择一些什么一劳永逸的，尤其是不影响这些运动员日常训练的一些方法，
1: 嗯，
0: 是吧？能不能把这种由于神经紧张引起的血压的波动，还有眼底动脉硬化这个问题，在不影响比赛这个运动员的状态的情况下，一并的给它消除掉？
1: 嗯，
0: 给我们找来的这个主要的课题就是这个课题，
1: 嗯，
0: 是吧？不管怎么样，首先我们得稳定住他现有的视力，对吧？如果一个射击运动员他的视力有问题了，那还怎么射击呀？
1: 嗯，
0: 是不是？至少呢，能够暂时帮他参加完这几届的这个赛事，拿几块奖牌再说，对吧？
1: 嗯、
0: 当时呢，我们选择的方案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就是使用哈佛医学院最先研制的 IPE 这个最新的科研成果。IPE 还记得叫啥名吧？
1: 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

0: 对了，
1: 是
0: 你
1: 不
0: 看看，
1: 是？
0: 我们不调节他的这个眼睛的视力问题，调节什么？专门调控他的血压和血脂的问题。
1: 哦，
0: 你看看，
1: 专门靶向的来调控血压和血脂，它更精准。
0: 对，尤其是控制他这个血压和血脂，在他神经紧张的时候，让他血压不波动。
1: 嗯，
0: 啊，然后降低他的血脂呢，就是为了减轻他眼底血管狭窄的问题。
1: 嗯，
0: 啊，因为当时这个 IPE 啊，正处于这个临床实验这个阶段。啊，而且呢，很多的临床数据已经出来了，已经表明了，长期的坚持使用 IPE 的话，可以减少我们眼底血管 17% 的一个钙化的问题，
1: 嗯，
0: 狭窄的问题，斑块的问题，而且可以逆转因为疲劳或者年龄大或者精神因素造成的眼底血管的衰老的问题，是吧？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这款产品 RPE 产品。针对这个运动员的情况特别适用，
1: 嗯，
0: 啊，血压血脂正常的时候它不显山不漏水，
1: 嗯，
0: 一旦我们的血压血脂波动了，你看 IPE 就开始在他的身体当中发挥作用了，指压双控双调的作用
1: 啊，就相当于在身体里面安装了一个指压双控双调的智能泵，
0: 智能泵
1: 可以长期稳定的来稳住这些指标，
0: 一个血压的指标，一个血脂的指标，
1: 嗯，
0: 对吧？而且在给这个运动员使用三个月之后啊，因为这个赛事比较紧张嘛，他也这个开始这个参加比赛了嘛，
1: 嗯，
0: 实际上根本没用过多的时间啊，他就用了这个 IPE 之后，每次比赛再也没有出现眼前晃、头晕啊、端不住枪、手不稳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啊，最后果不其然得了一块金牌、一块银牌。
1: 哎，还得是啊，人家这些大专家才有办法。
0: 对。就是运动员，大家伙可能不知道，有很多背后科技的力量在支撑着他。
1: 嗯，
0: 而且一年之后再给他做这个系统检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之前因为这个紧张的因素导致的血压偶尔会升高到180、120嘛，是吧？心率会提升到每分钟110次嘛，在用完 IPE 之后，啊，他的这个神经紧张就没有出现这种影响血压和心率的问题了。
1: 嗯，
0: 啊。他的血压就没有变化那么大了，血压平时都能够维持在125到117之间，
1: 嗯，
0: 低压85到77之间，非常稳定。
1: 是呢，非常标准了。
0: 对啊，这是血压，血脂呢，随着饮食的调节啊，照原来的指标下降了30%。
1: 嗯，
0: 而且眼底照相我们发现，眼底血管的内径增加了20%。什么叫血管的内径增加了20%？就是它这个血流量就增大了呗，
1: 嗯，
0: 对吧？血管变宽了，对吧？变粗了，是吧？供血，眼部的供血比以前充足了很多。
1: 嗯，这就是一发入魂了，
0: 嗯，
1: 手不抖眼不花，他自然取得好的成绩啊。
0: 没错，而且就因为这个埃蒙斯这个事儿哈 ，IPE 被美国射击协会规定。每批10米靶、20米靶、气步枪、手枪、飞盘等等项目的运动员，参加集训前必须每天服用这个 IPE，
1: 有规定的，
0: 有规定了啊。用他们的说法就是什么呢？为了保护运动员的眼睛，
1: 嗯，
0: 啊，延长运动员的职业生涯，稳定运动员的这个焦躁的情绪，
1: 嗯，
0: 实际上 IPE 根本就不是调理视力的，它就是调节我们的血压血脂，双向调节。
1: 明白
0: 啊，当然了。自从用这个 IPE 之后，你看美国射击队啊，后续啊各种赛事，什么这个奖牌啊，拿的手软了都。
1: 嗯，人家大机构都在用，一定是发现了真真正正的实际上的好处。
0: 没错 ，IPE 都是首选，效果都不错。
1: 嗯，话说回来啊，就像刚才我上节目之前说的，我那个邻居李大娘，
0: 嗯，
1: 眼睛想做手术，但是指标啊经常控制不好的朋友，其实真的是可以用它。
0: 对呀、啊。
1: 现在血脂血压不稳，有过眼底出血眼压高的中老年朋友，怕眼病加重的也可以用它呀。
0: 没错，
1: 甚至是现在有眼病想维持住现状，那更得平时加强保养，都得用点 IPE 了。
0: 没错，所以说很多时候啊，我们人遇到问题无法解决了啊，很多的一些根本原因是我们人的自身的认知和眼界所导致的。
1: 嗯，就像开头老师说过，人世间的悲欢各不相通，不可能呢每个人都会有感同身受的感觉，但是呢我们应该打开自己的眼界，积极的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亲爱的朋友们，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 400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回来马上接听您的热线。
1: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2: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2: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2: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杨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哎。
4: 哎，谢谢您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
3: 哎呦，这不客气啊。多大年岁了？
4: 今年82岁。
3: 82岁，好啊。
4: 那个，我听您的节目有1年左右。
3: 哎呀，老朋友了，这是哈。嗯。
4: 在前几个月听的是我。有一些想法，因为过去走了一段弯路
3: 哦，
4: 对我，没有那啥，
3: 嗯，
4: 没有，没有接受这个节目，
3: 理解。
4: 完了后来，
3: 啊、
4: 因为那个我老伴儿他那个，脑卒中已经5、6年了
3: 哦，
4: 他那是那什么呢？年轻前是做了静脉曲张手术
3: 啊。
4: 完了，血管张，现在长开了，
3: 啊，
4: 所以说这个饭是吃这个活血药，他都走，姐身上都走，
3: 哦，
4: 就是腿，尤其腿，
3: 啊，
4: 腿疼，
3: 嗯，
4: 完了腿又长了骨刺，
3: 又长骨刺了，哎呦，嗯，
4: 哎，后来我正好在这个时候，我就听见那个您讲那个耳苗油，
3: 嗯，
4: 和那个。透骨草膏，
3: 对，嗯，
4: 哎，所以我就决定了，我试试看，到时候试试看的、
3: 啊，对，
4: 心里我就买了，
3: 尝试一下，刚开始是不是？
4: 对，尝试一下，完了，老伴抹的是半个月以后，他的腿就不疼了，
3: 半个月就不疼了，是吧？
4: 嗯，
3: 好，
4: 完了继续抹，我又追加，我买了一盒，我又追加了一盒，
3: 啊。
4: 嗯，我跟那个赵老师，他又给我上别的地方调了一盒。
3: 哦。
4: 哎，就继续。后来抹到1个多月以后，
3: 嗯，
4: 他就能走路也不疼了。
3: 走路都没事了，是吧？嗯，
4: 啊、
3: 好。
4: 自己呢，因为能。

0: 分的院子大，离厕所有一个距离
1: 啊，
0: 他能自己上厕所。
1: 哎呀，
0: 解决二便的问题。
1: 哎呀，这变化就挺大了，是吧？
0: 是，所以这样的话，我又买了您几样产品
1: 啊，
0: 尤其有几样这个医用品呢，还有那个药呢，是益生菌了，还有那个神经酸，还有那个就是我严重的失眠。
1: 哦，伽马氨基丁酸也配合上了，是吧？
0: 啊，对，
1: 那应该。
0: 我就现在还在用，还没用完，因为神经酸我买了一年半呢。完了用呢，效果呢，因为我还有那个多发性脑梗塞。
1: 哦。
0: 相继性脑梗塞。
1: 啊。
0: 人家都小脑萎缩，我大脑萎缩。
1: 哦。
0: 记忆力也减退。
1: 啊。
0: 所以我就吃这两样了。
1: 对。
0: 现在呢，有所进步。
1: 啊。
0: 我正在用，还没有用完。
1: 现在记忆力比以前要强一些了，是不？
0: 记忆力能比以前强，不是找东西净转圈的。
1: 好，
0: 差一些。
1: 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啊，不错不错。
0: 是。完了，接着我又，因为我还有一个肾小球肾炎
1: 啊，
0: 和两个膝盖呢全是骨刺。
1: 哦，都长骨刺了，哎呀。
0: 由于工作的这个行事，大家能分哈，这个。干一些水田活啥，做了这个病
1: 啊，
0: 两个膝盖已经变形了，
1: 都变形了，呵，
0: 完了我又买了那个益生菌，
1: 哦，益生菌啊，
0: 因为我胃也不好，
1: 哎呦，
0: 胃有浅表性胃炎
1: 啊，
0: 做了无痛的胃镜以后，又肠子又拿掉了两个小结节，
1: 哎呦，
0: 所以我吃了那个益生菌吧，能维持，把我的胃给维持的还行，因为我吃饭能定量啊，能干啥，这个便秘吧也能按时的排下来，
1: 哎呀，那
0: 中气不太足，
1: 那就挺好啊，那就不错了，挺好啊，
0: 对。完了，我现在最困扰我的是啥呢？我又得了腰压迫性骨折，
1: 腰椎呀、压迫性骨折了。哎呦，
0: 对，
1: 哦，
0: 我不懂什么叫压迫性骨折，
1: 我给你解释你就明白了啊。
0: 啊。
1: 腰椎呀、它是一节一节的，对吧？但是呢，如果说岁数大的人，如果有严重的骨质疏松的话。我们身高啊，我们的重量啊，它本身就压迫这一段一段的我们的腰椎，对吧？因为我们全身上下承受这个压力最大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腰椎，所以说我们自身的体重它就一股脑的全都压在这个腰椎上了。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严重骨质疏松的人，很容易被自身的这个压力给它压碎了，压变形了。这回解释能明白了吧？
0: 完了，我到医院去了，做了手术。
1: 啊，手术都做了。
0: 他说我这个腰的脊节都不行了。
1: 啊，那肯定的。
0: 因为骨质疏松影响的。
1: 你看是不是？你肯定是严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
0: 对。做了手术以后吧，他把后边俩那两节就是凿了窟窿，完了灌一些那个骨水泥，我到现在呢，我问大夫，我说为啥现在还疼？腰现在一直是疼，
1: 还疼，
0: 他说我这腰肌劳损严重。
1: 腰肌劳损的疼和这个腰椎的疼啊，你自己是能感受出来的，它是两个劲儿啊。如果是腰肌劳损的疼，它是肌肉疼，明白我的意思吧？你就能感觉到是这个肉疼，这是腰肌劳损。如果是腰椎的疼的话，它是骨头里头疼，
0: 就是腰疼。
1: 我知道你腰疼是表面的肉疼还是里面疼？
0: 里边疼就是我要躺下，卧床躺下就不疼，起来一走或者一行动干点啥就疼
1: 啊。你这样，我教你个方法，你自己辨别一下
0: 啊。
1: 就是平躺的时候，你把两条腿抬起来，或者一个腿一个腿的，就是换着抬，

0: 如果这种你要有疼痛感的话，那就是腰椎带来的。如果你要是抬起来不疼，那就是腰肌劳损，明白吧？啊，
1: 抬起来不疼就是腰肌劳损。
0: 对对对对，啊，如果要是腰肌劳损的话吧，那就调理起来就很简单了，活血化瘀就行。你可以在这个药房买点红花油啊，然后天天的揉，或者是用那个高度的白酒给它点着了之后啊，用那个白酒来揉就行。
1: 是，
0: 但是
1: 那我现在现在梁老师，我用你那个，那叫你就治骨头那叫什么，就进口那个
0: 啊，就是口服的关节润滑液是不？
1: 对对
0: 啊，它呀，
1: 我跟你耳苗油，
0: 哎，对，耳苗油，耳苗油可以用。耳苗油对你这个腰肌劳损也有很好的调理效果，但是这个松子乳矿物质盐呢，它不是口服的关节润滑液吗？如果是腰椎带来的话，它这个效果是很明显的。但是腰肌劳损的话，腰肌劳损它是肌肉，你知道吧？它这个肉疼吧，你就是活血化瘀就行啊。
1: 啊，
0: 明白了吧？啊，
1: 对，
0: 嗯，
1: 完了，我本身吧肾不太好。
0: 哦，
1: 就拿这个一睡觉的时候，这个耳朵一沾枕头，耳朵就呼呼像刮风似的。
0: 哦，
1: 嗯，
0: 耳鸣啊，我跟你讲啊，耳鸣
1: 啊，
0: 然后
1: 有肾小球肾炎，
0: 肾小球肾炎是不？嗯，
1: 对，
0: 耳鸣啊，并不是说耳鸣就是肾不好，记住了啊，如果像知了叫一样，那个是肾精不足所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
1: 嗯，
0: 那是肝火过旺所导致的，它是俩地方
1: 啊，
0: 啊，这个可不
1: 就像刮风一样呼呼，
0: 那是肝火过旺啊，那不是肾精不足所导致的、
1: 啊、
0: 对，可别治错了啊。
1: 肝上有多发性囊肿，
0: 你看是不是？ 对， 我告诉你，你这个耳朵里头像呼呼的像跑火车似的，我告诉你那是肝火过旺所导致的啊。
1: 嗯，
0: 啊， 啊，你可以吃点什么呢？护肝片呢，尤其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姜黄素啊，这些都是保肝护肝的，非常好啊。
1: 啊啊，
0: 嗯。
1: 那你说梁老师，我这个腰现在这疼的话，就抹那个耳苗油好使吗？
0: 没问题啊，但是我告诉你的是什么啊？你要想光是止疼的话，耳苗油和透骨草药膏都可以解决。但是你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咱们得找到它的病根儿。它的病根儿，你的病根儿是在哪儿呢？还是在骨质疏松上呢？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1: 啊，
0: 你的骨质疏松，别看给你灌上这个骨髓泥了，我告诉你，那你别的腰椎它还会这个受力不均，导致变形，压迫你的神经的呀，是吧？
1: 啊，
0: 对吧？而且骨质疏松你是从头到脚的全是问题呀，这个咱们得解决，这是你的病根儿。啊，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一个是耳苗油和透骨草药膏，你每天给我用好了，它能解决疼的问题，但是不代表把疼、
1: 哦、坚持抹哈、
0: 啊。对，坚持抹，有空就抹啊。
1: 嗯。
0: 但是呢，疼缓解住了，并不代表万事大吉了。你的问题是在于骨质疏松上的，所以说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把咱们第四代的这个牡蛎钙小分子钙你给我补充上，然后呢，它需要一个过程。慢慢的它才会，你等你这个骨质你补。
1: 那我现在正在用呢。
0: 那行，没问题。
1: 另外我这个、
0: 嗯、
1: 我这身上吧，也就是这个好几种病，因为我想、
0: 啊、
1: 自己我都想放弃了。
0: 哎呀，咱放弃什么呀？咱们以前没招的时候咱们放弃，现在都有这么多的好办法。
1: 我要听说梁老师你的讲座，因为你这个医德高尚。
0: 哎呀，
1: 医超。
0: 讲了。
1: 技术高超，所以我就不准备治了，因为治不好啊。
0: 哎呀，你记住啊，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啊，只有治不好病的方法，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更何况咱们现在科技发展到今天了，你看为什么我经常给大家伙带来一些国外的进口的一些好的产品，确实在某些领域咱得承认国际的这种科技啊，国外的一些科技要比咱们国内确实是发展的速度要快一些，所以说咱们科技有到今天了，咱们啥病放弃呀、啊？用不着放弃啊，你就放心吧，啊，好不好？
1: 那我就，哎，鼓起勇气继续吧。
0: 而且我跟你讲，你跟我说的你身上这些毛病，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问题。啊，
1: 对，
0: 没有啥特殊的，你要特殊的我跟你说咱放弃也不冤，你都是常见的问题。

0: 6029-400-851 6029-400-851 6029。
1: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
2: 啊。
3: 我呢，今天就是想那个请教老师，
2: 好。
3: 这也是我最糟心的问题。
2: 哎呦呵，什么事儿
3: 我这个小孙子啊，
2: 啊？
3: 12岁半，
2: 啊。
3: 12周岁半，
2: 啊。嗯，他怎
3: 今
2: 么
3: 年
2: 了？
3: 刚上初一，
2: 嗯。
3: 在小学吧，还都挺好，也没发现什么，就是说那个学习呀，90多分、100分常事儿。也不费劲，也不干啥的，就打上了这个初中，又增加那么多科目，现在卷的了不起。他呢，就是留作业，老师每天都是这科留那科留，一共七八科8、9科。以后中考呢还要考体育、音数、音乐、美术，反正什么都考了，就是老师像比赛似的啊，都留。回家这个作业呀。6点半上学，坐校车回来就7点半，吃完饭就8点了。这个作业做完就做到10点、11点、12点。第二天回来去呢，就是说这精神头也不行啊，困，没事就趴桌子，或者呢不趴桌的时候，可能就有点小动作，放个前放个后，说说话唠嗑，就觉得他听课不那么注意，不那么集中。老师就每天呐，就是向家长反映，到老师应当挺负责任，就是上课不注意听讲，总溜号。现在完了呢，哎呀，这老师总反映，咱也没招啊。问他，他说的那我困，那困是肯定的。完了后来说上医院看看吧，完了你大夫一看就说这孩子有点多动症。
2: 多动症啊，
3: 多动症，完了，他是写那个玩意儿，我看啊，他写的是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完了给开的什么药呢？就是那个简单的名叫做专注达，
2: 专注达啊，它是
3: 那
2: 这个
3: 个比那
2: 中枢神
3: 个
2: 经这个兴奋剂给你开的这个
3: 啊。
2: 药啊。
3: 大名叫盐酸肽甲酯缓释片，
2: 对，
3: 每天早上饭后一粒。
2: 行了，我知道了。你这样，我问问啊，这孩子有暴力倾向吗？
3: 没有。
2: 然后有那种就是心理抑郁的情况吗？
3: 没有。
2: 也没有，就是这个上课的时候小动作比较多，是不？
3: 对，老师说有时候走神儿。
2: 啊，就是溜号呗，就是不这这
3: 对，
2: 不专心这个听讲呗，是不？那你就给他用这个专注达呀！我的天
3: 那给开的呀，咱也不明白呀，
2: 呐。第一个，我跟你讲啊，孩子在初中的太多有他这种情况了，就是很多我在临床上见到这样的孩子，你不用管他，两三年之后自己都能变好，这是一方面啊。如果他是我的患者的话，当然这个得听你们当地的大夫的这个意见啊。如果他是我的患者的话，我不可能给他吃这个神经中枢兴奋剂，就是专注达这种药物。我会给他采取中医的方法。我告诉你，中医的方法对于他这种情况效果特别好啊。两个方法，第一个是什么啊？给他耳朵贴耳穴的方法。我记得现在可能少了。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经常看到小孩耳朵上用那个胶布贴的很多耳穴的那个穴位，是吧？里面是王国流行，是吧？贴那个，我告诉你啊，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你找你们当地的好的中医大夫有没有，让他给你用耳穴贴压法，这是一个。再有一个，还有一个是小儿推拿，把这两个给他做了。我告诉你，对他这个多动症来讲，实际上他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说，通过你的描述，我都不认为他是一种病，还没到多动症那种情况呢。所以说我建议你啊，找个好的中医大夫，给他做两个事儿，一个是什么呢？耳穴的贴压这个方法，第二个呢，给他做一做小儿的推拿，效果可能比他这个吃这个专注达可能效果还好，最起码他没有副作用啊。
3: 对呀， 这个有时候副作用，我一看什么。

0: 么影响长个儿。
1: 那当然了，我跟你说，
0: 现在正长个儿的时候。
1: 对，
0: 嗯，
1: 没到那个程度，而且他也没有什么暴力倾向，也没有什么抑郁的倾向，是吧？
0: 嗯，
1: 这，反正我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不建议他用这个药，他可以采用中医的方法，一个是耳穴贴服，一个是小儿推拿啊。
0: 推拿哪儿呢？
1: 找正规的中医大夫，他都会做这个小儿推拿，全身的推拿，别在自己家
0: 哦，
1: 里头做，找专业的中医大夫啊。
0: 那一跟他说这情况，他就知道怎么做
1: 哎，
0: 哈。
1: 对对对，
0: 那好，
1: 好
0: 嗯
1: 啊，这是我的
0: 嗯，
1: 建议啊。
0: 那好，
1: 好
0: 行。
1: 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哎，好
1: 好，
0: 了，谢
1: 哎，
0: 谢老师
1: 再
0: 啊，
1: 见
0: 谢谢
1: 啊。
0: 老
1: 好，
0: 师，
1: 嗯。
0: 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转身离开。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3, 2, 1。
1: 我青云志，我自己也上不去，人人都笑话我，哎，偏偏我也好笑。哎，等等，不对，我们重新来一下，重新捋一下。早上开麦不应该是这样的状态。与其逼自己一把，不如放自己一马。哎呀，怎么了？今天早上我要说一些名言警句，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可我是老铁呀，没有人能利用我，因为我没有用。哎呀，不行，我重新来，朋友们，我重新捋一下啊，朋友们。强者从不抱怨环境，但我是弱者，我不仅抱怨环境，我还抱怨强者，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一些环境就是这些强者给弄坏的。你卷什么卷？大家都一样，你非得要卷？人家不是说了吗，一个人卷卷的是一个人的成绩，一堆人卷卷的就是那个分数线了。哎呀，还不对，朋友，哎呀，这个状态没找好。哎呀，有朋友说，哎呀，思思，哎呀，哈哈，不行，我不能让你们笑话我，重新，我必须要说一个啊，天下无难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重来啊，那些能打败我的我都不跟他们打。咋了？但凡我没有本事，我也不至于一点本事也没有。哇，好奇怪啊，就是，哎，说不上来了，朋友们。哎呀，我切换一下心情，切换一下。朋友们，你帮我找一下我逻辑漏洞在哪儿啊，就早上起来脑子有点燃，怎么想都觉得，哎，好像是这样，又觉得怪怪的。吉小吉说，哎呀，状态不对，你重来。还有朋友说，今天是有人欢喜有人忧，高考成绩出来了。我只能说，在高考考的时候呢，我希望大家都考出好成绩，但是现在成绩已经出来了，我觉得高考成绩不是唯一，人可以一辈子一直努力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他呢本来是一个上专科，就是等于在大高考的时候没有考上本科嘛，他上了一个专科学校，上完专科到专升本完了之后，现在人家是交大的研究生，特别厉害，说是马上要过来，9月份要参加一个典礼，然后这两天也要过来一次报名。我就觉得哇，就是人生你只要自己不放弃自己，你永远都在往上走，这也不是说一下一锤定音的事情，加油啊各位宝宝们啊。有朋友说，哈哈，粉丝丝嘎嘎嘎，嘎嘎嘎是要笑吗？那哈哈哈和嘎嘎嘎有什么区别？还有人说，丝丝啊，原来你这么漂亮呀！哎呀，都是一些皮毛。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7点钟为大家发光。

青春共正常，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有朋友现在说了，说哎呀思思，我跟你讲，现在只看第一学历，你就不要给咱娃这儿增添一些那个不必要的烦恼的事儿。把人告的学历的压力大极很大极很。再说了，我自己并不是这么认为啊，然后现在尤其是我身边有一些考上博的，人家照样在大学当老师啊。然后比如说第一学历没有那么高的，人家照样可以在公司里边做的很高的，就是比如说现在他已经做到中，就我这个好朋友真的从不放弃，从自己开始这个专科毕业了之后就开始往上考，现在考到了研究生，并且他还在自己从事的这个专业方向考到了一个好像是就类似于注册会计师啊这种高级注册，因为我不对这个行业不是很明白啊，好像是高级注册会计师啊，类似于这种就考到最高了，就他一直在考一直在考，所以你就说人你不放弃自己你永远都就是往上走的，加油啊。有朋友说这闺蜜完蛋了，今天给搞得像保洁阿姨一样上红下蓝的。哎，在你们眼里我是不是天天穿工作服啊，私服啊私服。其实要你这么说的话，我认为全台应该给所有的主持人就发一样的衣服，大家穿的一样的衣服去工作，这样我也不出错，因为本身我天天穿衣服你们都说哎呀今天像服务员了，明天像保洁阿姨了，就都是服务都是那个工作服嘛，我的私服等于工作服，那不如让台领导给我们全部都发成工作服，没有什么区别呀、啊。也省得我费尽心思了，因为费尽心思写下来就也没有什么区别啊。有朋友是思思啊，陕西话考级辅导老师，专业八级。好多人在我的评论区里边都在问说，思思你陕西话你是想考研吗？不好意思，人家陕西话考了个博。哎呀，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来了都。有朋友说早起，早上宝宝们啊，我就发现哦，有些人在咱们地球上干啥呢，叫挂机。上过电脑的人都知道什么叫挂机，就是不执行主线任务，不执行支线任务，它单纯就挂在那儿啊，单纯的活着。比如说呢，有一类人，我身边发现真的是有这种人的，他不谈恋爱呢也就不会失恋，只是单纯的活着，吃好喝好玩手机睡觉，就这么情况，不做主线任务也触发不了支线任务，就是在开放的世界里边闲逛，偶尔呢触发一下减肥的任务，然后不了了之。这个呢最近有一个热词热梗，就是这个叫地球 online 的挂机玩家。你看每天谁，你大家朋友们你们想想，你们有没有是那种挂机玩家，还是说你是一个任务一个任务去触发的玩家，每天加公司啊，健身房像一个人机一样。你们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都可以啊。啊，有朋友说本来在车上听车载广播啊，听到上红下蓝我就赶紧过来看一看。哎，上红下白你听他跟那胡说呢，哎呀哎呀哎呀。但上红下白呢其实说实话他也有点像制服。就是像某一个工作服。朋友们，此时此刻呢，老妹儿已经把抖音打开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阿东说：“没必要那么苛刻呀，客观的对待就可以了。”你说的哪个啥呀？还有朋友是这么说的，段公子这么讲的：“哎呀，今儿这个衣服、啊、终于不跟牛嘴里边嚼的一样了。”你意思我一天就皱皱巴巴的，衣服洗完了以后啊、也不叠，完了就堆了一堆。等穿起来的时候直接随便拉一件，我有多邋遢呀，天天跟牛角了一样。还说你说我选的那个衣服的材料本身看起来就像牛角一样。哎呀，我跟你说，就是什么样的妈妈就会有什么样的孩子，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娃会大动。我有时候也嘲笑我妈的衣品，我说妈你真的是贵贵的衣服，你怎么就是买的很贵的衣服但是她穿不出来很贵的效果。直到我自己每一天穿衣服给大家看，然后我过去我就是每天真的精心打扮，然后被大家就开始嚼说哎呀你今天是牛嚼的衣服，然后又说什么穿了个纱帘啊，穿了个纱窗啊之类的。那一瞬间我就明白了，原来妈妈你不能怪我这个事儿，这事遗传的这事儿。
团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

天就可以了。人不能放弃自己，早上起来的时候一定要给大家一些正能量。我本人可以这么说，最近我开始看书了，每天晚上呢大概呢拿起书一个小时。你像昨天我就已经开始追求进步了，受到了我这个从专科一直考到研究生的这位好朋友的砥砺吧。真的就是这两天我给你们念一下，我必须要说，这些都是我身边完全真实的案例。我这个好朋友跟我说，周六是某某的开学典礼，交大研究生的开学典礼。哇，他说他要回来，因为他自己考上了，然后他说也是努力了好几年。我就是就我跟哎，不行，就不能再讲了。就是我给你们看了这些哦，而且考上的这个就是我新疆闺蜜的老公。有没有串上了？有没有人物串上了？人生无常是这么说的呀，我跟你说，手也爱看你，手你以前真是好品味，你说，哎呀，以前前姐，你说手能看得上谁？总能看得上我爷呀？阿德好意思呢啊？手你坐啊，我给你表演，你看你想看啥？啊，你想耍扣机，我给你表演个扣机。你想听音乐，你我给你唱个歌。你想唱戏，哎，咱会叫小曲儿。走，你说你现在你想做啥？哎，从小吃这么，啥事都经过。包看个衣服穿的了，我腰里别着800万。这两天呢，我也触发了一些我的支线任务，我本人开始看书了。追求进步。昨天晚上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拿起了一本书盖到了泡面上。有朋友说，哎，我当你看书呢。也看也看，那不泡面看完了吗？泡完了不就看了吗？我看的书呢也相当厉害，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我一直看不懂三国演义，然后就重新要再看一遍。我孙思思博览群书，我看了一会儿三国演义，我又看了一会儿射雕英雄传，就这俩书我来回切着看，就相当于啥呢，就是语文看累了看会儿数学，数学看累了看会儿语文，换个脑子。结果昨天晚上，朋友们，昨天终于早点睡了，我12点准时眼睛这样叭睡觉，哎，然后我就开始在梦里边做梦，使劲做梦。我的梦可无语了，我梦见诸葛亮和那个郭靖打起来了，原因是因为诸葛亮嫌郭靖笨，哎，好无语呀！我就说书他不能串着看吧。武侠人物跟历史人物他交锋啊，哎，其实我觉得，哎，按照我的这个思路，你能不能这么想？有一天，郭靖作为一个武侠人物，穿越到了《三国演义》的世界里，与刘关张一起，他不就是桃园三结义吗？桃园四结义，最后迎来了聪明的诸葛亮。郭靖用降龙十八掌赢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对不起啊，宝宝们，乱七八糟的。啊！直播胖说早啊，有朋友真早，早早早，我亲爱的朋友们，方舟给我鼓掌了，鼓掌的意思是觉得我说我的对。哎呀，我差点误人子弟，我这是。我那个我四五素说，我觉得你在硬编，也不算硬编吧，只是昨天晚上的梦给我了一些灵感。你也知道我自己有一个电影梦，万一我这个灵感还可以，你知道我过去真的写过一些小的东西。啊，朋友们，我跟大家一天公布一个行业行不行？就是你们知道编剧的收入吗？就顶级编剧的收入，可高了。我那会儿刚毕业的时候，我给一些顶级编剧底下不是打那个小工的吗？然后他曾经还用怎么说我的名字编到了他自己的小说里边，也不算小说吧，就编到他自己的那个剧集里边。
然后他的剧呢在各大平台上都有播出，你说火吧不是特别火，但是他播出的平台特别好。

就不说哪个平台了。我问了一下，我说哎，请问一下，我当时把它叫叔，因为我们年纪特别小，我说叔你这一步大概能赚多少钱，他跟我说这个叔。朋友们想知道哪个数呢，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不好说啊，你们可以看。真的啊，有朋友说思思啊，是你写了好多无一面试。我没有写这个，我呢就是那个时候就种下了一个梦想，朋友就这个。来来来，所有现场你们看啊、哦、是不是很火，那个题材不是很火，但是是著名演员演的。一个编剧写的，然后平台特别好，他跟我说他一部大概能挣这个钱。能看懂吗？看懂的打个一，看懂的打个一。一共是这个钱。我那会儿都想改行当编剧了。真的真的真的，有人说哎呀，你们懂，你们懂，你们自己打，我就不说了，我就不讲了啊。张峰说300元，哦，人家辛辛苦苦写了一年，写了半年的剧集卖300块钱，你叫人家编剧怎么活，你在笑啥你倩倩的。有朋友说思思你是不是写了很多无一面试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说嗯不行，我一定要再写一下，就我也想试着写小说。我现在还记得我后来写的一部小说是这样子，我写的叫桃之夭夭，第一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你一听就知道写一个青梅竹马的小说对不对。然后我写的差不多，写了一个短篇的，然后拿给我那个书看，我说书你看这个写的怎么样。手舍哎呀你真是老生常谈，感觉啊你把好多的就是小说你混到一块儿了，你要有一点自己创意嘛。在不断的批评和打压之下呢，我的编剧梦也就流产了。有朋友说你写的不是小说，你写的是歌。对，我后来又写歌了，因为那个时候我有个老师，那个老师可以帮忙给歌手推歌，说你们要是写出来的歌我可以免费给那个歌手去推，然后你们要是赚了的话就赚了呀。于是我就又开始写歌。我还真的写的时候，朋友们你们想听我写的那首吗？就我在很小的时候，你要理解那个歌词很傻，是我初中的时候写的。文若说你要是写，你写300都没人要，你说话太难听了吧，虽然我知道你说的是事实，是事实就该说出来吗？是事实就该说出来吗？有朋友说没看出来呀，咋还是个全才呢？我跟你说嘛，我样样通的，样样松嘛。你们以为是假的吗？我还会弹钢琴呢，可是我钢琴弹的也并不好。我学了5年那个小提琴啊，我拉的也很难听。因为才开始拉钢琴的那个拉那个小说错了，才开始拉小提琴的时候，我奶奶天天在家里边，我奶奶说我天天在杀鸡，就拉出来的那个声音巨难听。有朋友说思思你给我10块我把你词儿的要了，你倒反天坑，我给你10块你把我词儿要了啊，我免费跟老板干活，然后我给老板再摊上钱，你这个意思就是我现在给单位打工，或者我现在给公司打工，然后我还要给公司交着钱。那我不花钱上班吗？我干这个，哎，我现在不就是花钱上班吗？每天贴着钱给大家发礼物也好呀，每天贴着钱干这干那，给大家送东西，我可开心。花钱上班，哇哦！有些事情你不敢摊开了讲，你只要摊开讲，你就觉得怪怪的，不知道哪里怪怪的。艾特说：“思思啊，你真的是把无私奉献的精神啊，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啊。”还有朋友这么说，思思啊，你今儿穿的是我的衣服呀，我给你撞衫了，哎呀，恭喜你！他们说咱俩是干保洁的。哎呀，我终于找到跟我一样的队友了。行吧，你说一会儿咱们去擦哪儿？我说好了，我只擦大堂，其他地方我不擦。哎，有时候人干惯脑力劳动，你就非常想去干一下体力劳动。在我们那个办公室里边，你有时候你就我有时候会想一些文案，写一些东西，你实在你就是想实在实在你就想不起来，
这个时候人性格就觉得好刺挠，非常的难受。然后呢，你就去做一些事。

0: 静的，比如说我就开始打扫卫生，我就觉得哇好舒服。哎呀，欢迎各位。然后韩风说了，送完孩子积极给来看看，果然是被餐厅辞退又来干保洁了。不是，我在你们眼里边我一天都穿工作服吗？其实工作，我说实话，你们今天讲的这个也不难听，因为它起码是个工作服，正正常常的。平常说我被牛嚼了的，哎，穿了个蟒蛇衣服了，然后今天穿了一个正常的这个粉粉嫩嫩的衣服，说我干保洁。挺好的挺好的，比昨儿菲佣的好听一点啊。此时此刻呢，老妹儿已经把抖音打开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给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啊，有朋友这么说的，摸穿花衬衫吗？你以为是那个吗？花衬衫和油泼面。哎，你们看过那个吗？就昨天我不是还给大家放了花衬衫，是韩小九还有王大治老师唱的，叫花衬衫和油泼面。这两天我简直被这首歌洗脑，我觉得它好好听呀。
1: What？
0: 你们有听过这首歌吗？累累一天，喝个冰峰，擦一擦汗，搜一搜钱，哥给你一赚。楼上的花，窗外的鸟，过眼云烟，可好的人咱们难遇见。我一天都想跟你见面，爱你的花衬衫，你的麻花辫。妈呀，我好像把我的技巧给丢了。我咋唱这歌唱这难听呢？觉得难听的打个菜刀，觉得好听打朵花好吗？啊，有朋友说就是听你讲的才听。啥意思？你词儿打错了。皮蛋给我打了个问号呢。啊，明天我们大部分的孩子都要考试了，您可以为考生们点一首歌。可以啊，你来点，可以点。有朋友说，思思你有东北人的基因？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只能这么说，就是我搭档呢，是我哥是东北人，但我本人呢是地地道道道道地地的陕西人啊，陕西人啊。然后这位朋友说，想说难听吧，我也不好意思说。妈呀，你说什么难听话？你没说过呀。还有人说你唱的咋跟人家唱的不一样呢？好奇怪呀。不行，这人生滑铁卢我不行进去。哎，朋友们，你们想不想听我当年，哎，我顺利出去试一出啊，你们想不想听我当年写的一首歌？我给你们唱两句可以吗？等会儿让我想一想啊。年代已经久远，但是我当时确实用谱子把它全部记下来了。那个时代呢是那个甜甜的非常火，所以我印象当中，哎，你等会儿让我有我拾起一些记忆。这首歌呢也是我的首发。以后我写了什么歌我就给你们唱。哦，有一个歌是我自己之前发的，就是朋友们，你们记不记得我原来节目里边有一句 Ready

0: 我最爱。
1: 就这段曲子呢，是我自己谱出来的。现在必须要把我自己的才华暴露一下了。有朋友说发出去了吗？没法没法，这不是当年写完了之后就找老师，我说老师你看一看我写这个歌咋样，然后老师说嗯一般，但是我的同学的歌卖出去了，当时还卖了呀，卖了5万块钱呢，可高了，卖了5万还是怎么，就是他连作词带作曲5万嘛，3万我忘了，想不起来，就上万了。我当时觉得哇这还能挣钱，就是捞偏门我也来一来，还不行，他说暗恋人家哪个帅哥写的。戳中我的心思，你知道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是特别喜欢看偶像剧，什么那小子真帅呀，恶魔在身边呀，就是狼的又坏就等等啊。那时候呢就是恋爱脑的高发期，然后喜欢一个男孩，那男娃长得确实帅，1.89米，高高瘦瘦的，长得也好看，然后但是我们就很久也再没有见过面了啊。然后直到有一天莫名其妙我们两个在莱安中心的那个楼下遇到了。你知道人就是幻灭是什么样的状况吗？就人特他还是非常高，你能想到吗？1.9米，然后他有190斤到200斤那么重，就我之前见他的时候都是瘦瘦的，然后现在见他特别快，我没

出来，然后他叫了一声，哎，思思，我说你是，然后他说他是谁谁谁，我说我都愣了，我说啊，怎么可以这样，时间不可以是猪饲料，就人让人变得两模两样，你明白吗？啊，东哥说说你漂亮，哎呀哥，你帅你帅，我哪有你好看呢？快传回去，朋友们，无名传回去。医院的病人听到思思都得立马站起来，没那么亢奋，也没那么亢奋。思思，我在医院旁边好多人呢。叫他们都来听一下老妹儿的节目啊！早上起来没事儿，你心里边就乐乐呵呵的，有啥不高兴的？你不高兴到我这儿都可以了。主播说可不可以播一个《追梦赤子心》？可以，你想要啥就有啥，《追梦赤子心》是不？你等会儿有啊。还有骑爱骑车的疯子说：“思思姐姐，我今天考试呢，加油加油，沉着应战啊！考的都会，蒙的全对哦。”等一下，我给你们搜一下。刚刚有朋友说想听《追梦赤子心》，然后给孩子们加加油、打打气。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大家想到哪儿呢，我们就跟到哪儿。你让我东，我就往东；你让我西，我绝不往北。来吧，《追梦赤子心》。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是微微亮。花开半夏，翩翩而至，二十四节气夏至。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奇妙的时光啊，初恋时的夏至懵懂纯粹又无知，可后来另一半仿佛都有他的影子，珍惜拥有，不负遇见，别把后来的亏欠都弥补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温柔与清风，夏日与你，有他的夏天才是你的夏天，珍惜夏日好时光，夏至。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4: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
5: 1055不知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哎呀，你们一个个的真逗哎！哎呀，有人说思思穿的这么锁，但就有人说思思啊，你今天怎么穿这么好看？你们先统一一下审美好不好？不然我不知道听谁的。我说了节目听大家的，但大家的对口这个不一致啊，这都。然后我刚刚的在节目的间隙练了一下什么太极呀、啊、等等，因为你也知道年龄到了，我现在啊不是不努力，朋友们，我跟大家说一个特别搞笑的事儿。这两天呢，我也在看书，就受到我这个好朋友的

感召嘛，人家不是考到研究生了吗？我就说，哎呀，要不要让我自己也考一考呀，看一看？于是我就开始看书，我拢共就看了两天。然后目前为止，我的颈椎病犯了，而且本来的那一节，就是我原来颈椎病的是在脖子底下的第一节出现问题了，现在第一节底下的那一节也出现问题了。就是你躺到床上根本就睡不着觉，它特别疼，特别疼，火辣辣的疼。我总算知道为什么人年龄大了，人家也没法努力了。你想努力，你有那个心，你劲儿还是有的。哎呀，身体它不允许。现在身体各个方面给你在这拉响警报，一会儿给你发个黄牌，一会儿给你发个红牌，哎呀，难受。不同意就得打起来。哎呀，有朋友说长得越好看，他穿得越潦草啊。这是你在夸我还是骂我？因为我每天是认认真真穿衣服的，你们都就说我，这属于夸还是骂？朋友们，我不了解啊，你给我说一下。哎，你们谁？朋友们，我现在早上早高峰在线征集一下，你们谁有就治颈椎病的药呢？我给大家发那个腱鞘炎的药，你们谁有治颈椎病的药？给我发一个好不好？在老妹儿四四，我是真心求助，太疼了，就看了两天书。哎，别人是怎么考上研究生的呀？怎么偏我就不行呢？啊，别人看书的时候怎么就不疼？我31，我这么多毛病，我都。文若说万通筋骨贴，反正你发给我啊，朋友们，谢感谢大家。我昨天说的那个我治腱鞘炎的药，然后目前为止有4-5个人问我要，我忘拍了，我今天晚上回去拍好不好？我肯定晚上一定拍，一定拍。你们可以进群，进群的话，我直接把那个东西拍的发到群里就可以了，或者大家关注我，在后台私信我，问我要，然后我就拍给你。有朋友说打羽毛球可以整治一下，真的可以试一下啊。然后别人呢是头悬梁锥刺骨，我不需要，我现在都已经各个问题了。哎，腱鞘炎我错过了，管用吗？再说一遍，腱鞘炎这个不能在节目里边说。我妈给我准备了一个药，我觉得还挺管用的，戒掉看书，颈椎就好了。啊，也就是说我这辈子并没有就是当研究生的命呗。你要看什么书？这不是想进步吗？我这个人就是学人精，我看到别人读研究生了，我也想读。别人呢是头悬梁锥刺骨，我是头悬梁背刺骨。哎呀，太疼了啊！哎，朋友们，我跟大家说，哎，你们还记不记得我昨天晚上做的那个梦？莫名其妙的，就是因为我看那个《射雕英雄传》，然后又看了一下《三国演义》，然后梦见诸葛亮和郭靖打起来了。就是人很有时候无语的时候，就是会非常无语，我能理解。完了，我跟大家讲，我们家豆包最近迷恋武侠电视剧，小小3岁，他也不看什么汪汪队呀，啊，也不看这不看那，他爱看武侠剧，且特别喜欢铁砂掌，没事就咔咔咔，爸爸铁砂掌。完了，他爸爸呢，为了显示自己非常的厉害，在儿子心目当中希望地位高一点，就是跟豆包说，爸爸练的就是铁砂掌。爸爸自己认为自己有铁砂掌。哎呀，豆包还是小，你说，哎呀，没见过世面，他就是对此深信不疑。直到前两天，我儿子呢看到了一个浑身长满刺的长状的植物，特别感兴趣，就问他爸说，爸爸，这是什么植物呀？这是什么东西呀？他爸说，这是仙人掌。完了，豆包当时就说了，爸爸，那仙人掌厉害还是铁砂掌厉害呀？爸爸，你快用你的铁砂掌去劈这个仙人掌吧，爸爸加油。你看，你说他不聪明吧，他把孩子还那个豆包把他爸给架起来了。你说他聪明吧，他让他爸用手去拍仙人掌。妈，而且那个仙人掌不是光刺的，他那个有很多尖刺，还有很多毛刺。我看他这次怎么圆。哎呀，还说，哎呀，我会铁砂掌。有朋友说，哇，思思，我想加一个病友交流群。放血颈椎啊，真的吗？头悬梁锥颈椎治颈椎病。晴天，晴天，你太狠了！晴天说劈都是为了孩子，快劈啊！葡萄牙这位好朋友说从小就坑爹呀、啊。还有这朋友他说，你让豆包看到他爹背后铁砂掌的掌印，就知道家里边到底谁是老大了。背上铁砂掌，一般不都是脸上铁砂掌吗？
脸上有铁砂掌。

0: 的掌印就知道家里边谁是老大了，这合理。之后播小朋友，啥时候播 Teachers？ 朋友们是这样子 ，Teachers 呢，我可能就这周和下一周，基本上有 Teachers， 下下周就不再有 Teachers， 咱就换一个啊。因为小朋友们可能在某一段时间人家不来，你要不来，你就让人家休息着。可是每天早上，我们欢迎所有的宝贝们来到我们的抖音，然后在后台私信我才艺两个字，给您弹邮箱，这是有的。想表演才艺的，我们在线上的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免费的平台，爸爸妈妈手机里边都有录音软件，给孩子把有声才艺录下来。这个有声才艺呢，放假了，我们小学生放假了，有的地方没放呢啊，下周周一有的地方还在考试，所以就是下周之后估计我就把这个 Teachers 暂时先告一段落啊，就是起码不会采用现在的这种方式。是这样子，大家手机里边都有录音软件，给孩子把有声才艺录下来，录完了之后呢，发送到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里，写上才艺两个字，我会给你弹一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呢，老妹儿也通过抖音在直播，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了。来吧，开始今天的 Teachers。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四。
0: 我是 Teacher 四，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每天三分钟早读开课啦。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些有趣的冷知识。跑步机，很多人都在跑，其实跑步机曾经是惩罚犯人用的，上班有人说像坐，下班去健身房再受罚，打工人自己给自己加了好多码。猪的体脂率是多少？在15%左右，是低于人类的肥胖标准，所以你说你胖得跟猪一样，这句话猪可不认，猪的体脂率可低了呢。继续来聊冷知识，跳蚤跳跃的速度接近每毫秒8厘米，比航天飞机最高的时速还要快。果然不能小瞧任何的动物，企鹅在求婚前会潜入水底寻找鹅卵石。哇，跟我们人类一样，人送的是钻石，企鹅送的是鹅卵石。聊到钻石，要跟大家说，有人讲这个钻石它恒久远，钻石恒久远，对吗？错。其实钻石一直在蒸发，钻石并非永恒的，常温常压之下，这个钻石会非常缓慢地升华成了气体，只是时间啊，它长得离谱，需要1亿年。我们继续来了解啊，可乐大家都爱喝，其实可乐最初是绿色的药水，后来加了碳酸水和焦糖色素，才变成了大家熟悉的样子。大家好，我是 Teachers， 请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 Teachers。 今天开讲的是所有的冷知识。咖啡因其实是一种杀虫剂，这个咖啡因在咖啡树、茶树里面天然都存在，是为了毒那些啃食树叶的昆虫，但是人类却爱上了这种毒药。来几个文学常识好吗？好的呢。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文学常识的一些冷知识，来喽。有人说杜撰 这个杜撰呀是凭空捏造，起源指的是北宋的

些比较有趣的冷知识啊，比如说跑步的开始的时候呢，是惩罚犯人用的。猪的体脂率只有15%，是远远低于人类肥胖率的那个标准的。还有钻石恒久远吗 ？No， 钻石会蒸发。咖啡是什么？咖啡因是一种植物的天然杀虫剂，但是我们人类爱上了这种特别的味道。杜撰指的是谁？最开始指的是杜默笙编字词的，就等于说杜撰呢是哎呀讽刺杜默的一个专用词，后来才变成了通用说凭空捏造的这一道词。吃不胖说真提20，给思思点赞。对呀、啊，我每一天我哪时候说过瞎话？20元的红包送给大家，但我说实话，我是心甘情愿的，就是我送给大家，大家高兴，每天早上乐乐呵呵的。谁这20块钱呢，也发不了财，但是每天早上能抢个彩头，我觉得很高兴。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接下来我20元的红包，请大家吃个泡沫啊。昨天我打听了啥呀，我刚刚在哥的直播间他提到你的褶子了。哪个褶子？你说我那个这儿吗？眼角是吧？眼角现在出现了一点了。哎呀，不要再提了，难受。好，接下来请听题。请问一下，咖啡因最初是植物的什么呢？咖啡因最初是像咖啡树和茶树里天然存在的什么？对，把杀虫剂打到公屏上。咖啡因是咖啡树和茶树里天然存在的一种植物杀虫剂，是为了毒那些啃食昆虫的小虫子。人类爱上了这种致命的毒药，把杀虫剂打到公屏上。接下来我准备20元的红包送给大家。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准备要开始送礼物了啊！把杀虫剂打到公屏上啊 ！You ready？ 好。好 ，OK， 来了，3、2、1，已截屏。好，给大家看一眼啊，已经截好了。现在打阿拉伯数字，送出20元的红包。哎呀，吃个泡沫，叠一点，自己再浅一点啊，有20块钱吃不够个泡沫。前碗面散伙也没有问题了，咱是这样饿个盖了，根本不请大家吃泡沫呀，泡沫现在吃清不清？散伙也没有问题，散伙你还能再加个漏单啊，再加一件肉，20块钱绝对是没有问题。中午思思请大家吃散伙也。好，我看一下第一个说阿拉伯数字的啊，好，我看到了，哦，是2，好。妈呀，哎，我跟你说，有一位好朋友，他天天都说，我自己天天都在互动，但是我从来没有抢到这个红包。思思，我不公平，你必须要给我发一个。然后我当时告诉他，我说只要你天天来，一定有那么一个时候。然后我想说，他今天应该是抽到了。第一位呢是坚毅，不是您。第三位呢是藕兜兜里有糖，不是您。第二位，吃不胖，恭喜你。终于轮到你了，我就说嘛，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你天天坚持，是不是？他理就属于你啊！哎，以此可得知，只要我天天炒股，我最终有一天一定会暴富。由此也可以得知，只要我天天买彩票，有一天我就一定会中。又觉得不对劲儿了，嗯。吃不胖说不在。哎呀，我跟你说，因为我每次都会问大家说，如果谁谁谁在不在的话，在。然后每次吃不胖都说不在，然后底下的朋友都在说，瞎说，他说他不在，快换。闪电辩论说，他说他不在，赵先生说，他说他不在，他不在，快换呀。哎呀，挺好的。嗯，有朋友说，今儿没放才艺吗？哇，知道是他不，没听到，希望你进来敲门了。

明儿凯斯啊，明儿下周都天天都有你啊。小清新说他说他不在，他说他不在。哎，你们说给他机会不？因为他自己本能的就想坑一下别人。每次比如说我假设 A 赢了啊，然后 A 胜了，然后我就说他在不在，你就打一个在，然后每一次那个吃不胖都会说不在。今天抽到他了，他在我说之前他都打了个不在。朋友们，你们说我给他不？我听你们的。Miss 胖那个吃不胖说，哎呀，这吃泡沫散欢迎散欢迎。倾城雪说换别人，然后那个学会珍惜520说换人换人，还有人说哎呀重新抽重新抽。只有赵先生是个好人，赵先生说肯定给。但你知道现在吃不胖说一句话，他说谢谢思思你给我圆梦了，你说这句话好重啊，那就20元的红包送给你。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有朋友说我不想给他是因为谁让他成天坑人。哎呀你们都太可爱了。大家想听什么歌呢，也可以在老妹这儿点歌啊，没问题。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大家自己选的，来自于周杰伦双截棍。因为有一个朋友之前我的一个同事是这么说的，大家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杰棍的双截棍。周杰伦双截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